0: 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有54人失踪。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焚毁，现场是可以见到灰烬和烧焦的金属。警方拉了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个男人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并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由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及金额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之后，昨日拉了个36岁本地男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啊，同大家跟进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紧急维修未完成，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来回方向咧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啦，喺港岛较早前咧，皇后大道西嘅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去坚尼地城方向咧近住日富里慢线就解封。青山公路元朗段嘅水管咧爆水管已经亦都系维修好啦，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咧，而家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读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当然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7: 很少会说襟埋要 dress code 点乜乜乜，我自己很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 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6: 要了解 Gen Z 怎样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繼續回來知識會社時間，時間是8:07，咁我哋跟住呢就會有呢個世界嘅出現啦。咁當然呢，喺呢個世界之前呢，我哋就有嘢聽，就係之前呢我哋就有治安探訪團啦。咁頭先我哋都講啦，今日我哋直播室裏面有師培啦，但其實阿 Lu 呢都喺我哋嘅節目呢會出現嘅，就係呢個治安探訪團。即係究竟有啲咩資訊分享呢，大家一齊聽聽啦。
9: 由数字政策办公室举办，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治安探访团，现在开始。
10: Hello，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晒大家今日出席治安探访团啊！今日嘅大会司仪 Hello， 呢一节咧，我哋就有位嘉宾咧，嚟自八达科技有限公司嘅创办人兼技术总监谭永基先生 Hillman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咧，依家喺呢个 AI 时代啊，我哋应该点样好好咁保护我哋自己嘅数字身份啦，同埋咧喺职场上啊，点样好好咁运用 AI， 用佢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而 Hillman 咧，同时亦都系教育局资讯科技教育策略发展督导委员会嘅委员，同埋大 AI 联盟嘅主席。嗱 ，Hillman， 今日啦，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保护我哋嘅数码身份，同埋点样好好运用 AI 嘛。我知道咧，你都准备咗好多嘢俾我哋噶啦，不如依家就话俾大家听啦。
11: 咁其实咧，而家咧，你只需要几秒钟嘅一啲嘅相片或者嘅影片咧 ，AI 咧就可以将呢啲影片变成一个好顺、好丝滑嘅一个变晒你个样啊。例如举个例，我而家系着紧一套 suit 嘅，咁而家我想去转成一套运动衫，咁佢即刻就会变咗。如果你俾啲长嘅片俾大家嘅时候咧，佢更加会容易变成一套非常之冇破绽嘅片，尤其是而家技术变咗好犀利。
10: 因为佢不断咁样学习，你越俾得多嘢佢咧，佢就学习晒啦。
11: 冇错啦，嗱，依个系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今日而家我把声，如果你真系录咗，其实你用 AI 咧。已經我們有一個的技術叫 voice clone， 就可以 clone 了出來。那它 clone 了出來複製出來的時候呢，會變成怎樣呢？有些人呢就會拿了它變成一個電話打給可能我的親人，他就說誰誰誰呢就有些什麼事啦，現
10: 在有些緊急事啊，我現在需要你呢立刻撥些錢過來這個戶口，然後呢他的傷勢呢就可以暫時按住先，通常是按住先的，因為永遠都會繼續拿的嘛。
11: 是的，沒錯啦。咁嗰下呢大家就知啦，喂，原來我嘅聲俾人錄咗音就已經會變成咁喎， AI 就係咁樣。
10: 係，咁但係我哋點樣去保護先？
11: 咁我哋梗係一定要做一件事，就係叫事實查證。我哋有四個嘅範疇啦，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嘅，就係以可信嘅渠道去確認啦。例如而家嘅 SMS 多數有一個咩字喺前面，
10: 大家知唔知？
11: 認咗嘅，
10: 係整字，
11: 整字啊，
10: 同我哋
11: 好叻啊，好啊，係啊。真係非常好，仲要減少一個生物特徵嘅資訊喎。咩叫生物特徵嘅資訊呢？就係例如你嘅指毛啦，係咪？你嘅即係瞳孔、瞳膜啦，係啦，咁樣依啲嘅你嘅塊面嘅一啲人面辨識嘅技術啦，依啲你都要保護。
10: 呢啲都要減少啊！佢用我張相就可以幫我開機㗎啦，或者係即係開通咗個密碼㗎。
11: 咁而家有啲技術咧，擺張相落去都開唔到嘅，咁大家都可以放心啲嘅。嗱，所以有時咧，我哋例如同家人咧溝通嘅時候咧，都可以設一啲暗號啊，即係例如你打電話俾我。喂，而家我要你帮我嗰啲钱俾我去救一救我喎，跟住话喂，不如你讲下暗号先啦。可能呢个已经系解决到嘅方法咯。
10: 因为其实佢哋埋手唔净止系埋手你嘅家人嘅，通常就系如果佢 hack 到你嘅电话咧，就会喺你啲朋友嘅群组入边啦，都会做相同嘅方法，然后去呃你嘅。
11: 冇错。多啲使用多重認證啦，係啦，尤其是而家有一啲叫我哋叫 FIDO2 咧嘅一啲認證咧，其實係你可以用一啲嘅就係頭先講啲生物辨識咧，好快速就可以去做一個驗證，唔使記 password。人腦啦，成
10: 記唔到咁多啊，真
11: 係係啊，即係用呢啲生物辨識咪點咯，就係咁啦，係啦。
10: 今日咧亦都唔該曬咧 ，Hillman 咧同我哋講過咧有關於點樣保護我哋嘅數碼身份同埋點樣應用 A 啦。Thank you Hillman。嗱，今日咧除咗我哋有 Hillman 呢位嘉賓之外咧，今日咧我哋都請到兩位歌手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偈，睇下佢哋咧喺平時日常生活裏邊咧有冇機會會運用到 AI， 又或者有冇一啲相關嘅一啲經驗咧同我哋分享。我哋有請 Karina 李希彤同埋張潮 Oscar。
12: Hello， 大家好。 Hello，
10: 嗱，两位今日嚟到啦，咁梗系要问下你哋咧，无论喺创作上边啦，又或者生活上边啦，有冇尝试已经攞 AI 去帮帮手啊？咁啊，问下 Aska 先啦。
12: 我谂创作上边，或者甚至乎生活上边都有嘅，都有试过。因为而家可能写嗰个过程当中，去整音乐嘅过程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或者就做一啲唔同嘅 stem，所以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都会可能摆咗喺度先，都会用到嘅吓。
10: 咁啊 ，Karina 你自己咧？
13: 我谂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嘅环节。因為今年我就出咗我嘅個人 solo 嘅作品啦，咁因為好多嘅 marketing 上面或者係點樣宣傳啊，其實我都有問下 AI 嘅，但係我發現 AI 其實都俾到一啲幾 update 嘅資料我嘅，即係佢會幫我分析哦 ，Karina 你今年出咗個咁樣嘅廣告，咁咧佢就可以幫我鋪墊一條路，就令到我會容易啲俾人記得咁樣。
10: 咁你有冇試過都有一啲即係直接 send 去你哋嘅社交平台啦，又或者係哦，唔知點解有你電話，跟住問你咧就話啊、哎，有啲 job 叫你哋去做啊，咁你哋又會唔會應佢哋嘅咧？
12: 我一定要問清楚先咯。如果佢有一個直接有一個 link 咁樣，咁應該都唔會撳，
10: 就唔會撳啦。
12: 咁啱今日就望到一啲佢個名係叫咩 AI chat box 定唔知咩，跟住係一個 account 嚟嘅，就係跟住就直接俾個 link， 跟住就哇好 suspicious，
10: 但
12: 係
10: 又唔知點解突然間 send 咗俾你係
12: 啊
10: 係
12: 啊，所以一定要自己去確認清楚啦，睇下呢個來源係咪真實啦，同埋要即係 refer 呢件事俾經理人會好啲啦，唔好自己去係啊。
10: 咁啊，你哋兩個啦都有把獨特嘅聲音，怕唔怕 AI 有時會攞咗你哋嘅聲音生成其他嘅一啲作品啊，又或者喺一啲廣告上面出現呢？
13: 我諗公司應該都會幫你 check 得清楚嘅。我反而咧會有啲擔心，因為而家啲 AI 好發達噶嘛，即可能你講三秒嘅嘢，佢已經可以 gen 到一段説話。
10: 係啊，
13: 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反而係比較擔心我嘅屋企人或者係身邊嘅朋友中招多啲。
10: 係而家嘅 AI 生成嘅真係非常之快，亦都可以真係好像真，所以大家咧都真係要提住身邊嘅朋友啦。今日多謝曬兩位嘅分享。咁其實咧，今日咧我哋呢個活動咧，除咗係有 Human 啦、Karina 同埋 Aska 同我哋分享過之外咧，精華片段咧亦都會稍後咧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網站裏邊咧上載噶啦，大家到時密切留意啦。
14: 二台話你知，
15: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16: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15: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雲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呀？
16: 记得要停晒所有雲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雲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新相或者係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雲端账户嗰度呀。
15: 原来係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係咪 OK 啦？
16: 仲有一件事就係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15: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16: 今个星期六日下昼12点到傍晚6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嚟玩。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www.cybersecurity.hk。
15: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7: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
14: 二台话你知。进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8: 好啊，即刻啊，请出我哋今日嘅资讯科技专家 Eddie 啊！
18: 大家早晨，
8: 早晨
18: 啊，早晨啊，小培。
8: 系今日礼拜啦，最叫热门嘅新闻啦，就系、是、呢个 iPhone 啊，
18: 全球热门啊，
8: 系。
18: 全球熱門
13: 係咁啊，相信有幾個重點啦，係嘛？都同我哋分析一下。
18: iPhone Duo 係好貴嘅，真係好貴。
8: 係
18: 等同於大家可能會話：，我買部電話，買部電腦，
8: 係
18: 買多個 買多個 tablet。
8: 買兩蚊啊！
18: 買兩蚊，我都未使兩萬七、啊。真係好貴嘅，
8: 係，但係呢兩萬七係已經係去到最高嘅規格啦、
18: 主要原因因為而家即係 RAM 係好貴，
8: 係，
18: 係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因為 AI 發展到好先進啦，係咪要扯 RAM 啦、
8: 嗯，
18: 所以變咗而家RAM 真係超貴嘅。咁好啦，咁啊香港，咦？但係咧嗱，講開貴，比起全球嚟講，香港係全世界排第二最平噶啦。
8: 嗯，
13: 哦，
18: 係啦，因為喺其他某啲嘅地方，譬如喺東南亞嘅其他某啲國家啦，佢哋比起即係如果折合翻港幣嘅話咧，咁其實真係一對翻港幣咧就平均差唔多貴2000蚊。
8: 嗯
13: 嗯，所以已經係幸福啲嘅啦，我哋
18: 係啦。咁但係好啦，咁當然啦，亦都有人講啦嗱， Apple 近年出嘅所有嘅新嘅產品咧，第一因為 Apple 都真係佢改咗方向啊，自從有 Steve Jobs 當年。
8: 嗯
18: 出 iPhone 4啦出唔係 iPhone 4再出 iPhone 第一代嗰陣時、iPhone 3 iPhone 3定唔記得再幾多咁總之或者係 MacBook Air 啦喺個信封度喺個紙筆公文嗰度攞個 MacBook 出嚟嗱咁我當年真係好勁嘅係咪因為佢真係領先潮流但係自從近代Tim Cook 上咗場之後呢佢就轉咗個方向啦就唔領先潮流，
8: 係佢係玩生產線㗎嘛，
18: 係啦，玩生產線啦，玩實際嘅體驗啦，玩成個呢一個嘅成個 ecosystem 嗰個嘅體驗啦、嗯。而以前買部 MacBook， 我哋覺得佢型，
8: 嗯，
18: 覺得佢都係型啦嚇。咁但係而家除咗係 MacBook 之外，係同你一買咗部機，你一 join 咗佢呢一個 ecosystem 之後咧，
8: 你電話啊、手錶啊等等，
18: 耳機啊、MacBook 啊，甚至唔係即係iPad Mini 啊，甚至乎可能Mac Home 啊嗰啲，都已經係連埋曬一齊啦。咁、
8: 嗯、
18: 所以佢係玩緊另外一套嘢。咁同埋佢係覺得係而家出咗係好嘢先至出。咁、嗯、當然啦，之前亦都有講曾經有講話 Vision Pro。即係之前戴住個頭，即係好似個頭盔咁樣嗰、那個眼罩咧，係啦。咁有啲人講嘅，哇！當年都買好貴，咪賣咁嘅價錢，但係到最後都唔成功。嗱，咁呢兩樣嘢嚟嘅。第一 ，Vision Pro 你只能夠喺屋企玩，你唔會帶出街俾人睇㗎，係咪？
13: 嗯。
18: 但係電話你攞出街，跟住最好笑嘅係今朝先睇到，而家新嘅 iPhone Duo 多咗個功能，係咩啊？
8: 係咩啊？
18: 睇書。
13: 啊？
8: 嗯，
18: 系好型咁样话俾人听，我睇紧书，因为佢前面个 mon 系可以出另外一个封面，
8: 系，
18: 因为入边系书啊嘛。
8: 哦，
18: 系啦，
13: 好细心呢、這个设计。
18: 系啦，当然啦，啲人而家暂时系 P 图 P 住先嘅啫，
8: 系，
18: 到实际真系咪真系有咁嘅功能咧？呢个另外一件事嚟嘅。咁但系之前都有人講嘅話點之前有人問過Tim Cook 都有講點解咁貴佢話係啊貴正常啊因為我一部電話等同於你所有嘢嘅功能嘛、嗯、包括相機啦聽歌啦影相啦唔係相機聽歌做嘢
8: 影相拍片
18: 睇片溝通咁你都唔過功能囉
8: 係
18: 咁你
8: 即係我拎住部電話就滿足曬你日常需要點解唔貴呢
18: 係啦冇錯啦咁同埋佢所有嘅功能都好嘅咁當然價值觀大家都有唔同啦咁喺比較上面都有好多人講唔係啊而家好多功能都已經有不過喺個整體體驗嚟講呢是好似蘋果是完整啲嘅、
8: 嗯，
18: 不過嗱當然啦，有著都有唔著嘅。今次嘅 iPhone Duo 咧，對香港人嚟講咧，其實真係麻麻地嘅。
8: 嗯，
18: 重點原因係佢冇實體 SIM 卡個。
8: 嗯，
13: 哇！呢、這個真係變咗有一啲嘅號碼，可能佢唔 support。
19: 實體 SIM 卡，即係冇實體 SIM 卡嘅話，咁就可能有機會唔識用噶咯，要自己留意翻。
18: 最大問題係大家，因為香港人好中意去旅行，香港亦都好多太空卡，都係實名登嘅太空卡。我去外國嗰陣時，咁我咪轉張卡咁就得。咁而家唔可以喺嗱，我唔可以喺深水埗嗰度
20: 買張
18: 卡，就然之後擺落兩樣，因為冇佢冇實體 SIM， 麻煩咗嘅。好啦，跟住另外。Apple Intelligence 佢暫時係未有繁體中文嘅 AI 啦，同埋喺今次 Apple Intelligence 入面呢，如果你用佢哋嗰個 AI 個 platform 嘅話呢，有機會係你要另外再畀錢㗎，因為都扯 token 都扯得犀利嘅，當然到最後有朋友講嘅，我而家用 Android 咪幾好囉，我 Android 個本身個 AI 就係 Gemini 嚟㗎嘛，其實 Siri 都係嘅，即係嚟緊 Siri 應該已經開始係㗎喇，咁所以對於大家應用嚟講，其實喺個 AI background 呢又唔係好大分別嘅，不過呢你要真係要畀錢囉，你不過有另外一個 option 嘅，上網用 Gemini 本身而家自己嗰個嘅嗰個 web 嘅平台都 OK 嘅，咁好啦，當然到最後亦都有講啦，譬如防水啦，究竟防水是不是真的好似而家我哋一般普通得唔使接嘅 iPhone 咁防水呢，應該都未必嘅。咁同埋亦都講緊個 mon 呢，其實佢係有少少打磨咗沙㗎嘛。咁你係睇落呢係冇咁清㗎。
20: 咁呢個都要實際攞到上手，即係個使用體驗啦，真係。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佢話磨咗沙啫，咁可能佢入面搜出嚟嘅我覺得好清啦。
18: 係啦，不過對於我呢啲咁鍾意影相嘅人嚟講呢，我就唔考慮啦。因為佢冇呢個遠焦攝，遠焦嗰個鏡頭。
20: 係。
18: 而家最佢新嘅 iPhone 度呢就係得兩倍嘅 zoom。
20: 遠焦。
18: 係啦，咁而家普通我哋呢啲唔使接嘅 iPhone 有4倍㗎嘛。咁當然啦，除咗 iPhone Duo 之外都仲有 iPhone 18嘅。咁佢一個最好嘅體驗呢就係對於影相嘅朋友嚟講呢都係一個新嘅突破嚟嘅。因為佢終於有一個實體嘅光圈啦。雖然佢光圈選擇唔多，由最細嘅 1.48, 唔係最大嘅 1.48 去到最細嘅 8, 好似。咁但係sorry, 咁但係呢
19: 一個我叫做進步
18: 啦，新的體驗啦，
19: 即係有得揀囉。
20: 好啊。咁另外一個呢，即係除咗iPhone 係一個重點啦，喂，香港都係有犀利嘅嘢出現喎。咁就係呢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啊，裏面呢就有一啲公佈啦。
18: 最新嘅公佈就係深圳、香港同埋廣州，即係大灣區啦，再一次排名全球第一。咩叫咩？即係全球第一，即係點啊？即係話香港係喺大灣區係喺全球入面呢一個創意科技入面呢係排名全球第一㗎。超過咗美國直谷。諗都冇諗過係咪？
20: 係。
19: 勁勁。
18: 係啦，即係可以喺直谷入面，即係都啱啱講完呢啲好勁嘅公司 ,Google,
20: 係
18: ,Apple, 係啦，即係等等嘅科技公司全部都係直谷㗎喎。香港大灣區好似大家唔係好將呢件事黐得埋嘅，
20: 即係好新啊！個感覺上面都係個政府係好努力嘅，咁但係都係始終都係起步緊。
18: 不過又咁講，當然科技喺美國嗰邊係先進嘅，但係喺一啲日常應用入面咧，本身大灣區科技都勁嘅。你記唔記得早嗰排有一個出一個新嘅機械人賣超過100萬一部？係啦，一個人形機械人，5尺7寸高，一個正常可以步行嘅機械人係啦，賣超過100萬。咁一個實際體驗呢係個可以陪伴啦，可以照顧你啦，咁同埋都做好多唔同嘅動作啊。咁當然亦都大家冇乜懷疑有件咁嘅事情發生嘅。咁好啦，咁但係點解會計到即係大灣區係全球排第一呢？佢都有講嘅。咁第一就係申請 IP 嘅專利。第二就係發表科學嘅論文。 第三就係嗰個資本交易量啊。咁、所以嗱，當然喺香港入面嚟講，而家都係講資本即係 IPO 上市集資呢個功能啦。咁對於喺內地嚟講嘅話，咁就係佢申請 IP 嘅專利啦，同埋喺發表科學論文。喺發表科學論文入面嚟講咧，其實香港都好犀利㗎啲大學。
20: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睇住香港个资讯科技啊，等等慢慢咧，就即系跃进啊。咁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Meta AI 咧就登陆香港啦。咁呢个会唔会又系一个新嘅转变咧？
18: 哦，系啊，都近日咧，突然之间系突然之间，我无端端咦？点解睇 Facebook 咦？见到要用 Meta AI 嘅，不嬲都冇嘅。咁真係突然之間推出嘅，咁個好處就係佢今次兩 Meta AI 咧，佢就整合咗 Facebook 啦、Facebook Messenger 啦、IG 啦、Threads 啦同埋 WhatsApp 呢啲所有嘅平台，咁同埋咧佢都特別注重咗本地化，支援廣東話同埋引入咗香港人嘅文化語境。我自己都試過嘅，近呢一兩日睇幾個唔同嘅 platform 啦、佢 Meta AI 出嘅廣東話咧都幾廣，都真係幾廣東話嘅，即係唔使話好特別、好突兀咁去睇。其實佢寫完出嚟之後，其實你唔係好明佢寫咩嘅。即係譬如好似繁體轉簡體咁，其實你啲文法都有啲唔同噶嘛。
20: 係。
18: 但係佢而家即係佢今次呢個嘅演算法咧，真係出得好犀利。係好容易明白。咁所以譬如而家咩佢會有講好多人嘅生活背景啊，譬如街市啊、茶餐廳啊，或者甚至乎而家我尋日我今晚今朝都有睇嘅時候，係佢嗰啲本地化嘅形容詞，佢都能夠講得出嘅。
19: 哦，
18: 係啊，係咪有機會超越咗Apple Intelligence 或者 Gemini 嗰個翻譯咧？我唔知道。不過喺文字十入面睇咧，暫時又真係幾犀利啦。
20: 係。咁我點樣可以用到呢個 Meta AI 呢？個界面係點樣
18: 㗎？你如果就咁多已經有 Facebook 呢，你睇埋一啲嘅或者去 Threads 呢，買一啲嘅對答呢，其實佢自己出 Meta AI 呢，佢會自己有一啲嘅分析出嚟㗎喇。係呀，唔使佢都唔需要我特別用。不過如果要深入地去利用到 Meta AI 佢其他嘅功能嘅話呢，咁你都要俾錢嘅。
19: 哦，
18: 正常啦、
20: 啊。係正常，係啊。如果覺得好用，要俾錢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嘅。
18: 而家我普遍啊，因為 token 真係好貴，咁亦都因為 RAM 好貴嘅原因，所以到最後咧，而家成個嗰個生態系統都已經升咗值啦。
20: 係，咁啊，所以大家都係去翻嗰句努力工作，
19: 攞嚟揾
20: 錢，攞嚟揾錢。
18: 努力做嘢，
20: 睇下你想唔想轉電話，想唔想用 AI？
18: 冇錯啦，
20: 咁樣啦 ，OK， 咁啊，今日唔該曬 Eddie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啊亦都祝你嚇有幾聲咳啊，身體健康啦，
18: 多謝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统计署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同2026年的数据会更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及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办，他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并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他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以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到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是分析飞行距离和具体参数。韩联社说，若果朝方当日发射的是弹道导弹，将会是朝方

0: 消散。咁就係咧，屯門赤鱲角隧道公路去屯門屯赤隧道方向，跟住龍富路迴旋處咧，較早前係有道路事故，不過已經處理好噶啦。咁而家咧封路就係啱啱開啦，解封。咁啊，而家咧一大車龍都係有待消散，經過朋友咧記得保持忍讓啦。而乘搭電車嘅朋友都請留意，因為受到緊急維修影響，石塘咀總站電車站咧係臨時停止使用嘅。受到緊急維修影響，石塘咀總站電車站咧係暫停使用。隧道方面嘅情況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5: 我8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啊！
6: 记到而家，
5: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4: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9点，
9: 卢思培、
10: 冯建威，
7: 知识会社。

0: 话咁快呢已经系去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时间啦。咁咧今日都即系多谢阿师培啦，咁样嚟帮手。
1: 我系好开心啊，可以终于有机会又可以见到你，然后又可以嚟一起分享。
0: 我哋应该系叫 reunion。
1: 系啊。
0: 咁跟住呢就嗱咁去到最后一節啦，咁我哋轻松松讲下啲職場嘢啦，或者係讲下啲譬如我哋社交媒体原来呢有一啲規矩呢要遵守。
1: 吓、啊、有咩規矩啊？已经生活好攰，并正常呢一个社交媒体应该係休息嘅地方嚟㗎喎。
0: 吓呢啲应该係我问你㗎，因为你话晒都係吓啲 KOL 嚟喎。
1: 哦，咁又唔好咁讲，我都鍾意玩社交媒体嘅，我都係中毒者之一嚟嘅。
0: 睇下呢个呢对于一个你一个资深玩家呢会唔会知道啦。哦，原来呢有啲叫 relationship， 即係 REEL,REEL 嘅 relationship 呢係有九大嘅守则嘅。呢、這个真係我真係唔知道。第一就係我睇 reels 呢，我睇咗就算。又或者觉得得意呢，我可能会 send 俾朋友，就係、是、仅此为止。
1: 即係啲影片啊，即係通常喺社交平台一係相一係片嘅，咁而片呢即係近年嗰個嘅觸及率啦，或者嗰個本身 IG 佢個發放率係高啲嘅，所以就係
0: 好
1: 容易
0: 推片㗎嘛，因為而家
1: 啊冇錯，即係佢成日都改嘅，咁但係亦都係因為佢個制度改咗啦，咁所以就多咗人去產出 views 呢樣嘢啦，但係我又唔知道有咩規矩喎，正常我都係睇完啊鍾意咪 share 俾 friend 囉，跟住大家咪一齊學下嘢或者有時笑下咁樣，咁啊我啲閨蜜都好鍾意係咁 send 俾我㗎，即係有時呢真係睇唔曬嘅，咁我忙緊喎，嗰日冇即係未有時間得閒打開，然後睇下個 check 究竟有邊啲人 send 嘢俾我，然後講啲乜嘢，咁我都要睇噶嘛。其實睇相快啊，睇片真係要時間，同埋你個 friend 同你講嗰樣嘢，我要攆成分鐘，我先至睇得完。一日 send 十條俾我，我點睇得曬咧？即係有咁樣嘅情況㗎。
0: 都要睇 friend 嘅，即係睇下邊個。因為有啲人呢就係好少 send 嘢俾你呢，同埋佢 send 得俾你都係啲重要資訊啊，咁可能就會撳下去睇，但係有啲呢係無無聊聊咁樣㗎嘛，即係覺得得意佢就 send 俾你，即係有啲朋友你就會分咗佢做呢個界別呢，咁你就知道哦，我一路都係做，咁佢係咁 send 嚟。

0: 都唔会系啲紧要嘢噶啦，你 send 啲 views 过嚟系嘛？你如果系好紧急，你就 WhatsApp 我啦，系咪先？
1: 系嘅，当然全部都唔紧急噶啦，喺嗰个嘅IG 上面出现嘅所佢 send 俾我嘅所有 view。
0: 但我期又期在，原来咁啊，呢啲咁唔紧要。嘅嘢原來都有咩守則要遵守嘅咩？咁我今日就嚟講下啦。
1: 守則呢一樣嘢，我又覺得如果真係遵守唔到都冇所謂嘅。不過會唔會影響到友誼咧？我又唔係好知對方會有咩反應啦。但係你講嘅守則係咩先？即係聽下。
0: 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嗱，當我 send 咗一條 views 俾你啦，原來咧其中一個守則咧就係唔可以 send 俾其他人。
1: 咁嘅話。佢個 share 就好低㗎喇，如果我一個人只可以 share 一次。
0: 係囉，咁咩叫廣傳呢？即係譬如幫我 share 出去就係想大家都知道嘛。咁可能我有一個新聞就 share 俾阿師培。咁原來條新聞呢係唔俾阿師培 share 出去嘅。咁好古怪喎呢個諗。
1: 呢個我又覺得唔常見喎。但係我諗係咪即係一啲兩個譬如我女仔啦，咁有個女仔 friend send 俾我嘅時候，佢係咪想跟講一啲閨蜜嘅一啲情意呀、一啲感情嘢呀、即係唔係實用型嘅影片呢？即係可能有機會係咁樣囉。
0: 係咪？
1: 係，但係如果實用型嗰啲呢，我又覺得譬如我好鍾意睇相機嘢嘅，咁我咁啱同期有幾個朋友都買咗，咁我梗係一次過 share 曬，我有呢啲嘢一齊研究一下啦咁樣。
0: 係，咁呢個係第一個要遵守啦。另外一個呢就係、嚴禁洗版，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啲朋友就話一次個 send 好多條俾你喎，原來呢個都係唔得㗎喎，唔好嘅做法嚟嘅。
1: 嗱咁我認同嘅，即係如果真係我日日俾人洗版嘅話，我就係嗰個接收者，
0: 係
1: 我就會覺得我就會反而係冇咁將佢擺喺頭一位去睇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個感受問題，即係你不停咁樣 send 嘢俾我，我都會覺得煩㗎嘛。咁所以為咗尊重我哋嘅友誼，所以你就一日 send 一條俾我好啦。
0: 即係佢嗰條咧係精選，佢先 send 俾你。即係如果係十條嗰啲咧，擺到明都唔係精選，可能你一見到得意即刻撳，得意又撳。
1: 係啦，所以真係分享俾人嘅時候要諗清楚，究竟呢個係咪真係你好想分享嘅咧？如果唔係，確實。又真係會令到朋友煩厭，咁就影響個關係囉。
0: 係。
1: 即係影響關係嘅準則就係乜嘢，就係對方感受。
0: 如果你係個朋友個 list 裏面有師培呢，就要留意呢點啦，就係、是。即係唔好成堆咁 send 俾師培。
1: 係啊，唔係㗎，咁發俾你都係㗎。你都 OK 先，如果即係朋友不停咁分享一啲影片俾你。
0: 睇下係咪啲真係好睇嘅影片囉，或者係即係有啲朋友呢，譬如我 send 俾佢，咁可能我都會因著佢嘅興趣呀、或者需要睇嘅，譬如可能有啲IT 界嘅朋友，咁我就會 share 啲 AI 嗰啲資訊俾佢啦，即係譬如例如可能早幾個月某興話又出咗一個新嘅 model 啦，嘩嗰啲片做得好靚，咁呢啲我就會 share 俾佢哋嘅，即係譬如琴日有一單新聞好犀利，就係講話 AI 啊，會嚟緊，即係如果真係走歪路嘅話咧，個 AI 會遷滅人類啊！咁呢啲我又會 send 俾嗰啲朋友，我就會可能加一句：喂，係咪真係咁恐怖㗎？咁樣即係又問下佢哋意見咁樣。
1: 咁都好啊！即係你起碼你會喺條影片 send 咗出去之後，下面加翻一句你想講嘅嘢，即係唔係叫人哋睇完再諗下你要問啲乜嘢。
0: 系，
1: 咁其實係好啲嘅喎。
0: 咁但係我就唔會亂咁 send， 譬如可能 AI 嗰個我就走去無端 send 俾你啊，又唔會咁樣咯。即係我都會揾個啱嘅人去 send 嘅，咁樣盡量都係咁。
1: 咁好好啊，即係個感受好啲啊。你 send 俾我嘅嘢，我都會知道係實用嘅，或者係啱我睇嘅。
0: 係，但係我有啲朋友咧，就譬如你頭先講有啲朋友 send 俾我咁樣，咁我會點樣咧？即係有啲就會即刻睇啦。咁但係有啲朋友呢，你知道佢 send 俾你嗰啲呢，唔知點解佢滯後嗰啲，即係佢 send 啲個幾禮拜前人哋出咗啲嘢俾我喎。咁我嗰啲，但如果有朋友，因為首先有冇朋友咁樣 send 啲嘢俾你先，
1: 即係 send 一啲唔 update 嘅，
0: 唔 update 嘅嘢俾你。
1: 都有㗎。但係你諗下，可能係佢個系統派俾佢嘅嘢，係佢唔係成日睇，所以佢仲睇緊啲舊嘅。
0: 我都覺得係咁， 咁所以咧就即系你冇得怪佢话你可唔可以睇新嘢，但系佢谂吓我已经系最新，因为每个人依家个电话系好好私人噶嘛，其实佢系帮你设计咗跟个演算法派啲嘢俾你。咁如果佢系有啲一个礼拜前好重要嘅新闻，但系佢一个礼拜先睇一次咧，佢真系会派一啲一个礼拜前嘅新闻俾个人。
1: 系啊，同埋咧你一打开咧，你唔会真系话即刻重新 refresh 一下噶嘛。咁如果你冇refresh 呢樣嘢嘅時候，你一打開其實嗰個就係佢個系統想派俾你之前想派俾你嘅嘢。係。咁如果你真係再想試下會唔會有啲新嘢咁樣，咁你咪嘗試真係碌多幾轉或者重新去更新一下嗰個嘅版面，咁都有機會有啲新嘢嘅。
0: 係。咁但係不幸如果收到呢啲消息，譬如我又睇過嗰日 send 俾我呢，我就有一個方法就俾隻手指佢like
1: 好。
0: 好。咁样就完咗啦。
1: 咁啊，你个朋友就会知道系够咗。
0: 唔系，咁其实冇嘅，即系纯粹一个你
1: 睇到啦，
0: 我收到系啦，
1: 回复
0: 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头先我系讲 relationship 里边咧，有个守则就系，如果有啲人 send 啲咁嘅旧 topic 俾你咧，就尽量唔好话喂睇过。
1: 哦，系咁样噶，
0: 系啊，
1: 即系唔讲得噶。我觉得提下都好啊，但系经朋友嘅。嘅心灵受创，
0: 冇错啦，即系就佢就会觉得你泼佢冷水，就觉得吓、啊、我咁有心，即系睇到呢个新闻谂起你，跟住你话我睇过，咁佢就会觉得吓唔、啊、开心、啊。
1: 哦，即系好尊重佢嘅感受，咁都好嘅，即系起码你如果无论点都好啦，你觉得好无聊都好，都要俾啲反应佢嘅。
0: 系，
1: 咁可能就咁俾个 emoji 佢都得嘅，即系唔一定要讲好多嘢嘅。
0: 系，
1: 如果唔系咧，嘢嘢都要讲好多嘢，真系好攰。
0: 系，
1: 条条片都要复嘅话。
0: 系啊，所以就唔系几好咯。不过嗱，响我哋播歌之前咧，又讲多一条咧，就系话，就算你睇咗之后咧，其实你都要复一复佢嘅。
1: 系，
0: 因为咧就比较避忌咧，就系话已读不回。
1: 哦，即系睇完唔复。咁但系如果你俾啲 emoji 啊，俾啲公仔佢啊，咁得唔得咧？都算系复咗啦，
0: 咁都算复咗噶。
1: 哦，咁得啦，好简单啫。
0: 所以又系可以俾个手指佢。
1: 系啦，或者俾心心啊。
0: 系啦，
1: 你表情佢 feel 下，你睇到嘅。
0: 系啦，总之就睇到啊，好似人哋同你讲早晨，你又同佢讲翻个早晨一样。

0: 今日我哋讲 relationship 啊，即系 send 啲 view 俾人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啦。头先又讲咗少少啦。
1: 冇错，主要其实咧就系睇下会唔会你 send 出去嘅嘢啦，或者接收者咧会唔会有呢一个令佢有心灵。創傷又唔係嘅，即係令到佢唔開心，咁會唔會影響到你嘅關係呢？點樣去 keep 呢一保持住呢一個友誼呢？其實都從你發放影片嘅態度同習慣有所關係㗎喎。
0: 但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啲呢，因為我其實唔覺得所謂嘅 send views 呢係啲乜嘢咁特別啦，同埋咁 unique 嘅。獨特嘅一個社交方式，純粹係好似 send 個 message 俾你，譬如可能我 send 咗啲嘢，譬如可能我話今日要做啲乜嘢嘢，或者係提某一啲人做啲嘢，或者係總之 send 一句嘢啦，咁我得到一個小回應，或者睇到啦，收到咁兩個字咧，其實已經係好足夠嘅。即係就咩嗰啲已讀不回啊嗰啲我都唔係好鍾意，所以我都會照做翻人哋 send 嘢俾我，我就俾個 like 佢。咁但係咧。原來 view 咧裏邊又有一個得意嘅地方，就話嚴禁重 send 啊，即係話我 share 過一條 views 俾你之後咧，唔可以再 send 多一次俾你。
1: 嚇、啊！咁好攰喎，嗰下唔記得咗，我又見到，我覺得我係幾有趣啊，咁啊再 share 多一次俾你，咁好輕鬆啫。
0: 可能佢哋對於 views 咧，即係譬如我 send 得 views 俾你咧，就係一啲。比較親密啦 ，friend 啦嘅情況。咁如果我重 send 一次俾你咧，個感覺就好似我都唔知 send 咗俾邊個。哦，原來我 send 咗俾你啊！咁嗰種親密度咧就大減。
1: 係，即係你唔重視我。
0: 係啦。
1: 係
0: 你原來唔係重視我先 send 俾我嘅。
1: 哦，其實喺日常生活裏邊都會㗎。有啲朋友咧，或者你好親密嘅人啦，如果我講過啲嘢，然後你又再問我，咁即係你冇專心聽我講嘢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日常生活中，除咗你講分享呢個影片之外，其實分享日常生活喺人與人之間嘅對話，其實都真係要留意嘅。因為如果唔係呢，我就會開始懷疑啦。咁你另一半係咪真係我明明講咗我星期一去邊，星期二去邊，星期三去邊，跟住你又問我星期一、二、三去邊，或者？甚至系屋企人都系噶，不过屋企人就算啦，即系我妈妈咧成日问完我，喂，你今晚食乜嘢？或者星期六翻唔翻嚟食？跟住转个头又问我，星期六翻唔翻嚟食？即系，但我知佢唔系唔记得，佢系冇心装在听嘅，即系就会令到人觉得啊，你有冇听我讲嘢噶咁样咯？
0: 不过你譬如我知道你系好女咁，你又唔会发妈妈脾气，同埋你又理解，咁佢即系话晒都。長者嚟噶嘛，咁樣就唔好介意啦。但係男朋友或者老公係咪就死罪嚟㗎啦？已經係
1: 唔得咯，唔可以咯。唔係咁，但係我都會直接提醒佢，我講過㗎啦，我可以再講多次俾你聽。但係我講過㗎啦，已經你應該要記得㗎喎。
0: 好強硬啊，師妹。
1: 唔係啊，
0: 我講過㗎啦，咁樣哇。
1: 因為你問完又問啊嘛，咁你又唔係長者，即係我係應該個記性要。仲記得住咯，但係嗱都要補翻句底嘅，就係而家資訊咧係真係太多啦。有機會當一個人接收太多資訊嘅時候咧，佢開始的記憶力係會下降嘅。咁所以都有時唔可以怪你嘅另外一半嘅。不過都係要話佢一句咯，我明明講過噶。
0: 提一提佢，即係表示翻個態度先。首先
1: 係啊，嗱，但係如果係你啦，你明明就係同你嘅朋友講過呢一件事，點知佢好似完全冇聽過咁樣嘅，咁又再問你，咁你講多幾次，你會唔會即係覺得都有啲不被尊重咧？
0: 哦，都係噶，都係噶，所以其實其中一個即係譬如你話 send 個唔可以再 send 咧，我覺得有壓力嘅，對於一個人嚟講，即係我就要記住呢條 views 我 send 過咯，係咪唔好再 send 咧咁樣？但係同埋。就算普通待人處世啦，都係嘅，即係有啲講過嘅嘢咧，都盡量唔好再講咯。即係因為有時有啲叫資深啲嘅同事咧，佢成日都可能會講啊，我當年咧就做乜乜乜乜乜嘅時候，咁你講完，跟住下一次食飯，佢又再啊，想當年咧我做乜乜乜嘅時候又點樣點。跟住可能你會見到同場有啲後生同事，咦佢講過咯，
1: 係啊，有講啊，
0: 好多次嘅咯，
1: 係啊，都真係有日常常見嘅情況係咁樣，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因為我都開始變成一啲少少資深嘅同事嘛，所以我都成日都會提自己，咦有啲嘢係咪講過嘅咧？ 又或者我可能去某啲聚会嘅时候咧，都要提醒自己，咦，我之前同佢食饭嘅时候有冇讲过某啲嘢咧？咁样
1: 问下佢咯，我有冇讲过啊？如果我冇讲过嘅话咧，就再讲多次啦。
0: 但系你有冇讲过？你讲得出呢句咧，已经系表露咗你其实唔知道你讲过啲乜嘢
1: 嘅。哦，都系。
0: 但系因为有时有啲好嘅后生，譬如我都系一啲好嘅后生同事咧，咁我如果佢再重复讲嗰样嘢，咁我就唔会同佢讲。如果你讲过噶咯，即系唔会嘅。
1: 系，都照听我。
0: 嗯，哦，即系俾翻情感嘅价值。
1: 会嘅，会嘅。
0: 系啦。
1: 嗱，除咗同事之间咧，有时同啲长辈倾偈都系嘅。即系好多时候咧，佢哋啲威水史啊，都好中意咧，久不久啊拎出嚟讲下嘅。咁但系都，就算你要听，你听过噶啦，你都要俾反应嘅。
0: 系。
1: 即系你尊重翻佢。
0: 系，或者系问啲再細節啲嘅嘢啦，即係補充翻佢之前講過嘅記憶，即係補充翻我啊，係啊，之前佢我講過，可能我嗰陣時聽咗哦咁樣就算啦，咁你今次咧就啊好似好有興趣想了解啊，點解會咁嘅咧？咁樣
1: 係或者用啲方法令佢快啲講完，可能你聽咗前面，咁你咪後面好似好明白佢咁，
0: 即係腦補
1: 啊！你嗰次其實係去咗邊度邊度啊嘛，我知啊，都幾得意，自己幫佢補埋個尾，咁呢個話題就可以快啲完啦。
0: 咁但係跟住仲要繼續講個話題嘅，
1: 唔會噶啦，咁啊轉另一個話題噶啦。
0: 哦
1: 咁但係冇嘢嘅，咁你唔會話佢話我聽過好悶㗎嘛，咁、始終係即係你聽過個故事，你俾佢知道你有聽過個故事，咁有啲反應，咁我覺得都幾好，
0: 大家開心，最緊要有反應，
1: 係啦，個重點
0: 係啦。咁嗱又講埋啦 ，relationship 咧其中一個守則咧就係、要有反應，即係有一個深入嘅文字交流咧係 OK， 因為我頭先講咗好多咧就係、唔好做乜，唔好做乜，咁有啲咩可以做咧？就係、其中一個就係深入嘅文字交流，呢個係最好嘅，就係、我 send 咗條 reels 俾 Cipri， 跟住佢咧就 send 俾我，哎呀好笑啊，我都有試過呢個情況啊，跟住我可能就係咩係點樣㗎？咁佢哋又再講翻啊，剛陣子咧就點點，咁咧就令到我可以透過 send 嗰條 reels 之後咧。了解咗你多啲啦，或者大家有一个话题咧可以讨论，呢个最好。
1: 系有交流，咁、就可以又可以增进友谊，
0: 系
1: 有多啲话题咯。
0: 系，就算有啲咧系好简单嘅句子，譬如啲人年轻人就讲话咩潮语啊，哎呀笑死啊，哈哈啊，咁嗰啲咧其实都系可以嘅。
1: 嗯，
0: 系，
1: 总之俾反应。
0: 系。
1: 待定啲恒常嘅反應，睇下如果冇反，即係你睇完之後冇乜 feel 嘅時候，就可能俾個公仔囉。如果真係睇完之後都有少少感悟嘅，咁就分享一下啲感悟啊，咁又叫做每天都有啲交流囉，可以同你朋友。
0: 我又請教一下你，其實譬如你嗰、譬如第一個即係覺得冇乜反應，就係俾一個 emoji 就叫第一層，冇乜反應都要俾個反應就俾個 emoji 啦。如果你打得字咧，就叫深啲興趣嘅係咪啊？
1: 係啦，我記得
0: 再深啲就打抽嘢，打抽字。
1: 係啦，冇錯。或者咧，其實如果你收到 emoji 嘅時候咧，有機會嗰人冇睇過嘅，其實、
0: 即係咁已撳咗覆咗，係打發咗你算啦。
1: 係啦，即係佢都有機會佢忙緊噶嘛。咁到佢真係有回應。是关于那一条影片的时候呢、就可能是真的他都想回应的，那你咪先至延续话题咯。其实有时交流呢我觉得是双方的。
0: 是。
1: 即是你都不可以一味不停地付出，但是对方没有反应你都是这样付出的嘛。是。那要真的深入一点的交流，或者大家真的有情感的增进、我又觉得都是要看双方的。即是不可以说只是哦这样不做得那样不做得。咁你都要睇下對方嘅感受㗎嘛。
0: 係，除咗呢個之外呢，我都會待定一啲嗰啲 meme 圖啊，即係譬如我成日覺得啊，你就咁寫 send 個 emoji 呢好似好行咁樣，咁所以呢我通常會待定啲 meme 圖啊，即係嗰啲咩唔係咁容易㗎葉師傅，即係你而家冇將來會有呢啲圖呢，即係我會待定喺個電話度嘅，咁就當有適當嘅場合之时候咧，就觉得我俾个 emoji 都唔够我咁有力嘅回应，我就揾张呢啲图咁掉出嚟，即系好似好有心咁样去回应佢咁样咯。咁你又觉得呢种情况下系咪系点样咧？如果有个人咁样 send 呢啲图俾你，即系我自己梗系感觉良好噶。
1: 哦，咁其实佢都系你想表达嘅字嚟噶嘛，我觉得可以嘅。
0: 系，
1: 但系你唔可以重复用太多次咯。如果你重复用太多次嘅话，我就知道你个个人都系咁 send， 同埋不停咁用嚟用都系嗰张咯。你起码有二十零三十个呢啲嘅 mean 图 mean 嗰啲叫即系特别有一啲句子嘅图片嘅一啲或者贴纸， 咁你就循环地用，咁就好啲。
0: 系，
1: 即系你唔可以得嗰两三个不停咁弹出，都系呢几个就有啲太闷，同埋太似屋企人咧，平时佢唔知道反应啲咩，系啦，冇错，系唔系都系嗰个嘅时候就俾人 feel 到你求其咯。
0: Okay,
1: 用心啲要多啲款式，
0: 学到嘢啊！咁样今日。多謝曬師培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唔該曬你，
1: 開心，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的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说，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亚运会是精英体育资助制度重要评核准则之一，其中桌球和网球项目曾经因为未符合部分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之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罗淑佩说，现时两个项目保持好成绩，例如王泽林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世界排名跻身前100，当局愿意与时并进，因时制宜考虑项目的评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提星岛日报报道，已解散的支联会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开审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个月被裁定罪成。法官说，案发时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判监5年2个月，李卓人和周幸彤分别监禁7年和7年3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法院依法对被告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中联办发言人说，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的量刑裁决，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六合彩上星期六举行50周年金多宝搞珠，头奖基金达到2亿2800万，最终头奖由3.5注瓜分， 据了解，有15个食环署职员夹粉买六合彩注项之后中头奖，派彩大约3000万。但持有彩金收款户口的36岁卫生督察怀疑拒绝平分彩金。那个卫生督察在搞珠之后一直请假，同事于是报警。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36岁男子。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就报道，马会的年报是显示2025-26年度六合彩投注额达到94亿，同期冇人认领嘅六合彩彩金就有7900万元。至于赛马投注额总额是1433亿，同期冇人认领嘅赛马彩金同退款就一共有3400万元。根据马会规定，所有中奖彩票需要在搞珠日或者是赛马日之后的60日之内领取，否则彩票将告无效。东方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者将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手以上的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一手债券，即是最多获得13手。依照保证息率 4.25 来计，今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元至5525元不等的利息收益。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享有国葬的规格礼遇，仪式会在下个星期日20号上午在香港举行。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会出席丧礼。信报报道。
4: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支联会同三个主要骨干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判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有力捍卫，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绝不能允许。特区政府不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前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在横琴召开，评论话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共生，澳门借助由横琴平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和转型升级的探索，为香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模式。文汇报社评。
4: 东方日报政论，深水埗一栋外墙正进行工程的唐楼发生工人高空堕下死亡的悲剧，涉事工人据了解已经佩戴安全带，今次是今年内第19宗建造业死亡事故，也都是与吊棚相关的第二宗。要避免夺命工业意外重演，劳工处和屋宇署必须加强巡查和执法，旧楼法团同业主应该将职安要求列入投标考虑。东方日报政论。
3: 明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是会去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评论话，中印关系的结构矛盾依然深刻，期望领导人会晤可以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关切，增强互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相信莫迪亦都会参加，期望他同事对华展开国事访问，让龙象真正共舞。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小型首先讲返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即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呢开始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呢係仍然需要封闭㗎，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呢，同样因为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亦都係暂时封闭。受到水务急收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和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这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9: 有音乐，有音乐，
2: 有快乐，
9: 有快乐。
10: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欧，早晨啦、
1: 啊！早晨 ，Yana， 又一个礼拜咯，今日有咩议题同我哋分享下关大湾区事嘅咧？
0: 嗱、啊，九月头啦，都离唔开讲开学嘅。
1: 系啊，
0: 咁我以前深圳读书嘅小学嘅时候、嗯，就会有一系列嘅相同嘅校服啦，每间学校都一样嘅。
1: 嗯，
0: 咁咧，原来深圳市嘅校服咧，真系全市统一嘅，同其他省份同埋城市咧有啲啲唔同。咁、哦、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介绍下啦。
1: 我想先问一下一个、嗯。问题先，作为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学生哥，我想问一下，因为有阵时候我都会回去内地探亲，特别在广州，我见到广州的学生其实很少我们香港那种打呔式的校服或者格仔裙式的校服的、
0: 嗯
1: 他们通常都是穿 check suit， 即是运动衫裤这样去上学。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统一的规定，定还是他们贪方便因为舒服一点，你穿 sweater 即是穿卫衣加条运动长裤，跟住加只波鞋咁样翻学，咁一式一样咁样，定系点嘅咧？内里嘅底蕴其实系。
0: 首先佢系有分冬天同夏天先噶啦。咁夏天真系一件 T 恤 polo 噶、嗯，蓝色嗰件，女仔就白色嘅，
1: 系
0: 成日见噶啦，就再加红领巾咯。
1: 哦、
0: 我哋香港可能打呔，我哋内地咧就会打红领巾
1: 的，但系就唔会好似我哋香港嗰个校服质地。嗰種即係你知我講，譬如我讀男校啦，由細到大，你想象到我係點嘅模樣啦，深灰色褲，跟住白色恤衫，跟住打條呔咁，無論夏天冬天都要打嗰條呔。咁呢個就係香港我自己嗰間男校嘅一個特色啦，當年咁樣啦，或者嗰個服飾係咁啦。咁內地有冇呢一種即係叫做西化啲，著翻條裙仔啊、格仔裙啊，或者即係旗袍啊咁樣，甚至乎香港啲傳統女校都係著啲旗袍翻學噶嘛？
0: 就真係冇喎，我哋深圳市係。清一色嘅就係頭先講嗰個，夏天就係 polo， 你當純棉質地啦、
1: 嗯。
0: 冬天咧就係、是、都係一樣嘅，就係、是、長袖咯，變咗長袖、
1: 哦。
0: 再加你可以買多一件嘅外套，
1: 嗯、
0: 而夏天我哋會著短褲嘅，冬天就著長褲。
1: 哦、
0: 男仔女仔都係一樣噶啦，夏天就係著短褲，同埋我哋有體育堂噶嘛。
1: 咁
0: 體育堂咧都唔使特登換 P 衫，我哋冇 P 衫噶，就會著住呢一套就打波噶啦。
1: 幾好咁樣，
0: 係
1: 啊，
0: 全世界
1: 方便，或者令到個學習嗰個感覺咧比較舒適啲咯。
0: 唔使諗咁多啦，應該
1: 係
0: 話年年都一樣。
1: 係嘅，咁啊嗱，講翻話清一色統一啦。连个颜色都是统一做的，是每年都变定还是每年都一样的呢？个颜色方面，
0: 其实它是由2002或者03年到啦，就开始咗呢一个统一嘅学校嘅校服。而我咁啱咧，我读又系年龄暴露时间，我读小一咧就系2002年嘅时间、
1: 哦，
0: 所以我之前我冇乜印象以前嘅校服系点。总之我第一套校服咧就系依家大家见到嘅一模一样嘅啦。我谂佢个 texture 质地系有少少变嘅。咁点解会一样咧？原来03年嘅时候，深圳咧就印发咗一个叫《深圳市中小学校学生统一着装管理办法》嘅一个嘅条文，咁、
1: 嗯、
0: 就推动小学、中学咧都。要统一嘅服装噶啦，款式咧系会比较稳定啲啦。咁所以无论你系升学咧、转学校咧，你都唔使再买嗰一间学校嘅学校服，唔似香港咁样嘅、
1: 嗯。
0: 好啦，到咗18年啦，就再后期啲啦，2018年咧，深圳市教育局咧就停止咗校服统一招标，取消校服指导价，全面推行市场化改革。咩意思咧？就系、是、以前咧就系、是、学校咧会招标啦，然后你啲校服要喺学校入面买，价钱每间学校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嗯、但系依家咧，你就去唔同嘅地方都买到。譬如上網買啦，超市入面都有啦，商場啦，係啊，周圍甚至你外賣平台咧，你就咁撳外賣送校服都可以即刻送。
1: 咁咪好方便咯，但係咪好容易偽裝學生哥、學生妹咯咁樣？
0: 係，我又冇諗過呢一個問題。
1: 係咯，
0: 真係可以隨便買到一套噶。
1: 咁唔知喎，咁人哋有人哋嘅規矩啦。不過、即係你話做家長嘅話，就絕對便捷咗咯，或者方便咗咯，即係唔需要要去一啲特定嘅校服公司去量身，跟住再去買咁樣就比較方便同埋便捷啲啦。
0: 線上線下都買到。
1: 係啊，整污糟咗都可以買套新嘅嚟替換咁樣。
0: 我即刻買到。嗯，同埋佢嘅價錢咧，因為市場價格關係啦，所以每一間或者你買翻嚟嘅校服嘅價錢真係可以好唔同嘅、
1: 嗯。
0: 普通一件。嘅秋季嘅运动上衣大概75蚊啦，咁如果一整套夏季嘅运动服咧，即系上身加下身咧，就140至150蚊到。但我又见到有啲商场咧，你睇下，我依家比较 O 睇咧，一张商场入面卖紧20蚊一件嘅 T 恤上身，哇！ 平到。
1: 点解会咁
0: 咧？大促销过唔知咧。
1: 好啊，咁啊，大家又可以认识一下，或者翻去深圳食埋玩嘅时候咧，就多了解一下啦。好啊，咁啊 ，Yana 讲咗咁多先，转头请你同嘉宾咧倾下偈啦。
0: 冇问题。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今集依然是由农药中国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时俊 TC 在这里。早晨 TC。
1: 早晨。
0: 上一集就请你和我们分享了，如果香港的企业要回内地湾区做生意的时候，有些什么要特别留意，或者有些什么文件需要申请，流程又是怎样。今集想继续和你去谈多一点，就是内地和香港尤其是办公室里面有没有些文化差异，你见到是都挺有趣，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1: 以前咧，我哋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文化咧，就系上海嘅人嘅同事讲上海话，同呢个其他嘅同事讲普通话嗰啲咧，系会有分咗两个帮派嘅，咁所以就会沟通上会有问题，咁就呢个可能系要其中一个我哋要考虑嘅因素啦。
0: 即系语言方面嘅分别啦。咁如果系譬如翻内地嘅时候，有成日可能电视上面啦，啲电视剧睇到佢哋会比较中意饮酒噶嘛，系咪都有好多呢啲嘅应酬嘅咧？
1: 我哋做顾问公司嘅咧就相对少啲。咁如果你系做生意，特别系你一啲供应商同一啲想将啲货品卖俾另一间厂嘅人嘅时候咧，佢哋就好多应酬呢方面。
0: 咁我知道你咧都喺湾区入面啦，都应该成日翻去噶啦。你系咪都成日翻深圳啊、珠海等地？
1: 系啊系啊，我其实喺中山小榄嗰度买咗一个单位嘅。
0: 哦，
1: 咁我喺疫情之前已经买咗噶啦。咁即系唔知有会有疫情嘅发生啦，咁就等咗喺度好多年，直到去通翻关，我先至可以住入去咯。
0: 点解会拣中山？
1: 其实中山咧就系好接近香港嘅，佢系全部人都系讲广东话嘅。佢啲物价会比较平啲啦，因为深圳、珠海咧，其实佢啲楼价又贵啲啦，啲物价又贵啲。咁我感觉到喺中山咧，即系个个居住环境好宁静，同埋无论食嘢啊或者讲啊，即系我哋用广东话讲咧，都系好亲切嘅。
0: 即系好似喺香港生活咁样，
1: 是啊、
0: 但系就低价版本，
1: 系
0: 又少啲人，宁静啲。
1: 系啊系。
0: 成日都听中山系退休之选啊，我都未翻过去，其实我都好想搵个机会翻去。如果香港过去嘅话咧，你会用啲咩方式翻去啊？
1: 系啊，我最初买呢个单位嗰时候咧，就系、是、坐嗰啲直通车，直通车咧。当时未有呢个深中通道嗰时候呢，就要成三四个钟先至返到去。
0: 嘩，四个钟都耐。
1: 係呀係呀。咁但係呢而家有深中通道呢，其实快咗好多，可能两个零钟就去到㗎啦。咁我就我自己就会用嗰个港车北上啦，我自己揸车嘅。咁我就因为太方便啦，喺屋企出发就去到嗰度屋企。咁就係大约三个钟左右
0: 囉。三个钟。我都几开心喎。你系多唔多返呢？五六日就返定系都喺嗰度长住㗎。
1: 我都系大约一个月返一次囉。
0: 就返去纯粹系休息下㗎啫。
1: 通常会约埋啲朋友一起返去嘅。因为淨系两个人返去呢，其实就食唔到啲咩嘢。
0: 啱啊。
1: 一大班人就最开心。
0: 係啦，咁你就会揸七人车，定系你揸你自己嘅私家车再加埋。
1: 有另外一个朋友呢都系买咗嗰度嘅。佢又会揸咗架七人车，我哋就揸咗我哋个五人车啦。
0: 哇，开心喎，都十几人喎。
1: 係呀，可以。
0: 通常返去做啲咩呀？
1: 都系 hea 啦。飲飲食食啊，周圍去睇explore 下中山啊，或者附近嗰啲旅遊點。
0: 好喎、啊，咁如果係有聽眾朋友都好想翻中山玩咧，真係要聽你講下，有冇啲咩好介紹咧？
1: 我覺得咧喺中山咧就有一個地方叫做中山華僑公園。
0: 哦，華僑公園。
1: 係啦，咁嗰度有一個叫做僑里文化主題遊局啊，即係個公園裏邊嗰個遊局係好特別嘅。即系我好建议大家去下呢个公园，同埋去下呢个邮局去参观。邮
0: 局有啲咩特别啊？
1: 佢有好多有好多 collection， 包括系孙中山嘅邮票，佢整咗块好大嘅，有唔知几多万张邮票嘅一个图、哦、一幅图出嚟，孙中山个样咁样。
0: 又可以去打下卡咯。
1: 系啊系啊，好多打卡嘅地点。
0: 咁咖啡系咪都颇多咧？嗰边
1: 系啊系啊，大家都开始比较接受呢个咖啡嘅文化。
0: 都系，大家搵间咖啡静静地坐低饮下咖啡，跟住又望下出面嘅风景，又静静地，唔系太多人。你觉得中山同香港个节奏咧个分别系啲咩咧？
1: 啊，差好远。 人会少好多啦。当然佢嗰啲自行车就会多啲啦。
0: 哦，大家会踩单车啦。
1: 踩单车啊，或者嗰啲电动电瓶车就好多。咁我哋揸车嗰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佢哋啲车喺度转嚟转去，佢会嫌我哋啲车慢嘅。
0: 反而佢哋更快，要搵食。
1: 因为佢哋转嚟转去嘛，好快。
0: 同埋佢赶住接单啊！我加咗呢个单之后，我要好快地去接下一张单，所以就好急啦。
1: 系啊系。
0: 系咯，咁但系珠海其实都少人噶，系咪都差唔多？因为我记得中山同珠海都邻近噶嘛，都近噶嘛。
1: 啊，系啊系啊，其实珠海隔篱就系中山，即系好多人都系喺珠海工作，但系喺中山住嘅，因为中山真系平好多。物价平好多，啲楼价又平好多。咁珠海咧就因为旺嘅地方就会贵啲咯。
0: 系啊。
1: 珠海其中一样对我哋啲香港人可能冇咁 friendly 咧，就系珠海都系好多外地嚟嘅人，所以好多铺头咧都系讲普通话嘅。你同佢讲广东话，佢唔睬你。但系喺中山咧，你所有全部人都系讲广东话。
0: 中山就多啲广东话嘅朋友仔，都几开心。系咯，咁如果系物价方面，你头先话都系平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一个单位？譬如我当四百尺啦，几多钱呢？
1: 四百尺冇啲咁细嘅单位。
0: 我用咗香港嘅 standard。
1: 系
0: 香港四百尺已经两间房
1: 了，大约一千尺嗰啲都系两三千蚊一个月咯，租金。
0: 啊，租金，
1: 租金，
0: 哇，真系好平喎！
1: 系啊系啊，
0: 香港都起码两万蚊嘅起跳噶，
1: 系啊，
0: 一千尺最少两万起跳，
1: 一千尺一定唔得。
0: 系咯，咁要买嘅话咧，
1: 如果买啊，买其实个楼价跌咗好多，比起我买嗰时候，咁而家就几十万咯。
0: 哇，
1: 睇下边一个地区咯。
0: 所以退休之选真系有原因，啲人会翻去休息一下，买个单位又可以。六日住下，几开心。咁如果真係有啲朋友好想移居去中山，又或者佢真係嚟緊退休啦，有冇啲 tips 可以俾佢哋呢？
1: 我觉得呢就係喺中山就係要諗下个交通囉。即係譬如你居住嘅地方如果你唔揸车嘅话，咁你可能会搵啲比较方便啲嘅地方呢，即係附近有商场啊，容易搭车啲嘅地方啦。咁如果揸車嘅就相對冇乜所謂啦。咁因為好多喺香港住嘅人呢，去到見到啲哇好多鳥語花香嘅地方覺得好正，但係其實嗰啲可能係啲交通唔方便嘅樓盤嚟嘅。同埋呢，因為佢交通唔方便呢，其實佢哋嗰個樓價嘅保值都係有問題，因為太個供應太多啊。系而家个楼价都系仍然喺度一路跌紧嘅。
0: 明白。咁就最紧要睇下自己想要乜嘢嘅环境啦，有好多种选择，最紧要系拣啱自己中意嘅。好啊，唔该晒天师今日嘅分享，讲咗好多关于中山啦，一啲居住环境啦，同埋一啲远胜啲嘅资料，多谢你。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三年会面。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指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一共签署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有55份。邱应华指出，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有关方面好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有乜嘢强项增加 RCEP 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5和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及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办，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

0: 有管道铺设工程，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的中快线是暂时封闭。另外在葵涌的葵盛围亦有道路工程，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兴盛路对开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就是因为有道路工程，葵涌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住兴盛路对开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六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咁就係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返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7: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8: 我想问你，這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9: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7: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9: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滕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0: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3: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4: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啊、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15: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6: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7: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8: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9: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7: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就要讲下搭高铁啦。咁近排咧，有啲网民咧就整咗一个咧香港西九龙直达嘅长辈出游图。咁啊，估计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好似阿 O 同埋 Yana 咧，都孝顺嘅，好想咧带住爹哋妈咪咧去出游啦。咁会去好多唔同嘅地方，特别系高铁其实真系好方便嘅。喺西九龙高铁站，咁基本上你即系揸车又好，搭车又好，你去到跟住咧可以网络买飞，或者咧去柜位买飞，其实好快。即係有陣時我急起上嚟去櫃位買飛咧，其實都係等兩三個人你就會買到票咯。咁你買咗票之後，嗰、那個姐姐會同你講你想坐最近嗰班車定還是係等一個鐘啊？咁你西九龍嗰個高鐵站其實都好多嘢食噶嘛，跟住先試試鹽咁啊過關咯，跟住就坐高鐵。咁咧第一位咧。是广州，无论是广州东和广州南，咁大家都知道广佛同城啦，即係佛山其实你喺南站嗰边就会相对近啲啦，咁东站就係传统啲嗰边，譬如天河啊、荔湾啊嗰边老区呢就係广州东站，南站呢就係佛山啊，跟住可能番禺啊、南番顺啊嗰啲啦，南海番禺啊，系啊，咁样即系顺德啊嗰啲位咧，就会相对近啲嘅。你打车又好，再驳铁路，驳翻广州地铁过翻去都得嘅咁样。咁啊，呢个系第一位，因为咧点解咧？网民就话咧，一个钟至到一个钟头咧，二十分钟嘅车程咧，就可以去到广州饮早茶啦。饮早茶就长辈最喜欢啦，跟住。在沙面即是白天鹅宾馆那里就散下步啦。咁夜晚黑呢仲有一个珠江夜游嘅。是啦珠江夜游就是由老城区啦一路呢隔船呢就去到中山大学啦跟住再去到一些地方。我好細個遊過一次我就覺得自己冇再遊過好似睇到廣州塔嘅依家遊下遊下囉係呀咁啊即係小蠻腰啦講緊就係係呀咁呢個都係去廣州好需要睇同埋必須睇因為小蠻腰其實好靚即係講緊呢個廣州塔有好多民眾呢其實除咗遊客之外呢都會可能買啲手搖飲品喺下面留達啦
1: 打個卡影張相。
0: 係啦飲杯嘢有啲閨蜜又喺度傾下偈有啲年輕人談談夢想咁樣談談感情咁都有嘅。好啦第二位呢就去到呢桂林。
1: 即係我估唔到喎。
0: 正所謂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實呢我成日覺得桂林呢都仲係廣東嚟㗎。
1: 咁好遠喎但係桂林。
0: 我成日覺得桂林都唔係遠得好緊要。當你即係你去過西藏啊去過新疆啊甚至乎你去过北京啊对比上海啊又近好多㗎喎。
1: 啱啊又再近啲囉。所以高铁就可以三个钟啊係咪
0: 係啊三个零钟到啦。你有冇去过桂林啊 ,Yana?
1: 桂林好似暂时都真未去过喎、啊。OK 喎、啊、我见三个钟嘅话又。
0: 係啊可以一战啦三个零钟其实就同去厦门差唔多囉。咁好多朋友都鍾意去厦门㗎嘛厦门就四个钟到。咁啊。
1: 我又反而觉得厦门听落好似近过桂林咁嘅点解。
0: 唔係㗎厦门都要四个钟㗎。
1: 是
0: 啊但我喜歡廈門的我覺得廈門都挺香港的、不是因為廈門人多講白話
1: 沿海城市
0: 沿海城市啦吃海鮮的文化啦那它的海鮮街其實都不是很劏客的、基本上你可能人均100元人民幣到你兩口子過去大概200多元你都吃到飽住個肚走的了即是廈門就那些聖旨做得很出色啦、跟住、有蝦蟹都是做得很出色的始终都是正的咁同埋有一个即係比较多取景嘅地方啦就係、是、叫鼓浪屿啦、一个岛仔啦咁你其实呢就喺厦门站或者厦门北站嗰度呢你都可以搭一程嘅叫做的士咁就去到鼓浪屿旁边嗰个码头仔。咁搭船搭啲大嘅船呢就我印象之中15至20分钟就去到鼓浪屿。咁鼓浪屿係一个岛屿嚟嘅。咁呢佢就氹氹框咁俾你行囉。有个经典台劇呢叫转角遇上爱呢都係有个经典嘅场景喺度直情叫转角巷啊。你记唔记得
1: 喺嗰个取景
0: 㗎係呀係呀。
1: 原来係喺厦门取景。
0: 係呀。
1: 喺周边地区。
0: 唔係呀係喺嗰度取景㗎。
1: ok。
0: 係呀。咪同埋厦门都好近啦其实同周边地区都好老实讲句。即係小三通啊同金门啊咁样。譬如厦门都有嗰啲高粱嗰啲飲㗎。即係同周边地区最出名嗰啲。 即係金門高粱啊嗰啲釀酒嘢都係 share 一啲技術㗎嘛咁樣。咁啊當然啦，近近地第三位就去返深圳啦，福田同埋深圳北呢都好快捷嘅。講緊喺西九龍高鐵站呢，其實去深圳北呢都係講緊14至15分鐘。
1: 嗯，
0: 你已經過咗一個靚關，跟住一落去，其實深圳北呢有幾多商場都幾好㗎，同埋呢深圳北站呢你坐一個站叫紅山站啦，紅山嗰個地鐵站咧，其實已經有個好大好靚嘅商圈啦，跟住有間新嘅藝術館喺嗰度啦，深圳藝術館啦，再加上就係深圳嘅圖書館係極高極大，六層樓咁高咯，嗰個圖書館。你作為普通嘅民眾，我哋香港人就唔可以喺入邊借書，但你可以自由入到去感受嗰種書香同埋文化涵養咁樣嘅。
1: 唔錯唔錯，都可以去下，同埋佢近好多嘛，廿分鐘就已經可以到啦。
0: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趁住啦，九月十月嘅時候咧，都可以帶下長輩出遊啦，坐高鐵去下唔同嘅地方，錫下屋企人啊。好，聽首歌，轉。转过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剛才阿歐就帶我哋坐高鐵去咗幾個地方啦，咁跟住落嚟 Yana 呢就帶大家去澳門食下啲好嘢啦。
1: 嘩，有好嘢推介喎。
0: 係喎，我諗阿歐可能你都食過，因為佢係一個比較傳統地道而且好受遊客歡迎嘅一間嘅鋪頭，其中有一個叫蝦子撈麵。
1: 喔，犀利喎。食就冇食過，不過我估你講呢間鋪頭呢我有聽過，同埋一個網紅打卡點嚟嘅。咁內容究竟係點呢？
0: 我就食咗，真係幾特別喎。首先呢，佢蝦子撈麵呢係冇湯㗎嘛，佢真係撈麵，而且佢用咗個麵呢叫竹升麵。咁竹升麵呢，我陣間可以解釋一下，佢都係一個好傳統嘅特色嘅麵食嚟嘅。咁有呢個麵之後呢，佢就拌入咗一啲嘅鮮蝦卵子乾製嘅，然後仲有一啲蝦子添。咁啲蝦子呢就係佢啲口感呢係有啲火粒嘅感覺嘅。所以你伴隨住啲火粒感嘅蝦乾啦，再加一啲嘅醬啦、生抽、蚝油、豬油，嘩，每一啖呢都有好有佢嘅鮮味，同埋蝦子嘅鹹香呢，同埋剛才蝦卵呢有一種嘅炒香同埋乾製呢融合埋一齊呢，碗麵呢一下呢就已經食曬啦，我覺得都幾值得
1: 一下已經食曬。同埋呢廣東麵食啦，即係蝦子麵都算廣東麵食啦，其實就主打一個咩呢，唔係飽肚嘅，好似點心咁樣，我唔知 Anna 係咪覺得啦。
0: 係咁就係、
1: 是。係啦，真係有時候我都要加底呀。即係一個麵呢真係唔夠飽㗎，所以佢 suppose 你可能整碟油菜呀、啊、或者整一個淨水餃呀、啊、淨雲吞呀、啊、大家 share 咁樣囉。如果唔係你正常一個午餐呢，我一個成年男人一定未必夠飽囉、嗯、你同屋企人係咪都係咁呢？
0: 我就嗌咗好多小食，所以啱啱好。
1: 有咩小食㗎？我想問
0: 嗱，呢個就要介紹啦。不過介紹呢個小食之前講埋嗰個竹升麵先。
1: 好啊，
0: 我覺得呢個竹升麵呢都好特別啦。佢係呢用啲竹竿壓打成一啲嘅麵團啦，變成一啲
1: 即係有個阿叔攞住碌棍仲喺度摁下，佢喺你面前仲有摁緊嘅呢個阿叔，真係有呢個 live 仲喺度製作緊嘅。
0: 佢就休息當中，但係有曬啲器具喺度，所以我相信咧，佢可能夜晚嘅時候啦，就會喺度一個人喺度彈下彈下。
1: 點會啊？日頭啊，日頭彈下彈下，點會夜晚彈下彈下？夜晚休息啊？
0: 唔知咧，可能佢都忙咧，咁佢夜晚嘅時間先可以整面。咁呢個面咧就係、是、師傅咧用翻啲高筋嘅面粉啦、鴨蛋同。埋碱水搓成面团，然后再骑上一支嘅竹竿嘅另外嘅尾端啦，然后反复跳弹压打个面团，令到啲面条咧变得好扎实，所以个口感好好。咁而竹升面咧，因为佢嘅工序比较繁复啊，所以依家好多铺头啦或者餐厅都少咗用，因为大家都系可能用机器打面会快手啲啊嘛。所以我觉得可以食到咧呢一种咧，真系由师傅亲手打出嚟嘅面咧，个感觉咧真系唔同啲嘅，亦都系一个中华饮食文化嘅传承啦，同埋好有佢飲食嘅历史价值喺入面咯，系啦。咁头先就话食咗啲咩小食啊，我就食咗一个嘅鲮鱼球。咁呢个鲮鱼球咧叫做米通鲮鱼球，都系一个好出名嘅小食。鲮鱼球平时大家可能食过啦，都系炸啦，好似丸咁样嘅。但呢个加咗米通喺出面咧包住咧，哇，系唔同噶个质感，都咬落去啦，系出面好脆，跟住入面咧好弹牙，啲鱼肉咧。好实正嘅感觉，好新鲜。鲮
1: 鱼球嘅其实，因为佢又食到啲鱼肉啦，又相对冇咁贵啦。即系讲真，即系中国人或者香港人蒸条鱼，大家都知道一定唔会平得去边啊。蒸条海鱼，但系有阵时候自己又想食下鱼咁啊，即系都会喺屋企整下啲鲮鱼球嚟食下咁。即系呢一种烹调方法咧，我觉得系好正嘅。或者 Yana 头先俾我睇啲相，我都觉得话外脆内软嗰个感觉咧出晒嚟。
0: 嗯，冇錯。咁另外佢仲有一個嘅醬咧，我係第一次食嘅，叫做顯界醬咯。
1: 係顯界鯪魚球咯，呢、這個就係顯界鯪魚球，就係、是、我哋好多香港大排檔其實好出色嘅，即係個鯪魚球就通常係鴛鴦咁樣嘅。咩叫鴛鴦呢？就係、是、顯界鯪魚球啦，一半係咁，一半係炸雲吞。炸雲吞咧就會俾翻嗰啲沙律醬你點啦，咁顯界鯪魚球咧就係一種叫做灰灰地色嘅汁啦，咁入面有一粒粒嘅顯界啦，就係叫做
0: 係即係顯肉啦，係咪？
1: 係啦，顯肉啦，咁樣跟住就整到鹹鹹到苦咁樣啦，咁你就揩嚟點嘅，咁但又有啲酒香味嘅咁樣，有啲酒糟 feel 嘅咁樣，咁呢啲就係、是。 澳嘅形容嘅蚬芥啦。咁當然你好識食，你係大師傅，你梗係可以講埋蚬芥唔係咁噶，其實應該點點點點點。我知咁，但係純粹我想話俾 Yana 聽啫。我見 Yana 未試過蚬芥鯪魚球，
0: 我食咗就係、是、我第一次食蚬芥醬，聞嘅時候咧。我好麻麻，因为佢有一种
1: 酸酸熟熟咁嘅，
0: 好似豆腐乳，然后又噏咗好耐，
1: 发酵咗嘅感觉咯，系啊，系发酵咗咯，系啊。
0: 跟住就哦咁样嘅，
1: 佢发酵到有酒香咯。其实有阵时有啲靓嘅蚬芥鲮鱼球嗰、那个蚬芥汁系会有酒香味添、
0: 哦，有种、啊、有种梅味咯。但系将个鲮鱼球放落个酱度食咧。是第二回事嚟嘅喎，又
1: 其實唔係醬嚟，其實 actually 係一個汁嚟嘅，係稀啊嘛。
0: 佢濃濃地嘅，我嗰個又
1: 係咩？你嗰次新嘅
0: 係啊，佢係真係有個蜆喺度先㗎。
1: 係係㗎，係㗎，係㗎，係
0: 啊。好濃啊！
1: 係啊，呢個阿叔呢個阿叔由細食到大㗎啦。
0: 我真
1: 係
0: 唔知我第一次食㗎，因為
1: 所以即係係咯，但唔緊要，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即係聽開嗰啲都知道㗎啦。即係阿 Yana 後生啲、年輕啲，所以你唔使即刻講咩啊？唔知咩係蜆芥鯪魚球咩喎？咁啊，唔使啊，唔使啊，我哋平常心面对得噶啦。OK，Channa 有阵时识啲嘢，我又唔识嘅啫，系啊，大家交流下。礼拜六咧做节目轻松啲，唔使咁严苛嘅，听嘅听众都系咁，做嘅都系咁，我哋轻轻松松，务求一个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咧，咁就最好。仲、有冇嘢要分享？
0: 食咗呢两个，但系佢仲有其他都出名嘅，就冇食啦。睇下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再试下咯。
1: 系啊，咁啊，等 Channa 讲完之后咧，我都想整碗粥。整个蚬芥鲮鱼球食食佢啊吓！多谢 Anna 嘅分享，下个礼拜再交俾你讲下呢个美食之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尔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之后失去联络，由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就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就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话，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显示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8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中国想来美国建厂生产汽车，他可以接受，日本就是这样做，而关键在于他们雇佣美国的员工。特朗普补充，不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之后再运到美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道咧去观塘绕道方向，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去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新界上水马会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方向上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不剔嘢。
8: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呢临瞓之前呢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呢吴家乐家乐仔呢啲都系呢我成长入面呢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呢林思敏啊，一齐呢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10: 很少会说come by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
9: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1: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12: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11: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13: Roshni, Pani, Bahar。
11: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施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14: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4: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安哥同学会，
17: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8: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Jackie、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17: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啊。你依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呢位嘉宾呢係非常之令到我倾慕，我好爱佢，好欣赏佢，亦都好尊重佢。如果我话俾大家听呢，喺今朝早嘅太阳出嚟冇几耐，有条彩虹出现，你个心系会谂到系边一位演员呢？系啦，冇错啦，就系、是、我哋大家都认识嘅郭大侠。我叫佢咧就系、是、做 Samuel 哥嘅，但系咧依家我就系叫做郭峰哥哥。早晨，
18: 早晨各位，早晨阿 Jackie， 你系
17: 喂我咁嘅引子，我好少可系谂好耐，但系我真系都谂咗都有10分钟，然之后我喺屋企咧写低咗嗰个 intro 吓、啊，你觉得点样啊？咁嚟介绍你出场，
18: 你叫你咁严重啊？唔使啊，我哋好耐啦，先
17: 嗱，我认识阿郭峰哥哥咧，真系好耐好耐。我好记得咧，我初初加入电视圈工作嘅时候咧，我能够接触到你哋啲前辈咧，我系好开心嘅。嗱，我要讲一位。我想表达咗先好嘛、就係、是、你已故嘅妻子就係欧阳佩珊小姐。点解要咁讲呢？因为 佢真係對我好好，我係好記得呢，喺電視台出發嘅時候呢，我好似唔知排緊隊買早餐定是點，佢差唔多要拎酒拎嘢上車，啊你食咗早餐，唔係你想飲咩，咁我話我要杯奶茶，你食咗早餐未，我話未，佢真係叫人哋 order 咗個腿蛋治俾我食。但係嗰時我係一個啱啱入個電視圈工作，係啊，嗰、那個證我都未人有啊，即係 temporary 嘅就差唔多。但佢對我嗰份愛呢，幾十年，我到今日我一定要喺國鋒先生你面前，我要講俾你聽。
18: 嗯，好，嗰陣時咧，你又年紀細啦，
17: 係啊，
18: 個樣又 Q 啦，成個 BB 咁啊，啊又斯文咯，係對人好客氣啊嘛，咁所以啊特別注目啲嘅。
17: 係啊，我好欣賞即係歐陽佩珊姐姐佢對人對事啦，同埋佢個藝術嘅深造好，即係好嗰個造藝學嘢好深，好啊。好啦，當你哋兩個結識咗之後咧，組織一個家庭，你对佢有冇任何嘅期望噶？
18: 有咩期望啫？中意一个人，期望咪中意一个人咯？
17: 系咪啊？
18: 系因为佢个性格啊、行为啊、嗰啲说话所有嘅嘢，我觉得好舒服嘛。
17: 系嗱，既然咧我哋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啦，咁我咧就要问国锋哥哥嚟。是你去追求歐陽佩珊姐姐先定是點樣？
18: 係啦係啦，我追佢啦，我追佢啦。
17: 但係事實上咧，就佢應該係對你好好嘅。
18: 哦，咁佢俾我追咪得咯？
17: 冇錯。其實你哋兩個就有一個好愉快嘅生活啦。咁後來就佢因為病患離開啦、嗯。你用咗幾耐嘅時間先至去接受到呢件事，克服到你嘅心裡面嘅不安？再從而接觸翻朋友啊，工作咧。
18: 呢一刻咧就你訪問嗰一刻咧都九年幾啱過咗啦，嗰九年。咁最初咧都係多謝得，我要喺度再多謝一聲就係、是、我啲朋友啊，佢啲學生啊，時刻喺我身邊，因為佢哋係驚住我一個人孤獨啊，同埋。驚住我有啲行為啊，
17: 明白嘅
18: 思想上嚇各樣去反常態，
17: 係
18: 咁、初時我又想話自己一個獨自就去回味翻我同我太太去過地方啊咁樣，但我一講佢出嚟咧，佢又話我又想去，我有咩我都只係成團嘅，幾次都組咗組團嘅，變咗就成班人睇住我嘅，咁、啊一路落嚟咧都有幾個群組咧，佢啲學生啊或者係朋友啊。佢哋都時刻約我出嚟飲茶啊！邊個得閒咧就出嚟又話搞生日飲茶聚會啊！佢顧其名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好處嘅，就係唔俾我盡量唔好俾我孤獨，多啲同我講嘢傾偈啊！咁引發我，等我有個我都明白到
17: 開解嚟，
18: 開解咗我之後，我開始慢慢明白，大家都係想唔想阿佩珊擔心啊，或者失望啊，即係。你知一個人遭遇咗咁嘅痛苦之後咧，可能好多都跌咗落深淵咁嘅，因為出邊都有好多同病相憐啊，或者對似呢啲經過呢啲咁嘅痛苦嘅人嘅，所以咧咁我就係咯，而家既然係咁，我都唔好辜負啲佢啲學生朋友咯。
17: 啊，呢個好重要啊！
18: 好重要，
17: 好重要，因为佢哋对你嘅支持，对你嘅爱咧，系无条件嘅，
18: 系
17: 好锡你嘅。其实最重要都系你有能力慢慢调养翻好自己之后咧，你要锡翻自己。
18: 吓，锡翻自己可以，同埋开始即系要多啲关心下身边嘅人啦，需要嘅人啦。
17: 系，我知道你都久唔久，你都会抽啲时间咧喺教会做啲义务嘅工作啊，或者出席有唔同嘅分享会。
18: 系
17: 喺整个过程里面，你有啲咩得着咧？
18: 咁啊，加强咗自己嘅信心咯。咁即系我仲系有用嘅，
17: 有，
18: 我仲要喺个山路嗰度可以跑嘅。
17: 系，
18: 虽然仲系有高低起伏，咁啊都系咁样跑啦。要，
17: 嗱，咁喺呢个慢慢康复啦，嗰、那个过程啦，到今日咧，坐喺安哥同学会，我同阿国锋哥哥倾偈咧，我要话俾所有嘅听众同埋支持国锋哥哥嘅所有嘅 friend。市工作人员全世界人听，国锋是 very good。
18: 我唔敢包下，不过都希望大家都一齐支持啊，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啦。
17: 一定得，一定得。
18: 我都惊又跌低嘅人。
17: 唔会啦，唔会啦。嗱，你有我电话噶 ，anytime 去打电话约我，我哋大家一齐出嚟食下饭，倾下偈吓。嗱，唔使你请，我哋 A A 制或者我请都得，好唔好啊？
18: 我请唔起我唔出嚟咯。
17: 咁咪就系我邀请你啦，好唔好啊？嗱，呢个朋友之间咧，嗰个相处咧系好重要，唔系净系分享快乐啦，系互相支持。嗱，你系。训练你是无线电视训练班第一期
18: 第一期不过在之前其实都是国泰电贸电影的第五期训练班、
17: 嗯、先讲回那个电影那个训练班那当时是不是有几位朋友跟你一起成长是不是秦祥林先生都是
18: 秦祥林和刘刚老师
17: 哦是的
18: 秦祥林不过是第一期的、
17: 嗯
18: 刘刚老师好像是第二期的、
17: 嗯嗯、
18: 他们是负责教我们那个就是耍刀剑的、
17: 哦、
18: 那一part、
17: okay
18: 嗯、其他那些导演啊，嗰啲声乐家啊，咁样嘅，孙嘉文啊，刘方刚其实都系噶，
17: 系喎，系冇错。嗱，咁你加入呢、這个电影嗰个训练班咧，嗰阵系咪应该系电贸电影公司？
18: 系啊，系
17: 系啦。咁系有乜嘢原因令到你要去加入呢个训练班？你系咪立志我要做明星？
18: 冇立志，明星真系唔喺个脑嗰度嘅。我系因为
17: 真话，
18: 真嘅真嘅。
17: O K，
18: 咁你睇我，如果我真系立志系要做呢一样嘢嘅，都唔系咁样嘅样噶啦，系咪？
17: 唔系啊，你咩样啫？靓仔样啦，
18: 冇
17: 郭大侠啊。
18: No.
17: 咁点解会有兴趣加入即系呢个银河工业咧？
18: 銀河工業，因為我讀書嗰時嘅學校已經有戲劇組嘅，咁、我又中意參加啲課活動啊啲嘢，咁我又去做啦，去玩個舞台劇啦。咁、出咗嚟之後咧，教會咧又自己搞嗰啲話劇，話嘗試搞話劇，即係個心癮啊嘛。咁啊出嚟做嘢啦，出嚟做嘢咁適逢嗰陣時啱啱，咦嗰條招考演員喺報紙嗰度睇，嗰時係用報紙嘅啫嘛。
17: 係，
18: 咦哇！做演員，嘿，試下去睇認識下，因為細個都中意睇下睇電影啊，睇嘅電視啊，黑白噶嘛，嘗試考咯，咁啊好幸運俾我考到啦，咁入咗去，咁即係純粹真係為興趣嘅，
17: 係、就唔好話我即係 set 咗個 target 或者個目標，冇即係興趣。
18: 其實嗰陣時嗰個年代都係諗住做啲啊，譬如係文職嘅嘢啊，一係紀律部隊啊嗰啲咁嘅嘢嘅，咁你入咗去，咁到畢業。咁點知公司國泰公司執笠啊？
17: 哦，係係，佢有啲大嘅轉變係
18: 有大轉變大地震啦，我哋叫大地震。
17: 係啦，
18: 咁啱啱停咗一兩個月，就跟住就變咗無線就招考第一期訓練班喎。
17: 哦 okay ，
18: 電影電視叫做
17: 係係
18: 電視電影
17: 係電視電影係嚇。
18: 咁又去試考囉，咁又接納喎，咁又試下去讀囉，咁樣。
17: 咁你當你兩次修讀呢啲有關影藝嘅課程呢，你最大嘅即係覺得自己嘅進步係乜嘢呢？即係導師教咗啲咩，而係你喺當其時可以應用到嘅。
18: 進步我就唔知自己有冇進步。
17: 啊，安哥同學會你要講下俾我聽。
18: 安哥同你
17: 識，
18: 我見到你好舒服啊，講嘢好。即係比較順暢啊，係啊，我又暴露咗一啲我喺第度冇講嘅嘢。
17: OK， 係啦，
18: 真係㗎。咁因為我係睇到一個演藝嘅嘢，一個做藝人啊，一個演員啊，應該有嘅條件，應該要做嘅係乜嘢？係學好多，同埋喺電影同埋電視圈裏面各部門嘅嘢，我哋都認識到。
17: 是我聽翻好多前輩或者你同期嗰啲
18: 早過幾期啦，
17: 係啦，嗰啲藝員哥哥姐姐咧，佢話咧除咗戲劇嘅理論啦，咁有時要去對行道啦，要排舞啊，或者做司儀啊，好好玩，佢哋一上堂咧就好 enjoy
18: 啊。係啊，因為每個科目都去沾手到嘅，真係化妝啊、梳頭啊、跳舞、芭蕾舞啊、中國冇啊，劍擊啊，空手道啊，乜都有啊，配音啊，乜都有。
17: 嗱，我依家咧同阿郭峰哥傾偈咧，我個腦海中咧諗緊，當佢提到芭蕾舞，如果大家喺呢個此刻咧，你哋 imagine 下，郭峰哥哥如果佢跳芭蕾舞是怎麼的
16: 一回事呢？
18: 嗱嗰陣時我唔係咁嘅身形㗎。廿八寸腰噶嗰阵时，
16: 啊，咁同我差唔多啦，我咪讲到31啦，而家
18: 嗰阵
16: 时好开心，
18: 喺星光行学，
16: 系咪啊？
18: 咁我自己都有自费去跟毛妹嗰边学，学一段时间，冇人相信。
16: 所以我好开心能够各方呢一批咁资深嘅演艺人系同我哋喺安国同学会分享，唔系净系分享佢哋嘅光环，而系讲翻佢哋以前佢哋嗰种专注，同埋佢哋自己个人嘅投资，你自己自费去学系嘛？咁呢个系好开心。当你收到TVB 通知有一套电视剧，你做男主角，第一套电视剧你仲记唔记得？
18: 我梗记得啦，
16: 系啦，咁
18: 浪子
16: 系啦，
18: 伊达士小说
16: 系啦，嗱咁啊，浪子两个字啦，如果套用喺你真人身上，你系咪一个浪子咧？
18: 痴痴地啦，即系我讲喺工作上，
16: 痴痴地先，
18: 工作
16: 哦，痴痴地，
18: 那个浪子嗰个内涵里其中一部分啦，
16: 系，
18: 因为我离开过 TVB 三次，
16: 系，
18: 所以又回头又翻
16: 之，好似系三次
18: 系啊，来回
16: 啊，嗱咁当你知道你做男主角，咁喺当其时你点样去即系？就是做好一个准备，是真的你要孭飞的，你不是就做甲乙丙丁或者是路人五六七八九。
18: 是啊，那时间是很开心啦，后生仔哇一出来瞓翻就做男主角喎、是时装的。咁就好啦，咪学到乜嘢咪做咯，照做咯。咁但啱啱呢个监制导演就是刘方刚。老师又系、以前喺国泰已经教过，
16: 冇错。
18: 咁我嗰阵时即系照做啦，但系嗰阵时真系唔成熟嘅，都系唔成熟。咁、我试过好记得佢系启发咗，开窍咗我个脑啫，就系有一次我同阿张文清咁喺街拍过马路，即系赶住去医院探父母，就咁行过马路，即系佢喺对面街就嗌过嚟。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什么？你啊，我做乜嘢？我过马路咯。咁翻去咁即系讲解释，你过马路所有嘅嘢系咩意思先？
16: 啊，
18: 呢个就过马路就过马路，即系系咯，即系俾个系我学嗰啲，点解我自己谂唔到嘅咧？系咯，就系咁解啦。
16: 佢系好用心去指导你，
18: 系指导嘅。
16: 知道的，同埋我好相信如果任何演员啊遇到一位咁好嘅导演或者监制咧，系获益良多。
18: 当然啦，尤其是我你对戏剧有兴趣嘅，你梗系想知多啲嘢噶嘛，你学到嘢嘛，啊唔好一味妄自大噶嘛。
16: 冇错冇错，
18: 以为自己乜都得啦，咁就弊家伙。
16: 嗱，你讲开即系唔好自大啦吓，少年得志四个字应该可以曾经放喺过你身上
18: 啦。
16: 有冇嚣张过？有冇飘过？又或者唔觉意吓，唔系刻意噶吓，令到隔离左右嗰啲同事有些疑。不安，
18: 骄就冇骄过，飘一定会有啲飘。
16: 系啊，怎样飘？如何飘？
18: 你系不知不觉就系自己会飘嘅，即系你觉得好似我，你睇我啲剧本，哇，叶叶差唔多系我嘅，哇，你揸住，同埋我系喺成班里边做男主角，第一个做男主角，咁系有啲咁嘅，咁而系身边嘅同学都会有啲另外一个眼光，一定会有嘅，但我就完全冇唔理嘅，我就冇理到呢样嘢，我冇叫咩啫，我叫僆仔嘅啫嘛。
16: 嗱，应该我哋咁去 position 呢个 situation 啦，去睇呢个咁嘅场景咧，我谂轻佻样啦，我用呢个字啦，我谂年轻人。都不多不少都
18: 有会有，
16: 只不过我哋依家长大咗啦，沉淀咗啦，人生嘅历练多咗，就觉得当其时系唔应该嘅。只不过就唔好害到人就得啦。
18: 好在唔系轻飘，
16: 系
18: 轻飘，
16: 轻飘
18: 飘即系个人飘飘然，
16: 即系少少骄傲啦，咁多得啦。
18: 睇你去边升。你哋嚟到幾多啦？
16: 係，但我相信，我相信阿 Samuel， 阿 Samuel 咧就係、是、我今日同我傾緊偈嘅國風哥哥啊。咁我諗你好快脆，你都會好有即係 觉悟嘅，唔好啦，唔好咁轻飘啦。我哋都系即系要即系好快脆。你系一个好自律性嘅人，
18: 即时打沉咗啊！
16: 真系啊，
18: 系俾导演打沉啊嘛！
16: 冇错，冇错，
18: 你咁样好叻嘅咩？你以为佢做戏咩？咁叫做即系咁就咁已经开始醒觉啦。
16: 嗯，
18: 已经知系
16: 嗰句说话，语气重嘅，背后嗰个责备咧，其实系
18: 想你好，
16: 想你好，
18: 啊，
16: 想你好，吓，咁一路喺电视圈里面嘅工作，我亦都久不久咧就睇到有啲社交媒体咧，就见到你同所有嘅训练班同学咧都有食下饭啊，见下面啊，咁样，你同佢哋嘅感情系咪即系相识于微时？虽然大家各有各嘅头上一片天，你哋都成日都聚会咧。
18: 有一段时间系疏离咗嘅，
16: 哦，
18: 疏离咗嘅，因为自己读啦，譬如七零年尾八零年开始，一路到一路咁样过咧，都好忙。咁，你知啦，一日每个同学佢自己有自己嘅家庭背景啊，生活习惯啊，同埋有啲唔系喺个圈内噶嘛，有啲佢发展另外一度，有啲系嫁咗去啊，
16: 冇错，
18: 即系各有各嘅生活。咁当然佢哋咧有几个群组嘅，自己都会有联系嘅，咁，就。有一段隔离咗，咁好在咧有几位同学咧就即系好长情嘅，佢成日都揾我啊，或者系会有一个孤偶揾嘅，咁后期一炒翻出嚟啦，太太出咗事之后啊，佢哋就关心啦，即系问候我，咁先再密啲嘅联系翻咯。
16: 嗱，呢个好紧要嘅，因为咧，即系呢一班朋友咧，即系你认识噶吓，相识于微时或者细路哥一路长大咧，嗰份感情系啊。喺度嘅嗱，有一样嘢咧，我好想我哋饮杯水之后翻嚟咧，我好想同你由你口中讲一样嘢，得唔得？
18: 我唔知，我讲翻嚟，我哋再讲翻啲同学大家嘅感情先。
16: 好，我哋翻嚟再讲感情，依家饮杯水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表示，社会现时表面回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以及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几度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讯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简介恩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只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俾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今届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办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一共签署7份的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就有55份。邱应华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有关方面很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有乜嘢强项增加 RCEP 嘅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 RCEP。 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甚至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嘅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系食环署嘅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到一个男人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交通意外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

0: 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5: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6: 好嘢，我要俾掌声我呢位嘉宾，就係国锋哥哥。
7: 多谢你，多谢你。
6: 你有冇掌声俾安哥同学会啊？即係点呢？
7: 冇啊，一路拍落去咯。
6: 一路拍落去。好开心啊，今日呢国锋哥哥係真係好忙，但係佢就即係一言九鼎，我哋约咗啲时间，我哋嚟啦，就嚟啦。佢好忙，约咗今日个时间呢，佢哎得啦，我 OK。就是今日啦，係咪咁傾偈。好啦，講返少少，就係我哋休息之前呢，就係你同同學之間嘅友情喺訓練班，係咪同我哋分享一下。
7: 我可以咁樣講呀，因為好多係好耐冇見，不過我見到我自己個心啦，我感覺啫，我覺得好似兄弟姐妹咁喎。
6: 好難得。
7: 雖然係已經係幾多呀，我71年嘅，到而家幾多年，56年。
6: 是啦，是咁上緊啦。一講歲數年紀嗰啲呢，我就唔好答你㗎啦。你繼續啦。
7: 唔需要你答。就即係我自己心感覺啫，唔知佢哋啲嘅諗法係點樣。我就感覺好似兄弟姐妹咁，我仲係仍然一個唔敢出聲嘅人。因為我好少出聲㗎。係。好少好多唔會哔哩吧啦咁，我對住你就哔哩吧啦咁。
6: 唔係咩？哇！我有咁嘅魔力係咪啊？好 OK。咁但係即係你哋係真係經歷過，亦都係為咗你哋經歷過即係黃金歲月啦。依家仲有更好嘅黃金歲月，但係喺當其時你哋嘅貢獻同付出咧，係令到。電視圈、電影圈咧，係一個好美麗、好美麗嘅環境係出現。你哋真係有貢獻嘅。
7: 係咪貢獻？我又唔敢講啦，因為每一樣嘢之前梗有個前因嘅，梗有個前邊嘅嘢嘅，先有後邊嘅。有唔同有啲人話：，切你呢度老啦，夠啦，老到啦，切邊有咁樣㗎？冇嗰陣時，邊有今日啊？
6: 我絕對係啊，係啊！嗱，冇我哋嘅前輩或者我哋嘅先輩，咁點會有今日咧？即係講播界都係，即係有好多好多前輩先輩，先至有今日我哋呢一班後輩係繼續喺個事業上面工作啦。係呢個係值得要尊重嘅。另外有一樣嘢咧，我要由你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兩個字就叫氣韌。
7: 氣韌
6: 係。咁呢個氣韌呢兩個字對你嚟講是什麼的解說呢？
7: 因為氣韌呢兩個字呢就真係好廣泛嘅。嗱，點解好多人鍾意入娛樂圈呢？因為娛樂圈真係五光十色。
6: 五光十色。
7: 五顏六色。
6: 五顏六色。
7: 咩千變萬化。
6: 係點都得啦。
7: 人生千態。
6: 係。
7: 即係好多樣
6: 態。千態啦。
7: 唔止好多態添。咁時刻不斷喺度轉變啊，好多變化，好多挑戰啊，好多新嘅事物啊，好多新嘅探討你要去學啊，去睇。唔同坐喺寫字樓或者喺啲文職或者某啲嘢上面，一個行政上面一條路行。
6: 係係。
7: 咁所以有个吸引力囉，呢个好引嚟嘅，真係引。
6: 係咪呀？即係所谓引者呢，係你久不久呢就好想呢，即係踏足嗰个工作嘅地方，咦我要做咩呢？做咩呢？呢个引呢係令到你里面有个动力呢，

0: 你系好想透过你嘅演出或者你嘅工作而得到满足。
1: 因为喺呢个工作里面，我发觉咗一样嘢，因为喺娱乐圈咧系好复杂。除咗喺你工作上，你可以喺翻个反面教材可以俾你吸收，你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人嘅性格、唔同嘅做法。你可以喺如果识啱，你可以幸运攞到嗰个咁嘅角色咧，你可以喺嗰度嚟偷。
0: 系呢、這个系好重要。嗱，你讲开幸运呢两个字啊，你有冇遇到一啲角色？讲真噶，我麻麻地想做，但系因为工作上派到落嚟，我都要去做。你有冇试过呢啲情形出现过喺你个工作上嘅生涯？
1: 任何行业都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问题就系在于，因为演戏呢样嘢喺我哋学习训练嘅时候咧，都曾经讲过噶啦，话无论你接到咩剧本都好。你是创作的，不靓的剧本，平平凡凡的，你在角色里面怎样去讲，讲得粗啲叫链啊，
0: 链到链，即系我哋
1: 点样链佢出嚟啦？
0: 出嚟
1: 啊！一碟猪肠粉杂饭，你都煮得佢好有味道，咁样样嘅，尽量系咁样，唔可以话系哦，要冇嘢做嘅，唔中意做。
0: 呢个系一个专业嘅态度，
1: 系
0: 吓剧本交到你手，有某个演员，咁你咪要付佢一啲力量，一啲灵魂啦。我读书嘅时候咧，我曾经都喺节目度讲过，我有位教授咧，佢大概系咁讲，佢咧就话角色冇大小，成就有高低，
1: 冇错冇错。
0: 哇！我到依家。有几十年嘅训话，我到依家都记得嘅。咁真我又任何一个电视剧也好，舞台剧也好，电影都好，有成千上万嘅角色嘅。咁当然啦，主角梗系有啦，配角又有啦。咁但系佢哋拿捏得好唔好咧？咁有好多原因。但系成就有高低，对我嚟讲嗰个定义咧，就系你对唔对得住投资者，你对唔对得住观众，你自己对你嘅工作有冇交代
1: ？Exactly。嗱，即系等于净系讲翻喺戏行里边咧，一套戏住男女主角，哇，点样标青发个样啊？我
0: 系
1: 点知原来喺佢身边一个闲角抢晒镜嘅，
0: 系
1: 唔系做嗰种夹硬抢嗰啲？
0: 系
1: 佢嘅戏系好过佢嚟嘅，
0: 系
1: 就佢呢个就佢嘅表演。另外一个行业咧，你唔好睇小嗰个门口阿姐或者个阿伯，
0: 系
1: 哇，佢令人哋好尊重，
0: 冇错，
1: 但系唔中意上边嗰、那个，
0: 系个系噶。
1: 呢间公司就系咁噶，
0: 系噶，
1: 即系呢个系一个比喻，同埋系现实有嘅，
0: 有现实系有嘅，
1: 系表达到乜嘢咧？呢样嘢
0: 冇错。嗱，咁你身为一位咁资深嘅演员啦，咁当我以下呢个说话系车仔面吓，你点样 classify 自己？即系你点样定自己嗰、那个定位啦吓？我系一个粗犷型嘅男人，我系一个可以亦正亦邪嘅演员，即系做角色吓。我系一个咧可以而古而今嘅演员，或者我可以做一个癫狂白痴嘅演员，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点样咧？
1: 你讲晒噶？
0: 我话等等等等，咁啊，等你再填充啊嘛。
1: 你头先讲嗰啲冚唪我都系咁定位噶。
0: 真系
1: 吓，你乜嘢做咩我都要做，都要想做啊，唔系要做。
0: 要粗犷，
1: 要
0: 粗犷。
1: 做
0: 系
1: 要粗犷嘅，要粗犷，要可怜嘅可怜，要温柔嘅温柔，要坏嘅坏。大反我又做过。你而家讲，既然提到呢个问题咧，我有人问过我噶啦，你仲有咩角色你想做？嗱，我曾经都做过神，我都做过
0: 神
1: 吓，有个教会剧，我系做一个出神， okay. 不过唔系好多戏，好少嘅啫。我系谂有一样想做一个小丑
0: ，OK，
1: 小丑背后嘅嘢，小丑其实是一个好虚无缥缈嘅嘢，可以做好多样唔同嘅动作，小丑佢本身个背景系穷又得，有钱又得，但系佢可以做尽人生百态嘅嘢，
0: 当你提到小丑呢个角色嘅时候，我又同你分享一下。我亦都读过有个 article， 咁就係讲小朋友揀職業而父母对佢哋嘅批评。咁有一个小朋友就话我要揀个職業，我鍾意做小丑。咁呢个父母呢就话小丑有咩好啊，炒块面又睇你唔到，哎呀冇出息。好，另外一个父母就係话好啊，你咪揀小丑囉，小丑可以带俾好多人快乐，好喎、啊、呢个職業係同一样嘢。但是你的 decision 和你的、接受或者你日后的成就真的很不同。其实小丑这个角色是很难做、
1: 哦。很难做的，所以这个挑战来的。小丑可以面对一些被人欺凌，又可以在人家欢笑，又令人家开心。
0: 嗯、
1: 但是一除了化落了妆之后，他背后是怎样是没人知道的。
0: 同埋他背后的一定有他很独特的人生旅程。
1: 是。好丰富噶，其实后边
0: 系嘛，
1: 好丰富啊！
0: 系啦，嗱，咁嗱，你咁资深啦，嗱嗱，依家咧听紧安哥同学会嘅所有嘅朋友咧，就知道我同国锋哥哥依家倾紧偈，亦都所有嘅编剧啊或者导演咧，就要听紧嘅时候咧，就知道咧有一个角色就系、是。阿国锋哥哥好想做，咁好希望。
1: 哇！你同我推销啊？
0: 系啊，
1: 哎呀 ，sorry， 唔系
0: 噶，系好噶，我哋分享啊嘛。咁你难得上嚟安哥同学会啊嘛。嗱，好啦，咁就你试过喺片场失手未咧？即系失手意思包括系台词啦、走位啦，即系嗱呢个咧系你整个人生、你整个工作嘅生涯吓，唔系话初初做训练班，即系到而家，有冇试过？
1: 咩叫失手？
0: 嗱，失手例如你 NG 好多次，你表达唔到或者系 fulfill 唔到导演嘅要求。
1: 啊，呢样嘢系就系你利用你个经验去尽量去做呢个角色。咁当然咧喺表演嘅时候，个对手啊。环境啊，或者系某啲嘢，灯光或者环境影响啊，啲声啊，或者咁，好多时都会 NG 嘅。
0: 嗯，
1: 此其一，呢个系普通嘅，好成都有嘅。
0: 人之常情啦。
1: 而系导演佢需要你啲乜嘢，或者喺导演嗰个设计里边，佢想呢一场戏个气氛系点样，连接上连接下系点样样。嗱，我讲嗰啲有做功课嘅导演啊，
0: 系啊，我都有做功课同你做呢个访问噶，系啊，
1: 所以咧，咁有好多时导演就会出声同导演讲，你多啲少啲，或者嗰度要咁样好，
0: 系
1: 啊，呢个系我哋嘅工作，系我哋专业应该态度嘅，
0: 应该有，
1: 呢个唔系失手，我觉得唔失手，呢个系配合，因为呢个系 teamwork 嚟噶。我要喂唔啱啊！你咁样样过嚟咧，个摄影师话咁好睇啲，咁啲好啲，因为咁嘅镜头、咁嘅镜位，令到呢场戏嘅气氛点样去法？明唔明啊？唔系话唔系影相啊嘛？
0: 绝对明。嗱，呢个咧就系、是、你累积嘅经验啦。好啦，当你面对一啲新进嘅演员，可能佢新到咧就系只系从一啲比赛出嚟就已经即系要同你拍档嘅，又或者系咯，佢冇训练过，或者系冇被即系磨练过，而系同你做对手戏或者喺剧组里面佢有啲失误嘅时候，咁你点样咧？
1: 冇，我自己做个僆仔啊嘛，
0: 系，
1: 尤其是我哋又读个训练班，都俾人闹过，俾人哋讲噶嘛，
0: 系，
1: 咁都喺嗰度长牙出嚟噶嘛，
0: 系，
1: 啊，咁既然佢系新人，我哋唔会话咩噶，最紧要佢嘅工作态度、学习态度，
0: 嗯，
1: 咁、啊、大家研究一下咯，
0: 系，嗱、啊，又去第二个话题就系、是、工作态度啦、个人而言嘅吓。嗱，我讲我工作态度先啦，好嘛？因为我拍剧集唔多嘅，咁但系我睇演员咧就好敏感嘅一样嘢，佢喺个剧本上面咧，佢有冇注脚？佢有冇写低啲嘢，连戏衫啊，嗰啲嘢？又或者有一啲演员咧拍十日咧，都有五日都唔记得带佢自己嘅剧本，再要问我攞嘅，咁我心中有数。呢、這个就系我嘅所谓工作态度。咁对你嚟讲
1: 咧？呢、這个系因为我个过程就咁耐啦，叫做耐啦，70年开始，年个年代初头咧，我哋剧本系干净冇嘢嘅。点解？因为嗰阵时个拍摄制作唔同啊嘛。
0: 系
1: 嗰阵时系排翻嚟排个戏先嘅。
0: 哇！
1: 有晒 four pan，
0: 好奢侈，好奢华，可以排完戏，其实系啱噶。大家互相熟习，同埋导演知道嘛。
1: 因为入厂系三部机摆喺度噶嘛，咁个导演系讲晒行咗位，读晒台词，背晒啦，夹晒啦。咁第二日入嚟入厂咧，好快拍完啦，所以一日就可以拍晒一集。嗰时一集大约系半个小时嘅啫。
0: 哇！
1: 系啊，一个上昼。咁啊，一点前就收工噶啦，一入厂就嚟噶。
0: 发达啦，
1: 嗱唔系发达啦，嗱我未讲完啦。
0: 好啊，
1: 因为由于以前系菲林啊嘛，
0: 嗯，
1: 吓菲林同埋三出系两条带嘅，
0: 系
1: 一 NG 咧就由头嚟过，大件事，好大件事嘅。咁而且对住以前嘅老前辈真系好犀利嘅，连你每个人嘅对白佢都记晒嘅。
0: 哇！
1: 所以我哋有句话就话，我哋做僆嗰啲有时守尾门啊，几个字噶。一错你就死咗啦，
0: 你就大件事啦，
1: 就个嗰啲压力哇，真系千沉啊！
0: 系啊，呢个系好好嘅一个点讲，一个训练啊，
1: 训练嚟噶。入厂系冇剧本揸入去噶，嗱嗰个时期啊，
0: 嗯、
1: 但系后嚟咧，慢慢嚟啦，慢慢嚟，慢慢嚟咧，就要揸剧本入去啦，
0: 嗯、
1: 因为。开始啲时间紧迫啊，追啊，因为喺行政上需要快多产量啊，咁啊揸剧本，点解你唔揸剧本入嚟啊？你好识好叻咩你啊？你唔会 NG 啊嘛？好得，咁你又弊家。
0: 系咯，呢啲说话系诶对我嚟讲啦，我讲啦就系，我觉得唔好咯，系打击人咯。其实应该鼓励人咯。
1: 唔系呢个系时代唔同咗。
0: 系。
1: 咁因为产量多咗啦，到每日都有成五六组戏嗰阵时候咧，逼住你啦。run down越整越长啦，初头系六七个 item 嘅啫，整整系十几个，整整系
0: 廿几个，
1: 刷嘅四廿几都有啊。
0: 三，我试过睇一个 run down 系大概系有嘅咪 A B 长啊，卅六个，
1: 系好得意。
0: 哇，我得个十个几个钟头，我自己梗系要记得晒啦。但系下面啲人唔系全部记得晒啊嘛。我拍到廿几嘅时候，我已经好攰，我个精神好攰，但系都冇办法啦。
1: 啊，咁系精神疲累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另外一样就系梳化服嗰啲嘢啊嘛，
0: 嗯，
1: 佢点估得到咁多嘢啊？咁你帮手估，
0: 系
1: 你自己要做帮手记啦。咁有啲人好，所以初时咧好多演员或者系咩都冚烂甩晒碌噶啦，
0: 系
1: 冚烂唔连戏，出个房门有呢件，一出咗门口就另外一件，出街又唔同，翻嚟又唔同嘅，
0: 系、啊、
1: 所以个个开始要自己抹。
0: 嗱，咁你最近咧有一个作品咧，就系、是、日落下的，
1: 唔系我个作品。
0: 你有份參與，係你有份參與，咁係個口碑好好，好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評論就係話，好好有人情味，好窩心，同埋亦都係好講出人與人之間對屋企啊，對鄰里之間嗰種愛同埋珍惜啊。你聽到呢啲 comment 又讚你嘅時候，咁你點樣？
1: 多谢大家嘅赞赏先啦，成套戏个个演员都做得好好，因为个剧本好嘛。
0: 嗯嗯，
1: 因为其实每个戏咧个剧本系个灵魂嚟嘅，咁、
0: 嗯、
1: 有个剧本佢有个深度啊，真系贴地嘅嘢。
0: 系
1: 咁你做出嚟，咁你人生过程系曾经见过或者经历过感受过，咁你好容易去发挥咗佢嗰个角色出嚟。
0: 吓、嗯，
1: 呢、這个系好运咯，喺咁嘅而家咁嘅时代，
0: 這個好运其实真系好重要嘅。我相信特别喺影艺圈咧。台前幕后都系啦，如果你遇到好嘅班底，尤其是演员咧，你遇到好嘅剧本，哇，
1: 好开心嘅，好似一碟好好好香色香味嘅餸，拎上嚟俾你食。
0: 你系咪会即系点讲啊？好辛苦，你都唔会觉得疲累？你有冇一啲经历系？点讲啊？最长嗰个工作时间，嗱，有啲人话四日冇瞓，有啲系两日冇瞓。喺你记忆之中，试过呢啲咁嘅情况咩？
1: 哦，以前喺电视台有拍过，试过一段嘅时间。嗰、那个时间大家都有好多演员都经历过嘅，
0: 嗯，
1: 四日三夜啊，嗰啲有噶。因为嗰时系几早嘅，有啲人又话七早啊，咁我试过四早。拉埋一齐，
0: 都不
1: 又古装又时装，
0: 不得了啦！何况四组
1: 系啊，古装同时装一齐添。曾经入过朝头早翻到去坐喺度，今日拍咩啊？唔知啊，你同我睇睇 run down 啦。 风哥啊，你今日系古装出外景
2: 啊？古装啊，死啦，枝头都仲想黐啦。咁
0: 其实系好多人见到一个演员喺台上面嘅风光，或者好多光环喺度，但系佢个精神同个体力嘅付出
2: 系付出系好，其实好沉重，同埋好咩啊？即係好殘酷
0: 嗱，殘酷呢個字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是、有陣時好多好多好多人同事嘅轉變啦，或者有啲係被淘汰啦，有啲係慢慢慢慢就飛歐啊，即係但係郭峰哥哥你屹立喺呢個影藝圈咁多年，係不單止而且你一不停係增值，那個 comment 係咁㗎，揾郭峰做演員呢，大家好定佢係會加料俾你，佢係唔單止係做好導演講嘅嘢，佢係會帶一啲即係驚喜，你接唔接受呢句讚美？
2: 我唔接受個讚美，我只係覺得我自己係會俾，只有俾多冇俾少，
0: 係
2: 咁等佢导演，
0: 即系唔好呃称啦。
2: 唉，唔好呃称，俾多先。
0: 系啦，系啦。
2: 然之后将啲唔需要嗰啲沙石咧，唔该你少啲好唔好啊？阿郭生，
0: 即系咁样系嘛？咁但系我今日喺呢个短短嘅即系个零钟头咧，我哋有好多人都未倾嘅，但系唔紧要。
2: 你走去食嘢。
0: 好，我哋走去食嘢，同埋你答应我我会再邀请你上嚟，系再倾偈嗰啲时间咧，你 OK， 你一定要上嚟好唔好？
2: 我见你好啊，见你个样好舒服啊，
0: 系咩？有舒服系咩？
2: 好、
0: okay,
2: 真切啊！
0: 多谢多谢，我真系好衷心再多谢一次，一位咁资深嘅演员，系我一位好尊敬、好尊敬嘅艺人，就系、是、郭峰哥哥上嚟倾偈，剩翻少时间，由郭大侠，你有啲咩说话？你好想？同你啲 fans 同听紧安哥同学会嗰啲听众你啲朋友讲嘅咧？
2: 哎呀，我冇准备咁、我希望世界和平啦，大家和和气气，大家互相尊重，用爱心去做每一件事，停一停，谂一谂，先去决定每一件事，因为世界太乱啦。大家最紧同埋身体健康，年长嘅大家互相大家关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指出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说，社会现时表面恢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他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让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了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和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和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行。他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都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韩国海警说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积扣押了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部路对开有意外㗎。现时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部路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呢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咁另外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都系未拖走，一带咧亦都系车多噶，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较早前咧喺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皇后大道东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暂时畅顺，不过咧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兆辉台。咁另外咧反方向近住纪元对开咧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咧排翻落去皇后大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踩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有人认为呢，当一个人有翻一定的人生阅历呢，就会知道不应该呢太过在意别人的睇法。只不过话晒呢，我哋都系喺一个群体当中生活，咁要做到完全唔在意别人嘅眼光呢，真係会有啲难度。咁先唔讲系嚟自外人嘅睇法啦，咁只系身边一啲最亲近嘅人都会呢对我哋嘅生活选择有啲意见。系咁嘅话呢，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一班人对我哋嘅睇法，又应唔应该将佢哋嘅意见照单全收呢？在网上面见到话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说，不想受到别人的想法影响，你要先清楚自己的想法。讲到尾，自己的想法才是最重要。当然这样做就并不表示你要一意孤行，完全不考虑其他人的建议。别人的意见呢，你可以参考，但是最后做决定的人呢，都是你自己。人生呢，就是不断地去做选择，就好像站在十字路口那样，必须要知道自己想走哪一条路。每做出一个决定呢，都要有勇气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一旦做出决定，就不要再犹豫不决。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到达终点。

想咁容易被别人嘅睇法影响咧，就要先清楚自己嘅睇法。咁亦即系咧，表示你要对自我有清晰嘅认知。好多人咧都会经常喺度谂，别人系唔系中意自己？其实更加重要嘅系，你系唔系中意自己？你能唔能够接纳自己？因为当你能够接纳自己，你就会更懂得啦点样去处理别人嘅批评同埋意见。若果对方嘅观点系有道理嘅话咧，你就会学习去调整；如若果系毫无道理嘅批评咧，你就会学识听完就算。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第二点不妨要记得的就是要厘清这样是属于你的事还是是属于别人的事。至于怎样可以分清楚呢，有个简单方法，就是问最后的结果会是由哪一个人去承担呢，由哪个去承担就是属于哪一个人的问题。例如当一个未婚人士被问到几时结婚啊，咁选择婚姻嘅结果咧系当事人自己一力承担嘅，所以咧完全冇必要因为别人嘅意见，因为别人嘅想法而烦恼。

阿德勒心理学当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课题分离。意思就是将你自己的人生课题要跟别人的人生课题分开，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干预别人的人生课题，同时也不应该任由别人去干预属于你自己的课题。这样做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简单很多，而且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际关系。

想咧，容易被别人嘅睇法影响到自己咧。第三个建议就系要允许其他人有不同嘅睇法。有时咧，你之所以会被别人嘅想法左右咧，无非就系你唔想别人会唔中意自己。就好似咧，一有人唔中意自己咧，就会觉得自己好失败。咁如果你有类似嘅忧虑咧，不妨咧就想象自己咧系一个全世界最好食嘅榴莲。不过咧，有人天生咧就系讨厌榴莲嗰阵味道，因此就算你有几咁好，都总会有人唔中意你。咁所以完全唔需要自卑，唔使唔开心，唔需要觉得自己有问题，做好自己，因为你总会遇到榴莲嘅爱好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上星期仍处于高位，目前八成的流感个案是甲型 H1， 近两成是甲型 H3， 少数是乙型。他提到今个夏天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一人死亡，有八个人是属于0至5岁。他说19人当中八成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林文健指出，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今个月18号开始，今年有超过99%的学校参与，反应非常踊跃。14间学校因为不同原因无参加。林文健说，预期9月内会有80间学校完成疫苗注射，多过去年同期的5间，又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之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各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的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就说，中印双方正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天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葛亮红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啦，都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嘅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80年代嘅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系当时嘅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0: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3: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4: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堅強去成為個冠軍。
2: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5: 1 2 1 2 3 4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苏慧伦嘅《舒服》。你可能咧会用舒服去形容自己嘅一种状态，或者咧系一种感觉。咁你会唔会用舒服去形容一段关系呢？我哋咧总会遇到一啲中意嘅人，同埋咧一啲唔太中意嘅人。有啲人咧同佢哋嘅相处会令到你觉得好攰，就会令到你咧唔想再。

繼續同佢哋一齊。咁相反，同某啲人一齊咧，會令到你覺得非常之舒服自在，同佢哋花幾多時間一齊咧都冇問題。舒服咧，其實係一個好虛無嘅形容詞。我哋好少咧用舒服呢個詞語去評價一個人嘅性格。咁但係仔細諗一諗，我哋通常會因為啲乜嘢原因而鍾意同一個人去交往，鍾意同一個人去相處呢？原因好多時咧，可能就係因為同嗰個人相處嘅時候，你會覺得好自在、好自然、好舒服，唔覺得虛偽，唔需要防備。相处起来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很多令到你心烦意乱的事，既然已经够烦恼，在选择朋友方面就不要再委屈自己，一定要选择一些舒服自在的人。舒服的关系就是那些不必迎合、无需讨好的关系。有一种人呢，好习惯喺同别人相处嘅时候，经常呢会将自己放喺较低嘅位置。佢哋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嘅评价，总系习惯性啦隐藏自己嘅喜好，唔敢拒绝别人嘅请求，亦都呢好惊同对方会有意见不合嘅情况。为咗满足别人对自己嘅期待同需求，就不断委屈自己。生活得劳心劳力，咁可惜到最后，越系去迎合，越系讨好别人嘅人，越得唔到别人嘅重视。人与人之间最舒服嘅关系啦，系你唔需要刻意扮成对方喜欢嘅样子，你只需要做你自己。你可以将你最真实嘅一面展现喺对方眼前。不需要担心对方会不会因为你某些言行举止而误会你，甚至不喜欢你，继而会疏远。

人越大咧，会唔会都越追求一种感觉，就系不论友情好、爱情都好，都唔需要咧再去取悦任何人。你中意我，我都中意你，我哋就一齐相处。舒服嘅关系咧，就系连沉默都自在。有冇试过咧参加过一啲嘅聚会？咁现场咧有一啲唔太熟悉，或者咧系完全唔识嘅人。双方咧唔讲嘢，嗰种嘅沉默咧会令人觉得尴尬。咁但系勉强揾嘢去讲咧，又唔知道可以倾啲乜嘢，情况系同样尴尬。最后咧可能就会慢慢变成各有各自己玩手机，然后你就会心谂，唉，早知留喺屋企仲好啦。两个人之间最好的相处呢，就是连沉默都可以好自在。你们不用刻意去想话题，有东西想讲呢，大家就可以滔滔不绝，根本呢停不到下来。想找到一个能够同你可以有无限的话题，或者是连沉默都自在的人呢，那就好视乎你两个的层次和三观。层次不同的人没有办法沟通得到。三观不合的人都很难相处。例如你储了一笔钱，打算去欧洲玩两个星期，你很开心跟朋友去分享这件事，想分享自己的快乐。但是对方的反应就是，蛤，你这么辛苦储了这么久钱，两个星期用完它，不好了吧，钱储多点稳阵。其实咧，两个人都冇错，咁只系每个人嘅三观不同，对每件事嘅睇法咧都会唔同。我哋唔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能够认同自己嘅睇法，咁但系咧，我哋可以选择同三观相近嘅人相处。咁例如你中意睇书嘅，就唔使担心啦，对方会话你扮有文化。你喜欢在社交平台上 po 相发信息，就不怕对方会说你喜欢炫耀太过高调。有可能是你很喜欢运动，那你又不用顾虑对方会说你扮自律。你只需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用自己认同的三观去为人处事。那所谓三观相同，则同行一段；道不同，则不相为谋。

段舒服的关系呢，是我明白你的欲言又止，而你又会清楚我的言外之音。有句说话是，没有人在乎你在深夜怎样痛哭，亦都没有人在乎你要辗转反侧挨过几长时间。爱人只看结果，不太在意你是怎样挨过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不会再周围向人诉说自己的苦况，不会再周围寻求安慰。很多时候，别人只能够接受你光鲜亮丽坚强的一面，抱怨得多，别人就会嫌弃你成日在这里散播负能量。所以你只能够咬实牙关，要自己坚强，要自己乐观。慢慢呢，你可能就会变得百毒不侵，要自己不可以那么容易被别人的说话影响得到。但是往往呢，就会被一句简单的安慰所打败。即是呢，你那种刀枪不入的伪装，通常就会在明白你的人面前彻底投降。随着年纪增长，就会发觉最好的相处关系呢，衡量标准就是舒服，不会勾心斗角，不需要互相防备。你知道我的难处，我亦体谅你的辛苦。生活呢已经够攰了，就不要再勉强自己去经营一些难受的关系。学识人际关系的断舍离，远离那些三观同你不一致、不明白你、需要你费力讨好的人。在这个断舍离过程当中，可能是会失去了一些人、失去了一些关系。但是那些愿意接纳你所有想法、情绪、言行的人呢，仍然会留在你身边。他们才是你最值得珍惜的。因为余生宝贵，所以一定要同相处舒服的人一起进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抹黑政府施政，絕不能掉以輕心。話因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夠達成共識，其後失去聯絡，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盜竊拘捕的36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個月中旬要向警方報到。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話，涉案男子涉嫌盜竊，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在調查案件。據了解，個男人是食環署職員，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個男人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約3000萬。食環署說知悉警方正在展開調查，會按需要配合，現階段不宜評論細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美容及健身業界都非常支持就預繳式消費合約設立7天冷靜期，認為對商戶和消費者都有保障。至於規管合約金額的門檻，他說業界有不同睇法，會再詳細研究，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給立法會。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處於高位，因為流感而要在公立醫院治療或求診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兒童嚴重流感個案增加，部分人沒有接種預防疫苗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他呼籲家長要為子女安排打針，當局也會加強相關提示。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過99%的學校參與外展到校接種預防流感疫苗計劃，反應非常踴躍，希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參與打針的學生都完成接種。應印度總理莫迪邀請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乘坐專機到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等陪同出訪。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金磚合作，習近平將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與各國領導人就當前國際形勢、金磚機制發展、深化務實合作等重大問題深入交流。發言人就說，中印雙方正是安排習近平與莫迪的雙邊會晤。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南海北部有驟雨及雷暴。此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正午12點，那個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東南偏東大約是2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聽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溫31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已經清理咗噶啦，而家咧一大車多。東區走廊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咧係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大車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畅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是车多繁忙的。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RTHK Chart
4: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仪。

0: 九月十二号中午嘅十二点零八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爱天儿你好啊！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咧系32度嘅，相对湿度57%。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嘅。虽然温度咧仍然系三字头，但唔知点解咧一早一晚，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秋意。我仲有一次同朋友讲话，我好似闻到秋天嘅味道啦。佢就话佢都觉。但是同場另外那兩個人是完全沒有 feel 的，就說怎麼會啊，三十幾度、啊、我經常覺得這些這麼細微的感覺呢真的很主觀的，我覺得很有那個 feel， 你覺得完全沒有，不止在細微的感覺上，很多時候看人看事甚至聽歌都會啦，大家的主觀意願、感覺和選擇都不同的。平時在你的車上，在你自己家聽歌的 playlist 那裡，你想聽什麼你話事，全憑你的主觀意願和感覺。但 sorry， 這條中文歌曲龍虎榜呢就由我播給你聽的，但是我播的歌就是代表着我们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20个位置的成绩，所以都不是我选的，但我们可以一起 share， 一起用我们的主观意愿和感觉感受一下这20首上榜作品，可能你都会认同，你都会喜欢呢。
1: 第20位
0: 先来一个在我们榜上面新的名字，亦都是今年的女新人之一，全新上榜第20位，由她自己有份作曲的作品，谭咏希《分手愉快》。

0: 当佢写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填普通话嘅歌词嘅，而且系比起而家我哋听到呢一份歌词咧，系凄惨好多噶。小巧填詞啊，小巧就覺得佢俾人嘅感覺咧好 tough 嘅，所以咧就覺得應該填一份 tough 啲嘅歌詞俾你，所以最後咧就變成我哋而家聽到嘅分手愉快啦。作曲 YSL 加上 Hebe， 填詞鄧小巧，編曲監製 YSL， Hebe 嘅分手愉快今個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
1: 第19位。
0: 都是今年的女新人，她的 solo 单曲《让路》就是 Cool Vibe 来的，但是今次呢摆低她的 Cool 来一阵 Sweet 的感觉，而且这个 Sweet 她说比起可能 FIFA 入面的她更 Sweet。 全新上榜第19位 C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行动。

0: 由佢呢把咁 sweet 嘅声线唱俾你听少女心事啊，作曲欧立基，填词殷敏贤啊，编曲苏道哲 Tom Wong， 监制苏栋哲 ，Karina 李希同佢作品啊，半夜跳进你限度，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都是新上榜的歌曲，這一首歌對他來說是一個新的嘗試，錄音的時候呢得意在就是、啊、其實這一首歌是有一點 drag 下去那種、情感的哀傷裡面的，但是錄和音的時候呢見他是手足舞蹈的在個 studio 那裡，那他就說是啊，這個是今次監製教他的一樣東西來的。鄭紫棋 Elka 洗腦歌，
2: 洗腦的歌 You leave me alone，
0: 全新上榜第十八位，今次作曲監製都是舒文。

0: 正式分手。
1: 虽然呢首歌系 mood 咧，系嗰啲失恋 mood 嚟噶嘛，但系佢就话监制叫佢录和音嘅时候咧，反而系录一啲好似好欢愉嘅声音啊，听落去好似好矛盾咁。诶，但系原来得噶。

作曲監製舒曼，填詞黃偉文，編曲波多野預計 Elka 鄭紫棋的洗腦歌，今個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歌名有啲特別嘅，有兩組數字，分別係28同18。呢兩組數字係代表咩呢？就係、是、代表由少女變成女人嘅成長階段。全新上榜第17位 ，Jamie 張天榮，28對18。

0: 剛才仲好 firm 咁，好似講咗28-18嘛，啊，其實係28-18先至啱呢個歌名，係作曲張天榮、阿 We Suyo 填詞 Jim Yan 啊，監製咧係 Jamie 張天榮自己嘅28-18張天榮嘅作品，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17位，
1: 第16位。
0: 一位唱作嘅男新人啊，对于佢嚟讲咧，今次呢一首歌入边写嘅爱系最单纯嘅爱嚟嘅，因为喺佢心目中咧就系、是、觉得啊，细个嘅时候咧，无论系接收啦或者付出啦，嗰一啲嘅爱咧都系好简单直接嘅。又或者我哋细个嘅时候，其实好多时你接收同付出嘅爱嚟自边咧，就系、是、嚟自你爹哋妈咪、你屋企人最亲嘅，所以一定系最 pure、最 true 嘅。咁佢哋都觉得，嗯，长大咗之后咧，好多时有好多嘅因素啦，令到爱会变得有啲复杂，所以咧佢想喺呢一首歌入边咧，就去表达翻呢一种纯纯的爱嘅。今次作曲咧有 Brian Chiu， 填词咧有黄伟文，编曲监制系苏道哲。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四级嘅作品嚟到第16位 ，Lester 蓝奕词纯。

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呢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落见。
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中午12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和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以及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甚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扣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处于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好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本身有慢性疾病。他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所有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天气方面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窩打路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帶就車多，窩打路道天橋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而家就一帶車多。隧道方面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情況喺九龍渡船街天橋嘅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果欄。咁另外咧，柯士甸道近住彌敦道廣東道交界位咧，來回方向都係車多繁忙嘅。喺新界，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安定村一段慢車，而西貢公路咧入西貢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亦都係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喂，唔好得啦！
8: 喂，
7: 唔该，
8: 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两点半，港台电视31
9: RDHK Chart，
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头先第二十位新上榜，有呢位女新人 Hebe 嘅《分手愉快》。第十九位新上榜啊，就系 Fever 嘅 Karina， 今年咧推出 solo 嘅作品，意味住咧亦都系今年嘅女新人啊。有佢第二首嘅 solo 作品《半夜跳进你限动》。第十八位同样地有女团嘅身份，但系今年咧亦都系作个人发展嘅。LT 入面嘅 Elka 郑子琪嚟到第三首嘅 solo 作品《洗脑歌》。第十七位新上榜，唔系女新人啦，亦都从自己入行之后经历咗好多。今次歌曲主题咧系关于成长，由少女变成一个你可以话系初级大人啦，而家好兴讲初级女人。Jamie 张天颖嘅《28:18》，仲有第十六位上升四级嘅，呢位系唱作嘅男新人，叫做 Lester 蓝奕慈，有呢首上网作品《纯》啊。

0: 跟住落嚟又系女新人，呢位女新人咧叫做 Winsy So。咁啊，佢呢首歌咧自己有份作嘅。当时佢作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就系佢啱啱读完即系大学，完成咗大学嘅 final year project， 咁就要告别自己嘅舒适区啦。即系你望向后面，诶，就系、是、我读完大学嘅路，咁你冇得翻转头啦，因为你读完啊嘛。但系向前面行咧，你又睇唔到自己要行一条点样嘅路，咁佢就将呢一份嘅心情，仲有佢脑海中嘅幻想，化成呢一首嘅旋律。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面试苏苏永顺，踏空气的人。
1: 在耳边呼呼。

0: 常 Johnny 填词吕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知唔知前面嘅路系点？咁就搭住空气行咯。Wins Show 苏永纯搭空气的人，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嚟到呢个位置，有佢个人嘅第三首广东派台作品。呢一首歌好直接、好直率嘅，就系想话俾你知中意咯，唔理人哋嘅目光，总之我中意就得啦。全新上榜第十四位 ，Constance 康提，好中意。

0: 六年，佢有新人一样要还。仲有呢一首好鍾意呢三首广东作品，作曲 Eason Y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P， 今集 Eason YH Chan 康提的好鍾意，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生活呢其實是可以好悶的，有沒有發現？可能你每天都是做差不多的事，都是回那份工，去那個 office， 見著一些差不多的人這樣。但是今次這隊樂隊就是要提醒我們，身邊有很多小確幸的，好好欣賞的話呢，就是日常的閃閃 sparkling moments。

0: 住佢哋一齐慢慢睇，一齐慢慢观察。上咗两个星期上升三级，第13位。Pandora 灵光一千闪，
1: 青春的所有棱角逐渐褪色，曾是热血，今天渐无力。

0: Pandora 田氏专营，千个 Pandora 孔奕佳，跟着 Pandora 舒文。今日星期龙虎榜第十三位，灵光一千闪乐队 Pandora。
1: 第十二位，
0: 他说一开始呢跟这首歌的拍子 Rhythm 呢確實不是很 friend 的，但是他聽到 demo 的時候為什麼都會選這一首歌呢，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歌庫裡面還未有這一類型的作品，還有雖然他跟我拍子和 Rhythm 不 friend， 但是他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吸引他選這首歌的。上榜四個星期回落四級第十二位， Gigi 葉明熙。

0: 田是小黑，編曲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Edwin Tong。什麼四個星期啊，回落四級第十二位。葉明熙，
1: 拜拜拜。
2: 第十一位。
0: 呢首歌的 MV 不止触动到 J 风的，还令到他眼湿湿添。原因是 MV 的故事就是讲关于一个妈咪照顾有认知障碍症的仔仔，而他说嫲嫲以前呢都有这个病的，所以这个故事令到他笔下所写人生要接受好和不好这个歌曲概念来得更加完整。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J 风人间缺陷美，
1: 第十位。
0: 今次呢首歌咧系 Corey 嘅，其中一个 Corey 嘅成员咧就系 Cola 嘅。提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佢话其实我呢首歌入边净系贡献咗一句噶咋，就系
2: Sticky Sticky Sasa
0: Cola。

0: 耐心。I'm pretty, sure I'm pretty。我攻，你守。拍蚊 ，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a choice
1: though。Jaco Vilma, Jono, Music by AP Marie。天赐王乐儿，飘妆浓，兼职芝麻。首榜两个星期上升八级，今个礼拜嘅第十位。一点钟新闻交通翻嚟之后，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和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和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依然是暗涌处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并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计扣押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北纬15.4度，东经110.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稍后转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气候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西部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四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呢就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呢有意外㗎。车龙呢排到过去塘尾道官立小学，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塘尾道官立小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呢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嘅快线系暂时封闭。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罗北角同埋跑马地车多少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咧系暂时未有车龙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位置，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9: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8: 林忆莲会喊，
10: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8: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11: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8: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事。
12: 感动听
13: HK Chart，
14: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5: 我黄天仪。

0: 1:09，进入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先回顾头先我哋倒数过嘅，包括有第十五位新上榜，亦都系今年嘅女新人啊 ，Vince Show 苏永纯《搭空气的人》。第十四位都系新上榜 ，Constance 康提自己有份作曲嘅，好中意。第十三位上升三级乐队 Pandora， 灵光一千闪。第十二位回落四级嘅有严明熙，拜拜拜。第十一位都系回落四级嘅冯允谦啊，人间缺陷美。仲有第十位上升咗八级，即将要推出佢哋嘅专辑，可能喺街上面都见到佢哋嘅 poster 系咪？女团 Color，Siki Siki Sasa。
1: 第九位，
0: 上星期有提到他自己好像为一套动画《四月是你的谎言》这套动画做主题曲樣去作这首歌，因为这套动画是他的灵感，除了喜欢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的，原来就是這位歌手呢，他覺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件事很似的，就是心底裡面呢都有一份覺得好像比不上別人的懦弱在這裡，而今次的歌詞就是將這個特質套入去男生的暗戀當中。上榜三個星期，上升四級，第九位有 Gordon Flanders 17奏鳴曲。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今个星期上我第三个礼拜嚟到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1: 第三位，你对我继续
0: 被劫。青春的悸动之后带来的是 Deep We， 是啊，成长之中会接触到很多新东西的，例如 Deep We， 不只是 Deep We 西装啊。这位男歌手说，今次整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迈带入他这首歌当中的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剛才是校服 feel， 现在是 deep we feel。
2: 你若抱着意识停战，我就贴着脑袋门前，你愿意就要手臂咬着你名字。
0: Asa 张志豪。

0: Aska, Tima Journal, 天使 T-Rex, Aska, 天谷 Journal, 監製 Tima。 今日星期龍虎榜重新上榜的歌曲，先居第八位。Aska 張智浩，樂活道。
1: 第七位。
0: 一個人是不可以做完所有事的，所以 teamwork 很重要。一對手哪裡及得三對手啊。古天樂 featuring 農夫，天下一家，今個星期上升十級，第七位。
2: 將隻手舉高，俾我睇到，舉到天咁高，都點得到。

0: 次編曲監製思君古天樂 featuring 農夫天下一家，今個星期上榜第二個禮拜第七位。上星期的冠军作品上榜已经有七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六位，有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n。
1: 第五位。
0: 早前在他的紅館演唱會上面當然有唱這一首歌啦，除了是點題之作之外，亦都是送給一路相伴著他的同行者、支持者，將他一路以來他自己人生或者對他這個工作、他的信念、他的真實的感覺都寫下去這首歌曲當中。上榜兩星期上升九級第五位，欣聽周欣婷《逆風之翼》。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吹，周恩廷、潘伟光监制，都有周恩廷加上徐浩嘅。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九级第五位，周恩廷《燕青逆风之翼》
1: 第四位。
0: 有时等唔系唔好，矜持唔系唔好，不过呢个年代又好似未必一定要行呢个方向咁咯。就好似佢都可以企出嚟大大声话俾你知道，有啲嘢进攻先系最好嘅防守，反等待，容祖儿。等等等等，今日星期第四位。

0: 带点复古，歌词都一样。
1: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0: 很少会说购买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咯。
1: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唐美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仲是车多，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就在唐美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但是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加连威路道一段呢係挤塞㗎，车龙排到过去旺角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跟住啦，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啦，仍然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8: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9: 记到而家。
8: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0: HK Chart
11: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仪。
13: 最后一节啦，最后一节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这一节除了我们。

0: 冠军哥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五位上升九级，应聘周恩廷。之前佢红馆嘅点题之作《逆风之翼》，仲有电军作品。有周怡、容祖儿，今次佢第一次啊同乐队 Pandora 嘅合作，带嚟一个 funky 又复古嘅佢。歌曲名字等等等等。
1: 第三位，
0: 今次咧佢哋试下将自己交俾人，系啦，唔好理嗰啲咩安唔安全感啦，就系将自己佢哋作嘅曲交俾其他人去编去监，睇下出到嚟嘅效果又系点样咧？出到嚟嘅效果一个字，废。呢个废系呼应翻佢哋首歌嘅，肺活量 DJ。

幾有新鮮感喎、祝福 Howie 阿 Tim 電視登樂通，編曲監製 EJ and Friends。这首歌讲的肺是耍肺的那种肺，不用成日都这么高 energy 的，有时躺平一下挺好啊。

0: 首躺平指南，教你適當的時候耍下廢，不要內耗自己。 DJ 的肺活量啊，今個星期龍虎榜上升六級第三位。
1: 第二位，
0: 今次呢佢就同蘇道志合作，搵嚟對方編曲監製佢呢首作品。佢話同阿道錄音嘅時候呢，對方呢發現咗佢一個 pattern 啊，就係咩呢，就話原來你錄歌嘅時候呢，當嗰個音樂底係有鼓嘅話呢，你係會錄得好啲㗎喎，你係好似會上啲㗎喎，咁樣就係咁呢。佢就話所以喺錄呢首歌嘅時候呢，可能有啲嘢呢係冇個鼓嘅底嘅，咁個監製呢都會特登加一個鼓嘅底俾佢錄，務求呢希望佢可以捉到嗰首歌嘅可能係 rhythm 啦，又或者佢個 feel 啦，咁樣究竟係邊個咁得意呢？係 Jeffrey 魏俊生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

0: 冠位置，有佢呢一首《已出之物》。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有你知，想轻抚我要在何种位置，方可使我骨痛要。

0: 地。
1: 祝歌仔阿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魏俊生以出之物，今个星期是我们的亚军歌。有些东西要企硬不要踢，但有些东西就要向前冲冲冲，怎都要去见识一下，将他对舞蹈的热情融入去这首电子元素的歌曲当中。诶，还有马的元素。首播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今个礼拜冠军歌郭富城冲冲。

The virus。最后当然就是向你的目标冲冲冲。作曲编曲监制谭国正，填词小美。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咗啦。第三位 DJ 嘅肺活量，亚军歌有魏晋生嘅已出之物，冠军歌啱啱听到郭富城嘅冲冲冲。接住落嚟就轮到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啦。唉，唞啖气嚟啦。第十位，呢一首歌系治愈系嘅歌曲嚟嘅，不过佢嘅歌迷咧就定义做写俾佢哋嘅一封微风情书啊。曾舜晞《清风微微》。第九位，王俊凯嘅《Baddy Baddy》。一听到呢个歌名就知道，应该系带点坏男孩嘅感觉嘅，系咪？可以咁讲，有啲坏，有啲野性。第八位，有 Gigi 梁咏琪，嚟紧会开巡回演唱会嘅佢，带嚟呢首国语作品《远距离》。呢首歌应该系唔少 long 啲嘅人，或者试过 long 啲嘅人，或者任何原因同你身边爱嘅人分离过嘅话，听呢首远距离咧，你会觉得好有共鸣，亦都有一种温暖喺度，好似觉得嗯，你明我，你明我。第七位，黄客野、黄龄嘅《过海》。是白仙这一套动画的插曲来啦。至于第六位，首唱的时候是在春晚上面的，当时是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这个版本应该就是他独唱的版本了，任苏直跌来无恙。第五位，有人說這首歌呢聽起上來有一種滄桑和見盡世間事的感覺。同一時間亦都有這種歷盡風雨之後的平靜，甚至有些人形容這首呢是一首中老年人心境的作品來的，咁都合理嘅，因为主唱嘅系周传雄，有呢一首《烟雨平生》。确实，佢写呢首歌嘅时候咧，佢都话啊，系将自己即系咁多年嚟嘅经历啊，而家有嘅心境啊，去摆喺歌曲当中投射嘅。咁可以睇到歌入边咧，唔系嗰种哇，好多即系叫做哇。人冇咗青春嗰種愁绪，反而係用一種好沉穩啦、好豁達嘅心態去將人生嘅喜樂化成歌曲入面嘅旋律歌詞，去講自己點樣去感受、點樣去面對嘅。殿軍位置，充滿故事感覺嘅一首歌，同樣地主唱嘅歌手呢，佢都有返咁上下歷練嘅，所以呢首歌入面讲嘅离别，唔系一种即系苦苦哀求或者千千万万个不舍，相反佢就系要演绎到嗰一种，由佢啦，处之泰然啦嘅潇洒，有叶童嘅等一个傍晚，季军歌啦。都是这套动漫电影《八仙》，不过这首是主题歌曲，由周深加上 Ella 陈嘉华主唱的，有他们的对唱作品《全世界的雨》，亚军歌了，是唱紧他们自己的了。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立耳听这个歌名，可能你会觉得哇，这么自私的，我只是想我开心。但入面找了一个角度的，是为什么说我只要我开心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标准的，特别是当你成为一个初级大人的时候，又要讲这个 term 了。 成為大人啊，有好多人對你嘅期望可能會唔同咗，或者有好多框架俾你嘅。咁但係佢哋自己陸續成為呢啲初級大人嘅時候，都想講做懂事嘅大人係緊要，但係做開心嘅小孩都緊要嘅。想將呢一個佢哋自己都經歷緊，想做到嘅一件事放喺歌曲當中，成為佢哋嘅歌曲主題。我只要我開心，時代少年團。去到今個星期華夏原創金曲榜嘅冠軍歌咯噃。呢首歌咧由呢位歌手一手包辦曬，作曲填詞。佢嘅靈感咧係嚟自做一個局外人，佢好似一個隱形人咁寫呢首歌，就好似寫一個故仔咁，睇曬所有嘅相遇、離別、結局，然後為歌入邊嘅主角去決定命運。最想講嘅係冇辦法強求完美嘅結局，不如接納一啲嘅不圓滿。汪蘇泷，寫故事的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渣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渣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沙特阿拉伯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作为预防性措施，管道之前受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攻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伊拉克承认针对邻国东西输油管的无人机攻击源自与伊朗接壤的一个省份，已经解除一名军事指挥官职务，并启动相关调查。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今次的袭击，声明话应伊拉克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作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射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以及居民的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的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位置咧就系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 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加连威路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嘅。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封路方面，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7: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6: 梗系好啦。
7: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6: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7: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6: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7: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6: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7: 一齐
6: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8: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1: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2: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3: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4: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5: 记到而家。
14: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去。
13: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四月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是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oung。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4: 是哦，所以我都想着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来行下，等他感受一下香港的另一面。
3: 那不如你跟他们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的印地语。
5: Roshni, Bani, Bahar。
3: 你都想学多些印地语的话，就要留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施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6: 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百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7: 大家好，我是 TV 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九月头开始，正正就是香港时装会，而上星期在会展就有 Center Stage 香港时装周的举行，而当中最令到我会留意的当然是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由1977年开始举办，去到现在可以说是香港时装设计界的牧人行，去到今年 YDC 的比赛已经举行了49届了。回顾这么多年，香港时装设计师可以或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你又有没有跟开呢？七八十年代，香港以轻工业起家，当时大众对于做衫的印象往往都停留在代工或者是车衣厂的阶段，但是去到今时今日已经完全不同了。随着几代的设计师默默耕耘，大众对于本地时装也有了不同的感觉，不单只懂得欣赏本地创作的细节和工艺，更加开始会支持香港的设计师。去到今时今日，更加有很多的时装设计师已经由幕后走到幕前，他们不再是单单是做衫的人，而是真正拥有话语权，能够将我们香港的文化推向国际。而今届几位的得奖者可以说是正正示范到怎样将这个具备深度和文化底蕴的创作力在他们的设计当中表现出来，同埋再同大家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然后就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去继续重新定义靓这个字。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几位咧，就系、是、我哋喺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加创作表演赛即系 YDC 2026嘅得奖者，分别有冠军啦，就系阿龙啦。Hello， 阿龙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另外啦，仲有咧，哇，攞两个奖项，分别系优异奖啦，兼且系最佳美术指导嘅 Kenneth。Hello，Kenneth。
2: Hello， 大家好啊 ，Kenneth。
0: Kenneth， 你就话俾我听，原来你都已经入咗行一段时间啦，系嘛？已经。
2: 系啊，系啊，所以今次系多自己纯粹个人经历参加咁样。
0: 系攞你自己嘅经历去参加。好，另外仲有咧，就系、是、我最喜爱系列嘅 Jenny。Hel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Jenny，
0: 你就是 fresh grad 嘅，
3: 系我 fresh grad，
0: 啱啱毕业，你系读咩噶本身？
3: 我本身系 HKDI， 跟住读咗佢个 top degree 系 NTU 嘅。
0: 系，喂，咁先同咧我哋冠军人物啦，阿龙倾下偈先。阿龙，你今次就系参加咗我哋嘅 YDC 2026啦，本身你又系 fresh grad 啦，定系做紧 designer 啊，定系点样噶？
1: 我系 freelance 做紧一啲，帮人做紧啲 custom， 帮啲 artist， 大概一年前先开始啦，然之后大概做咗几次左右，冇读过。时装嘅，
0: 即系你完全同时装好似有少少唔关事，定系你本身 stylist 嗰方面啊？
1: 其实又唔系话唔关事，系喺我好耐以前，其实同个朋友做过一啲街牌嘅一个牌子，
0: 系，
1: 但系其实同已经停咗好多年噶啦。咁跟住，如果讲话系关于做啲时装款嘅嘢，其实真系上年帮人做 custom 先开始正式做。
0: 我觉得每年咧，即系睇住YDC 嘅比赛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兴奋嘅心情，即系睇下每一位嘅 designer 咧。佢哋嘅創作啦，兼且就係睇下每一個朋友講嘅故仔出嚟嘅，即係你三個嘅故仔咧係比較都算突出嘅，我嘅感覺啦嚇。嗱，譬如好似阿龍啊，阿龍你嘅作品咧就同我哋香港嘅本土文化好有關係嘅，即係你就攞住狂潮呢一個嘅角度去講。但係其實我出嚟嘅時候咧，我見到你嘅衫咧有好多都好似係有妹姐嘅影子擺落去，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嘅 collection 咧？
1: 其實今次個作品是以《狂潮》呢首歌嚟做作为一个启发，然之后借呢首歌嚟作为延伸，去讲一个人佢一生人可能四个阶段一啲高低起跌啊，即系好似置身于大海一样。至于啱啱话妹姐嘅部分，其实我系今次做呢个 collection， 其实有睇咗好多。演唱會嘅，包括梅艷芳，例如個頭紗，其實我係嗰陣時係即係有突然之間冒咗出嚟第二套衫，有個紅色嘅頭紗，我真係有諗過係梅艷芳嘅。咁跟住其實我仲有睇其他演唱會，陳奕迅嘅演唱會，其實我都有攞靈感嘅，例如佢我第二套 look 咧，後面有個花，有個腰帶咧，其實都係睇陳奕迅演唱會，有個 Y 文幫佢做嘅套衫，著西裝咁樣嘅，跟住又綁一條桃紅色嘅腰帶，其實喺嗰度攞嚟嘅，其實個靈。
0: 是即是全部都是 confirm 一些广东歌的元素摆落你的衫度。
1: 其实是仲有好多的，但是我是一时之间我只能够讲啱啱嗰两个，即是比较明显。
0: 咁另外啦，不如问一下，即是攞到呢一个呢我最喜爱系列嘅 Jenny 先啦。Jenny， 你嘅 fresh grad， 即是你又挑战呢啲哥哥师兄们嘅时候，你有冇压力呢？其实喺个比赛当中，定系你完全系冇包袱嘅呢？
3: 唔系啊，梗系有压力啦。就系佢开头公布个名单，跟住我睇到个名单，哇！职业赛
0: 系咪大部分今次嘅参赛者都真系已经系喺呢一个行头？因为我记得有其中一位参赛者系参加过嘅，我记得
3: 三个
0: 都系参加过 YDC 嘅。你系唯一一个 fresh grad 啊，定系其他仲有 fresh grad 啊？
3: 我个 friend 都系 fresh grad 嚟嘅，两个咯，我哋就大家都会互相帮手咯，因为大家都知系职业赛。
0: 系嗱，而我觉得 Jenny 你嘅作品咧，我自己几中意嘅，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啦，男装系列啦，同埋你嘅作品咧就系好系而家呢个 generation。大件 oversize 嘅西装啦，但系你嗰个名咧就比较特别啲嘅，你个 collection 成个名咧讲啲 OC food 噶嘛，话啲系嘛？点解有呢个谂法咧？即系你系因为见到个参赛者全部 OC food， 你就系新仔，所以就咁样有呢个谂法。
3: 因为呢个 topic 其实系我 final year project 嘅 topic 嚟嘅，同一个 theme 嚟嘅。我系听咗身边好多有啲出咗嚟社会嗰啲人咧，即系你明啊？大家聚餐总会讲下啲埋怨嘅嘢，咁啊听下。聽他們說他們額頭點點點，然後我想我將來都要對著他們，可能有一 part 的人就是這種，所以我就想不如將這個香港的 culture 拿來做一個topic 啦。
0: 但是新仔呢，那新仔怎樣放下去呢？
3: 我就是那個新仔，
0: 即是你就用新仔的角度去怎樣看這個 OC food。
3: 是啦，那我唯有將我的 slogan 放在我的衣服裡，讓他隱約地發現一下其實我穿著你。
0: 是我挺喜歡你的衣服，因為你就是好像西裝那樣簡單 言，即係冇好複雜嘅。但係你每一件衫嘅底部咧，就好似揾咗啲 laser cut 啊，定點樣咧？啲字咧就沿住咗個衫嘅邊位度啦。咁你望落好似，咦？呢個係咩嚟咧？你細心啲望咧，原來連住第一串文字嚟嘅。
3: 係啊，我第一套 look 即係西裝嗰套 look 嘅三腳咧，我係用刺繡包曬成條邊，一個句子嚟嘅。
0: OK， 好。另外啦，嗱呢位朋友咧就攞咗兩個獎嘅，分別就優異獎啦，同埋仲係攞咗呢一個最佳美術指導嘅 Kenneth。Kenneth， 你就真係相對於阿 Jenny 嚟講，你就 O C Food 嚟噶啦，你都已經入咗行一段時間啦。
2: 系啊，系嘛？我应该就
0: 系
2: 个，
0: 你就
2: 系
0: 个 O C Food 啦，
2: 系啊，
0: 系啦，你就起码好似话我听，原来计计埋埋，你都有成七年几咯，系嘛？已经入咗行，
2: 差唔多。
0: 你就本身以前就系翻工啦，而家有个自己嘅品牌啦，你个 brand 咧其实都已经好有一个个人嘅风格啦、特色啦。
2: 嗯。
0: 而今次你喺个比赛当中嘅呢一个 collection 咧，你就系排第一个嘅。
2: 嗯。
0: 你一出嚟嗰下咧，我系咁感觉就哇，做咩事啊？成个环境嘅氛围咧，好似突然间拉。要落去好沉重嘅感觉，
2: 嗯，
0: 即系嗰种衫裤鞋袜所有嘢夹埋咧，我有啲啲感觉，即系仲好似露宿者文化，但系其实系咪有错？我冇讲错噶，
2: 其实冇咁多
0: 谂法
2: 嘅，其实就系纯粹系我记忆中嘅画面咯。其实我成个 collection 系讲，因为第一套衫其实系我自己嚟嘅，所以个发型其实都系我啦，跟住就系我开始去回忆我嘅。屋企咁样咯，
0: 嗯、
2: 即系我回忆中嘅屋企咁。
0: 系你屋企系点样嘅？就系披头散发。
2: 唔系，我屋企就系、是、即系可能系可能耐啲嘅香港，又或者可能系我出世时候嘅 moment 咁样。咁同埋我点样搵灵感？咁始终你好细个嘅时候好难会记得嗰啲画面，咁我就会睇翻啲书啊，或者睇翻啲相片集咁去攞啲灵感咯。应该系咁讲。其实我平时我牌子其实。通常都會做開啲可能係唔同地方嘅文化或者唔同地方虛構嘅故事啊咁樣。咁我嗰陣時諗住因為有啲人叫我試下參加或者點解唔試下玩下？跟住如果我諗嘅時候，我會做啲咩咧？咁我除咗諗同呢個城市同我嘅關係，我諗唔到其他我應該要做嘅嘢，所以我就諗呢個地方俾到我嘅。回憶啊，或者我嘅記憶中係點樣，所以我就做咗呢個系列咯。
0: 你有冇心理壓力咧？其實去參加比賽，其實即係始終你都已經做咗一段時間嘅工作啦嘛。
2: 冇啊。其實我最想參加係因為我日後可能都會遇到好多新嘅人，或者可能一啲 intern 或者可能一啲學生咁樣。其實我好想我參加呢個比賽，話俾你聽，其實某種程度一啲唔係傳統或者唔係主流嘅文化或者唔係主流嘅美學都可以令主流睇到呢樣嘢係我想做到嘅咯。參加呢個比賽，
0: 但我自己感覺上嘅 Kenneth 咧，以你自己嘅 brand 啦，同你今次嘅參賽嘅作品嘅時候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你自己嘅 brand 咧。是全黑為主的嘛，黑掹掹的所有都是。但是你今次的系列呢，我就比較上是色彩上面多一點叫做。起碼都 Earth Tone 啦、起碼那件衫上面加了很多不同的東西下去啦，配件都特別多的。
2: 因為要比賽和要上台啫。因為我牌子出到現在那上下 season 其實都要 balance commercial， 所以我才要調整。不過一開始我本身都很注意一些比較逃離現實或者天馬行空一點的 design 咁樣。
0: 我覺得呢每次參加比賽的 designer 咧，佢哋都有一個抱負嘅，即係每一個人咧去參加比賽嘅時候咧，佢唔係單單淨係話我想件衫咧，淨係贏就算啦。佢哋好中意講啲故仔出嚟，即係譬如你我今日見到三位，你哋嘅故事都係有好特色、好強烈嘅你哋嘅諗法喺當中啦。咁亦都我自己嘅由上年啦，我記得 YDC 嘅參賽者啦，個人嗰種風格咧係好突出嘅。譬如你哋自己 personal 同你嗰件衫咧，好似已經融為一體，即係好似 Jenny， 你就已經擺到明話俾我聽，我係新仔嚟噶啦，我係嗰啲靈覺咧，係咁叉曬出嚟噶啦，唔好埋嚟磨蝕我，即係嗰只嚟嘅。咁啊 ，Kenneth 亦都好貫徹始終啦，我係咁啦，我中意呢個就係我啦咁啊。咁另外啦，即係譬如阿龍咁樣，你都俾我感覺上咧，你係好似而家探索階段嘅你嚟嘅，即係你有一種咧就係、是，我想將我而家最懂得嘅嘢擺落去，咁就係譬如可能本土文化啦。廣東歌啦，亦都係而家呢個世代環境鍾意嘅啦。嗱，三位嘅 designer 即係啱啱今次就贏咗呢個 YDC 嘅獎項啦。咁你哋又點睇即係香港呢一個嘅時裝文化，即係啱啱就完成咗呢個 Fashion Week 啦。咁你哋又點睇呢？轉頭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嘅角度啦，好嗎？
2: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上个月收到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通知，香港警察学院日后可以颁授学士学位，成为首个可以提供相关课程资格的政府部门，预计今年底正式开始。周一鸣表示，未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员可以用大约3至4年时间完成学院提供的免费课程，将获颁授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包括基础训练及标准刑事调查等警务训练，需要进行前线军装巡逻及刑事调查的实习工作，亦都会有语文课程及毕业专题报告等。至于本年度警队招募情况，周一鸣就说，至今已经招聘30位见习督察以及362名警员，会继续招募行动，包括开学之后走访大学招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候说，树人2006年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首度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说，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与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15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国用提质，政府正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的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与产业深度融合。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另外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學嘅意外同樣都係清場，而家一大車多。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場啦，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就反而车多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目前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月加连威路道一段都是繁忙的。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3: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6: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7: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3: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哇，咁就终身。
3: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现在新世代对于靓和衣着的独特看法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大众对于靓的定义呢可能比较单一，要名贵、要完美或者要追赶潮流，但是对于新世代来讲，靓呢可以说是多元化、是真实、是充满个性的。由我们今天三位的得奖者，好像阿龙对命运的探索， Kenny 对于故乡的眷恋，和 Jenny 对于职场文化的幽默讽刺，可以说是现代的年轻人，他们穿上身的不再单单是一块布料，而是他们的态度、身份认同和他们的灵魂所在。

0: 讲呢样嘢。
1: 其实我觉得香港喺时装方面俾咗越嚟越多机会咯，即系唔单止系比赛都越嚟越多啦，就连 Fashion Week 可以行 show 嘅机会都越嚟越多，学校都会 sponsor 下或者支持下或者有啲唔同嘅宣传咁样。因为我都系觉得其实 market 时装 market 同比赛系两样嘢嚟嘅，所以即我嗰套衫看似好简单，但我觉得摆喺 market 度，如果俾翻普通日常嘅人都唔会买嚟着。自己系谂住完咗呢场比赛之后，喺个时装行业度浸多几年先，咁啊浸到我觉得系啱可以出嚟开 brand 嘅时候，先再出嚟开我自己嘅品牌。咁我想喺啲 designer 手下度学多啲先。
2: 喂，作为新仔啦，你自己啦，即系你觉得而家大家对于本地时装设计师，即系坊间啦，即系嗰种着衫嘅嗰种嘅需求咧，大唔大先？定系真系你其实自己身边嘅同学仔，原来大部分翻学嘅时候都系嗰啲连锁嘅速食时装店噶，或者都真系上网嗰啲淘佬啊嗰啲嚟嘅咧？
1: 咁学生。冇乜钱啊嘛，我有钱嘅时候我一定会买香港 brand。 观察咁多个 designer brand 入面，我明佢哋有难题，就係唔可以将个价钱压到太低，因为一嚟嘅产量自己生产嘅时候唔会产得太多货，以免有 sell 唔出去嘅情况。咁你一产得唔多嘅话，咁个厂就唔会平俾你，咁你就唔可以压到，即係买返出去嗰个钱就唔可以压到太低。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係所有香港 designer 都差唔多
2: 遇到嘅困境。
1: 係，其实我都有买一啲香港 designer brand 嘅产品嘅，不过就唔係真係过千嗰啲囉，我自己吸发到嘅都係四五嚿水我都会买嘅。
2: 係，即係觉得自己鍾意嘅。咁你自己本身你觉得而家新世代，即係相信即係在座得你一个可以代表到啦，新世代嘅后生一代，你哋係鍾意啲乜嘢类型嘅衫呢？
1: 我觉得越新世代好多会 try 唔同嘅 style， 我觉得冇乜固定喎，反而以前就话固定大家差唔多嘅嗰种 style 就係、是、咁，但係我发现越嚟越多唔同嘅风格弹咗出嚟囉，大家都唔係好介意其他人嘅目光，淨係着返自己鍾意嘅 style， 所以係就咁喺街上面行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 style。 但係你话真係好 colorful 嘅，即係好鲜艳嘅颜色，反而我真係少啲见，
2: 係真係唔鍾意嘅嘛。
1: 我谂
2: 系咪呢个 generation 嘅人唔好中意好色彩缤纷噶？即系因为后生嘅问题，黑色有型啲啊。
1: 我觉得系咯，但系又不至于话完全见唔到好 colorful 嘅，不少啲啫。
2: 咁我哋问下另外一边啦，呢个就系、是、中级嘅，就是、阿龙啦。你相对嚟讲，你都系算新入行啦。即系我最后先问嗰个咧，已经欧师傅嗰个阿 Kenny 做咗咁多年啦。阿龙你咧，你真系而家啱啱踩咗入嚟呢一个时装界噶啦嘛？而家做咗
3: 系啊。
2: 咁你又点睇咧？即系你作为一个新人入到嚟呢一个地方，
3: 觉得香港而家嘅机会多咗好多啦。以前喺我读书嘅时候，直头系大家系好迷，即系如果想做衫、想做服装、想做牌子，系好迷茫，完全真系100%要靠自己。觉得系，跟住我唔清楚当时候系因为细个觉得可能资讯唔流通定系点样，但系相对嚟讲，对比而家，我会觉得多咗好多地方俾你去捉住个机会。如果你想入行嘅，有好多嘅比赛啊，或者好多嘅资助啊，你可以去申请啊，你可以去参加，咁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2: 但系你自己觉得咧，即系譬如今次啦，我睇你嘅衫、你嘅作品咧，都有一种就系 80s 嘅文化喺度噶嘛，摆翻落去2026年嘅比赛当中，而你亦都攞咗冠军，系咪即系代表大家都系原来对于某程度上即系 80s 嘅嗰种嘅风格啊，嗰种嘅感受啊，嗰种嘅情怀咧，系而家都仲系一个怀旧咧？
3: 我又觉得又未必呢个系列，其实好多时候因为个 topic 限制住我，而唔系我又唔系话即系觉得啊当下呢个可以成为一个流行元素所以而做，但系咧我又觉得而家呢一刻嘅香港嘅人嘅着衫风格咧，其实真系好多元嘅，有啲人都系好追求复古，即系可能追求80、90年代嘅感觉，有啲人中意着得好好似 Y2K 啊，甚至去到 Y3K 咁样嘅 style， 冇话一个好固定嘅市场风格嘅，
2: 系即系冇一个好限制住嘅，
3: 冇错，
2: 即系以前就可能大家都系跟随住同一个潮流啦，即系好大家套装咁样出街，
3: 系冇错。
2: 你就觉得而家已经完全唔同晒。咁你自己本身你会觉得你系中意啲乜嘢风格嘅朋友咧？
3: 我唔知道，我自己其实对所有风格都好包容啊。可能有啲人好追求啲牌子啊，追求一啲名牌，或者可能着得好 dark 啊，跟住或者有啲人着得好时尚啊，或者有人着得好 casual。其实我系每个 style 我都睇到佢嘅优点嘅，即系所以我对任何 style 都好包容，因为我有啲朋友咧。其实佢好唔鍾意某个 style， 好唔鍾意某个 style。

0: 我相對嚟講，我好似發現我咩 style 我都 get 到佢個優點咯。
1: 嗯，
0: 而我覺得哪怕我自己著我都覺得冇問題咯。
1: 但係會唔會作為 designer 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你每個風格你好包容嘅時候咧，會唔會亦都會可能對於你嘅創作時，喂死啦！我原來每一樣嘢包容嘅時候，咁每一樣嘢都愛，我每一樣都愛嘅時候，我會唔會對於自己去揾到一個好屬於自己嘅 icon 嘅就模糊咗咧？
0: 即係我係好認同你咁講，因為我喺我而家呢個階段，我覺得有個好大嘅，即係覺得自己有困難、就是，就係因為太多嘢都即係覺得 OK， 反而唔知道咩叫係真真正正覺得自己真係覺得靚、
1: 嗯，
0: 即係會有個咁嘅難題。咁跟住喺我做創作嘅時候，我已經即係尤其是做緊 YDC 嘅時候，我已經發現咗有咁嘅問題，就係、是、身邊可能有啲人覺得、啊、你啲衫好靚，但其實我反而自己唔覺得啊。甚至我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唔知咩叫靚啊，發現係太多唔同嘅 style， 尤其是我做緊今次 YDC 嘅時候，我同時又做緊唔同嘅工作。有唔同嘅 style 嘅衫、嗯，即系可能同一时间做紧好多唔同 style 嘅衫，我有少少乱，有少少模糊咗个美感嗰样嘢。
1: 嗯 ，lost 咗，
0: 系冇错，冇错。
1: 咁我就问下前辈啦 ，Kenneth 啦，Kenneth 呢边，我觉得你嘅角度就好独特噶啦，已经系、嗯，你已经一个好有你嘅风格喺度。
2: 嗯，
1: 咁你点揾到你嘅风格咧？其实
2: 系不停做咯，即系一直以嚟不停，因为我由以前打工又好，或者我做自己牌子系不停做好多唔同嘅嘢，例如我可能试过同时会做紧四个牌子啊、嗯，或者可能同时一年做可能四五季咁样，即系你不停做咯。如果你真系中意样嘢，你不停做，你慢慢就会累积到你自己。其实某程度你就会 find 到自己中意啲咩噶啦。你之后睇翻
1: 呢一个会唔会都同可能即系你作为 designer 就不停做啦，不停画啊，不停去 design 出嚟、嗯，你就揾到你嘅风格啦，
2: 或者不停睇。总之你要摆多啲你嘅 effort 落去，如果你真系中意呢样嘢，应该要摆多啲心机同时间去做呢样嘢咯。除咗單純做啊，睇即可能你連聽啊、去學啊，即係 keep 住去咯。
1: 會唔會同即係調翻轉啦 ？designer 就係不停要做啦，不停去嘗試啊、了解啊、深入去曬呢一個嘅窿窿罅罅去了解。
2: 嗯、
1: 會唔會同著衫嘅人都一樣咧？即係中意扮靚嘅人，相信有好多噶嘛。大家好多中意扮靚嘅人咧，大家都好多時都可能同阿龍一樣，就係、是、咦，我每樣嘢都中意，我每一樣嘢都包容，我每一樣嘢都係覺得。應該可以嘅，人哋 designer 做得出嚟係都應該係有佢嘅可取之處啦。
2: 嗯，
1: 會唔會其實都係即係作為時裝精嘅大家，都原來係要不停去著，不停去著，先至著出自己嘅風格咧？係咪同一個道理嚟？
2: 我自己老實講，我覺得咧就係、是、賣嘅人同整嘅人係有少少分別嘅。
1: 喺點樣分別先？
2: 即係。因為著嘅人其實顧及嘅嘢冇整嘅人咁多，因為著嘅人就係純粹喜好，即、就、係、是、自己 preference， 哦，自己嘅美觀或者自己嘅審美問題。但係整嘅人咧，佢係要除咗自己審美問題之外，仲要第三者角度去認同呢件事。咁呢個其實係製作嗰個人係好難控制嘅、
1: 嗯，
2: 只係可以拎個平衡。咁所以佢要兼顧嘅位置就比較多，即係可能佢要兼顧嘅位置就係、是、哦呢、這個佢想突出自己啊，定係呢個佢想兼顧市場去維持佢嘅生意。即係我覺得係好大分別嘅。其實
1: 我想知道 Kenneth， 你平時點樣攞個天平出嚟稱住㗎？即係你稱邊樣嘢先咧？即係稱你嘅 design 先啦、啊，定係稱個 market 先啦、啊？定係話我已經唔理個 market， 總之我覺得中意就中意。
2: 一開始係我中意就中意，但係因為我本身做嘅 brand。是由我的 partner 的，我們兩個人做，那幸好他比較兼顧大局多一點，那通常他就會幫我去落地，或者去將我想的東西，或者大家想的東西去連接到，讓大家明白或者知道，還有可能去到個 market 那我覺得是需要有人去提你啦，又或者可能是自己去諗咯。但係我咁啱我好彩就係有人提我咯。
1: 係需要有人提㗎，係咪？作為 designer 三位係咪？
2: 我覺得睇你做到咩程度，因為我啲朋友係一個人都做緊嘅，都做得好好嘅。
1: 但係你覺得你自己係需要嘅？
2: 我覺得我係需要，因為我太天馬行空啦。
1: 你太過會沉醉喺你自己嘅設計當中。
2: 係我太過倔強，會太過執著去啊！我想咁樣講就咁樣，即係我明知道呢個比賽嘅目的或者我呢個比賽要嘅嘢係咩，但係我就係要喺我呢個比賽講我自己講嘅嘢咯。
1: 好明顯啦、啊，即係好彩你第一個行出嚟嘅呢套衫，
2: 係
1: 即係你嗰啲嘢咧，又有車啦，
2: 係啊，
1: 又孭住嗰堆嘢啊，加加埋埋咧，我諗係一個貨櫃嚟㗎啦，其實係。
2: 係啊，我用5.5過嚟㗎。
1: 係咯，
2: 係
1: 即係你如果唔係第一個行出嚟嘅時候，中間行咧，即係哇成個場唔好意思停一停先，我哋要擺嘢先啊。
2: 即係我點解會？整咁多呢啲 pops 或者咩，其實喺我眼中咧，即係做到依家，其實我覺得我要做衫嘅 最大程度我覺得靚嘅衫就係咁，跟住我點樣可以令到最大程度我覺得靚嘅衫再加上某啲嘢去令到你進入到去我嘅 story 去感受到我嘅 emotion， 因為我覺得我有機會行呢一個 show， 我最重要嘅唔係我攞咩獎或者唔係我要贏幾多，而係我要令到嚟得睇嘅人去感受到我呈現嘅嘢，呢個先係我創作嘅原因。同埋我一直以嚟，即係你咁辛苦行呢條路，如果你咁容易令人哋去認同你，咁點解你唔做一啲你自己去令到人哋感受到你去呈現而？即係呢個獨特係我覺得係貫通除咗呢個地方而係 worldwide 都係咁咯。
1: 其實咧，你唔係單單淨係時裝設計師咯 ，Kenneth， 你係即係嗰啲有藝術家啦，即係你有好多嘢包含喺你嘅身上。我自己覺得，
2: 即係可能我俾大家做耐咗啦，我經歷過
1: 你係 OCD
2: 啊，係啊，即係我經歷過做就咁設計師，第一次俾人睇到，又或者之后俾人睇到，我觉得更加重要嘅系令到更加多人去做呢样嘢咯。
1: 嗯，哦，即系你想直情系感染到大家去投入呢个行业。
2: 我直头系想，即系唔紧要就系、是、哦。你鍾意呢樣嘢，唔好因為你鍾意呢樣嘢而覺得佢哋唔鍾意而唔參加囉。你如果你係有能力嘅，你應該做到令到佢哋唔鍾意呢樣嘢都接受你囉。
1: 你而家唔止一個比賽贏咗嘅朋友，你直情呢而家隔離呢唔該嗱呢度係理大啦 ,HKDI 啦，嗰、那個呢教師嗰個位呢而家招請緊，你可以埋去啦。
2: 唔係唔係，即係我有識，因為我識有啲朋友直頭係即係老師咁樣，咁我哋有傾到，同埋其實佢哋都係新一代嘅老師，咁可能大家面臨嘅嘢或者面對嘅嘢，我覺得去到某程度上，其實如果你都唔做，邊個做呢？
1: 係靠你㗎啦 ，Candy。
2: 咁又唔係靠我，大家都要做。
1: 同意一樣嘢就係話大家都要做，即係譬如好似頭先咧 ，Jenny 你講話，即係哇，我都會支持一下本地嘅時裝設計師㗎，但係如果一個四位數咧，我就未必會真係買得到啦。即係我要三位數就可能即係會參與得到啦。嗱，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 Jenny 啦，即係你作為一個新人，你又點睇時尚呢樣嘢咧？即係頭先我記得頭先阿龍都講啊，其實我都想下時尚係乜嘢咧？對於你哋嚟講，因為有時我自己感覺上望住新一代嘅時候咧，大家對於時尚呢樣嘢已經唔同咗少少嘅。唔同係咩咧？譬如我淨係講我細個成長嘅時候咧，今日我要去邊度，我哋要 dress up 先。我哋今晚去食餐飯，我哋要 dress up 先。咁但係而家嘅感覺就係、是，whatever 你去邊好啊，酒店啊，定係地踎，我係咁樣著就咁樣著嘅，我理得你嘅地方。你哋係咪冇呢樣時尚？定係話其實你哋對於時尚已經有另一個睇法？
3: 我自己同 friend 就算出去 date 又好，咩事又好，我哋好少会讲话 come 埋话要 dress code 啲乜乜乜，我自己好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嚟讲，时尚就系表达紧自己咯，想 show 自己中意嘅嘢出去俾大家睇，想show 自己嘅审美啊，想 show 自己嘅性格啊等等咯。喺我嘅角度嚟讲系，
1: 即系譬如而家我觉得大众咧可能俾咗唔同嘅标签落去所谓嘅 Gen Z 啊新一代咧，即系觉得佢哋冇晒文化啦，乜都冇啦咁讲。但系反而觉得你哋系而家做多样嘢，就系会睇重自己多咗嘅，你会将自己嘅感受啊，将自己嘅喜好啊摆前咗一步。
3: 都会嘅，但同时大家都会 care 其他人觉唔觉得自己靓，我觉得好 common 啦，好正常嘅思想啦。但系我又唔觉得我哋完全冇晒文化，但系我都 respect 以前所谓佢哋中意嘅文化。
1: 嗱，讲起 respect 方面咧，就要问翻呢边阿龙啦，你就十分之 respect 啦，你就攞翻啲八十年代嘅出嚟，咁你又点睇时尚咧？
0: 我觉得最重要系以我自己做衫为例，如果做女装，我觉得最重要系着得嗰個女士係著得靚咯，但係至於你話點樣去定義咩叫靚，我好難去形容，只係單憑我直覺，我覺得嗰樣嘢靚就係靚咯。最重要係突出到佢身形嘅優勢啦，即係例如可能個腰線啊、啲臀部啊，即係嗰啲如果覺得佢呢個身形係嗰個女士嘅優勢，我會想突出翻佢。
1: 即係你會如果揀嘅話，你可能睇衫嘅時候睇 cutting 先咯。
0: 冇錯冇錯，
1: 即係 cutting 你覺得係重要嘅。
0: 冇錯，尤其是可能係有啲好精巧嘅設計啊，可能係露背或者係可能係有啲可能露薄嘅一啲衫咧，其實佢設計啱啱好，可以令到你成個人著出嚟係好唔同，同埋可能比你著其他同類型嘅服裝更加有美感咯。
1: 喂，我想即係同三位嘅 designer 玩一下一個遊戲啦。我想問下三位，你覺得即係譬如而家咧，成日都會有人咁講，即係著衫，我要著得高級感定係休閒感咧？你哋會點揀啊？
2: 有好多而家嘅風格嚟講，或者舒服，即係休閒咁。即係我覺得而家嘅人係追求，其實最重要係舒服咯。咁我相信有啲牌子其實都做緊一啲舒服嘅衫，但係用一啲比較可能靚啲嘅物料啊，或者 grand 啲嘅物料啊，咁樣去做一啲比較高級嘅感覺嘅。所以我覺得係可以共存嘅。我覺得
1: Jenny 你呢？
3: 著出嚟自己中意，自己自信就得啦，即系唔使理其他人，即系唔使定死系靓定舒服咯。
1: 系，
3: 我冇乜所谓，
1: 即系冇所谓。总之嗰件衫咪着到落嚟，我着得中意啦。
3: 我觉得我中意佢呢件衫，我中意呢个 cutting， 我唔理佢系咪好唔舒服嘅，我都可以着到出去。但同时间，我有啲衫都系好舒服噶，就系、是、普通 T 恤咁，都系照出去啫嘛。
1: 阿龙你咧？
0: 我觉得好多时候视乎场合而拣去你想去着啲咩衫咯。咁我有啲朋友都有例如出席活动都可以着得好高级，但系佢私底下可能普通聚会啊会着得好休闲。最重要系我觉得嗰件衫同嗰个场合吻唔吻合啊。如果你可能去一啲参加好重要嘅活动，你着得好休闲，我就觉得未必太合适
1: 咯。咁嗱，三位啦，即系你哋而家就啱啱就赢咗呢一个 YDC 嘅一啲奖项啊，有冇咩乜嘢嘅方向俾自己要去行咁样咧？
2: 有啊，好明确嘅方向就系我要
1: 做
2: 系啦，做好自己嘅嘢啦。跟住因为我都即系当 kind of 摆低咗一半三个月噶啦，咁其实我即系我公司嘅人都比较辛苦啊，做得，所以我要 take up 翻，同埋我都希望影响到身边嘅人都，如果有团伙或者有创作嘅 designer 都可以试下去表达下自己咯，
1: 做下啲嘢啦，
2: 系啦，
1: 唔好净系匿埋做，
2: 表达下自己咁，即系如果你都唔做，咁边个做咧？系咪先？
1: 好大爱，我觉得啊 ，Kenneth， 原来你样唔似啊，但系你个样好 B B 样，但系原来你系中，
2: 因为我经历过，即系我以前读书或者我以前好中意呢啲嘢嘅时候，其实系零咯，我觉得可能即系
1: 个帮助零定
2: 唔系帮助，系直头选择都系零嘅，即系我都知道好多人可能系批判性啲，咁但系我觉得。與其你批判性咁點樣改善，咁你不如試下啦。咁我開始都係咁樣去做呢樣嘢，同入呢行。咁做落其實發現，原來你做到嘅，咁你唔做，咁邊個做？你冇得，即係你唔可以成日怪
1: 嘅，
2: 唔可以成日都怪人噶嘛，即係唔可以成日都係人哋問題噶嘛。咁、
1: 哎、
2: 所以我咪試下咯。
1: 阿 Jenny 你咧？
3: 係嗰句，我浸多幾年先啦，我未夠班住。
1: 即係我都唔好咁睇自己住，即係你都有你嘅能力嘅，因為你都你嘅衫係真係有人中意嘅。即係譬如可能我頭先一睇我都中意，即係你嗰日行 show 嘅時候，亦都有好多人中意你嘅衫先至會投票噶嘛。
3: 唔係我明嘅，但係我都係覺得我自己未係 ready 好去開自己個 brand 住，咁所以我決定都係跟其他 designer 學咗嘢先。
1: 阿龍咧，
0: 我應該會。可能是經營了自己先啦，即是找回一個自己想做的 style 啦。咁然之後，我琴日都諗緊呢件事，就是我之後想點樣發展。我諗起一樣嘢，就是我哋參加 YDC， 我哋贏咗，我哋之後嗰條路應該要更加去努力去做好啲。當你之後條路發展得越好嘅時候，後面先會越嚟越多人想去參加 YDC 呢個比賽。然之後同時間佢哋會去想盡量去做好，爭取呢個機會。咁我覺得我哋每個人行一小步，其實後面嘅人咧會影響好大嘅，即係對於成個香港嘅環境或者呢個比賽嘅重要性嚟講。
1: 係，我都覺得同意一樣嘢，就係大家即係唔好淨係得個講字啦，即係你要支持本地嘅時裝設計師嘅時候咧，真係行動去支持啦，即係唔好淨係得。讲咗，我好支持噶，我会睇噶，我会买噶，但系，咦，转头又唔见你嘅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大家都要学习嘅一样嘢啦，即系我想而家嘅本地时装设计师已经行前咗好多，同埋系已经贴近咗民众好多，冇以前净系嗰种好似遥不可及嘅感觉，咁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欣赏多啲啦。再一次多谢晒我哋今日咧，即系三位嚟自我哋 YDC 啊2026嘅即系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比赛嘅得奖者，再一次多谢。Thank you. Bye bye.
2: Bye bye.

再一次带上我今日嘅三位嘉宾，话俾我哋听，原来审美嘅标准咧，完全喺度变紧。香港嘅时装设计师仲系有嗰份咧敢于创新、不屈不挠嘅精神。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咧，都继续支持我哋本地创作。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翻嚟本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其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话，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呢车龙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一段呢仍然都系挤塞㗎，车龙排到东山台。 跟住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咧，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咧仍然需要封闭，一带仍然都系车多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8: 淡淡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嗌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呢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落见。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4: 爵士跟风，
15: 一生都话赞。

0: 嚟到今个礼拜嘅 Jane C
1: 去间房，
0: 有清风，
2: 有仙草
3: ，wing wing。
0: 咁只要系我哋三个嘅组合，都系
1: girl show。
4: 其实我觉得同你哋一齐
2: 咯，啲听众心谂发生咩事？
4: 我发现原来啲人系几中意听，所以咧 girls talk 呢个环节咧就继续落去。而我哋今次呢个 girls talk 咧，咁不如我嚟谂，我嚟
1: 好啊，
4: 就系 OK 喺情侣之间啊，即系姊妹们啊，你
1: 觉得
2: 好奇怪
1: ？OK 冇问题，系咩咧？
4: 喺情侣之间啊，你哋觉得有啲乜嘢啊？前期唔可以做噶，
1: 唔可以做啊！
4: 系啊，做咗一定系闹交率都几高
1: 的。啊，我谂到一个啊，
4: 系咪谂住都系咁嘅声继续去啊
1: ？check 手机咯，
4: 哇！我 check 手机真系唔得喎。
1: 系啊，
2: 大啊，
1: 唔好佢又得喎，
2: 佢咩都得。
1: 因为我哋即系
4: 本身咧，我哋两个系有好多嘢系同类地唔得，同
1: 系啊系啊，啲头
2: 嗰边系同我哋相反，
1: 系啊。
4: 喂，我哋用即系 check 手机呢个嚟做一个热身先。
1: 可以。
4: 点解 check 手机 OK 咧？
2: 因为本身我哋都知道大家嘅嗰个电话密码啦。
4: 啊。
2: 之后都知道对方即系可能平时工作上嘅同事啊，或者系普通嘅朋友啊嗰啲，即系身边总之有咩人啦、啊，都互相都知嘅咁样样，咁所以其实都冇乜。
4: 咁点解要 check？
1: 系咯，点解要 check？
2: 所以冇 check 咯。即我純粹係知道對方嘅密碼，跟住之後有陣時有需要嘅時候，可能用佢電話，可能 check 啲嘢。
4: 哦，咁唔係 check，
1: 睇對話嗰啲先係 check。
2: 咁我冇 check 過其實。
4: 我完全冇。
2: 係啊，因為平時佢可能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咁啱我喺度咧，我會借啲嘢挨過去望下，跟住睇佢同邊個傾偈。
1: 哦。
2: 咁跟住我見到嗰個人係識嘅咁樣樣，身邊冇乜女仔 friend 嘅。
4: 唔係啊，立咩位先啊？即係立
2: 個名
4: 先啦，定我立個名先？
2: 係啊，因為佢。set 嗰啲名都係好正經嗰啲嘅，咁所以我一睇我就知道，哦原來呢個 friend， 咁我就 OK 啦，咁繼續傾啦咁樣。咁、
4: 哦、
2: 有時都會睇下佢哋傾咩嘅，
4: 係
2: 跟住傾埋啲無謂嘢就咁嚟繼續傾啦。
4: 你咁都唔算係 check 啊？
1: 係啊，咁都唔算 check 啊，真係唔算。
2: 咁我真係冇 check 過佢。
1: 佢會唔會 check 你電話咧？
2: 佢都唔會，佢直頭係唔 care。
4: 係嗱，咁啊問翻冰冰啦 ，check 呢一步，即係既然講得，應該真係有經驗之人啦。
1: 係，都算係嘅。
4: 係你開口話要 check 啊？定系对家开口话要 check 咁啊？
1: 系我好奇先嘅。
4: 好咩奇啊？
1: 系我好奇先嘅。
4: 都话啲 girls talk 啦，烦，想 check 想 check 啦。
2: 但你系点样样讲？即系我想 check 你手机，定系我想睇下你手机咁样样？
1: 睇下佢手机咯，即系我真系好奇佢手机入边有啲咩，跟住就睇下咁样。但系因为如果你讲到系 check 嘅话，你系怀疑佢做咗啲嘢，你先会想 check。但我完全冇怀疑佢嘅。跟住我头先啊，真系有啲好奇去睇佢电话啦。但系咧，佢就覺得啊 OK 嘅呢個行為，咁我咪睇咯，因為佢真係冇做啲咩。
4: 係，
1: 但之後咧，佢想睇翻我電話啦，佢我又唔係好想俾佢睇啦，我唔係心虛啦，因為我會覺得每個人都都有 secret 噶嘛，
4: 係咪？
1: 係咯，同啲姊妹會有啲 secret 噶嘛，咁我就唔係會好想俾佢見到咯，咁佢就會有啲嬲啊！你都睇我啦，點解我唔可以睇你咁樣咯？
4: 係
1: 啊，
2: 其實佢 make sense 噶喎，
4: 其實 make sense 啊。
1: 系啊
4: 我覺得呢一步就係譬如我哋之前我自己朋友圈都有討論過，譬如我哋啲兄弟們呢，有陣時講嘢都非常嘴衰㗎嘛，嘴賤㗎
1: 嘛。係
4: 啊，有陣時講啲嘢其實唔 suppose 係會俾到啲兄弟嘅另一半知道。
1: 係啊，有個 group 㗎嘛，自己討論㗎嘛。係
4: 啦、
1: 啊，
4: group 嗰啲名通常都衰到爆。
1: 係啊，
4: 都唔會係講啲咩國家大事㗎啦。一定系讲埋啲衰嘢，咁所以其实呢啲位置我觉得俾翻相应嘅私隐对方都系好紧要嘅，
1: 冇错。
4: 如果有 check 呢一步就已经系怀疑噶啦，
1: 冇错。所以而家就话啊，我唔会睇你嘅，即系你都唔睇，即系大家就咁样讲清楚咯。最紧要就
4: 系，我觉得呢一步，如果你试咗咧。翻唔到转，即系翻唔到转头嘅，嗰条刺永远都喺度。即系你有咗呢个权利啊嘛，
1: 系啊，
4: 几时先可以睇嘛？同埋 check 系一个以高位向低位要求嘅东西，所以我觉得情侣之间，唔好，
2: 个地位
1: 要清楚先咁样，冇错啦。咁除咗 check 手机，你仲有啲咩系觉得唔应该做嘅咧？
4: 或者惊啊？
1: 惊会做嘅咧？
2: 我以前有嘅，而家就冇嘅，就系单独同异性朋友出街咯。
4: 系
2: 我以前系好介。 介意嘅，
1: 係另外一半。
2: 係啊，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因為我同佢係 Dan 嫂認識啦，跟住之後咧，佢我哋有個共同朋友都係我大家都識嘅女仔嚟嘅，咁嗰陣時咧，佢哋就一齊去咗睇嗰啲音樂節，咁我就冇去到嘅，但得佢兩個自己去咗啫，咁我就有啲介意，我就問點解你要揾佢去啊？你冇男仔 friend 嘅咩？咁
1: 一齊咗㗎啦。
2: 嗰陣時未正式咯。
1: 哦，
2: 係啦，即係嗰種就嚟啦，就嚟啦。
4: 未正式，其實你就冇資格講咁多嘢咯。
1: 但係你喊粗
2: 咯，有少少咯，跟住
4: 即係
1: 引你啊，係啊，係啊，係啊，
4: 引你講咯，你哋未一齊噶嘛？
2: 咁但係嗰個女仔係都係我 friend 嚟噶嘛？
4: 咪更加要啦，
2: 係咁嘅咩？
1: 粗咯，
4: 喂，共幹勁啲啊！
2: 哦，有少少咯嗰陣時，咁但係。之後
1: 同佢講翻嘢去咗，
2: 係啊係，佢有同我講嘅，因為我見到佢 po 咗個 story 係真係去咗睇嘅，咁我就問，你最後去咗同邊個睇啊？
4: 係係，
2: 跟住同咗呢個女仔睇啦，咁我就
1: 哦，就咁樣咋？
4: 咁點咧？你點樣去表示你嘅不是味而咧嗰下？
2: 我有問點解咯，跟住解釋完之後，我就話但我唔中意即係一齊咗之後都仲要即係咁樣單獨同異性出街。
4: 哦，而家
2: 即係你可以
4: 頭先我未
1: 係咯，未一陣
2: 啊。即係你可以幾個人一齊噶嘛？
4: 係
2: 係，即係你同嗰個女仔之間就冇其他嘅共同朋友噶啦咩？
4: 係
1: 啊，約唔到啩可能。但係你哋一齊咗之後，佢仲有冇同異性出過街？
2: 冇，但係我有。
1: 哎喂，咁樣
4: 做咩啫？
1: 得喎。
4: 喂 ，girls talk， 大家都係雙標噶啦，
1: 係啊。得我得。
4: 你頭先都 check 完電話之後，人哋問翻你 check 你退。
1: 咁我之後有改翻噶嘛？
4: 我諗佢都有。
1: 而家咧，
2: 而家就係就算佢要同異性朋友出街，我都 OK， 因為我都會嘅。
4: 哦，即係都係一個公平性咁樣啦。
2: 係啊，同埋我一定會講清楚係同邊個異性朋友出街，跟住我會話俾佢聽佢叫咩名，跟住俾埋張相佢睇，跟住我哋約幾點，跟住去邊度咁樣樣。
4: 哦，參考啦，呢啲係同情侶嘅一啲相處啊，
2: 即係俾翻個安全，
1: 佢都 OK 嘅。
2: 佢 OK 啊！佢有陣時就直頭係我會同佢講話啊，邊個想約我出街，跟住佢就話
1: 約你出街喎，
2: 係啊，係
1: 咯，
2: 會有嘅。跟住之後佢就話哦，咁你咪去咯咁樣樣。
1: 哇！大風咧，你會唔會同異性出街㗎？
4: 哇！我真係少喎，我發
2: 現。係咪因為太忙啊？工作
4: 太忙啊！系啦，
1: 定系都会有啲避忌，即系可能有女朋友就尽量就
4: 诶有女朋友我就绝绝地完嘅，即系绝缘咁滞嘅，都唔会点样约女仔出街。同埋约女仔出街，我本身个人都麻甩啊嘛，我去嗰啲地方其实都唔系好啱同女仔出街。
1: 哦，
4: 我又会系啊，自己周围供下，又食下茶餐厅，其实都唔系一个特别浪漫。
1: 都系嘅，都
2: 因为身边冇一啲即系可能个本身个女仔都系比较男仔少少，
1: 或者识咗好耐。
2: 系咯，
1: 可能聚旧咁
4: 样。冇喎，人大咗越嚟越冇添，死啦！俾你哋讲，俾你哋讲个啊，好
2: 八个字嘅朋友圈越嚟越细。
4: 喂，但系就越嚟越精咯，
2: 都系。
4: 系啦系啦，越嚟越精咯，就越嚟越细咁样咯。
2: 都好嘅，朋友贵精不贵多啊嘛。
1: 咁除咗 check 手机同异性出街，仲
4: 去旅行又即系。
1: 哦，去旅行。
4: 大家有冇同过另一半去旅行先？我觉得都危险嘅。
1: 点解嘅？危险见
4: 真章噶啦嘛，即系你哋喺譬如拍拖，咁拍拖嘅 next step 就喺同居之前嘅话，就应该系去旅行，就比较一段时间内一齐相处去居住，会见到晒呢一个人嘅陋习
1: 啊，会啊会啊，
4: 习惯啊，佢起身有冇床气啊？
1: 啊系啊，佢瞓觉会唔会打鼻鼾咁样啊？
4: 打功夫啊，其实
2: 打功夫。
4: 我瞓觉打工，
2: 佢会
4: 即系蒜皮啊咁样。
1: 系
4: 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可能会逐渐扣分啊，或者个包容度会冇咁高。
1: 嗯，咁我同我而家个另一半都去咗好多次旅行。
4: 去旅行系咪一个真系会见真章嘅环节先？
1: 会嘅，最开始第一次嗰阵时去，其实嗰阵时系同佢识咗差唔多半年就有去第一次旅行噶啦。
4: 哦，哇，都
1: 系啊，
4: 好
1: 快啊，好快啊！
4: 我个年代讲出嚟俾我阿妈斩啊！
1: 吓，即系佢哋会觉得太快去旅行，
2: 即系唔矜持。诶，
4: 去旅行佢哋就幻想到好多嘢噶。
1: O K，
4: 你都共处一室啦，你日
1: 你唔去旅行都
4: 你日头去咩景点？媽媽唔理你。 但係夜晚係分床瞓嘅先，即係咁講，係啦。咁但係而家就會容易咗好多啦。
1: 係，咁嗰時第一次同我男朋友去咧，其實都真係發現咗好多可能我平時同佢日常相處發現唔到嘅嘢咁樣啦。係，係啦，即係佢係一個都幾愛乾淨嘅人。係啦，我唔係唔愛乾淨，
4: 不過正想入，
1: 我唔係唔愛乾淨，只不過係真係超級過度咯。係啦，佢係一翻到酒店就要即刻沖涼。
4: 係，
1: 係啦，但係我唔係嘅，我係翻到去可能 hea 下，又或者可能喺個床度躝幾下。
2: 你係接受到係去完街之後就直接攤上床？
1: 酒店我冇問題㗎。
2: Okay,
4: 我疫情後唔得，疫情前我都應該得。
1: 係，係啦，酒店冇問題。一除咗呢樣咧，仲有第二樣就係佢好早瞓啊！
4: 哇，唔得啊呢啲！
1: 好早瞓，佢十一點鐘就瞓啦。但係你去旅行喎，即係可能翻到酒店都九點幾十點啦，你仲想玩下電話？但係佢真係十一點準時就瞓咯。跟住你知道酒店唔得，即係一熄燈就全部熄曬啦嘛。跟住佢又要瞓，佢又要熄燈，跟住我就要就佢時間咯。
2: 咁、我覺得好睇你本身嗰個旅行嘅行程係點樣 plan 咯。即係如果佢每一日plan 到好敷嘅，即係可能你每一日朝早九點就已經要去第一個景點嘅，咁你十一點瞓覺都好正常啦。
1: 係啊，但係我就算九點鐘要去第一個景點，即係就算我六七點起身，我都會一兩點先瞓㗎。
4: 我冇嘅，呢個係生理
2: 健康啊。
1: 係啊，我係啊，所以但係嗰時我覺得去旅行咁去瞓咁就下佢，跟住我就早啲瞓咁樣咯，即係都係
4: 試下咯。係
1: 啦，試下夾出嚟咁樣。
4: 冇壞嘅。
1: 係啦，
4: 我覺得旅行就好睇到，譬如佢嘅即係頭先講啦，生理時鐘。
1: 係啊。
4: 佢食嘢食啲乜嘢多啦？
1: 係。
4: 呢啲其實一定唔會有個人同你 perfect match 噶嘛，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下，你哋點樣相處就係喺個旅行當中嘅一啲課題啦。係
1: 啦，
4: 但係 Sita 你係第二個 way 嚟嘅，就係你冇試過，
2: 冇錯啦，
4: 另一半去旅行
2: 嘅。係啦，咁到目前為止，其實我係未同過另一半係去旅行，即講緊係搭飛機離開香港嘅旅行，
1: 即係有幾耐？
2: 三年啦，
4: 有冇原因啊？
2: 有嘅，就係屋企唔允許，
1: 係咪就啱打工講？
4: 咪就係我嗰啲啊，分床瞓咗媽咪。
1: 比較保守。
2: 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佢哋會覺得唔安全啊，再加上因為我身體又唔係咁好啦，即係佢哋又好驚咧。有陣時可能我情緒起伏得比較大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暈啊咁樣樣。咁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地喺其他地方度暈咗嘅話，咁入醫院咁點算咧？咁樣樣咁可能當地嗰邊嗰個語言上又溝通得唔好嘅話，咁點算咧？我會唔會有啲咩性命嘅危險咧？
1: 係，但係係我想問你有冇同朋友去過旅行？
2: 都冇，所以我中學畢業同埋上年大學畢業嘅 grad trip 都係未去嘅，係有傾緊想去嘅，但係未去到。
4: 係，
2: 但係同男朋友真係冇去過搭飛機嘅旅行。
4: 有冇幻想過？即係因為冇係特別多幻想。
1: 係啊，
4: 即係
2: 都有少少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有一齊去過澳門噶嘛，咁都係
4: 少少嘅旅行。
2: 係啦，即係嗰陣時記得係去澳門睇演唱會啦，咁就瞓咗一晚咁樣樣。咁但係嗰一晚咧係好唔一樣嘅，同旅行係好唔一樣嘅，因為嗰陣時我仲係讀緊大學啦，跟住我趕緊呢個 project 啊。
4: 哦，即係你又係做嘢啦？
2: 我就拎埋個電腦過去。
1: 哇！
4: 你個人讀書又係。
1: 係啊，
2: 我就做到三四點
4: 啦，
1: 真係。
2: 真係嗰陣時太忙啦，咁但係我都即透過呢個叫兩日一夜嘅小旅行咧，都感受到佢就係佢同Wing Wing 個男朋友一樣，都係超級愛乾淨嘅，即都一定要係翻到去酒店咧，一定要第一時間沖個涼先啦。然後譬如電話，你係拎咗出街咁係污糟噶嘛，係
1: 要抹啊嘛，
2: 係啊要抹咗，
1: 係
2: 跟住先至可以擺上床嘅。如果你抹完之後你擺上床啦，可能拎翻出嚟，可能擺咗喺台面上都計污糟，你要再抹過咁樣樣。
1: 哇！
4: 哦，
1: 潔癖喎。
4: O K， 係
2: 啊，所以就
4: 係你講講講埋先。
2: 就係覺得佢真係好中意乾淨，
1: 但你接受到嘅，即係你都有去
2: 一次半次可以嘅，但係我會預想到，如果我到時真正嘅生活都係咁樣嘅話，我會好大壓力咯。
4: O K， 因為太乾淨。
2: 係啊，好多規矩啊。
4: O K， 明白明白明白。
1: 大風咧
4: 咩啊？
1: 你去旅
4: 行
1: 係有冇發現啦？同另一半可能有啲嘢唔同，
2: 有冇啲習慣
1: 係咯？接唔接受到咁樣？
4: 又磨合得幾好喎、啊！即係其實我之前都好少同另一半去旅行嘅，即係都講咗去旅行都係
1: 啊，即係本身已經少去啊嘛，
4: 係啦。咁所以一去旅行咧，我另一半都比較遷就我嘅、
1: 嗯，
4: 譬如有陣時前面安排一啲行程嘅時候，佢又會處理得多少少啦。咁、
1: 嗯、
4: 但係佢就會啊，你難得去旅行，梗係安排多啲行程俾你啦。但係實情我個人就唔係咁嘅，我比較喜歡就係、是、啊，不如喺住嘅附近、民居附近又周圍行下，睇下人哋點樣喺當地生活啦，喺嗰度歇一歇，成個晏晝先再去揾其他嘢行、嗯。我係享受呢啲多啲嘅。咁但係佢就會去咪就係、是。喂，好早起身啦，
1: 系啊系啊，
4: 五钟要赶嗰班车，要入到去，咁啊睇下落先，咁系咁安排咗好多，咁啊去到第一日都系咁样，之后就哦，我唔系咁扯噶，哦咁咪微调咯，大家互相就倾下，咁跟住就譬如行一个诶一日扯又一日唔扯、嗯，其实我觉得无论系啲乜嘢嘅活动都好，去旅行也好啦，你哋去体验一啲嘅工作坊也好，其实都系喺一啲嘅过程入边睇下。對方是怎樣選擇啊？看看他的人是怎樣啊？其實無論怎樣都好，你不會找到一個一模一樣的人來的嘛，怎樣磨合才是最重要啊？
1: 沒錯，
2: 那剛才其實都是我們講了我們自己的經歷啦、
1: 嗯、
2: 那其實我上網都找了一點點，就是大部分的人覺得、啊、
4: 網上的姊妹
1: 是啊，
2: 他們呢跟另一半去旅行真的會跟另一半吵架的原因是什麼呢、嗯、
4: 哇，其實去旅行吵架是很好煩嘅，
2: 係啊，因為你嗰幾日都令到住佢，
4: 係啊，
2: 係啦、
4: 啊。我有個故事啊，
1: 係分享下，分享下
4: 喺個旅程入邊分手 ，Oh my God，Oh
1: my God，
4: 呢個再講，我哋 off mic 講翻嚟。
1: Okay, okay.
2: 好，第一個原因咧就係講話男朋友咧好要面啊，咁就算自己蕩失路咧都唔問路啊。
1: 哦，
2: 即係寧願相信自己嘅直覺。
1: 嚇、這個即係咩都唔睇啫咁樣。啊，我行左邊，右邊。
4: 咁你有冇學到嘢啊，思彈？
2: 啊！学咩？
4: 相信自己直觉，
2: 可能我直觉准咧。
4: 又嚟，
1: 又系咁样，
2: 系咯？诶，未试过噶嘛？真
1: 系。
2: 好啦，第二个咧，其实我哋头先都系轻轻提过嘅、嗯，就系讲呢个个人卫生啊。有啲人系真系间房系好乱噶嘛，佢就中意呢一度摆啲嘢，嗰度又摆啲嘢，对物周围飞咁样样。
4: 系啊系啊。
2: 但有啲人就接受唔到啦，咁样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原因。
4: 经常发生啊，我呢个。
1: 系啊。
2: 好容易嗌交嘅，咁、样样。咁第三个咧就系、是、通常咧，男仔都会觉得，诶、哎，我有呢个男友嚟，我要照顾女朋友，我就所有都自己拎晒。咁有阵
4: 时，哎呀，我有噶、哎，原来唔系，佢哋真系唔系咁开心噶咋。
1: 吓咩意思？你所有嘢拎曬？
4: 係啊，即係譬如我會一次過拎兩個夾咁樣咯。
1: 嚇！哦，咁都係嘅，都會嘅，都會嘅，男朋友都會嘅。點解會唔開心？
2: 係咯，
4: 唔係因為其實你係阻訂噶嘛，即係你係唔相信佢噶嘛。
2: 哦，即係。
4: 你
2: 女朋友會覺得不被信任，
4: 係啊，你係唔使一次過拎兩個搞到自己咁樣噶嘛？
1: 哦，
4: 咁你咪同我講咯，你咪拎咗一個落去下邊先咯，跟住然之後咁咪、再調位落去，即係你有好多方法解決，你唔使嗰刻即刻衝住嗰個保護女朋友之名，咁我拎曬三四個 keep 先，跟住然之後搞到自己受傷無謂啊嘛。
1: 但你嗰刻係真係覺得啊咁樣做好型啊，所以我就咁樣做。
4: 心急啊，我唔係好想去拎，少用力我都唔係好想。
2: 你都係錫佢哋，
4: 但係無謂啊嘛！如果因為呢啲原因鬧交係無謂，
1: 係嘅，原因即係你為佢好咁樣，就大家可以溝通一下咯。
2: 咁去到最後一個咧，就係、是、個女仔亂買嘢。然之後個男仔就好似 ATM 咁樣提款機啊，係咁俾錢。
1: 我覺得亂買嘢唔係問題，但係用自己錢
2: 係啦，
1: 係啦，
4: 係，
2: 即係買嘢其實係好個人嘅嘢，你使自己錢嘅話係唔會講你啲咩嘅。
1: 係，
2: 但係如果你亂咁使錢，係使人哋嘅錢就唔係咁好咯。
4: 或者講翻句多謝咯，
1: 講翻句多謝
2: 啦，謝你，我好中意啊，好唔好睇啊，著俾你睇咁樣，我唔知
4: 你買咩啊？
2: 袋咯，
1: 哇，好多個袋係咪啊？
2: 或者係衫咯。
1: 嗯，我又諗到一個咯，就係、是、打卡嘅文化，即係通常去旅行，男朋友都會幫女朋友打卡噶嘛，大風會唔會嘅？即係女朋友咪都係好中意影相啊，打卡。
4: 會嘅，會嘅。
1: 係，咁你會唔會影到好唔耐煩嘅？即係可能佢睇完相，哎呀唔得啊，呢張都唔得啊，個角度唔好啊，
2: 構圖
1: 係啦係啦。
4: 哎，我女朋友好叻呢啲，冇。
1: 哦，
2: 都幾好，
4: 係
1: 真係幾好。
4: 信任。
1: 因為我聽過，係聽過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因為呢樣嘢嗌交咯。
4: 係啊，即係男仔呢啲少少嘅自信，其實即係女仔們即係少少 tips， 即係有陣時我明嘅、男仔咧係好粗心嘅，
1: 係
4: 去到尤其是旅行呢啲咧，即係一分一秒都好把握住噶嘛，佢會即刻想行另一個點，未必想 stay 喺度同你影咁耐相嘅。互相遷就下啦，男仔又影下啦，女仔就自己 P 圖，
1: 係啦 P 下啦，你執下，大家磨合下咁樣啦，開心心。
4: 去旅行唔好鬧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道。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世教早前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基堤道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较早前咧，因为紧急路面维修封着嘅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咧，亦都已经系开翻噶啦。在隧道方面，洪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立不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畅顺，但是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小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铜锣湾消防局。跟住啦，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身安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3: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准备 CLS 三宝高。
1: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节嘅 CLS。
2: 三步曲
1: 是时候嚟研究一啲流量密码嘢啦，
2: 冇错啦。
3: 今个星期咧就系我 Sita 嚟出题啦，两位准备好未咧？
2: 又系我同大风鼓，
1: 奸笑啊！
2: 我哋成日都系打和噶，
3: 系咩？
2: 系一直都系打和，
1: 咁啱啫。
3: 咁啊，睇今次点？睇今次点啊？因为我今次呢三个铺都系好唔一样嘅方向嚟嘅，
1: 系。

0: 常中嘅舞女。
1: 哇，真係難喎、啊、應該唔會有呢啲 mindset 㗎喎、
2: 啊。系咪跟可能跟屋企人學啊？即係可能
0: 係都唔排除
1: 我湊大佢嘅，
2: 係啊。
1: 跟住佢想睇電視啊，嗰樣嘢就係，
2: 唔好睇，好睇啊，
1: 睇
2: 隻眼啊。跟住而家又同翻佢阿媽咁樣講，
1: 佢而家五歲，佢啲阿嫲都好潮啫。
2: 係噶，
0: 真
2: 係好生噶，
0: 係啊。
2: 可能佢阿媽係 Gen Z 添㗎，
0: 啊
2: 係㗎，
0: 哇！
2: 所以。
0: 好，講下啲 comment 先，係啦，咁都有人 comment 嘅，佢就話琴日都喺網上面見到一個 po， 就係話咧有個幾歲嘅女已經話要買金保值啦。
1: 咩啊？
0: 係好
2: 誇張，誇張，
1: 唔係作噶嘛，假噶嘛？
2: 係咁樣
0: 好
2: 喎，可能又係聽屋企人成日喺度講咁樣。
1: 係啊，係啊，
0: 係啊，真係唔出奇啊。
1: 哇，唔係，但係我聽完之後，我反而係有一陣唔開心喎。
0: 點解？
1: 我覺得冇咗童真喎。
0: 哦，
2: 會，
0: 都係嘅，
1: 佢冇咗嗰種天馬行空啊，
0: 即係發揮自己嘅創意，
2: 係啊，太現實啦，所以嘢又諗錢。
1: 係啊。跟住所有嘢都有掛鈎，即係你買隻公仔，其實除咗係本身佢個價值同埋佢個用意之外，其實你係譬如買咗個玩伴翻嚟啦，你係買咗個回憶翻嚟啦，一齊去買嘅嗰個體驗都已經係取替唔到啦，即係嗰件事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價值，個小朋友睇唔到啊。
2: 系啊，
1: 净系得翻价钱咧，就我咧有啲可悲啦。
2: 系啊，同埋而家都好多小朋友用电子产品啊，即系好少人再买玩具啦。
0: 系啊，对于玩具啊、公仔，佢哋已经冇呢个想要嘅呢个心态。
2: 系啊，
0: 我哋讲翻啲，呢个算唔算 sad 咧？
2: 系你讲下。
0: 好啦，第二个 point 就系咁样样嘅。佢话琴日咧，我阿爸搬嘢就肚饿，咁就起身咧去厨房淥咗个面，咁但系咧喺淥面嘅途中咧就发现咗角落头只曱甴，咁啊。還點都瞓唔著啦，佢就索性踎低同只曱甴傾偈喎。
1: 咩啊？
2: 嚇？
0: 咁
2: 啲咩？
0: 佢哋嘅呢個內容咧，就由呢個夫妻間嘅委屈，傾到佢之前令到佢身心受創、人生悲劇嘅股票，再傾到去之前嘅呢個流星雨。傾下傾下咧，個爸爸忽然拎一隻拖鞋，啪一聲就將嗰只曱甴拍死咗，然之後就嘆咗口氣就話：冇辦法啦，你知道得太多啦、
2: 哦。但我想講，傾咗咁耐，個曱甴冇走咩？係
0: 啊，
2: 就咁樣留喺。
0: 但係突破咗個盲點，
2: 我係咯，即係點樣真係有聽佢講？
0: 可能呢只曱甴通人性，佢聽得
1: 明。呢個 post 係個小朋友，即係 sorry 係個仔擺出嚟定係個老豆擺出嚟
0: 㗎？個仔或者個女啦，
2: 係、哦、啊，即係佢話佢老豆有呢個。
0: 係啊，佢講佢阿媽。
1: 我覺得是這個幻想小劇場來的，即
2: 是你覺得是假的、
1: 未必是假的，即是可能他老豆都真的沒有，有時候男人就真的這麼什麼好呢，
0: 這麼無聊，
1: 是啦，這個行為
0: 是這麼無聊，
1: 即是他自己演場戲吧，佢夜晚睡不著，煮個面都有不得止，他要自己演場戲，那自己演場戲演獨白戲的話，你演得太好會攞獎㗎嘛。咁喂，有個對手就有隻曱甴仔喺度同佢講，講完之後唔好意思。你知道得太多，唔係呢場戲佢做得爽啊嘛，我覺得呢啲係風趣爸爸嚟嘅，
2: 哦，幾好笑，幾好笑。
1: 所以係個女幫佢記錄仔，即係我諗你哋都冇見過啲老豆係咁噶啦，但是我老豆係噶，幾 Q 呢個爸爸，
0: 可愛啊呢個
1: 可愛爸爸。
2: 誒啲 comment 係咪都係講緊佢哋，即係佢哋自己嘅老豆有啲咩？有趣嘅事咁樣，
1: 哇！好氣韻好大喎、啊，佢老豆。
0: 反而冇喎、啊，因為咧佢呢個樓主咧，佢 keep 住喺個下面嘅 comment 咧，係咁更新啊。佢除咗有呢個曱甴之外咧，佢仲有蜘蛛嘅視覺啦，跟住屋企只貓嘅視覺啦，同埋唔知邊度嚟嘅蜜蜂嘅視覺啦，咁樣。
2: 哦，即係佢就同唔同嘅動物昆蟲傾偈咯。
1: 其實佢係俾老豆耽誤咗嘅演員同編劇啊。
0: 可能
1: 係啊，佢腦入面有好多點子啊，不好不快要自己演出嚟先夠。
2: 演員夢啊，
0: 係啊，仲要每隻昆蟲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氣氛同埋唔同嘅 idea 喺度。
1: 我哋 Gen C 去跟風應該就要喺呢啲位咧就要留言鼓勵一下。其實我覺得你應該要推薦一下你爸爸去參加一啲即係 casting。
2: 冇錯，
1: 真係噶，你唔知噶，可能佢喺舞台嘅界又發出一個唔同嘅
2: 有潛力
1: 奇蹟出嚟啊！
0: 咁跟住咧就嚟到第三個 po 啦，咁呢個 po 咧就簡短好多嘅，佢就話咧最近喺韓國有一個好熱門嘅問題啊，就係如果另一半嘅媽媽俾200萬你，要求你同你嘅另一半分手，咁

0: 好啦，翻到嚟 CLS 三部曲，咁先啊，听完首歌啦，咁点啊？讲五个字，大家谂到点样回应啊 ？Auntie 未啊？
1: 我唔要啊！
2: 我唔要
1: 四个字啫，
3: 我唔要 Auntie。
0: 你唔哦 Auntie， 你唔要 Auntie 系咁噶啦，
1: 系咯，你唔要我好正常嘅先。
0: 摆到明头先成首歌嘅时间，佢斋听歌佢冇谂过啦，明唔明？
3: 咁你哋谂到咩咧？
1: 诶，我出题嗰个，等阵先，我系出题嗰个，
3: 可以谂噶。
0: 唉，仲唔俾我阴到你哋？喂，咁啊，唔讲嗰五只字啦，咁啊，讲下啲 like 数、comment 同埋分享数先。
1: 好，
0: 喂，真系三个都唔一样喎，
1: 啊，系啊，
3: 我就次次都揾啲唔一样嘅，可以混淆一下你哋。
0: 几好出题，啊，
1: 嗯，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咧系戏引大爸爸嘅，
1: 系啊，呢，這个真
0: 系
1: 好，
0: 系啊，我觉得佢好 Q。
1: 嗯，
0: 佢好 cute，
1: 但系
3: 所以而家估紧 like 数，
0: 哎呀系啊系啊，
3: 你会估 like 先，
0: 唔系我分析噶，戏引大爸爸，
1: 系
0: 嗰个老积小朋友，嗱老积小朋友，老实讲，其实我系睇得唔开心嘅，
1: 嗯，
0: 所以我就唔会，即系我个人比较悲观啦，我就觉得佢老积就唔开心，所以我就冇唔会俾 like 呢个，咁反而碌碌下，我见到戏引大爸爸咧，我就会觉得，喂，其实啲爸爸咧好多都系咁，
1: 系啊，好多都好有趣噶，
3: 盏底啊，
0: 系啊，但系就成日板起口面啊嘛，
1: 剩
3: 翻嗰个威严喺度先。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呢啲又引到下其他人嘅共鸣，所以戏引大爸爸啦。而第三个嗰，那个五隻字，我觉得嗰个 comment 嗰个潜力大啲，
1: 系呢，這个 comment
0: 数就冇咁劲，
1: 系
0: 咁，所以我系会估戏引大爸爸。
1: 嗯 ，OK。我估系韩国嗰个二百万五隻字，系
0: 二百万五隻字，
1: 系
0: 拒绝的五，唔系佢冇话拒绝噶嘛，佢就系话回应五隻字啫，
1: 系啦，回应五隻字，我觉得系韩国嗰，那个
0: 好，
3: 好，嗯，咁咧系有人答啱嘅，咁嗰个咧就系婉清啦，
1: 系，yeah， 啊，
0: 喂，情绪价值咧，明明，
3: 喂，恭喜你咯，哇，
1: 你好叻啊！
0: 情緒價值係咪唔識演啊
1: ？What's so good？OK，
0: 俾翻多少少，
1: 俾一分你啦。
0: 氹嘅咋，你俾多少情？
1: 好叻啊！
0: 唔
3: 係，
0: 我哋嚟估
3: 緊。
1: Comment，OK OK，
3: 唔使講翻幾多噶，
0: 啱咗我個心就紅，
1: 太開心啦！
3: 快講啦，呢個 like 數咧就係嗰個戲引爸爸啦，咁佢有2.8万個 like 嘅，
1: 哦，
0: 我2.8万啊，
1: 好多啊，好多。
3: 咁啊，韓國嗰個係最少嘅，係啊，佢有5286，其實都唔少噶啦，不過比起另外嗰兩個就多少少，
1: 黑虎內陸小朋友都多，
0: 即係招職小朋友都
3: 1.6万噶，都，
1: 哇，都多，
0: 準，
1: 咁可能係要再諗諗，
3: 咁啊諗 comment 啦
0: ，comment 咧，我俾你分析先啦，
1: 我分析先啊，但係啱啱韓國嗰個咁少 like， 但我覺得佢 comment 應該多嘅，
0: 係啊，
1: 係，因為好多人都會就係自己諗啦，邊五個字咧，你就去 comment 咁樣咯，
0: 我覺得易諗啊，即係佢首先佢條題目好短啦，
1: 係啊，
0: 都好短啦。咁人哋一眼就已經睇到個問題嘅軸心喺邊，同埋佢會有五隻字啊嘛，
1: 係
3: 有個限制，
0: 係啦，有個限制。咁你相應又唔會話好難估，即係咩好難去思考啫。五隻字，頭先我哋亂諗都諗到過啦，
1: 係，
0: 而且同入邊嘅答案仲好相近添，所以。是引人留言的，我覺得這個 post 引人留言的，雖然戲引大很得意，但是未必有那麼多人會想分享自己的爸爸故事，
1: 他們就會 like
0: 都是那句，就是譬如分享五隻字容易過分享一篇文嘛，
3: 是啊，那所以你的答案是
0: 都是
3: 200萬，
0: 是啦，200萬五隻字，
1: OK，
3: 好，
0: 200萬三隻字，
3: 那麼兩位呢是對的，
1: 哦，
3: 200万咧系有成959个 comment 嘅，
1: 哦，
3: 我头先都已经谂到个答案噶啦，
1: 系咩咧？
3: 加多两个零，
1: 咁加多十个零啦，不如，
3: 我 OK 噶，系咯，
0: 你真系完全系 high 紧啊！
3: 加两个零，
0: 我有
3: 个，哇，
0: 加多两个零啊！
1: 其他 comment 数系几多？
3: 其他方面呢，第二呢就是那個棄隱爸爸啦，他有234個的。咁那個老職的女女呢，他有221個。
0: 喂，都近喎、
3: 啊。近嘅，其實近嘅，係啊，係、大比數拋開囉，呢200萬就。
1: 係、
3: 咁就可以估埋呢個 share 啦，飛機。
1: share, so, 咁我覺得爸爸最多估先。
0: 係嘛。
1: 一陣又俾人
3: 拋水。俾人買抄啦，係咪？
1: 係。係。我覺得是爸爸那個，因為很得意啊，即係啲搞笑嘅嘢就會想 share 俾 friend 啊，因為大家都開心下咁樣咯。
0: 係係係係。
1: 反而刻苦耐勞嗰應該唔多 share 數，因為係咯，即係聽落都會影 sad sad 地。一係就可能自己身邊，可能結咗婚嗰啲，即係身邊有即係類似嘅事情，可能會 share 俾 friend 睇下，但係係咯，即係唔會無啦啦 share 俾 friend 咯呢個。跟住韓國200萬嗰、那個啊。comment 數多啲 ，share 數都唔會多。
0: 點解啊？
1: 因為咁如果我覺得如果有啲有趣啲嘅 comment， 可能 share 數就會多啦。即係佢可能會 share 個 comment 俾人睇，
0: 哦、
3: 都唔出奇嘅。
0: 都有機會，都有機會。
1: 但我都係覺得爸爸個最多。
0: 嗯，因為爸爸個 like 數最多咧，係反映到嗰、那個 share 數嘅應該。
3: 都應該差唔多咁樣
0: 樣係嘛？而家我就喺度諗緊，究竟 share 數係同like 數會個掛鈎大啲啊，定係同 comment 數掛鈎大啲？因為你 share 出去，你先會接觸到更多嘅人。係
3: 啊，
0: 咁佢從而先會有900幾個 comment 啊嘛，因為佢上面都係得200幾個。咁但係真係哇二點八萬同5000喎，嗬？
1: 係啊。
0: 你係估爸爸？係
1: 啊，估爸爸。
0: 好啦，咁我喺呢度就同你分到個揚镳啊，分個勝負。咁我就估下呢一個200萬五個字。
1: 好。
3: 哦，好啦，有冇人估啱啊？
0: 喂，你個樣做咩？
1: 有冇人估啱先？
3: 係先。嗱，而家報個分先，咁就係遠興就一分啦，跟住 wing wing 都係一分啦。好啦，咁跟住咧，
1: 佢兩分我一分，我哋第二個係打和嘅 comment 嗰個。
3: O K， 係，咁啊2-1啦，
1: 係。
3: 然後頭先你哋各自一個就估爸爸咧，一個就200萬啦，
0: 係。
3: 咁所以咧，最後咧係遠興贏嘅。
0: 哦。
3: 因為咧，唔係，等我講埋先，因為最尾嗰陣係冇人啱啊。
1: 啊？
3: 係啊。Share 嘅係個妹妹啊，
1: 哦、
3: 5歲嘅女啊。
0: 嗰、那個，
1: 竟然。
3: 是啊，這個5歲的女兒呢，她是有成5779個 share 的。
1: 哇。
3: 那爸爸呢，其實都不是真的差很遠的，她有4625個。那反而200萬那個就最少了，她有1293。
1: 哇，反而是女女那個。
3: 是，我覺得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好像近這幾年的小朋友都越來越成熟啊。
0: 啊。
3: 所以就會 share 俾大家睇下啊！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
0: 好老實啊，
3: 係啊，同我哋以前細個真係好唔同啊，咁樣樣。
0: 哦，都係嘅，
1: 都係今次係大風贏咗啦。
0: 得嚟，
1: 我哋俾啲情緒價值。好叻啊！贏
3: 咗啦，流量密碼啦。在耳邊呼呼。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息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出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越智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表示期间曾经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亦都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都系交通正常啊。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新楼街。 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亦都車多，現在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安定村一段是慢車，龍尾就去到龍日村。其他封路方面，上水馬會道仍然有水管緊急維修，現在馬會道去寶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仍然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5: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7: 有音樂有快樂。
8: 蚊可以傳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9: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5: 香港电台第二 台
10: 有音乐
5: 有音乐
10: 有快乐
5: 有快乐。
1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2: 爵士跟风，
13: 准备好未？
14: 嚟到噶啦，
15: 喂，

0: 几时同你斗翻场？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翻到嚟第三節 Gen Z 鬥。咁上星期呢，阿永永就即係挑戰過玩過啦。
3: 冇錯。
2: 新遊戲上呢 ,Sita 就未玩過喎。
3: 係啊。
2: 有冇聽返我哋嘅新遊戲叫咩名
3: 字？叫做紙仔變古仔。
2: 係啦，咁其實呢就係諗住本身啊，個原有嘅諗法就係想大家即係練習下。
3: 係啊。
2: 點樣呢做一個好嘅 DJ。咁但係我發現呢就。
3: 好難。
2: 係啦，就玩到自己啦。一陣間咧，大家各自咧就攞咗啲卡牌啦。你要喺個故事嘅過程當中咧，要包含曬嗰一啲嘅物件，但係唔可以 exactly 講佢出嚟。咁你喺講嘅過程入邊咧，如果你有啲思考嘅雜訊啊，即係入邊有投一翻。
3: 係。
2: 如果個故事邏輯唔通順啊，我哋覺得㗎咋。
3: 嗯。
2: 係啦，倒投一翻。
3: 係。
2: 好。咁但係淨係講扣分，咁好似唔係好啱數啊。咁點樣攞分咧？你四張卡㗎嘛，四張卡你都塞到落去你嘅故事度，而有啱數咧，你就有分啦。
3: 冇錯。
2: 咁既然大家都少少清晰啦，我哋就不如直接聽下遊戲規則先。欢迎来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3: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在每集的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的故事。不过不准照字面读，不准更加不准的啊！
3: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的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无分。
2: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聽完遊戲規則返到嚟啦，咁就介紹咗我哋今個禮拜嘅主題先啦。而我哋今個禮拜嘅主題就係啱啱派完花紅啊。
3: 哇，
2: 即係大家係有冇經歷過？
4: 係冇㗎，
3: 係未有
2: 嘅。即係知咩嚟嘅先？
4: 知，即係
3: 都知囉。
4: 係囉，即係你平時出糧，跟住但係佢呢個花紅就係你糧以外嘅 bonus 囉。
2: 冇錯啦，我哋就由今日呢個遊戲呢去即係聽下大家心目當中嘅花紅嘅故事會係點啊。咁啊，我嚟挑戰先㗎
4: 啦。好
2: 得
4: 嚟啦。
2: 好嚟
4: ，ready 啦，
2: 预备。Round one， 嗱喺好耐好，其实叮咗我先啦，我个牙齿已经系，改我自己要紧就啲。喺好耐好耐之前啊，咁啊有间餐厅，咁呢间餐厅大家知唔知道？餐厅其实嗰个工作咧系好忙碌噶嘛，你每一日咧朝头早你又要准备啲食材啦，咁夜晚咧又要准备定放啲客人入嚟，要准备定一啲即系特别嘅菜式啦。咁然之后呢间餐厅咧，佢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唔喺城市里头嘅，佢喺个海边嗰处噶，咁就好靓嘅，咁所以咧就咧有好多唔同嘅游客咧都慕名。而去嘅，咁唔同嘅副厨啊，即系喺度调味啊，嗰啲助手咧，其实已经喺度不停煮紧嗰啲嘢食，你唔好笑啦，明唔明？
4: 你唔可以俾我影响噶，
2: 唔好笑，
4: 影响咗啦，梗要我笑，
3: 我好专心咁听紧佢嘅故事，
2: okay,
3: 分析紧佢啲客系咩，
4: 唔可以分心噶。
2: 我继续 dead air 咗啦，又
3: 加一分啦。
2: 好，咁咧。是啦，呢間餐廳我剛才講咗啦，就非常之出名啦，大家都慕名而去嘅。咁其實呢就係佢有一個好經典嘅菜式。
3: 嗯。
2: 係啦，咁呢個菜式呢就係
3: 冰。
2: 好難嘅呢個遊戲。係甜品嚟嘅。佢仲要唔係凍嘅甜品。是暖的甜品嚟嘅，咁就是一啲朱古力嘅產物啊，嗰啲唔識點樣形容，但係就好甜好好食嘅，大家都慕名而去嘅。咁啊，點解會咁受歡迎呢？就是、因為佢太好食啊嘛，咁生意高啦，生意高之後咧，咁啊個大廚咧就已經係可以得到佢嘅花紅，就好開心啦。咁呢個故事咧就教訓我咩？係咁噶啦。
4: 呢個故事嘅
2: 教訓我哋咧，其實 marketing 都緊要，不過嘢食係再重要啲嘅。
3: OK，
4: 撈到撈到，
2: 哇難喎、
3: 啊，古仔係
4: 咯，最後先出咗個花紅出嚟。
2: 好嗱，咁啊，今次咧我係都用曬四張卡噶啦。
4: 哦，可以可以， 啱啱扣咗几多？
2: 我扣咗几多分啊？
0: 扣咗四分，就变咗零啦，
4: 零零系啦，就
2: 可能我之后估嘢估得好劲咧。
4: 可以可以
0: ，OK。
4: 嗱，我哋估一人物先啦。好，斯塔古系咩啊？
0: 啊，冇理由系大柱噶。
4: 但系你四张卡都冇明显咁样讲嗰个字出嚟嘅，都系形容嘅啫。
2: 形容啦。
0: 应用啊，等先，厨师，厨师算唔算？佢有讲过咧？
4: 有啊，佢有直接讲咗个厨师。
2: 系咩？我有讲到咩？
4: 哦，咁系厨师，
0: 咁系厨师，我估系厨师啦，
4: 咁系厨师。有
0: 啊，系咪？
4: 好
0: 麻雀。即系我哋都有
4: 系咪？系有乜系厨师？
2: 系啊。
4: 可以点样形容啊？但系唔讲厨师，煮嘢食嗰个人。
0: 系啊，可以。掌控厨房
4: 最大嘅人，
0: 但系有个厨字系咪都唔可以咧？
4: 唔系，可以厨房可以讲。
0: OK OK
4: 啦，好，咁地点啦，我估海边嘅餐厅，
0: 我估 cafe。
2: 咁系啊 ，wing wing 近啲嘅个地点系海滩。
4: 哦，海滩咁样算零点五分，咁样唔计分喎，因为佢系海滩。
2: 我觉得你中咗个海字都中嘅。
4: 我中咗个海字都中，咁我有一分咯。
0: 头先讲海边嘅咖啡啦，
4: 可以可以
0: ，OK。
4: 好，跟住我哋。
2: 但佢留意到嗰个位啊。
4: 系啊，
2: 我特登想试下 brand 落少少，睇下有冇
4: 机会。太明显啦，海边嘅餐厅。好，跟住之后就系物件啊，哇，呢个有啲难。
2: 冇啊，我完全讲唔到啊。
0: 讲吓？我估到一样嘢，
4: 甜品系咪物件咧？
2: 系啊，个甜品就
0: 系咪心太圆？
4: 系咯，心太圆咯。
2: 唔系啊，
4: 暖噶汤圆啊，
2: 汤圆。
0: 心太圆，
2: 心太圆唔系。
4: 哦，系
2: brownie。
4: 哦 ，brownie 入边系热噶，
0: 系咯。
2: brownie 热嘅，唔系喎 ，brownie 有冻嘅。
0: 系啊，
4: 因为我系咯，我都觉得好似心太圆咧，话入边朱古力流心咁样。
2: 咩？我有讲过热字咩？
4: 有啊，有啊。
2: 哦，咁啊，
4: 有啊，佢话入边暖噶，系啊，
2: 哦、暖啫嘛，
4: 咁咪就差唔多啦。
0: 佢喺度 judge
2: 我啊，
4: 差唔多。好啦，两个都冇分，跟住最后应用词，哇，呢个难啊，呢、這个，哇，
0: 头先讲即系你形容嗰、那个嗰、那个 brownie 系咪
4: 形容人都得？
0: 那个温度系咪可以啊？热嘅咯，
4: 哇，真系有头啊！
0: Okay,
4: 我未估噶，佢已经暗咗头啦。
0: 系啊，
2: 我想喊啊，大佬！呢个游戏系难玩到咁噶。
4: 系好，
2: 重新计下分先。咁我系用晒四张卡，咁我应该有四分啦。但系我夜咗四次，空白咗四次啦。
4: 系啦，归零啦。
2: 系啦。咁我中间逻辑上嘅嘢都冇乜特别。咁我啲字眼上嘅嘢，其实我系，其实我冇特别地讲有个厨字，即系我系讲大厨同埋讲啲助手。
4: 大厨咪即系厨师咯。
2: 唔系冇，我唔系。exact wording 啊嘛，
4: 哦，好嘅，
2: 但系你哋估到，所以个分系归你哋嘅。你哋一共估中咗几多咧
0: ？Wing Wing 系估中咗两张牌，
2: 两分，
0: 系啦。咁我都估中咗两张牌，
2: 你都系两分，咁即系暂时我零分，你哋两个各自都系两分。

0: 咁啱啱咧大风就讲完啦，咁而家咧就轮到我 wing wing 啦。故事就系好耐好耐之前发生嘅，咁好耐好耐之前咧，
1: 重复咗啊，求婚
0: 吓，重复都唔得，
1: 仲要好耐好耐之前两次，
0: 监制话可以讲好耐好耐好耐，讲好耐都得噶，
1: 但系
0: 可以嘅咩，监制
1: 可以
0: 噶，
1: 但系你唔可以好耐好耐之前再讲好耐好耐之前噶嘛。
0: OK， 好啦，嚟求好求婚，咁我咧就喺酒店入边做嘅，咁开心啦，咁我嗰时咧就喺酒店入边咧就系做呢个嘅驻场，咁咧就系分享音樂俾大家嘅一個人啦，咁因為咧酒店咁佢有啲賓客，每晚都需要啲娛樂噶嘛，咁我咧就會喺個大廳嗰度駐場，係啦，就分享音樂俾佢哋嘅。但係咧有一日咧，突然之間咧，我唱下歌嘅時候咧，我聞到咧啲好香嘅味道啊，原來咧喺隔離餐廳傳出嚟噶，跟住我就覺得哇，好香啊，跟住令到我咧已經唔想再唱歌啦。跟住我即刻冲咗去嗰个餐厅入边啦，跟住就去睇下，哇，究竟系啲咩咁香咧？跟住咧一发现，原来唔系食物嚟噶，系你身上面一个物件嚟噶。
1: 哇！攞埋个物件出嚟啊，咪死你！
0: 原來嗰個都唔係一個香味嚟㗎，原來係我嘅嗅覺有問題啊！原來嗰樣嘢好臭㗎，我去到先知道。所以呢由嗰日開始我就冇再喺嗰個酒店呢就做呢個嘅駐場分享音樂俾大家嘅人。咁呢個呢故事呢就教識我哋，你做緊一樣嘢嘅時候呢，你唔可以分心去做另外一樣嘢。OK，
2: 哇
0: 我可唔可以 judge 佢一樣嘢先啊？
1: 係。
3: 我想挑戰佢一樣嘢，就係咁我哋個主題係講分花紅啊嘛，咁你個花紅去咗邊？
1: 喂，
0: 哇係喎，
1: 喂，
0: 哇你真係一萬點喎、
1: 啊，有料，
3: 哎，係咪可以減分、啊？
0: 可唔可以加翻噶？
1: 失
0: 誤，唔可以啊，
1: 失失誤啊，
0: 預場高十
3: 啊，
1: 點啊點啊點啊，
0: 有花紅拎噶嘛？
1: 好，咁你頭先係用曬四張卡嘅，
0: 冇錯。
1: 有冇一啲有冇一張卡係講曬入面個字出嚟咁樣㗎？
0: 有嘅，地點。
1: 地點嚟嘅，
0: 好明顯嘅，
1: 好明顯啦。一係酒店，一係餐廳。我哋可以估咗個地點先啊，斯坦。
3: 可唔可以試個酒店嘅餐廳咁樣得唔得啊？
1: 冇咁矛啦，我覺得酒店同餐廳我哋兵分兩路。
3: 我講餐廳。
1: 咁我講酒店啦。
0: 好。
1: 一二三。
0: 係酒店。
1: 多謝啦，呢啲係老人分嚟
3: 嘅。跟住就估人物。
0: 嗯。
3: 我覺得佢都出嘅。
1: 嗱你估咩啊？
3: 駐唱歌手。
1: 係啦，我都係有寫歌手，同埋佢見到有多即係嗰個叫咩賓客啊。
3: 是
1: 賓客都是他講的其中一個人物在裡面的東西，即是歌手和賓客。
0: 好，你們最後的答案是
3: 駐唱歌手。
1: 那我就估賓客啦。
0: 那今次就是 Sita 啦，是歌手。
1: 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 件。
0: 哇，呢、這个难啊呢、這
3: 个。我觉得头先佢话一开始系好香。
1: 哦，唔系，啱，因为歌手就系讲咗个人物，所以件物件咧就应该系啲同香味有关嘅。咁因为本身我人物件同音乐有关，应该唔关事啊。
3: 系。
1: 咁所以就应该系同香气有关嘅。哇，佢本身好香，但系原来系臭噶。咁呢个世界上要系咁样嘅话，都系得阿周生嘅电影嘅啫。臭豆腐。
3: 啊，我估系垃圾。
0: 咁啱啱有讲话系身上面嘅物件咯。
3: 系、哦，系、哦，
0: 系。
3: 臭豆腐都唔喺身上面噶、
0: 哦。系。
3: 咁啊，我哋可唔可以再估？
0: 再估唔得噶啦，咁我开估啦。嗰、那个物件就系物。
1: 哦，臭物，
0: 臭物，冇错。
1: 嗯 ，OK，OK。
3: 估埋形容词系咪？
0: 系。
3: 咁啊。
1: 香啦。
3: 但系香佢讲咗出嚟、啊。
1: 佢无啦啦先去到臭物，所以佢先掕个臭字啫。佢本身个香字系想攞嚟用，嗯、但唔系佢可能香喷喷佢点样卡。
3: 如果佢会咁样形容嘅话，即系应该同食有关嘅嘢，我觉得。
1: 即系热辣辣噶嘛？
3: 类似即系佢形容词，譬如系我觉得系好好食嘅。
0: 嗯，
1: 香喷喷。
0: 我觉得斯塔比较接近啲，系美味的。
1: 哦。耶，好叻咩
3: ？OK。 好啦，计一计分先。
1: 咁啊，计一计分先啦。嗱，咁首先咧，佢用卡咧就用咗四张啦，但系犯规犯咗一张，咁啊本身系三分。咁跟住 A 咗一次咧就减咗一分，逻辑不正确就减咗一分，所以总数咧系有一分嘅。咁而估即系我哋另一边估中嘅朋友仔咧 ，Sita 你系估中咗两个，你系加到两分，而我估中咗一个系加一分嘅，到你啦 ，Sita。
3: 好啦。好，咁啊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咁就有一个男人啦，咁咧原来咧佢本身咧好中意揸车噶，咁咧但系冇计啦，因为佢年纪大啦，再加上咧而家啲人咧越嚟越睇嗰个外貌，佢觉得就算你系揸车都好，
1: 有诶，
3: 好。都要个样好睇，好睇咧，咁先会令到嗰个乘客啊搭呢程车搭得舒服噶嘛。咁所以咧就俾人投诉，咁再加上佢已经年老啦，开始咁，于是咧佢就俾呢个公司咧就话嗱，我分埋今年嘅花红呢个 bonus 俾你啦。咁跟住咧你就正式去退休啦，咁样样。咁跟住咧呢个男人咧退咗休嘅男人咧就有啲唔开心啦，但系冇办法，因为已经俾公司炒咗鱿鱼啦。咁跟住佢就翻咗屋企啦。咁啊喺度睇手机啦，咁喺度碌电话咯，咁碌碌下咧就发现，喂唔系，近排个天气都真系几热下噶，即系天文台都讲到话，而家最高嘅温度去到38.9度，之后佢发觉，喂真系唔掂啊，真系要买啲冻嘅嘢咧翻嚟屋企嗰度先可以啊，咁样样，咁跟住就咁样样，咁佢就落咗去楼下嘅便利店就买咗一啲好冻嘅嘢摆喺屋企度降温啊，咁呢个故事咧我唔知教训咗我哋啲咩。就系教训咗我哋咧，就系就系翻咩工都好啦，都一定要执正自己个人啦，同埋咧天口庆嘅时候咧，真系要识得开冷气降温啦，咁就令到自己唔好中暑啦。
1: 我觉得我哋 miss 咗好多诶，但系就咁佢已经试过诶，所以唔紧要。佢你用咗几张卡？
3: 我用晒四张。
1: 用晒四张咁得啦，零分。咁你过程入面有冇讲到啲卡嘅字呢？
3: 有嘅。
1: 有嘅。
3: 那个地点我係讲咗嘅。
1: 个地点係讲咗嘅。咁即係好啦，我哋可以开始估啦。
0: 好。
1: 我觉得我觉得既然佢讲咗地点，不如我哋都係由地点开始啦。
3: 可以啊。
1: 咁佢讲咗便利店啦，讲咗屋企啦。
0: 咁便利店。
1: 便利店应该迟啲。便利店先啦。
3: 便利店係错㗎。
0: 啊屋企啊。
3: 地点係屋企啊。
1: 哦。好，之后到人物啦。
3: 人物。
1: 点对个男人啦。
0: 老人家
1: 不是老人家，老人家可能是个形容，我即是个形容词是年纪大的，
0: 他
1: 有个年大嘛，他
3: 有个酷热啊，
0: 人物先，
1: 不是，但是他厉害，其实他的故事里面呢是即不是只是得一个形容词，他
3: mix了很多东西，
1: 所以其实是难，我们逐一击破人物先，
0: 好，
1: 我估男人，
0: 我估老人家，定是司机呢，他又说什么司机，我
3: 说他揸车而已嘛，
0: 咁司機，因為佢老人家直接講出嚟 ，OK，
3: 哦，咁好啦，係的士司機啊，
0: 哦，
1: 你俾一分佢啦，
3: 好啦，一分啦，
1: 有啊，
3: 好啦，估埋啦，嗰個
1: 形容詞，唔係形容詞先啦，年紀大啊，
3: 我估
0: 年紀大，酷熱啊，
3: 酷熱，好啊，都係錯嘅，因為我嘅形容詞係醜啊，
1: 啊，
3: 我有講到話，
1: 年紀大一分佢啦，
3: 好啦，一分啦，
1: 有啊，
3: 好啦，估埋啦，嗰個
1: 形容詞，唔係形容詞先啦，年紀大啊，
3: 我估
0: 年紀大，酷熱。
3: 酷熱，好啊，都是錯的，因為我的形容詞是醜啊。
1: 啊，
3: 我講到話乘客唔中意啲樣貌唔好嘅
1: 哇，幾勁喎你！
3: 嗱正，好啦，去到最後啦，物件啦，
1: 揸車嘅車啦，唔係嗰個的士司機，所以車唔係，是手機。
0: 我估係冰塊咯，佢咩好凍嘅一嚿嘢要講。
3: 好啦。手機是不是元氣？
1: 是沒錯。
3: 跟住之後 Wing Wing 是估冰的嘛。
0: 是啊。
3: 是啊，那 Wing Wing 啱的是冰來的。
1: 好，嚟補部分先。
3: OK。
1: 好啦，咁首先呢就係今次你呢就用咗四張卡啦，然之後
3: 有
1: 啲意外有四次啦，咁零分你又冇分㗎啦。好啦，咁喺我哋其他玩家估嘢上面呢，咁我係冇估到任何嘢嘅，咁所以我都係照舊零分啦。而 Wing Wing 呢好強勁呀，係答啱咗兩題嘅，所以有兩分。好，俾少少時間我做一做個小總結啦。 好啦，咁呢計完晒分之後呢個分數亦都出到嚟啦，咁公布一下先。
0: 係。
1: 我嘅成績係有一分嘅。
0: 哇
3: 你好叻啊，俾返啲成績
0: 嘅。哇
1: 越嚟越勁就得㗎啦，因為呢排第二嘅係有初次玩呢個遊戲嘅 Sita 有四分。而 Wing Wing 呢個遊戲好似係為你而設，比上次再高分咗五分。
0: 好勁喎，可以試嘢勁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婉瑜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的时候，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说，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说，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夜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系正常嘅，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又坏车阻路，咁而家咧车龙已经排到去观塘码头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龙尾咧就排到去海滨汇嘅观塘绕道油塘方向丽业街有坏车阻路啦。咁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就好翻好多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新墟一段都系繁忙。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南围落车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7: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喊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1: 爵士跟风
12: ，Yes sir，You
13: are the one。
14: 准备好未？
15: 嚟料噶啦！
16: 喂。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唔明 Gen C 就要问 Gen C，
0: 乜都 man，
2: no man Gen C。
0: 翻到嚟我哋今个礼拜嘅
2: Do Man Gen C，
0: 继续有我阮正峰，
3: 继续有我余峰小峰啊，今日叫自己。
0: 咁我今日系大峰啊，因为方便我哋嘅嘉宾啊，我想讲我哋两个今次威啦，即系首先我哋两个自己单拖访问一个嘉宾啦，
3: 系啦，
0: 跟住然之后冇晒其他人啦，
3: 系啊，
0: 而且我哋访问嘅亦都唔系净系本地啊，我哋冲出香港，
3: 不得了啊，金铺，
0: 我哋邀请咗台湾嘅朋友仔过嚟。
3: 佢係咩呀，佢係一個新生代嘅音樂鬼才呀、啊。
0: 點解鬼才，因為佢乜嘢佢都 一個人做晒，自己作曲，
3: 乜嘢都識晒，
0: 自己編曲 ,beatbox 又識，玩晒嘅呢個人。
3: 二胡又識，吉他又識，鋼琴都識。
0: 我哋即刻介紹佢出嚟，佢就係今日我哋嘅嘉賓周醉。
4: 大家好，我係周醉，我是一個音樂創作者。
0: 好，咁我哋呢之前呢都做咗一啲嘅功課先啦。
3: 冇錯，
0: 我哋今日個嘉賓呢非常犀利，喺個網上叫
3: 是叫
0: 丙大高材生。
3: 哇，
0: 即是什麼意思呢，可不可以解釋一下，譬如他中學讀哪間呢？
3: 是他中學呢就讀這個建中學校，
0: 即是大概是香港的
3: 八歲啊。
0: Oh my god， 大學呢？
3: 大學更厲害，他讀台大。

0: 你的感觉吗？很燃的感觉吗？不是，
1: 好燃的感觉啊，从嗨的，
2: 不是，
0: 一句话，然后里面有 cam， 然后不要就是给我一句话就好了。
3: 好，
0: 好，
3: 哎、欸，小凤，你不要这么 cam 吗、啊？
0: 哦，就是可能一个人一直要求一个东西，然后你不想要给他，但他一直要那种感觉吗？
1: 唔系一直要，哇，
3: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1: 但有少少负面的意思，
0: 负面的意思，
1: 对
0: 啊。烦不是，
3: 其实有点像的，其实有点像的、嗯，但是不是烦那么简单。
0: cam
3: 系啦 ，cam 咧唔系净系烦咁简单噶嘛，佢仲有啲咩啊？佢就系佢
1: 做乜嘢啊？
3: 系就是你干嘛？
0: 你干嘛啊？
3: 我不知道你干嘛的意思。
0: cam
3: 你好好的不行吗？
0: 哦 ，OK， 哦 ，OK。
3: 我想说，就是台湾有没有一些
0: 有
3: 代表有的
0: 类似 cam 的感觉，就是台语话会讲龟缸诶，啊，我好端端的你干嘛啦？这样的龟缸。你鬼刚诶，这样
3: 你鬼刚诶，
0: 对，
1: 鬼跟诶，
0: 鬼刚诶，鬼刚就是整天这样，鬼刚诶，
3: 鬼跟诶，
1: 鬼跟
0: 鬼刚诶，对，
3: 我哋一阵睇下记唔记得鬼刚诶，
0: 鬼刚诶，
3: 好，咁到我呢个出题咧，咁就废水，
0: 废水，
1: 对，
0: 废水，
3: 你要不要
0: 什么什么水，是不是？
3: 对，我要不要？
0: 好，废水，
1: 废水，
0: 废水，
3: 对，废水，
0: 废水。然后这也是一个 Gen Z 的，
1: 不是这个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懂的，
3: 也会懂的
0: 废水，
1: 对，
3: 废水，
0: 每个人也会懂，他会使用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一句话里面会怎么用它。
3: 嗯，
1: 我今天很想喝废水，
0: 啊、就是手摇杯这样，手摇杯吗？不是。
1: 手摇
3: 啊，对啊，对啊，对啊，猜对了，已经
1: 对
3: 啊，
1: 对
3: 珍珠奶茶
0: 啊，你们不会讲手摇杯，真的废水啊，
3: 系啊，即系我哋香港人都觉得健康紧要啲噶嘛，饮咩饮呢啲醉酒感好大啊，所以我哋叫做废水，
0: 废水
3: 系啦，好，西风，你有冇多题？
1: 我有，就系最尾一题啦，最后的一题啦，
3: 系咩？哦，好啊，
1: 好啊，大癫。
0: 大定
3: 啊，这个难猜，
1: 这个很难猜。
0: 大定，可以写给我看吗？大
3: 可以可以。
0: 大定，
1: 对，
0: 刚那个废水，台湾有时候会讲手摇杯，然后会讲肥宅快乐水。
1: 肥宅快乐，
3: 其实我们香港也有
0: 啊，肥宅快乐水。
1: 我们会说肥宅水，
0: 肥宅水啊、嗯，
3: 这个就是我们的词了。
0: 大
1: 定
0: 定，
3: 对，还有另外一个用法的。小店，
0: 小店，大店，大店，
1: 是不是我们的名字就是大店和小店？
3: 对，大风小风，
1: 小风，
3: 其实台湾也是，风就是风子嘛，
0: 啊、
3: 大风小
1: 风。小
3: 风
0: 啊，那个丁跟那个风是一样的意思吧？
3: 差不多，
0: 差不多。所以大店会是好，那再给我一个句子，
3: 你看哪一边？
0: 哎，
3: 大店啊，
0: 大店啊。很猛的感觉吗？很猛，
1: 对，
0: 很强，很厉害，
3: 很猛，小猛
0: 啊，
1: 就是这样子。可以说你读书真系大癫啊
3: ！OK， 你作嗰啲歌大癫啊，
0: 大癫啊，我
3: 系
0: OK。
3: 你嚟到我哋呢个节目，我哋大癫啊，就是这样说。
0: OK， 大癫、
3: 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因为我写了一个，我很想说，你要猜，就是low bass。
0: low best， 所以是中文加香港话加英文，
3: 对
0: low best
3: 就是最后一题了。我
0: low best 会是那种，比如说我去吃一家很老的茶餐厅，然后他一直都很厉害那种感觉，还是不是？
1: 几好，几有创意。
3: 其实呢个劲，呢、這个劲
1: 系
3: 都有啲似，但是不对。
1: 他不是形容餐厅，
0: 不是形容餐厅啊，
3: 对对对
0: ，low best。
1: 嗯，
0: 哦，他特别形容一种东西的，是不是？
1: 系，
0: 哦，
3: 因为我们香港的楼的意思呢，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0: 啊，
3: 即系譬如你说你喜欢吃茶餐厅，
0: 对
3: 不对？
0: 对对
3: 对,
0: 对，
3: 我们香港不说茶餐厅，
0: 哦、
3: 我们是楼茶
0: 啊，楼茶，
3: 对，有意思很多吧？茶餐厅里边我们要吃这个沙地牛肉面，
1: 楼藕，
3: 楼藕，
0: 楼藕
3: 啊，对，
0: 楼藕。
3: low best
0: low best 哎
3: 哎哎，你是猜到了吗？不关食物，
0: 不关食物，
3: 对
0: low best
3: low best
0: 会是跟感情有关吗？
3: 对
1: 对
3: 对, 對，
0: 所以是那种旧情人的感觉吗？
1: 不是
3: 不是
1: 不是，唔系旧情人嘅，
3: 可以下来翻一点点，下来一点点，
0: 下来一点点，
3: 没有情人，
1: 冇咁 close， 冇咁 close，
3: 朋友就可以，
0: 朋友就可以 low best 啊 low best 老朋友，哎好朋友，
3: 对，就是最好最好
0: homie 啊 homie
1: bro
0: bro OK low best OK low best
3: low best
0: OK OK
3: best friend
0: OK low best，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

0: 哪些潮语就是啊，MC会说的，可以教我。
1: 好好，想一下啊，你不要旋转我，
2: 你不要旋，
1: 不要旋转我，你不要
0: 敷衍，系咪敷衍咁？
1: 个敷衍嘛，
0: 敷衍，你不要敷衍我。
1: 其实蛮接近的，
2: 厉害，
0: 你不要指指点点我，
1: 哎，不对，跟刚刚比较接近，
2: 就不要烦我的意思，
1: 也不算，
0: 嗯，有点难度、哦，
1: 公布答案吗？那再来一下，
2: 再来一下，哎、我哋一人估多一次，
0: 好，
2: 你嗰、那个你头先讲
0: 敷衍，最近嗰个
1: 接近，
0: 我头先讲系敷衍
2: 接近系咩咧？敷衍接近系你润我唔通，即系你
0: 讽刺我
1: 啊？不是讽刺，不是讽刺
2: 啊！你普通话几好啊？
0: 我系啊，多谢
2: 啊！你普通话有几好啊？
0: 你唔好，
2: 我估咗一次，我输咗啦。我希望你可以成功。
0: 吓我？
2: 哇，
1: 吓什么？
2: 你就是要他再猜一个东西对吧？
1: 好，我想吓什么？吓是虎吗？
0: 就是没有什么回应这样子。
1: 啊、就是一直
0: 不回应，
1: 不回啊、那类似那种，
2: 对，有点像就是，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好，不是，
2: 他是旋转我呢，
1: 旋转我，
2: 可以，你猜到没有？
0: 我猜不到。
2: 好，
1: 来了，
2: 来了，
1: 旋转我就是你一直在唬我，一直在骗我
2: 哦，
1: 你把我骗得团团转的感觉，
2: 对，去那迷宫一样走不出来。
1: 你一下跟我说 A， 又一下跟我说 B， 你在旋转我
2: 啊，
1: 不守信用这样。
2: 好，学会了，学会了，
1: 你不要旋转我。
2: 咁我哋啱啱咧，即系除咗喺个网上入边咧揾到一个即系顶大高材生呢个名号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我觉得好劲，
0: 系咩啊？大风
2: 就系从读书。机器觉醒啊！
0: 从读书机器觉醒啲咩啊？
2: 即系你要明白，咁我哋香港啲小朋友最着重就系个成绩噶啦嘛，考得唔好压力好大噶嘛。但系佢系由读书，因为头先啱啱我哋 off mic 我哋有倾过，佢以前佢觉得自己读书好叻，慢慢大学佢觉得读书唔叻，因为佢觉醒咗。
0: 嗯，
2: 佢揾到自己人生最爱嗰样嘢。
1: 读书机器是我吗？我觉得
2: 从读书机器应该是你了，
1: 应该是我，
2: 这是以前读书吗？
1: 我以前就是生活中的重心就是读书这样子，对，然后那后来，其实但我一直都很喜欢听音乐，然后我家人也很喜欢听音乐，然后他们对我的读书其实没有很管我，
2: 是吗？
1: 他们其实不太管我的，然后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念书
2: 啊，
1: 所以说读书机器其实也是。然后我觉得读书机器对我来说更像是我以前比较没有情感
2: 啊，
1: 所以比较像机器人，
2: 就是不停的把这个
1: 一直 input。
0: 但是你写很多就是抒情的歌啊，
1: 对啊，
0: 有这个想法的那些歌啊，
1: 但是
2: 从以前慢慢
1: 变成一个很有情感的人这样，以前比较没有在开发这种感觉。
2: 那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呢？
1: 最早开始应该算是我高中的时候加入这个 beatbox 的社团，然后所以我、
0: 欸、
1: 对我高中，因为我们高中就是我们会玩社团，不知道你们高中的时候会玩社团吗？
0: 我有玩这个戏剧的、我要玩，
1: 就是会也会有这样子的社团。
2: 我是武术
1: 哦，哇哦，好厉害，
2: 武术跟魔术，
1: 哇，所以我们就类似也是 club， 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想去学 beatbox、然后后来。我认识一些好朋友，然后我们会开始想要做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写歌、就写歌，然后做了学校的毕业歌这样，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做音乐
2: 哦，
1: 对，然后才慢慢发现，我蛮喜欢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开始寻找我到底在想什么，
2: 系
1: 这样子，对，
2: 原来佢都系由呢一个
0: 中学开始，
2: 系啦，高中开始啦，由加入去一啲嘅学会啦，咁我哋譬如我哋自己
0: 都会，
2: 我哋头先就系话剧啦，我哋就系呢一个武术啦，咁、而我哋今次嘉宾咧就系呢一个 beatbox 学会啊，咁佢就系慢慢呢一度咧，由一班朋友咁样去凝结，就开始咗呢一个音乐嘅种子啦。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创作是什么
0: 感觉？
1: 什么感觉吗？
2: 对，
1: 就是觉得
2: 有加 beatbox 吗？就是第一首歌，
1: 第一首没有加，但第二首有加。
2: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首就是我们就是还在学说电脑要怎么用这样
2: 啊，
1: 还不太会用电脑，所以就是比较用电脑里的声音。大部分
2: 你刚刚说 beatbox 啦、其实我们两个很有兴趣，
0: 我哋两个好想学呢个 beatbox 噶、
1: 学一下吗？
2: 表演一下，先表演一下，
0: 先表演，
1: 好。
0: 佢最尾嗰刻水滴声声滑浓点睛。你想学？
3: 好好核突，你讲下好核突，你唔好做， okay, 你唔好再做， okay, 你唔好再食个咪。
2: 可以给我们一个条件啊，教我们一招
0: 挑战，对，
1: 好，
2: 教我哋一招，
1: 你说
0: 一招最容易的，
1: 最容易的，好，
0: 对对对，
1: 有两个，两个都比较简单，
0: 好好好，
1: 一个是大鼓叫，这个这是不，就是你讲不。不不不不，然后就是这个嘴巴的薄薄的感觉，不，然后你把你的声音拿掉，是变只剩嘴巴。有些人会变普，但是重不要 P 要 B，所以是，所以一开始会听起来像，几乎听不到。但你讲慢慢把那个嘴巴的形状找到之后，就变，就越来越重这样。对，类似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更简单，
2: 好，
1: 就是 hi hat
2: 啊，
1: 对，有些就是比较，有些有很多层次，有些比较像，因为没有不紧的 hi hat， 啊紧的话会
2: 啊，我谂听众唔系好知道，啱啱我哋嘅嘉宾除咗系用把口去做一个声音出嚟，佢只手咧
0: 都会喐噶，
2: 喐埋啊，我好似见到个鼓喺佢前边一样。我们继续，
1: 好，
2: 就是 high head 吧，
1: high head， high head， 然后最后一个，哦，这个比较难
2: 啊，
1: 我想个简单一点，好，因为我原本想教你这个，但这个要练很久，啊，那一个比较简单是 PF， 对对对，其实就这样，所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
1: 你这样可以组合出很多东西。
2: 有吗？有吗？可以吗？
1: 对。对对对对，像。
3: 好，我冇必要。
0: 好啦，我哋而家停啦，
3: 因为我想话，我哋支麦湿晒。
4: 真系去吉风。
2: 我想问一下，就是 Big Boss 是不是很多口水会出来的？
1: 会，
2: 一定会的。
1: 大部分的会，但有些比较会吸的就不会
2: 啊，
1: 就是吸气。
2: 哦，哪些是吸？
1: 的、
2: 哦、吸气。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你也是中学就是学这个 Big Boss 这样子的吗？
1: 对，就是加入了社团之后，学校的学长会，
0: 然后就因为学了 Big Boss， 就是你的走的音乐风格就可以。
1: 算是我的
0: 那些 RMB 要完成，或者收那些
1: 啊
0: 风格扎
1: 对，因为 B-box 其实跟嘻哈很有关联，跟 Hip-hop 的关联很深，就是它算是 Hip-hop 的其中一个元素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社团的很多人可能听音乐的 influence 是从 Hip-hop 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吸收了很多 Hip-hop 音乐，然后那我小时候就听很多流行歌，然后后来接触创作之后。就是更多这东西的养分，所以后来就是会变成我的东西里面很 groovy，很多很多节奏感的东西，就是蛮影响我的。
2: 还有一些我听到时候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啊，有些嗡
1: 音啊，对，
2: 在后面的，
1: 对对对对，那些就是我在电脑用一些合成器 synthesizer 的声音当我背景的 texture 这样子。
2: 你很喜欢这一切，对，
1: 很喜欢，对，
2: 就是有一点梦幻，
1: 对对对，软绵绵的，
2: 啊、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对，
1: 可以睡觉的感觉。
2: 那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就是新单曲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1: 好、啊，新单曲，那就是几周前发行了一首新歌，叫做《想想而已》。那这首歌比较 Mandel Pop， 比较抒情，比较沉一点。这首歌是我跟好朋友旭章一起写的。那这首歌就是其实在讲一些，就是很内心的探寻吧，就是在讲一个等待的感觉，就是大家一定都有那种，我好像在等待一个人的感觉，那这个人可能来自过去，啊，有可能这个人是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人，那但这种等待很迷茫、很空虚的感觉，那化成这首音乐这样子，对，
2: 啊，
1: 对对对，
2: 喂，我谂你要转翻做广东话一次，嚟交俾你，
0: 系呢首歌咧就系同佢个老 bass 啊，
1: 阿老 bass
0: 创作，
2: 哇，劲、啊，哇，你咁样好好啊，
0: 因为佢呢首歌咧其实。以我所知啦，佢就用咗三年嘅时间先去 製造呢個第二張嘅專輯，而佢咧就發布咗一首歌叫《想想而已》啊，
2: 係我哋陣間就會聽，咁但係當然我哋仲要問多少少首歌邊，在你邊有沒有加一些小的點子，有序的，我們可以就是找哪一些聽一下，
1: 就是有啊，有一個其實你們一開始可能就會聽到的東西，前奏是 piano。一开始是 piano， 然后那个声音背后也是鸟叫，那其实那整个东西是我用手机录的
2: 啊。哦，你在
1: 我在我家客厅，然后我小时候弹的钢琴，然后我拿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弹，然后原本觉得这样会不会太像 demo， 但后来发现这个 texture 完全就是我想要的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手机录的东西放到歌曲里面，后来才后面的部分，然后再改成高 quality 的钢琴，然后这个东西叠在一起，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我用手机录，我不敢放进去。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完全我要的声音，所以我就放进去了。
2: 啊，
1: 对。
2: 大家就可以，即系我谂，劲快就已经听到啦。首歌嘅一开头就已经系一个
0: 有钢琴啊，
2: 少少嘅点子。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录低咗啲 demo 各样嘢，其实嗰阵时第一次玩个 feel 先系最好噶嘛。咁今次佢就直接加埋入去，令到
0: 佢直接攞手机录先犀利咯。
2: 佢平时有啲人唔敢加，但佢今次仲要加埋啲高 quality 嘅钢琴位落去，所以成件事就舒服晒。咁所以我哋呢个时候再一次即係多谢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很高兴我们可以跟你就是
0: 聊天
2: 。对对对。希望下一次你有机会再来香港的话，再上来跟我们聊天。
1: 当然当然，我下次把香港话练好。
0: 可以 啊，我们下次见啦 ，No Bass。
2: 等一下等一下，船长，我的另外一个潮语
0: 龟龟，
2: 下期见。
0: 好，下次见了，老 Bass，
2: 老贝，老 Bass，
1: 老 Bass， 下次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说，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事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就先跟进返中坏车啦，咁就係啦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嘅坏车呢都系未拖走㗎。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会对开一段呢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就係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会一段呢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咧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9: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哦，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可能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10: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1: 星期日晏晝2:00至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2: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3: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14: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15: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16: 啊，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14: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6: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
17: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9: 送俾忙碌生活中嘅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案琴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佢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佢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是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啲坏车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咧对开咧，有架坏车阻路，仍然都系未拖走噶，一带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一带都系车多。反方向咧近住海滨汇对开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反方向近海滨汇对开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对开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呢亦都係有车龙㗎，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呢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呢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跟住咧，继续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安定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9: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8: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Hi everyone, this is Marci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2 Six Strings Attached. One guitar, infinite possibility.
12: 好，新聞翻嚟咧，繼續係我哋嘅節目啊！咁我哋咧，今集咧同埋下個禮拜啦，一連兩個禮拜咧，我哋都會有一位咧嚟自波蘭嘅吉他神之手啊，馬先有一位年輕吉他手嘅訪問嘅，咁啊，亦都會逐本啦翻譯俾大家聽啦。
13: 係啊，大家就可能你未必認得佢個名啦，但係其實嗰一期咧，佢喺做緊呢個美國嘅選秀節目嘅時候咧，哇，其實好多香港人咧。是都睇過佢嘅影片嘅，因為呢即係大家我啲朋友都知道我彈吉他啦，我係收到好多人呢唔同各界嘅人聲，喂、哎、你有冇睇過呢個僆仔好勁啊，其實就係麥先啦，係所以可能好多人都有聽過佢彈吉他。
12: 係啊，舊年佢嚟咗香港一個音樂節表演，咁今年呢其實就佢第二次嚟啦，咁樣
13: 就係做個人演奏啦，
12: 係啦，個人嘅專場啦，咁我哋都好有幸可以捉到佢呢做一個即係全面啦、獨家啦、好深入嘅訪問啦，咁事不宜遲，我哋繼續為大家帶嚟第二部分嘅訪問啦。好多人都會好驚訝啦，就係、是、話哇，吉他原來可以咁樣彈嘅，尤其是咧，你有好多敲擊嘅成分喺裏面啦，有好多好特殊嘅技巧咧，都好擅長嘅。我想問啊，呢啲技巧咧，你係自己諗出嚟啊，定係點樣學翻嚟咧？因為據我所知啦，你頭先都講到咧，你係古典吉他手出身噶嘛，呢啲技巧係喺你腦裏面已經有啊，定係你喺其他地方學翻嚟咧？
14: Well, it's parts of bits and pieces of differe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像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隧道入口咧，慢线系曾经有坏车嘅，啱啱拖走咗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咧都系挤塞噶，龙尾近香港单车馆。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口咧曾经系有坏车嘅，不过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都挤塞噶，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最主要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现在龙尾就去到海滨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长一点，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慢车，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流的，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晚临瞓之前我都会听这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和吴家乐家乐仔，这些都是我成长入面成日在公仔箱看到的，还有两位我们二台的好拍档，有彭泳儿茉莉和林思敏，一起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的节目，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9: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作曲 MSL 填词 CYU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 监制 Crystal 吴乐成 Sly Chan。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t it DJ。
3: Hi, this is Sam Smith.
4: Hi, it's David Guetta.
5: Hey, this is Dua Lipa.
6: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7: This is Justin Bieber.
8: Hey, it's Billie Eilish.
9: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0: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11: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2: 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啊，开始我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又到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咧相聚嘅时间，一齐听尽全球最热门嘅外语作品。由而家至到晚上8点钟，有我系 Alex， 你好吗？

嚟自佢新近嘅呢一张唱片 Foreign Tongues 呢一队嘅摇摆乐队咧，经过咗咁多年嘅历史咧，依然都系稳占乐坛嘅一席位，亦都系继续咧好努力咧，就系灌录新歌啊、出新唱片啊、开 show 啊咁样。嚟自呢一张 Foreign Tongues 嘅大碟当中咧，揾到呢一只旧歌翻唱都好少啊 ，Ringstone 都相对地较少咧，翻唱人哋嘅作品，尤其是一啲咁新嘅歌曲啊，翻唱啊 Amy Winehouse 当年嘅 You Know I'm No Good， 今次由 Rolling Stones 嘅呢一个自己特别嘅版本啊。

0: 好嘅 vocalist 咧，呢个世界有好多啦，但系又唱得好听，又令你有感动嘅感觉，同埋咧超级有感情咧，呢一位都系其中一个咧阿表表姐啊，佢沙哑嘅声线咧好啱唱呢一首新歌啊，佢嘅名叫做 Teddy Swims 啊，有呢一首新作 Break Up in Reverse， 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啊。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呢个礼拜一共咧就系有三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噶，换言之咧有三首咧系十大以内嘅歌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啊，包括就系请试过冠军啊 ，YouTube 嘅 Street of Dreams， 仲有就系都试过冠军啊 ，Jenny 嘅 Less Than a Lover， 同埋咧就系 Carly Rae Jepsen 嘅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换嚟三首嘅新歌啦。上星期嘅冠军咧就系属于 Beyonce 嘅 Morning Dew Dunk， 呢个礼拜形势又系点咧？即刻为你揭晓啊！新打上榜佔 Hong Kong Top 10嘅第十位 Simon Cowell 嘅就係一個呢個真人 show 當中選咗呢一班好年輕嘅全男班就是、組成呢一隊嘅組合，佢哋嘅名叫做 December 10啊。呢個禮拜先係榜佔第十位，有呢一首新歌 Us Against the World。

2020嘅朋友都听到呢一首歌啦，其实里面有一段呢就係、是、用咗一隻经典旧歌嘅一个旋律部分呢就係、是、sampling 在内㗎。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一隻上乘嘅流行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占第九位是第二首新入榜的歌啊，今次呢一张唱片就是他第十张的录音室专辑，亦都是他呢即是将自己 Cyrus 这个姓氏呢掹走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啊。他是 Miley Cyrus， 现在叫做 Miley 得的了，有这一首新歌啊 ,Bass Persuades。Let's go!

究竟系同佢爹哋 Billy Ray Cyrus 反面而掹走个姓氏啊，定系觉得其实怎用 Miley 咧更加型咧吓？即系要问佢自己先知啊！新登场占第九位 ，Miley Cyrus 就系 Miley 啦 ，Base Persuasion。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 第三首亦都系最后一首咧，新登场先入榜嘅作品吓。咁啊，其实上个星期咧，佢嗰一首 Less Than a Lover 咧都喺榜内噶。呢个礼拜咧，冚冚声咁啊，已经咧转咗第二首啦。嚟自佢呢一张咧 Digital EP 啊，除咗有 Less Than a Lover 之外，仲有呢一只点题之作啊，新入榜占第八位，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话，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越智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话期间曾经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7: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6: 林忆莲会嗌：
8: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6: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9: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6: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感动。
1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1: This is The Weeknd.
12: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3: Hey, I'm Bruno Mars.
14: And I'm Anderson Paak.
13: And we're Silksonic.
15: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6: This is Shawn Mendes.
17: What's up, we are
18: Weeknd.
19: Hey, it's Halsey.
20: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1: I'm Josh
20: from 21 Pilots.
22: Hey guys, this is Lord.
23: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2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2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6點半的新聞之後繼續回今天李志剛的環球榜位倒數緊本週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剛才新聞之前倒數三個位置都是四十榜的佔第十位新上榜 December 10的 Us Against the World 而佔第九位也是四十榜 Miley Cyrus 就是 Miley Base Persuades 佔第八位都是新上榜來自韓國的 Jennie Fallen Angel 繼續我們倒數來到這個星期的第七位 Number 7

仍然保持佢一贯咧烹乐嘅风格吓，嚟自美国嘅三人组 Green Day 啊，由上星期嘅第10跳升3级去到第7位 ，I'm Never Gonna R.I.P.

Beyoncé, Morning Duke Dong.

聽翻 Beyond 43年前咧冠陸嘅呢一首歌個風格咧，其實覺得佢唱歌真係變化好大。今時今日佢真係唔係咁樣唱歌噶啦。上個禮拜冠軍，呢個禮拜佔第五位啊 ，Beyond Morning Dew Dunk。呢位男歌手咧曾经系一个 R&B group 或者 Internet 里边咧就系做吉他手啊，今时今日咧就行出嚟啦，就系做呢一个主音歌手啊 ，Steve Lacy， 再加埋咧近年红到爆炸嘅 Cesar 呢一个合作咧，我觉得除咗系型之外咧，更加系非常之动听，旋律都好好听啊，上升到去第四位 ，Is It Cool？

呢个歌名自然系一个即系问题嚟嘅咧。Is it cool？ 系咪好有型啊？梗系有型啦，系咪咁有型咁新潮嘅节奏怨曲啊？上升到去本周嘅电军宝座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Is it cool？嚟到呢一个礼拜头三甲嘅作品啊，占第三位系第三个礼拜上榜嘅啫，嚟自一套嘅电影啊，原本就系一套卡通片嚟嘅，但系今时今日咧有一个真人版啊 ，Moana 里面嘅演员咧就系做呢一个主角嘅爸爸啊，听讲话呢一只歌咧都系为佢嘅三个女女而创作啊 ，The Rock 亦都系我哋熟悉嘅 Dwayne Johnson 啊，呢个礼拜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有呢首真挚感情嘅 Your Dad。

0: I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嚟到呢一个礼拜嘅第二位一位创作男歌手啊，虽然系粗眉大眼啊，但我觉得佢唱歌咧同埋佢嘅编曲咧系非常之新潮同埋有型噶。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啊，有呢一首上升三级嘅作品嚟到亚军宝座 ，I Feel You。
2: I feel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有三首作品新上榜的先第十位全 boy band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而本周占第九位啊有 Miley 啊即係 Miley Cyrus 啦 ,Bass Persuades, 占第八位都係新上榜嚟自佢嘅呢一張 Digital EP 嘅點題之作啊嚟自韓國嘅 Jennie 啊 ,Fallen Angel, 而本周占第七位上星期第十啊跳升三級啊喷樂組合 ,Green Day, I'm Never Gonna RIP, 本周占第六位啊 ,Cat's Eye, Animal, 呢個禮拜上升到第六位㗎而本周占第五位上星期嘅冠軍啊 ,13 年前嘅作品 ,Beyonce,Morning Dew Dawn 占第四位殿军宝座有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 的 Is It Cool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 Dwayne Johnson 一位很出名的演员又大隻又劲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这一首 Your Dad from the movie Moana 占第二位有这一位的创作男歌手刚刚都听了 Oliver Crowlin I Feel You冠军是哪个呢呼之欲出他的新唱片叫做 Visitor 来自英伦的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 Great Expectation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經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在調查案件。據了解，這名男子是食環署職員，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大約3000万元。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同埋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啟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到观众有更好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6: Hey, this is Emily.
7: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8: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9: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0: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CHK.
1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2: 七点钟的新闻之后呢，继续翻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仲有一小时的节目空间啊。七点到七点半呢半个钟就会集中过嚟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美国大势啲榜咧，同埋欧洲榜的最新走势，千祈唔好行开啦。

0: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啊，本周占第十位 ，Weekend Highlights 迟啲会嚟香港开 show， 好期待佢啊！第九位一张咧十感唱片啊 ，Full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七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第六位 Reentry 重新入榜啊吓 ，Bananarama True Confessions， 而本周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Diamonds and Rhinestones Crisis。占第四位啊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第三位啊 ，Michael Jackson 嘅 The Essential。而本周占第二位 ，God Bless the Band。冠军啊 ，Alex Warren 呢一位咧，今年24岁嘅朋友，其实佢嘅背景咧都吓有一啲啊辛酸啊。新嘅唱片 Wild Child 呢个礼拜成为咧英国整体榜嘅冠军，都系有呢一首咧 Alex Warren 嘅作品，系专登作俾佢太太听噶。Alex Warren Rescuer。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In this week, England Top 10 榜到本周英国实力榜的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九位 Dolly Parton 加埋 Kenny Rogers 的 Islands in the Stream，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啊吓，呢一个系纪录保持者啊，咁啊喺 Number One 咧试过超过二十个星期啊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占第六位 Dolly Parton 的 Jolene， 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Nine to Five， 占第四位 Stella Lepsy Boston。占第三位系用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喺美国就即系都占冠军，英国都霸埋冠军啊 ！Adeline Yee Choosing Texas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实力榜嘅冠军 single， 拣嚟本周占第六位系一首旧歌，我自己好中意呢一只歌，因为咧讲第三者嘅作品，但系竟然赞到个第三者咧美若天仙，同埋咧要哎呀第三者咧就系放过佢嘅男人啦，放过自己啦。俾佢翻嘅男人佢啦，因为咧吓，即系如果要抢走咗嘅话咧，呢一世佢就要孤独终老啊吓。本周咧占英国实力榜第六位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啊，大啲榜嘅走势，占位十位咁啊，暂别我哋嘅娱乐圈啊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位九位保持不动啊吓，保持不变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有呢一张嘅大碟 Iceman， 本周占第八位啊 ，Stray Kids This and That， 占第七位嚟自美国嘅创作人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Cat's Eye Wild EP， 而本周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嘅 Ultimate Dolly Parton， 占第四位回升咗 Morgan Wallen。I'm the problem. 而本周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 Adelingi, Dandelion. 本周嘅冠军呢就係呢一张嘅唱片啊，张 EP, The Sin Bliss EP。恭喜晒。揀嚟呢十隻碟当中呢，其中我自己好喜欢嘅一张唱片，因为佢嘅创作才华好劲，曾经试过冠军，本周呢就係保持第七位啊。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Hot 100啊，头十张最受欢迎嘅细碟啊，即系十位香摇女歌手 Adelinky Be Her， 第九位嚟自英伦嘅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八位 Adelinky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七位停留不动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啊 Jen Bal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第五位啊 Ariana Grande Hated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三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二位保持不变 Stella Lefty Boston， 冠军再一次林壮，佢都咧哇犀利啊，上咗榜45个礼拜，喺冠军咧都超过20个星期。Adeline Gay 亦都破晒纪录啊 ，Choosing Texas 十首歌当中咧拣嚟本周占第六位，我都成日播噶啦 ，Dracula。

0: Euro Top 10.
1: 轮到本周欧洲十大 Euro Top 10最新走势，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九位 Timber City 嘅 Self Aware， 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为七位有呢一首新歌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三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Jamaican Bam Bam。冠军又系佢，哇！都踢完世界杯好耐啦，哇 ！Shakira and Burna Boy，Die D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之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日本气象厅将北海道十胜恶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二级上调至三级，禁止民众登山。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置资讯联络室。气象厅表示，自八月以来，火山附近的强震活动增加，有可能喷发，影响范围覆盖火山口周边大约三公里的区域，提醒富良野市、美英町、上富良野町和南富良野町及新德町的居民注意可能有火山灰和小型喷石随风飘散掉落，并且听从地方政府指示不要进入危险区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6: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on RTHK Radio 2.
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轮到我哋经典重现嘅时间啦吓。今晚 Alex 咧都会带嚟一啲咧，即系当年嘅精彩作品，有我嘅选择，而咧头半部分嘅歌曲咧都有少少度假 feel 嘅。

当年咧红遍全球嘅 Boy George 领导之下嘅文化俱乐部啊 ，Culture Club 啊，嚟自呢一张唱片 Color by Numbers 咧，封面我觉得真系好靓。有冇听冇去过 Photoshop 嘅咧？究竟呢一张唱片，哇！呢一个风图啊，有呢一首当年咧英国实力榜亦都系咧红遍全球嘅一首作品 ，Karma Chameleon。

讲开度假标嘅歌咧，呢一队嘅乐队咧就有好多啊。其中有一首我记得咧就系 Islands of Lost Soul 咧，都好有呢一个度假 feel 嗰啲咧 Bossa Nova 感觉。而呢一只咧，我觉得正在咧系当时嚟讲咧系好新潮啦，同埋咧带起热潮啊。所以 Blondie 嘅呢一首经典作品啊，就 Tide is High 呢个浪咧好高啊。而讲开咧即系度假 feel 咧，我会谂起一啲外语啦。我中意度假嘅地方咧，其实都系欧洲啊。或者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这些地方，而他唱法文呢，我觉得是有一种很有趣的吸引力。原曲就是属于法国歌姬 EDPF 的作品，不过今次选择这个版本呢就更加型更加正。他除了是模特儿之外呢，也是一位电影演员，还有最近是一位歌手 Grace Jones Lovey on Holes。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继续翻嚟李志刚嘅环球榜经典重现啊！咁近排啦 ，Michael Jackson 嘅一套咧，即系传记电影 Michael 咧，就系上映啦，令到佢嘅一啲唱片作品咧重新为人所认识，亦都再次打入流行榜啊！而其中咧，我好中意有一首歌啦，因为呢一只歌有少少咧非洲嘅嗰一种敲击乐啊部落嘅嗰一种感觉，嚟自佢呢一张咧爆棚唱片，到今时今日仍然冇人能够打破呢一个纪录啊！吓 ，Thriller 大碟当中有 Michael Jackson 嘅 Wanna Be。Got in something.

我記得咧，即係當年咧喺一啲跳舞班嗰度咧，即係成日都會有呢一個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就係伴住我哋跳舞。我曾經跳過呢、這個Beat It 啦，或者係 Thriller 啦，或者 Billie Jean 啦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更加成日都跳啦，好精彩嘅一張唱片，同埋好精彩嘅一首舊歌啊！要眨下眼咧，即係將我哋今日嘅環球榜咧帶到去尾聲啦。咁希望今日星期六咧，大家咧都會有一個開心愉快嘅週末啊！臨走都係有呢一對全黑人女子組合啊 ，Pointer Sisters 啊，呢一首歌咧都係啱我哋即係跳下舞啊，喐下自己嘅身體啊，有呢一首經典 Jump， 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见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出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5 度、东经 109.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有海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Everything is wrong.
6: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7: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叫做不正？对错正邪给难者。
8: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6: 非常道，我有睇喎、
8: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9: Why not both？
10: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1: 哲学上映中
12: ，Philosophy in Real。
13: 主持黄淑仪。
14: 黄木欣，
6: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5: Hello，Jacko 你好。
6: 你好啊，木欣。上个星期咧，我听完你分享咗咧，什么是正常的一回事嘅时候咧，我都喺屋企度反思咗一个礼拜。究竟系啊？究竟我系啊喺呢个社会规范底下属唔属于正常呢？因为上个星期你就讲咗一位法国哲学家胡柯佢嘅一本著作啦，《不正常的人》，入面就有讲三类唔正常嘅人系点样嘅。咁、我当然就会深深地怀疑自己啊，会唔会其实可能系第二类呢？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一啲嘅社会规范，我可能都未必系。符合到呢一个社会嘅标准咧，咁但系好似我哋上一集透过2002年上映嘅电影《爱的绿洲》去到讨论呢一个主题嘅时候咧，又好似发觉，咦，即系呢啲嘅标准啊，或者系规范啊，其实可能都系存在住偏见，甚至乎我哋所谓嘅正常咧，好可能只不过系我哋习以为常嘅啫。
15: 我想最值得我們留意的是，有時候這些社會規範它會化成為很具體的法律，那它去勒令我們遵守，譬如它叫你不可以偷東西，你偷東西它捉你去坐監。但是有時候最麻煩的地方就是，它未必是透過一些很具體的法律，它可能會化成為一些相對軟性的一些關於精神的看法。在這套電影裡面，不在乎它做了什麼，最重要是它是什麼，佢只要係一個社會嘅邊緣人所產生出嚟嘅關係，唔好理佢哋之間有冇心靈嘅交流，唔好理佢哋之間有冇感情，對呢個社會係唔緊要，只要你哋呢段關係 是由这两个不正常的人组成，你们的就不是爱。
6: 嗯，那即是当我们对于某些人或者是某类人是给了一个不正常的标签他的时候呢，很容易我们就会落了一些判断，而那些判断又未必是正确，可能是来自误解啦，甚至乎是偏见这样的。那么刚刚讲到就是由这个爱的绿洲的这一套电影其实都反映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当被扣上一个不正常或者是叫异常的标签的时候呢，当事人就算是做一些再正常不过的事，好像谈恋爱这样的一回事呢，都会被人质疑的、哦。那么除了这一套电影之外呢，其实今晚呢我们都会讲一下其他电影的。在2026年9月12号的这一分钟，我们先听听以下落来的这一句电影对白，去为今晚呢讲一下什么是异常的这一个哲学讨论揭开序幕先。
9: 啊，人接受了猪脑移植之后呢，是人还是猪呢？
6: 这一句对白呢，我在看这一套2023年上映的电影《怪物》的时候呢，我一看到他一开幕的时候呢，男主角就问他妈妈关于这个猪脑的问题呢，我就第一时间想，啊，木欣你揀这一套电影是不是想讲类似是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的这个哲学的话题呢？但你又告诉我不是，你是想探讨异常的这个问题，所以就真的要请你解救一下这个猪脑有什么特别啦。
15: 其实这个猪脑都挺有趣，你想想一个小朋友怎可能有猪脑呢？我就知道不会啦，但他又会相信自己有猪脑。咁而呢個係佢爸爸同佢講嘅，咁一個爸爸又點解會話佢個小朋友有豬腦呢？成件事係好撲朔迷離。咁、於是乎我哋就由呢度開始去思考一下，到底咩叫做怪物，又或者從一個導演嘅角度，喺個電影透過唔同嘅角度幫我哋追蹤邊個先至係呢個電影入面真正嘅怪物。
11: 哲學上映中
5: ，Philosophy in Reels，
13: 主持黃淑儀、
11: 黃木欣。
15: 俾人话有猪脑嗰个小朋友叫做星川啦，咁其实咧个故事一开始咧并唔系由佢开始，系由佢嘅好朋友一个叫麦野臭嘅一个小朋友，大概系小五嘅学生啦。咁、那个故事好有趣嘅，佢分开三个角度去睇。好简单，第一个故事佢系讲佢妈妈就发现咗佢个小朋友阿臭咧，佢好似有啲俾人哋去欺凌嘅迹象啊，即系譬如佢嗰啲鞋啊又得翻一只啊，啲头发佢又自己剪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就要去揾下边个欺凌佢啦，因为欺凌一个咁无辜可怜嘅小朋友嗰个肯定系怪物啦。咁、最尾咧就发现咗，哦，话系个老师欺凌佢，阿保利老师欺凌佢。咁然后咧呢个保利老师咧都承认咗，学校咧都捉住佢向呢个家长道歉。咁于是乎咧第一个故事咧就好似几清楚地发现，这个怪物一定就系呢一个欺凌一个弱小嘅儿童嘅老师啦，咁样。
6: 咁但係跟住第二個故事呢，我開頭都淨係睇咗第一個故事嘅時候，我相信呢個版本嘅說法嘅，因為都好似好正常啊，呢個理解係咪呀，即係個老師係即係一個大人嚟㗎嘛，咁而個小朋友又有這樣那樣嘅傷嘅時候，好自然就會聯想到會唔會佢係俾個老師體罰呢，咁而種種跡象又好似指向係個老師好似係有掂到個小朋友喎，咁甚至乎個老師都承認佢有觸碰到個小朋友個鼻嘅，係啦，咁但係去到第二個故事嘅時候，我就真係了解到原來個老師所謂觸碰到小朋友個鼻呢，是因为他是想阻止这个小朋友继续在这里乱这么抌东西发泄的时候，真的不小心掂到他的鼻，令到他流鼻血的，是的而且确老师原来没有讲大话的。
15: 是啊，其实在这个影片的中间，这个故事描述到这个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尽责和很关心同学仔的老师来的。他之所以去触碰到他的鼻，其实是防止他去破坏。他并且见到这个同学仔呢，这个臭呢，他去欺凌其他同学，至少疑似欺凌其他同学啦，所以他去制止他。甚至乎呢他会去跟他聊天等等的东西。到最后 呢個臭喺學校裏面跌咗落樓梯碌咗落嚟，咁佢話啊係啊，阿寶利老師推我落嚟，其實都係一個謊言嚟嘅，係佢自己跌咗落嚟。咁於是乎咧喺第二個故事，我哋就發覺，咦，我哋一開始認為係怪物嗰個老師，其實佢先係受害者，真正嘅怪物會唔會其實係呢個學生咧？即係疑似俾佢欺凌嗰個阿臭呢個人咧，因為會唔會學校咧？因為學校咧明知道咧，其實呢個老師係無辜嘅，但係佢都強迫呢個保利老師咧向呢個家長道歉，去息事寧人，為咗保護呢一個學校嘅聲譽。
6: 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呢一套電影嘅鋪排都相當有心思啦。佢係總共有三個故事啊嘛，去到睇第三嘅故事咧，咦，又有新嘅一個視點，令到我哋大家观众呢都知道，又好似原来呢个小朋友唔系怪物，而系因为佢想掩饰一个秘密，所以佢先至会有种种睇落去好似唔系太正常嘅行为出现咗。
15: 嗯，呢个小朋友臭呢，佢的而且佢做咗啲嘢嘅，咁可能佢对有啲其他同学啲推撞啊，但系呢其實原來佢咁樣做係為咗掩飾佢對於另一位學生、另外一位同學仔星川嘅一啲好微妙嘅感情。呢、這個星川咧係一個好得意嘅小朋友嚟嘅，佢係一個比較女性化啦，同女仔做朋友啦，好温柔啦，會照顧人啦。佢哋之間嘅關係咧變得相當之曖昧嘅，好似我哋最初講話佢有一個豬腦，某程度上就係佢爸爸嘗試去理解呢件事情唯一嘅辦法。佢知道佢個仔的而且確對同性係有特別嘅感受感情，咁但係佢就話係啊，因為你個腦呢係豬腦嚟呀，咁樣似乎用呢樣嘢去解釋。而佢嘅朋友阿臭呢就亦都係因為接受唔到自己有呢種咁嘅感受，所以先做出種種異常嘅行為，最後呢就好似令到呢個老師呢俾人屈。
6: 嗯，同埋呢佢都令到我覺得即係聯想到好多嘅一啲校園欺凌嘅情況咧，因為其實嗰個星川同學咧，佢就係俾其他同學仔排擠嘅，咁所以令到咧個男主角咧好似都唔係好想俾人知道佢同佢關係好好啊，因為佢好擔心自己會變成咗被排擠嘅對象咁樣咯。咁呢個其實都令到我係諗起咧，其實今年咧係睇過一套電影，真係喺佢上映中嘅時候睇嘅。咁就係《綿羊偵探團》啦，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套係一套相當有驚喜嘅電影嚟嘅，因為佢係一套非一般嘅偵探片啦，係講啲綿羊做咗偵探啦，顧名思義就係、是、咁就調查佢嘅主人點解會死亡嘅一宗案件咁樣啦。當中咧其實就係講到咧。有一隻叫做冬羊，就是冬天出世的羊。那個劇情就說其實大部分的羊應該是春天出世的。那如果是冬天出世的羊呢，就會變成是一個異類這樣啦。咁所以喺羊群心理底下咧，自自然然咧，嗰啲羊就會跟咗大隊。咦，唔好同佢玩啊！咁樣先至係好似安全一啲咁樣啦。咁亦都同怪物入面嘅男主角嘅情況就好相似啦，即係都係會避開一啲被欺凌者，因為就唔希望呢自己是下一個被欺凌的對象。
15: 是啊，他甚至乎有時候會刻意疏遠他啦，但是疏遠完他之後呢，他又很內疚，因為其實他自己是對他有一種微妙的感情。當他們躲埋在他們的秘密基地一起玩的時候呢，是很開心。但有一幕呢就是講到他們兩個湊埋一起的時候呢，那這個小朋友臭突然間彈開了，因為他意識到自己可能會對這個男仔呢是有一種不正常的感情出現這樣。甚至乎呢他會懷疑自己，哎呀，我的腦是不是都變成豬腦呢？因為他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就是這件事會傳染的，你喜歡男仔所以你是豬腦，咦，我都是這樣，所以我都是豬腦，他就有一種很莫名其妙的一種恐懼出現了。

0: The winter lamb is the best lamb.
1: 冬羊是最好的。
2: Action. 哲学上映中
0: Philosophy in Real.
3: 主持黄淑仪、
2: 黄木欣。
4: 好啦，咁啊，上一節我哋就講咗《怪物》呢套電影係有三個唔同嘅視點咁去睇同一件事嘅發生咧。咁其實究竟呢套電影最後尾帶出嘅究竟邊一個係怪物呢？
5: 呢個正正係電影嘅主題啦。喺第一節裏面我就會覺得啊，欺凌呢個小朋友臭嘅老師佢係怪物。去到第二節我哋就發覺，咦，原來老師係無辜㗎喎。老師才是被欺凌的人，是這個這樣的學生臭同埋他的家長同埋這個學校是夾埋去欺凌這個老師，那可能這個小朋友就是怪物啦，這樣。去到第三節我們又發覺這個小朋友原來都不是怪物，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有理由的，是出於他對他的朋友的一些真摯的感情，但是他們這個感情不被他們的家庭所接納，所以才逼到他只能夠去做一系列覺得好奇怪嘅行為。於是乎我哋一路問嘅問題，去到最後似乎揾唔到一個答案，邊個係怪物。導演想要我哋做嘅嘢，我覺得唔係去揾出誰是怪物，而係佢要喺我哋每一次揾怪物都唔成功嘅過程當中，突然之間俾我哋意識到，原來真正嘅怪物，真正傷害緊呢個男仔，傷害緊呢個老師，甚至乎傷害緊成個社會嘅，就係、是經常去尋找怪物的我們，就是我們這一班很在意要將正常和不正常劃分開來，然後將那些不正常的人界定為怪物的一班有權力者。
4: 你講到這個點的時候呢，還有其實我看這套電影的時候都令我想起今年呢上映了的一套港產片叫做《我們不是什麼》。其實這套電影就個靈感就是源於一個真實的事件，就是1998年的時候武漢的巴士爆炸案呢，當中就有兩位被社會邊緣化的乘客就炸死了。那這套電影裡面呢，其中有一個畫面是相當深刻的，就是拍到這個主角的家，他到門後面呢其實就寫了一句說話，這句說話呢其實就是來自波蘭詩人斯坦尼斯洛的一句名言。
6: 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0: 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
4: 正正就好似木欣你所講，有一啲被社會邊緣化嘅人呢，即係好似呢啲電影入面嘅主角咁樣啦，其實佢哋最後尾可能都係一個悲劇收場。個原因就係因為不斷有一啲人去用一啲標籤去令到佢哋被社會邊緣化，導致佢哋覺得呢個社會或者呢個世界好似容不下佢哋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反而其實呢一種好似常態嘅嘢咧，其實係唔係幾正常嘅，即係唔係幾理想咧，或者應該咁講，所以先至會導致咁多悲劇嘅產生，無論係電影定還是其實真實都係咁樣發生緊。
5: 電影入邊佢正正係用兩個小朋友嘅真摯嘅感情去反襯一種怪物嘅界線嘅唔合理。你唔好將呢個兒童同性戀呢個咁樣嘅 label 擺落去，佢就只不過係兩個小朋友，佢哋對大家有真摯嘅感情、真摯嘅關心，中意一齊玩，就係咁樣。但如果你將呢個為呢個社會唔接受嘅 label 貼落去的話呢，你就會逼到佢哋走投無路。就好似呢個電影入面，佢哋喺呢個社會裏面唔被接受，於是乎佢哋只能夠匿埋喺一個廢棄嘅火車入面去過佢哋少少嘅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世界。最後落咗一場滂沱大雨，電影描述佢哋走出咗個火車，朝住好美好嘅草地咁樣走過去。咁呢個好明顯一個意象，就係表達呢個事情其實唔係真
4: 的。即係其實透過最後尾嘅呢個畫面，某程度都反映咗佢哋只能夠逃出真係一個現實世界，要去咗另外一啲地方先至可能係一個虛幻嘅一個場景，咁佢哋先至能夠真真正正開開心心咁樣生活落去啦，咁樣有種咁嘅意味喎。
5: 係啊， 這個廢棄的火車其實都對應著這個富鵝裡面提出一個觀念呢，叫做異托邦。烏托邦就是一樣不存在的東西，很美好的世界啦。異托邦就是都是很美好的世界，不過呢它就是同一個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面隔離開去的一個小小的屬於他們的世界。這個火車就好像他們的異托邦那樣。但可惜這個火車它不會開去任何的地方，佢只能夠留喺嗰度，並且佢亦都總有一日會俾呢個社會發現，並且會消滅。咁所以咧，到底呢一班所謂嘅不正常嘅人可以點樣存在咧？係咪真係能夠有一個異托邦可以存在咧？亦或只能夠好似我哋上一次講嘅電影《綠洲》咁樣？綠洲嘅意思就即係一個好似沙漠入邊好美好嘅地方，但係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唔存在嘅地方。到底一班被社會界定為不正常嘅人，佢哋點樣可以在一個所謂正常的社會裏面存在呢？這個似乎暫時我們都找不到個答案。
4: 不過我們的節目呢都經常強調，就是說哲學其實都未必是即提供一個答案給你，但是就可以刺激我們思考。而在這個討論和思考的過程裡面呢，我都想到另外一套電影的，就是十年前我看過的一套電影叫做《月亮喜歡藍》，當中有以下下來這一句對白呢，我是很喜歡的。
0: At some point, you gotta decide for yourself who you're gonna be. Can't let nobody make that decision for you.
6: 你终究要决定自己想做一个点样嘅人，唔好俾任何人替你做决定。
4: 咁呢个未必系一个答案啦，但系我觉得即系改变唔到呢个世界，咁有阵时都要改变一下自己嘅心态嘅。因为喺网上咧，我都有睇过有一个说法系咁讲嘅，佢就话。即使你是最靓的蓝色都好，对于一个喜欢绿色的人来说，他怎么都未必会欣赏你的，但是不要紧，总有人喜欢蓝，就算这一刻未遇到都要学会好好地欣赏自己。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继续讲电影谈哲学的，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年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智利南部一间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个人受伤。根据当地传媒发布的图片，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烧毁。涉事养老院位于阿鲁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10点几起火。当地警方说养老院内当时有26人，其中10个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和检方人员正是调查火灾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刚刚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寫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係俾你睇电话讯息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今天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0: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6: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

0: 欢迎大家翻到嚟开卷乐，今晚咧继续有我唐瑞同埋周志恩咧同大家一齐咧去探索咧法国作家杜拉斯嘅文艺同埋电影世界。上一集志恩我哋咧就开始介绍咗杜拉斯嘅一啲嘅简单嘅生平啦，特别佢早年嘅生活啦，同埋咧佢嘅一个经典嘅电影《广岛之恋》，电影入边嘅一啲嘅有趣嘅背景啦，同埋系嗰个电影拍摄嘅一啲嘅独特嘅地方。另外我哋亦都有提到咧，就系我哋想喺开卷乐呢个节目入边同大家分享嘅杜拉斯嘅呢个嘅小说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呢个《广岛之恋》嘅关系啊，咁样。咁啊，只因你睇咗呢个《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啦，你对于咧呢个嘅小说啦，有咩嘅印象咧？可唔可以同简单分享一下咧小说嘅故事嘅梗概啦，同埋咧你对呢个即系小说特别有印象深刻嘅地方啊？
1: 好啊，同瑞，自己最印象深刻嘅地方咧，就系呢个小说咧，佢系一开始咧，虽然个名叫做《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但系好快咧，我哋其实就知道佢哋嗰个太平洋嘅堤坝系失败咗嘅，佢哋系冇办法抵挡太平洋嘅呢个堤坝，正正系成个小说嘅情节嘅基调啦。因为佢哋呢一个家庭咧，用咗好多钱去尝试起一个堤坝，但系失败咗，所以嗰个随之而嚟嘅问题当然系钱嘅问题啦。佢哋即刻变得好穷，同埋咧系甚至系债台高筑噶，因为佢哋尝试咧又系劝勉其他嘅街坊一齐去夹钱起呢个堤坝，咁啊令到咧佢哋个情况咧系越嚟越艰难，咁个土地又冇办法生产，而且咧同时堤坝又失败咗，所以咧呢个小说我觉得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其实佢哋系尝试解决呢个债务。我睇落去嘅时候咧，都觉得几特别嘅。我冇谂过，原来呢个小说咧唔系讲个堤坝，主要系讲佢哋嘅堤坝失败咗之后咧，点样解决嘅债务。咁佢妈妈手上边咧，其实只系剩翻两个资产嘅啫。简单嚟讲咧，就系剩翻人力，就系佢嘅女同埋佢个仔。佢个女咧叫做苏珊，佢个仔咧叫做约瑟夫。咁所以咧，佢就冇办法。之下咧就要邀请佢两个仔女咧去为屋企咧去偿还债务啦。用啲咩方法咧？这个方法都系好特别嘅，就系、是、咧希望佢个女好靓嘅一个少女，可以俾一啲有钱人去追求，得到一啲财政嘅支援。但系佢个女咧又唔可以结婚嘅，因为结咗婚咧嗰、那个支援咧就冇咗，就会将佢个女咧带嚟呢个家庭。所以个女咧只能够系不停喺一啲想帮助佢哋嘅有钱嘅男人手上咧，就系来回，令到佢哋嘅家庭咧，希望可以有足够嘅资金翻身。
0: 系啊，志恩，所以咧呢个故事咧，虽然佢其实喺度讲紧，即系话好似一个法国嘅殖民者嘅家庭啊，不过就好不幸去到呢个殖民地咧，本身谂住去寻呢个嘅开拓梦，但系咧失败咗，跟住咧就于是乎咧人性就出晒嚟啦，那个爸爸咧就唔喺度啦，咁、那个妈妈咧就好努力去储钱，跟住然后咧结果买好唔容易买咗一块地，买咗一块地咧，但系同时间咧嗰块地咧系即系冇乜生成啊出产。咁結果又點呢？咁人性繼續牽引住佢哋嘅走向，咁咧就決定即係唯一正如子欣講到就係個資產就係佢哋間屋啦，同埋即係個土地啦，同埋就係個女，咁佢可以動用嘅呢啲資源，咁結果就係用呢啲嘅僅餘嘅資源去繼續去維繫住個家庭啊咁樣。其實咧喺呢個嘅杜拉斯嘅《抵擋太平洋的堤坝》嘅呢個小説入邊咧，正如我哋上一集都有講過，佢似乎係寫一個嘅小嘅家庭。嘅故事，一啲嘅小人物，佢哋嗰啲嘅对于生存挣扎求存嘅一啲嘅欲望啊，一啲嘅喺心里边嘅一啲嘅挣扎啊，甚至乎一啲阴暗面又好，或者有美好嘅一面嘅，即系包括咗即系家人之间有互相嘅利用啦，无奈之间，但系亦都有佢哋嘅爱喺度啊，咁样似乎系一个小嘅故事，但系咧我哋发现就系话，其实当我哋读嘅细节嘅时候咧，其实个小说无时都唔喺度咧，喺度折射紧咧当时呢个法属东南亚殖民地啊，成个嘅社会结构。 杜拉斯佢呢个抵挡太平洋的提拔呢个小说咧，嗰个所涉及嘅地方咧，或者话佢个故事嘅舞台咧，其实系喺今日咧柬埔寨同埋越南边界嘅一个嘅地方啊。如果话我哋真系要揾翻嗰个大概描绘翻个地点咧，个故事发生嘅地点咧，就系、是、位置就系喺咧今日好多听众可能会去旅行嘅越南嘅富国岛嘅对面，就系、是、一个嘅柬埔寨嘅一个自然公园啦咁样，大概系嗰个地方，嗰度其实系一个嘅沼泽地带嚟嘅。咁当时法属嘅东南亚嘅殖民地啦，咁其实都几辽阔嘅，佢除咗系纳入咗呢个越南啦、柬埔寨啦，同埋咧老挝或者我哋叫辽国啦，呢三个地方嘅范围啦。咁喺呢个殖民地入边咧，当时对于法国嚟讲咧，系就好似英国嘅即系印度咁样嘅即系帝国嘅珍珠，人口非常之多啦，吓，亦都系非常之富庶嘅，特别系喺1920年代嘅时候咧，个经济非常之蓬勃啊。咁虽然系即系喺当时故事发生嘅时候，二几三几年嘅时候，成个殖民地都系好似好繁华啦。不过其实喺呢个繁华嘅背后咧，一般嘅普罗大众吓，唔好讲话当地嘅原本喺嗰度嘅一啲嘅族群，当地嘅人啦吓，佢哋即系面对殖民者嘅剥削，受到殖民者嘅剥削之外啦，咁喺殖民者阶级入边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底层，佢哋叫做一啲嘅小白人 ，pretty blonde。佢哋一樣都係要受到上邊階層，即係上層嘅一啲嘅剝削咁樣。咁喺殖民地嗰度，其實有收取好沉重嘅一啲賦税嘅咁樣，都有好多嘅貪污啦。除此之外，雖然話佢哋能夠接受教育，但係咧嗰個教育咧都係唔係太普及啦，亦都係即係好叫做咩好落後啊咁樣，令到咧就係當

0: 忙噶。佢正正系讲到咧，话啊一啲嘅白种人同埋非白种人住嘅地方中间咧，就系俾头先唐月所讲嘅一啲小白人啊。佢哋系白种人嚟嘅，但系佢哋同样会俾一啲有钱嘅白种人欺压。咁呢、這个令到我哋咧可以睇到更多当时嘅一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阶级嘅一啲好复杂嘅一啲嘅层面啦、尤其是呢个古仔咧，我觉得去到最后嘅时候咧，其实系有一个比较正直同埋比较有活力嘅男人，一个年青人咧系愿意帮助女主人公嘅一家，咁甚至咧佢系真系好真心咧想去迎娶苏珊嘅呢一个好靓嘅少女。最后咧有趣嘅地方就系、个小说咧系讲到妈妈心力交瘁啦。过咗身，哥哥呢亦都系搵到佢嘅真爱，所以就离开咗家庭。但系呢个嘅少女呢最后系唔愿意同呢一个嘅青年人呢组织一个家庭㗎喎。其实我都睇完之后呢唔系好明白。明明佢最大嘅束缚就系家庭嘅束缚啦，已经系消失咗。咁嘅债务呢亦都系消失咗啦。点解呢个少女最后都唔会俾自己有一个选择个人生活嘅权利呢？点解佢最后都唔愿意跟真心爱佢嘅人离开呢？
1: 呢、這个都系又系折射到当时嘅一啲嘅喺法属殖民地嘅一啲嘅社会嘅问题啦。头先讲到就系话其实嗰个社会阶层个分化都真系好严重。特别系喺殖民地嗰度顶层咧，系一啲享有特权嘅殖民地官员啦。除此之外就系一啲嘅即系大地主啊，庄园嘅种植者咁样。咁另外咧，亦都就系有一啲即系喺可以话系中层或者系底层啊，即系好似咧杜拉斯妈妈吓呢一种，即系其实本身佢哋系喺法国系做教师嘅，咁只不过就睇到法国嘅政府嘅一啲即系殖民嘅一啲嘅宣传，咁啊谂住啊美好嘅幻想就系去到殖民地嗰度咧就能够致富啦咁样，咁就去移咗民去嗰度，但系其实当佢哋移到去之后咧，佢哋发现第一佢哋挤唔进咧吓，冇办法咧系上流到去当地嘅殖民地官员嗰啲嘅上流社会。咁但係呢又同時間呢又佢哋又唔係當地人，又唔係話去到能夠融入到去當地嘅一啲越南啊柬埔寨一啲人民當中。咁其實呢佢哋雖然表面上面好光鮮，都係叫做白人，但係呢其實佢哋喺殖民地入面都係屬於好脆弱嘅一群。咁另外一邊呢，頭先智恩你提到即係呢個好重要嘅一個有錢人，一個願意去援助佢哋嘅一個男士啦。咁佢就叫做若先生咁樣，其實佢係一個華人嚟嘅，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諗我哋華語讀者我哋都會好有共鳴，因為其實喺東南亞其實一路都有好多嘅華僑啦咁樣。咁呢個若先生呢，其實佢就係一個即係當地嘅嚟自世家大族，屋企都比較有錢嘅一個嘅華人。咁呢個亦都我哋咁樣講到呢，就係其實我哋除咗係講到杜拉斯嘅小說《帝當太平洋》啲提拔之外呢，杜拉斯另外一個嘅小說好出名嘅都係叫做《情人》，咁或者佢之后仲有一本叫做《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呢，吓呢三本书其实都系写紧杜拉斯呢个记忆吓同一个记忆相关嘅故事嘅内容啦。咁喺《情人》嘅呢个故事入边咧，特别就有讲到佢遇到其实就系即系呢个若先生啦吓，即系一个人物咁样，呢个年轻嘅华侨嘅有钱人，佢哋喺湄公河上边嘅渡轮上边去相遇啦吓，咁都系开始即系堕入爱河，咁甚至系有肉体关系嘅咁样。咁不过咧就最尾其实佢哋两个都唔能够喺埋一齐啊。其实嗰个若先生咧吓，那个原型咧，嗰位华人咧。真名咧，我睇翻佢嘅譯音咧，叫做姓黃嘅，佢係叫做水泥啊，有個譯音好，唔係即係鋪地嗰啲水泥嚇，佢譯出嚟就係即係一水嘅水啦，泥就係即係黎明嗰個泥啦，咁呢個若先生雖然年紀比15歲嘅小女孩大唔少啦，但係佢對佢都係真心嘅，佢真係向佢即係提親啊，諗住去到談婚論嫁嘅一個嘅地步嘅。咁不過咧就係礙於就係即係華人社會啦，第一即係話同個白人結婚，即係我哋本身呢個即係跨族群嘅婚姻，其實喺華人社會我哋都唔係咁睇好啊。咁特別係講緊即係1930幾年嘅時代，更加啦咁。咁另外就係即係第一族群，即係喺個種族上面唔對稱啦。其次就係社會階級上面，因為佢哋屋企真係有錢好多。咁杜拉斯嘅家庭呢，只不過係即係一個落難嘅一個嘅殖民者

0: 嘅一個家庭，咁所以係即係難度係實在太大啦。咁最尾所以兩個人係冇辦法喺埋一齊。
1: 第二步，這是一座擁有十萬居民的大城市，城市在一條寬闊而秀美的河流兩邊伸展，如同所有的殖民地城市，这座城市里也有两个城市，白种人城市和非白种人城市。在白种人城市里也还有一些差异，上城区的近郊密集成群的别墅和住宅接比邻次，是城里最宽舒最通风的地方，但是不脱某种世俗味。市中心是城市各地大多数人聚集的地方，每年越来越高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总督府和官方机构并不设在这里，但却是深层权力机构，这片圣地的教士、金融家们的群集地。在那些年代，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城市的白人区一直都是一尘不染，无可挑剔。不仅仅只是城市，白人们也非常干净。他们一到就学会了天天洗澡，就像生养小孩那样郑重。他们学会了穿上殖民地制服，白色西服。白色，这是一种习以为常却又纯洁干净的颜色。从此开始起步了，距离相应拉大了。最初就存在的差异与日俱增，在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白的更白，其他人用天降的雨水和江河里的泥水擦洗自己。实际上白色是极其容易脏的，因此白人们洗完澡散发出清新的气味，在他们别墅的阴凉处午休，好像一个个长着又轻又薄的皮毛的野兽。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白，只有已经发迹的白人居住在上城区，为了表明白人的暴力有着超乎常人的尺度，上城区的街道和人行道十分宽阔，有一片没有派上用场的可供娱乐的空地，提供给权贵们休闲时漫步。
2: 哦，原来我哋头先一路讲嘅小说，记载咗杜拉斯本身嘅生活嘅一啲真实嘅原型嘅材料，其实最关键嘅可能就係佢传言中嘅呢一段情啦、就係、是、有一个深刻好难忘嘅一个爱情故事，就成为咗佢呢部小说嘅主线啦、但係头先我哋听唐瑞讲呢，呢一段感情呢唔單止係成为咗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小说嘅主线，佢同时呢都出现喺情人啦，或者係来自中国北方情人呢一个小说里面㗎喎。好少见到有啲嘅作家係三番四次呢将同一个嘅桥段寫喺自己唔同嘅一啲好具体嘅作品里面。点解佢会咁样寫嘅呢？同样
0: 這個呢不停去敘述同一個故事的一種這樣的寫法呢，其實在其他特別法國作家的身上面呢都有一些例子的。那在杜拉斯的作品創作裡面呢其實都幾常見，除了說抵擋太平洋的堤坝、情人、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這三個作品他們在敘述同一個故事，另外杜拉斯還有幾個作品呢有些評論者就不是杜拉斯自己 去歸類的，有些评论者就将他们归类为就叫做一个叫印度循环的一个系列的故事。同样都是有这个的特征，就是说同一个故事只不过就用了不同的向度去写，例如说个叙事者他会转了由领事官 轉咗去另外一個嘅人物去講翻同一件事。咁呢個咧都同我哋上一集有提到，杜拉斯佢其實咧個創作生涯咧，佢橫跨咗都係一個即係法國文化入邊上世紀都係好即係令人嚮往嘅一個好精彩嘅年代，特別係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係。咁咧就係、是、新小説啦，仲有新浪潮電影等等嘅一個即係好精彩嘅年代。當時有好多嘅作家其實佢哋都係問緊，即係話無論係特別係文學啦、小説嗰、那個創作形式咧，其實我哋除咗過去即係由巴爾扎克開創落嚟嘅嗰種嘅寫法之外，其實小説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創作嘅可能性嘅咧？佢哋對於就係話小説係咪真係能夠例如話反映所謂嘅真實啦揭示社會嘅問題啦，佢哋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咁樣去覺得就係話哦可以或者唔可以。其實佢哋特別對杜拉斯嚟講，佢曾經講過，佢就係話佢話我創作最正正就係因為我唔知道我想講嘅係乜嘢，所以咧我就透過寫作嚟去整理佢出嚟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去即係反覆去寫同一個故事嘅原因啦。咁另外就係喺佢嘅信念入面，或者話喺當時法國文學嘅一個嘅傳統，都係包括我哋講到即係例如普魯斯特，或者再追溯遠少少嘅，去到十九世紀我哋講嘅斯湯達，即係寫《紅與黑》個嘅作者，佢哋都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我哋小說創作可唔可以講完整一個真係發生咗嘅事情嘅咧？咁樣實際上就係話其實係唔得嘅，我哋只能夠就透過唔同嘅片段，去令到嗰、那個原本嗰個真相去補充佢嘅啫。咁但係我哋冇人係能夠係完完整整咁樣將一個完整嘅曾經發生過嘅事，一個完整嘅故事咧，係舉世無遺咁樣去敘述到出嚟。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同就當時嗰個思想嘅潮流有關。咁所以就杜拉斯佢會係喺反反覆覆咁樣去創作咗，即係圍住一個經歷啦，一個嘅佢心目中一個故事，去創作咗三部唔同嘅作品。咁不過呢度可以補充多少少嘅就係、是、即係情人同埋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呢兩本嘅作品啦。佢嘅诞生咧，就又系同拍电影系有关系嘅，因为情人咧，小说啦吓，咁咧其实佢系有拍到电影嘅咁样，咁但系咧当时咧就系、是。92年嘅時候咧，咁咧情人咧呢、這個嘅小説咧就被拍成電影啊咁樣，咁但係杜拉斯咧就一路拍嘅時候咧，佢就好唔滿意嗰個導演嘅處理方法，因為個導演即係佢覺得個導演咧就將嗰個電影咧就處理到又係一部就係即係商業荷里活嗰種結構嘅一部商業片咁樣嚇，比較通俗大眾一啲。佢唔滿意，佢覺得喺呢個故事入面呢，或者佢嘅經歷入面呢，嗰個女性嘅慾望呢，係其實係可以係好激烈嘅，咁但係喺個電影入面呢處理得冇咁唔符合佢心意啦，簡單嚟講咁樣。咁呢個其中一樣啦，仲有其他一啲等等嘅即係嗰啲嘅叙事觀點嘅元素啊，個角度啊咁樣。咁所以杜拉斯好唔滿意，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米爾城出啦，部電影已經拍緊。咁後咪佢就再寫咗呢個嘅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嚟捍衛返，即係去攞返嗰個話語權，攞返佢嗰個故事嘅即係敘述者嗰個聲音啦，咁樣。咁於是乎就誕生咗即係呢個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呢個作品啦。
2: 哦，原來是這樣的，所以我覺得杜拉斯他的小說呢，不單止是發展或者是那個改編，甚至是他和整個的文藝界那種的合作和那種交流呢，其實都是跟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小說的近代發展息息相關的。我覺得法國以至是法國新小說流派的一些的互動呢，都是很有趣的，希望接下來還有機會再請教唐瑞多一些這些的小說啦。好，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呢再喺開卷落約定大家去傾一啲有趣嘅故事。拜拜。
0: 拜拜。
3: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0: 又嚟到開卷後記嘅部分啦，我哋有講到杜拉斯年輕嘅時候咧，曾經喺湄公河上邊咧邂逅咗一位嘅華僑啦。咁呢一個嘅人物咧係真係有原型嘅，佢個名咧叫做黃水泥。咁咧佢嘅家族咧有一個嘅古宅，今日咧依然都係位於喺咧呢個越南同塔省沙力市入面嘅。這個呢個咧嘅地方咧已經被列為咧越南國家嘅歷史遺跡㗎啦。 咁呢个古宅咧系建于咧1895年，系一个咧中法合璧嘅建筑嘅典范嚟嘅。佢个外观咧就有呢个嘅法式嘅殖民地嘅风格，系有百叶窗啦，同埋咧精雕细琢嘅装饰嘅线条。室内咧就保留咗中式传统嘅风貌，摆设咗咧好多嘅红木家私啦，同埋祭祖嘅神坛嘅。如果有机会去越南旅行嘅时候咧，都可以去睇下呢一个嘅大宅，因为咧无论系从嗰个建筑嘅精美嘅程度啦，或者话我哋去做一个嘅文学朝圣去回顾同埋怀缅一下杜拉斯嘅创作咧，呢个地方咧都好值得我哋去一游嘅。
3: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盾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6: 为何我心一片空白？
0: 亿年会嗌。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6: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0: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元朗是一个融合传统围村文化、自然生态美景和现代新市镇的社区，为了令到更多旅客认识元朗，体验香港独特的文化艺术气息，跨啦啦艺术集会策动文化游乐园，而这个涵盖不同文化艺术节目的艺文深度游企划，将当区的历史文化和生态底蕴融入旅游，联系社区。活动包括有历史古迹互动体验剧场、湿地生态视听体验、社区故事收集而衍生的一系列表演及视觉艺术节目和工作坊。整个文化游乐园计划由今年的八月至到明年的四月。想发掘元朗的文艺魅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更多资料的。讲回今晚的节目，九点半钟过后，我请来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艺术总监桑吉嘉、行政总监张月娥，介绍十月份举行的城市当代舞蹈节。现在带来九月至十一月举行，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等多元艺术形式，融合传统和当代文化的艺术节。
2: 艺文天地，
1: 香港咧有各式各样嘅艺术节啊，喺九月份都有一个。咁我哋咧今晚就同大家介绍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欢迎今晚嘅嘉宾有艺术节办事处经理黄盛生 Susanna。Hello，Susanna，
3: 你好。
1: 今晚上嚟同我哋介绍呢个亚艺无疆艺术节，其实数下手指唔经唔觉已经第几届啊？
3: 第四届
1: 啦。咁可能咧都有部分嘅听众咧话未必听过呢一个艺术节嘅。咁你知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艺术节噶嘛？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亚艺无疆艺术节有啲咩特色啊？
3: 咁亞藝無疆藝術節咧，咁佢喺2023年首次舉行嘅，咁而家咧都發展成為香港具有代表性嘅文化城市，咁每年咧亦都吸引咗超過30个亞洲同埋一帶一路國家同埋地區嘅藝術家去參加啦，咁就為市民同埋旅客帶來涵蓋音樂啦、舞蹈啦、戲劇同埋視覺藝術等等嘅節目嘅。咁我哋今年咧首次參與嘅國家同埋地區咧，就包括咗亞美尼亞啦、白俄羅斯、巴西、捷克、摩爾多瓦、巴勒斯坦、烏拉圭嘅。咁我哋希望咧為市民同埋旅客帶嚟涵蓋音樂、舞蹈、嘉年華同埋戶外演出等等嘅豐富節目。咁我哋亞藝無疆嗰個目標咧，係希望為亞洲同埋一帶一路嘅沿線國家同埋地區打造可以持續嘅文化藝術交流平台。咁通過藝術促進呢個文明互鑑、文化共融同埋民心相通。咁籌辦去到而家第四屆咧，我哋希望繼續展現呢個藝術無疆界嘅理念。而我哋主要嗰個策劃嘅方針咧，亦都展現咗藝術無分國界嘅呢一個多元魅力嘅。
1: 非常之好，艺术无分国界。而我知道咧，今年咧仲有一个主题都几特别嘅，不如请 Susanna 同我哋介绍下。
3: 我哋今年咧九至十一月举行嘅亚艺无疆艺术节咧，会以稳艺生存为呢一个主题嘅。咁我哋咧就希望透过将唔同地域嘅艺术家并置喺同一个创作嘅语境入面，使到传统文化喺当代嘅表演获得新角度嘅演绎。而艺术节咧亦都聚焦喺搭建可持续嘅文化交流平台，为广大嘅观众咧带嚟传统同埋当代交融嘅崭新视野。咁我哋今年嘅目标咧，都系希望继续呈现超过100场嘅精彩舞台演出同埋活动咯。
1: 咁所以咧，听到咧 Susanna 把声，系啊，沙咗啊，因为为咗呢100场嘅节目咧，其实都要团队
3: 好好努力，
1: 好努力咁样去工作，
3: 系啦，同团队一齐继续为呢一个艺术节而努力嘅。
1: 系，咁我第一次接触啊 Susanna， 但系我知道佢把声唔系咁噶，原本。聽得出原本唔係咁嘅，咁因為咧佢哋捱夜啊比較辛苦啊，咁明白嘅。咁啊頭先講咗話今年嗰個主題叫做穩藝生存啦，就係全新嘅角度去詮釋 傳統嘅文化，咁啊帶嚟一系列嘅節目。哇，其實咧真係睇翻個網頁啊，佢啲節目咧多到我都數唔到啊。咁啊，今晚我哋精心挑選其中幾個重點同大家介紹啊。咁啊，第一個咧一定要提咧，一定係呢一個開幕節目個名咧，其實幾有趣嘅，因為好容易會讀錯啦，做《三國演義》啦，其實唔係，叫做《三國演義》嘅呢一場音樂會。不如請 Susanna 同我哋介紹一下。
3: 咁佢係一部三國四地嘅音樂演義嚟嘅。咁今次呢三國四地嘅亞洲音樂大聯盟嘅舞台演出呢，就會由本地強勁嘅班底作為東道主。咁成個音樂會呢係由本地嘅金牌音樂監製黃湘俊靠叔叔精心策劃。咁喺靠叔叔嘅諗法入邊呢，佢將呢幾隊嚟自蒙古、韓國同埋泰國嘅應邀樂隊嘅所在地畫喺一幅世界地圖上面，啱啱好就喺亞洲呢一個版圖上面畫到一個三角形，而我哋嘅所在地城市香港呢，咁亦都喺入邊嘅，咁所以就有三角演義呢一個名咯。
1: 咁而今次呢一個音樂會呢，其實係一個演繹流行音樂嘅音樂會啦，但係又有傳統嘅部分喺裏面。咁傳統嘅部分喺邊度呢？
3: 咁我哋先介绍一下我哋本地东道主嗰个阵容先。咁我哋本地东道主嗰个阵容呢，就会係靠叔叔联同龚石良、Jason Kui、Jan Curious、Danny Yao 同埋 Frankie Yip 等等嘅本地音乐人合伙成为期间限定嘅乐队嘅。咁当中呢亦都会有一啲中西合璧嘅元素喺个演出当中啦。咁而其余三队亚洲嘅乐队阵容就包括嚟自蒙古嘅烏克，咁佢傳統嘅位置呢，就係佢會用馬頭琴加上重金屬嘅音樂，咁佢先征服咗歐洲嘅樂迷而首次嚟到香港嘅。咁而韓國嘅 Cardi 呢，咁佢哋就主打用一種傳統樂器叫做圓琴，或者叫做圓學琴，咁就配上韓流嘅女聲呢，就將一直喺韓國嘅戶外音樂節嘅強勁節拍帶上呢一個香港文化中心嘅舞台嘅。而最後呢就係泰國嘅 Kiki 嘅，咁佢哋咧嘅 lofi 啊、funk 啊、電音嘅音樂咧，好夢幻輕快，咁就希望佢哋嘅音樂咧，就帶領大家走入佢哋一種比較超啊、怪誕嘅夢幻音樂派對嘅。咁集合呢四隊亞洲嘅 band 咧，呢一個節目傳統元素又有啦，咁當代音樂都有，咁就希望拼湊出亞洲流行樂隊嘅音樂嘅一個新嘅面貌。
1: 這個音樂會呢將會在9月23至24號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大劇院上演啦。咁啊，重要的是什麼？就是現在進行式裏面呢還是充滿著一些可能性的，因為是一個很有機的演出啦。咁所以呢現在呢還在這裡發酵醞釀緊啲火花當中，在我們錄音的時候，是不是？
3: 是，咁那個音樂會呢，我們希望呢呈現出那個感覺是即係傳統嘅樂器嘅音色又有，咁當代嘅音樂嘅變化亦都有咁樣咯。
1: 咁亦都希望可以發揮到唔同國家地區嘅音樂嘅魅力同埋佢哋嘅特色。比較有趣嘅係咧，呢場音樂會咧嘅前面咧，其實會有另外一個活動咧相關嘅，叫做世界音樂沙龍系列嘅聲音導航，亦都係有幾個節目都會有呢一個部分喺度嘅。咁而呢一場嘅三角演義音樂會咧，前面咧就會有一個叫做蒙古之星嘅一個沙龍嘅活動，係咪
3: 啊？係啊，冇錯。咁我哋咧其實有唔同嘅舞台節目，我哋都會策劃咗一場叫做世界音樂沙龍系列聲音導航亞藝無疆嘅一個講座。而9月18號晚咧喺香港太空館舉行嘅呢一個蒙古之星咧，咁我哋就會有本地馬頭琴專家許福維先生同埋佢嘅客席演奏做示範演出，咁就率先為大家展示蒙古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聲音特色，即係馬頭琴啦，同埋呼麥。咁啊，等有興趣嘅世界音樂愛好者咧，可以喺入場之前一聽草原瑰寶嘅聲音嘅。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请嚟艺术节办事处经理黄圣新 Susanna 同我哋介绍嘅。咁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啦。咁其实成个艺术节里边有好多活动噶。咁我哋又再介绍另一场嘅音乐会啊。呢个音乐会咧个名咧好有趣嘅，叫做 童话古事，个童字咧就系铜锣个铜啦，鼓啊真系噶敲击嗰啲鼓啦。童话古事，仲以为系童话故事添，其实系一场咩音乐会嚟噶？
3: 咁佢本身咧就系一个金美兰剧场嚟嘅。咁喺11月喺沙田大会堂举行呢一个由马来西亚搜集团带嚟嘅童话故事，咁啊融合咗马来西亚24节令鼓啦，印尼嘅金美兰音乐。中国的诗鼓去串联东南亚和东亚的音乐和集体文化的记忆的。节目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搜集团的艺术总监吴胜雄先生 Bernard Goh 和印尼国宝级金美兰珠家音乐总监 Ewayan Sudirana 合力将24节令鼓和金美兰音乐结合成为当代的金美兰剧场。艺术节咧就希望加强本地艺术新一代同埋访港艺术家之间嘅文化交流，咁所以喺合唱部分就会由香港儿童合唱团青年合唱组去演唱，亦都会重新演绎大家耳熟能唱嘅民歌《茉莉花》。金美兰音乐咧其实本身系好特别嘅，咁佢有住上千年嘅历史嘅足迹，咁啊源自于印尼嘅巴里同埋爪哇，系宫廷同埋寺庙嘅奏乐嚟嘅，亦都系印尼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佢有住世界音乐宝藏嘅呢一个美誉。咁金美兰喺19世纪末初次咧去到巴黎嗰度做展演，咁当时飘入嘅音色咧惊艳到西方嘅古典乐坛，包括 Debussy、德布西同埋一众嘅音乐巨匠。而 Debussy、德布西咧亦都作咗一首以金美兰为灵感嘅一套钢琴作品添嘅。
1: 咁金美兰咧，其实喺爪哇语入边嘅意思系敲打啦，而金美兰嘅乐团咧，同埋佢嘅乐器咧，嗰个编制咧都系相当之特别啊！因为我攞住即系艺术节办事处佢哋嘅宣传单张咧，为呢一个音乐会制作嘅宣传单张上面咧都有显示出嚟，即系嗰个编制系相当之复杂噶，啲乐器都相当之多噶。Susanna
3: 系啊，佢成套乐器嗰个编制系复杂同埋都几矜贵嘅。咁我哋今次访港嘅乐团咧会带上大概30套嘅组件同埋乐器，咁我哋希望观众喺欣赏到演出之余咧，亦都可以有个机会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呢一个音乐瑰宝咧。我哋特意安排咗喺11月7日有一个示范教学嘅环节，咁啊希望增添大家嘅活动体验，咁样可以上台近距离睇一睇呢一扎嘅乐器。
1: 咁头先讲话，即系金美兰嘅乐器咧，系好矜贵，矜贵在于边度咧？
3: 佢矜贵在于佢本身咧嗰个组件好大份啊，同埋咧佢哋都系铜片嘅乐器啦，佢哋运输啊，其实亦都系好即系需要 effort 嘅，咁所以就变咗一般嚟讲咧，金美兰嘅乐器就唔会话系即系跨越海洋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咁而我哋香港都会有一啲嘅金美兰嘅乐器嘅，咁但系就因为佢都真系世界音乐嘅瑰宝，咁就喺唔同嘅大学嗰度储存紧咁样咯。
1: 原来系咁，咁嗰个音乐特色咧，同我哋平时听开嘅一啲敲击乐嘅乐器，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
3: 佢就比较飘逸少少，或者系比较疗愈少少嘅感觉嘅。咁大家都可以上 YouTube 听一听，打 Gamelan 金美兰都可以听一听佢嘅声音特质。
1: 唔该晒 Susanna。咁啊，讲完两场音乐会之后咧，就不如我哋搞啲动感啲嘅嘢啦。咁啊，有一个咧好有趣啊，叫做圆嘅一个制作，圆咧系圆形个圆。咁呢个制作咧系关于啲咩嘅咧 ，Susanna？
3: 咁佢呢一套制作咧系由越南微月制作，佢哋去创作嘅一套杂技嘅作品嚟嘅。咁佢系体现咗，亦都系越南西元格河族嘅一个罗精文化同埋佢哋嘅祖先神话嘅一部作品。呢一个罗精文化其实系好得意嘅，佢哋当地人认为咧，每一个罗精咧都住咗一个神明，系一个农物丰收嘅象征。咁家家户户咧都会收藏呢一种嘅罗精，咁佢哋叫做缸啦。咁佢越收藏得多咧，咁佢就越得到神明嘅保佑，祈求呢个五谷丰收嘅。透过演艺团体微月制作，佢哋咧以呢一个作为灵感创作嘅空中杂技，台上面灵活嘅竹艺结构同埋现场音乐咧，咁就将佢哋传 統嘅文化同埋非遺嘅元素展現喺呢一套雜記嘅作品當中嘅。咁而呢一個傳統地方文化咧，亦將會喺11月14、15日啦，咁就喺屯門大會堂嗰度透過聲音、雜記動作同埋視覺效果去呈現嘅。
1: 嗯，剛才 Susanna 講的那個羅精的文化，羅就是羅鼓的羅啦，精就是金字邊一個正義的正義。
3: 沒錯沒錯。
1: 是。那麼、那個演出的名字叫做圓，是圓形的圓，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3: 它本身呢英文名字叫做 Dada， 你手上那個單張呢那裡是有寫它的那個譯音，其實就是解佢生命嗰個循環或者源源不絕嗰個意思，咁所以我哋就採取其精髓，就叫呢一套雜記作品做圓啦。
1: 嗯，嗱，雜記啊、馬戲等等，我哋對於呢啲字眼會有一啲既定印象，平時可能有機會喺生活裏面都接觸到啊。但譬如可能放諸喺呢一個越南嘅雜記表演，同我哋嘅想像或者本身接觸開嘅，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
3: 佢咧其實舞台上面咧，佢首先佢整體個顏色咧就會個舞台效果係
1: 自然色系啲
3: 嘅。佢會係用紅色去代表嘅，因為佢哋嗰個地方啊，其實佢哋就係一個紅土高原嚟嘅。咁、繼而咧就係佢哋會喺個竹藝結構上邊去做一啲驚險嘅動作，咁所以就亦都體現到佢哋一種原始嘅美學，比較曠野少少嘅一個自然嘅景觀嘅感覺咯。
1: 嗯，所以我哋唔係去到佢哋嘅地方，但係都可以感受到佢哋嗰種地區嘅文化特色喎。
3: 係啦，冇錯。
1: 嗯，明白。另外一個咧，我都覺得相當之有趣嘅演出咧，叫做《星之墨境》，係阿加漢音樂計劃嘅作品嚟嘅。呢、這個作品點解話有趣呢？因為睇見嗰個圖像啦，睇翻啲影像啦，就係、是、一個現場嘅音樂啦，再配上一個現場嘅畫作嘅即席嘅繪畫，係充滿咗想像力同埋充滿咗一個詩意嘅一個作品嚟嘅。請阿 Susanna 同我哋介紹一下。
3: 咁喺10月23日和24日喺西灣可物語中心舉行嘅呢一個亞加漢音樂計劃嘅《星之墨境》咧，佢突破咗演藝同埋視藝嘅藝術形式嘅。巴基斯坦裔嘅視覺藝術家他星基任，咁佢就會喺卡隆琴同埋杜克拉管嘅即興樂韻當中咧，去創作阿拉伯嘅書畫，咁啊替做聽覺同埋視覺嘅即時共鳴嘅。咁演奏由敘利亞音樂家 Faris Charleston 同埋 Basil Raju 去擔任。咁個即場嘅創作嘅書法咧，融合咗阿拉伯、波斯同埋烏都語。咁呢三種語言咧，係出自同一個書法嘅源流。咁流麗嘅線條咧，亦都將中東嘅古老嘅音韻咧，化成一個睇得到嘅即興嘅律動，去描繪出希望、仁愛、正義同埋和平呢一啲嘅主題嘅。而每晚完成嘅書畫創作咧，亦都係獨一無二嘅，會喺演出第二日做一個公開嘅展示嘅。
1: 嗯，咁而今场音乐会咧，其实有一个好特别嘅乐器啦，叫做卡隆琴啦，个形状好特别啊。其实佢个历史咧都相当之悠久噶。
3: 系啊，冇错，其实佢都系非遗嘅音乐嘅一部分嚟嘅。咁其实佢本身咧就好似我哋熟悉嘅古筝或者系扬琴咁样，系好多个线条咁样用两只手指去弹拨咁样嘅。
1: 嗯，咁唔知出嚟嘅声音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啊？
3: 就真系好似我自己觉得，就真系好似古筝嘅。
1: 系
3: 系啦，
1: 头先介绍呢两场音乐会咧，都系即席嘅演绎、即兴嘅演绎啦。无论系音乐嗰方面，同埋喺绘画嗰方面，系咪？
3: 系，冇错冇错。佢每一晚咧，其实就系随住即兴嘅音乐演奏，咁就去创作用阿拉伯文字去书写嘅作品咯。
1: 嗯，咁啊，希望咧透过呢一个演出去带出佢哋嘅信息啦，包括有希望、正义、仁爱同埋最重要嘅和平啊。咁啊，成个亚艺无疆艺术节咧，其实相当之丰富啦，亦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嘅节目。由九月去到十一月，有好多场嘅节目。我觉得成个艺术节一个好重要嘅核心思想咧，就系希望可以打破不同地区嘅文化嘅隔膜，去消除我哋人同人之间嘅嗰种隔膜，促进我 我哋嘅溝通，令到我哋個社會可以更加共融。咁我自己係好珍惜呢一啲嘅機會，因為我哋留喺香港都可以睇到咁多外地嘅演出，咁係相當之難得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上網去搜尋亞藝無疆藝術節2026嘅更多資料。今日再一次多謝藝術節辦事處經理黃石修 Susanna，Thank
3: you，Thank you，
1: 預祝所有演出順利成功，你哋早日有覺好瞓。
3: 我哋係希望可以喺劇場入面見到大家，欣賞到各式各樣嘅藝術節目。
1: 每个国家地区的艺术文化得以流传下去，全靠当初每一位开拓者。香港在上个星期都失去了一位舞蹈界的开拓者。资深艺人刘兆铭 Ming Sir 9月2号离世，享年94岁。 Ming Sir 一生对影视界贡献卓越，提携过不少后辈，在演艺圈地位崇高，舞蹈界亦成就非凡。Ming Sir 1931年出生，是香港最早期土生土长远赴欧洲习武的舞者。60年代初，他获得奖学金到法国康城、罗莎娜、艾嘉华高等舞蹈学校留学。Ming Sir 是最早期在国际间崭露头角的香港舞蹈家，是第一位为法国舞蹈家编舞的华人，并且曾经在比利时国家芭蕾舞团担任舞者编导。1967年 Ming Sir 回到香港发展，开设舞蹈学校培养年轻演员。70年代他为电视综艺节目《欢乐今宵》担任舞蹈主任。1979年徐克导演《独具慧眼》邀请 Ming Sir 在电影《蝶变》之中担当男主角，而《蝶变》亦都是 Ming Sir 第一次参演电影。自此之后， Ming Sir 演出无数经典的影视作品。2002年 Ming Sir 获颁香港舞蹈年奖杰出成就奖，2013年获得香港政府颁发荣誉勋章，表扬 Ming Sir 对演艺文化界的贡献。对刘兆铭 Ming Sir 影视作品好熟悉的你，又知不知道这一段 Ming Sir 为香港舞蹈界开拓的历史呢？九点半钟过后，第二节的艺文谷，我们一起了解本地舞蹈发展，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唔能够掉以轻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替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话：中方始终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7: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盏，勿到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盏，出门专心行。
9: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0: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1: 记到而家。
10: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9: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2: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13: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11: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带大家去追踪本地舞蹈界嘅发展动向。
2: 艺文天地。
1: 十月份咧，对于表演艺术嘅发烧友嚟讲咧，一定非常之忙碌噶啦。而对于城市当代舞蹈团 CCDC 嚟讲咧，亦都系啊，因为十月份咧，佢哋会举办城市当代舞蹈节。欢迎我今晚嘅嘉宾，有城市当代舞蹈团嘅艺术总监桑吉嘉老师。桑老师你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仲有佢哋嘅行政总监有张月娥 Karen。
4: Hello， 大家好。
1: 两位好，上嚟就系要介绍乜嘢咧？
4: 城市当代舞蹈节 CCDF。
3: 仲有我们自己的主要的演出，我们正式当代舞蹈节的闭幕演出叫《无眠蝶境》。
1: 头先咧，桑老师讲嘅嗰个演出咧，就系搞搞争争系列，基尼安与桑吉加，亦都系呢个城市当代舞蹈节嘅压轴演出。咁啊，今晚全部送晒俾我哋嘅听众，我哋慢慢去进入呢个题目。但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介绍咗个压轴嘅演出先。咁啊，嗱，呢个压轴演出咧就系有基里安老师啦，同埋有桑吉加老师嘅作品。咁啊，基里安老师咧，如果熟悉舞蹈作品嘅朋友咧，捷克嘅舞蹈家。咁啊，阿桑老师，你哋拣嚟佢嘅一个作品，2004年嘅一个叫《无眠》嘅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其实都可以喺网上面见到啲片段嘅，因为已经系2004年嘅时候嘅作品啦。咁啊，睇到呢个作品咧，系相当之有力量，同埋嗰个创造力系非常之高。咁啊，问下桑老师先。咁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咧，介绍过呢个系列啦，叫做搞搞争争系列。相信咧，对于艺文谷嘅听众咧，会觉得好熟悉啊，因为咧呢一个系列咧，都曾经我喺个节目里边请阿桑老师介绍。咁啊，搞搞争争其实来自四字成语争争搞搞啦，咁啊特登刻意去调转咗个次序嘅，咁其实嗰个意思咧都系话最突出嘅人才，咁调转咗个次序，人行先过个声音，因为搞搞系代表搞搞者啦，系表表者啦，咁啊跟住争争就可能系一啲敲打嘅声音。
3: 那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回声，观众期待以后，哎，他们说叫彩，
1: 非常之好，就希望有更加多嘅声音。咁其实筹划呢个系列嘅时候，有冇啲咩特别嘅想法？即系我邀请啲咩编舞家嚟嘅时候，有冇啲咩谂法嘅？
3: 最开始我们有这个系列的时候，第一个我想的是，我们要请国际的大师级的别的作品到我们香港来，给我们 CCDC 的舞者排舞。因为以前我们只是去到国外才能看这些大师级的作品，那我希望他们带到教室里给我们舞者排舞，是希望我们舞者成长得更快一点。让他们更见到更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去年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请了我的老师威廉·福尔萨的作品，也是2003年的一个作品。那我们在排练过程里边，演员的变化是非常之大，对他们的启发，从肢体上或者从声音上对舞蹈的理解，有一个全新的看法。那今年我们选择《无眠》，是因为 Kilian 他自己最经典的一个作品。也是他最有他特点的一个作品，因为他芭蕾底子，但是双人舞非常的美，有力量，有编排的又非常之巧妙，那这些东西是我们的舞者是欠缺的，所以我通过作品来提升我们舞者的这些能力。
1: 嗯，
3: 对，
1: 非常之好，桑老师咧都系为着自己舞团着想啦，咁希望舞者有提升，咁所以咧呢个系列咧就系邀请啲大师过嚟，咁而唔系话大家飞过去外国，系邀请佢嚟舞团去启发舞者喺不同能力方面可以有更多嘅发展。咁而今次咧拣选咗呢一个基里安老师嘅《无眠》咧，亦都系佢嘅经典作品啦。咁啊里边可能系呢一个基里安编舞，佢本身系一个芭蕾舞嘅底子啦。咁啊，但系作品里边展现到嗰啲身体嘅力量咧，咁啊，阿桑吉加老师希望可以启发到自己嘅舞团里边嘅成员，可以令佢哋喺呢一方面有更加多嘅提升。其实一晚嘅演出里边咧，除咗有基里安老师，亦都有桑吉加老师嘅作品叫做《蝶景》啦。咁喺嗰个构思上面，会唔会话你都系因应啊呢、這个无眠嘅作品，所以再谂自己呢个《蝶景》嘅作品嘅咧？
3: 其实有的，其实我有好几个名字，我们也谈到过。
1: 可不可以分享下有咩名字考虑过？
3: 因为一个名字不同，它的节目是整个形式会不一样。我自己脑子里都会有一些感兴趣的议题，在放在哪里？那这次放这个还是放那个？那蝶精其实是后来我们最后还是回过头来做蝶精，是对应一下我们 CDC 今年2025、2026年的五季。
1: 某季。
3: 对，五季的叫蝶精。
1: 主题。
3: 对，主题跟它回应一下。那从我的角度是，我们这些舞者是这两年是背景都比较丰富，来自于内地也不是一个地方，有河北，有云南，有武汉，有深圳，那我们香港，还有台南、台北，还有菲律宾，比较多元。那这些他们从小学习的背景的东西叠加进来以后，他会更精彩。其实是我在他们排练的时候，我提过一个问题给他们：假如你们可以想象你是一个警官的话是什么？假如你是一栋楼，这个楼里会发生什么？是哪栋楼？假如你是一条河，你会遇到什么？那这种景观的想象在沉淀在一起以后，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品？这是我感兴趣的。
4: 同埋咧，蝶景啊，我都讲多少少。我哋最初用蝶景作为我哋2026、2027年舞蹈季嘅一个主题咧，个英文咧叫 sensory matrix。咁我哋当时去策划呢个舞季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有谂，我哋响呢一年里面，我哋想带俾一啲观众嘅乜嘢嘅感受咧？咁我哋就系由点样同啲观众嘅感官建立一个联系开始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即系响英文里面嗰个主题就 sensory 同个 sensory 有关嘅，同五感有关嘅。然之后我哋嘅中文咧就用咗蝶景咧，因为就算我哋人嘅感觉、我哋人嘅感情、我哋人嘅视觉、听觉，好多时都唔系单一嘅。咁我哋都系有好多唔同方面嘅信息收到，层层叠叠，咁先至形成到我哋一个好立体嘅感官咁样样。咁呢个系我哋改名嘅由来啦。咁去选择 Sleepless 咧，系基利安呢一个作品嘅话咧，其实即系佢经典嘅作品当然好多好多啦。咁而呢个作品佢有啲视觉上边嘅巧妙嘅嘢啦，咁样
1: 冇穿桥，
4: 视觉上巧，所以呢一个亦都系我哋点解会拣呢一个作品其中一个原因咧。除咗佢对于舞者嘅要求，或者可以表现到舞者身体嘅

0: 紹呢一個 CCDF 嘅時候咧，就可以一齊討論啦。
1: 好的，
0: 成個城市當代舞蹈節最初策動嘅時候係幾時開始啦？咁俾我哋由零開始講起嚇。咁啊，同埋係一個兩年一度喺香港舉行嘅一個國際性嘅大型當代舞蹈節，其實具體嘅目的係乜嘢？同埋今年又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不如請 Karen 講下。
1: 好啦。城市當代舞蹈節咧，其實喺 CCDC 嗰度變成係一個好常規嘅舞蹈節咧，其實係由2017年開始，再之前咧都有嘅城市當代舞蹈節，咁但係就即係唔係一個常規性嘅一個活動啦。2017年嘅時候咧，就亦都咁啱係我哋 hot pot 一個點樣講咧，係世界首演嘅 launch 喺香港 launch 嘅時候，咁當時 CCDC 亦都同日本啊、同韓國啊一啲嘅藝團咧，就係、是、有即係、就是、一個聯網嘅互相邀請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2017年嘅時候就決定將 CCDF 咧就落地喺香港啦，做咗一個好大型、好大型嘅一個舞蹈節。咁然之後就自從嗰次開始之後咧，就變成係 CCDC 嘅每兩年一度嘅一個常規嘅活動啦。咁2017年開始，如果每兩年一次嘅話，理應就係響單數嘅年啦。咁即係話應該喺2025年嗰陣時就即係舉辦呢一個舞蹈節。咁但係2025年嘅時候，因為亦都係桑吉加第一年成為我哋嘅舞蹈總監啦，咁所以我哋嘅即係工作即係實在係太過繁忙啦。咁而2025年我哋同時亦都有另外一個城市當代舞蹈團主辦嘅跳格國際舞蹈影像節，咁所以一年做兩個節對於我哋嚟講實在是吃不消了，所以我哋就決定將城市當代舞蹈節延後一年。咁2025年嘅時候，我哋就做咗跳格，咁所以跳格同埋城市當代舞蹈節咧，就由舊年開始咧，就係、是、變成係一個隔年舉辦嘅舞蹈節啦。咁所以今年咧，2026年咧，就係、是、我哋城市當代舞蹈節啦，一個重點嘅一個項目啦。咁我哋裡面嘅節目都非常之豐富嘅，有國際嘅節目啦，亦都有我頭先所講嘅 Hot Pot 東亞舞蹈平台啦。咁同時仲有我哋今年係因為得到國家藝術基金嘅支持，係做嘅一個當代舞嘅創編培訓計劃，裡面嘅學員佢哋將會喺舞蹈節裡面咧，就係、是、展演佢哋學習嘅成果嘅，咁所以琳琅滿目，琳琅滿目
0: 係哇！頭先咧，阿 Karen 咧講咗好多嘢，咁啊裏邊咧可能對於一啲唔熟悉嘅朋友咧，會未必太清楚。咁頭先講到嘅跳格咧，其實係舞蹈影像節啦，咁啊就出年會有噶啦，係咪？
1: 冇錯。
0: 咁所以出年咧，我哋又再去介紹呢一個跳格。頭先講到嘅 CCDF 咧，就係城市當代舞蹈節裏邊咧，就有一個叫 Hot Pot 嘅東亞舞蹈平台，會有中國、日本同埋韓國。
1: 係，我哋就每一年就輪流會主辦呢一個節。咁今年喺香港，出年喺日本，後年喺韓國咁樣。咁咁啱今年咧，2026年咧就輪到翻嚟香港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有邀請韓國嘅節目嚟演出啦，日本嘅節目嚟演出咧。同時我哋自己亦都會邀請國內嘅藝術家啦，香港嘅藝術家咧，係展演佢哋嘅作品嘅。
0: 係，咁啊，今年嘅 CCDF 咧就繼續會有表演嘅部分啦，亦都會有一啲交流嘅地方啦，有一啲研讨会啊、论坛啊，甚至有头先讲嘅国家艺术基金2026嘅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当代舞创作人才培训嘅汇报演出添。今年嗰个 CCDF 嘅主题，头先我哋都冇讲到，系时间嘅幻象，哇，充满诗意嘅作品。桑老师，时间嘅幻象系乜嘢意思咧？
2: 它是时间性，是舞蹈艺术，它是非常强调时间性的，从开始到结尾，所有观众是在现场，他可以惊艳这个一分一秒过去。这个一分一秒过去，你台上看到的东西和你现在脑子里你自己的想象的东西，它会有互动。
0: 嗯，
2: 那这是它最有趣的。
0: 嗯，
2: 那这就是我们其实也讲的说，为什么我所有的作品带到剧场里，让观众进到剧场里看。
0: 嗯，
1: 好现场，好当下的一个。其實即係亦都係同台上嘅一個能量嗰個交流咧，你係隔住屏幕咧，係有時係冇辦法達得到嘅咁。
2: 對，
0: 所以呢個就係表演藝術嘅魔力，
1: 冇錯，
0: 係
1: 啊，而且係現場表演藝術啦。
0: 嗯，
1: 咁關於時間嘅話咧，我哋當時喺度討論嘅，因為時間呢樣嘢咧係有一個客觀嘅時間，亦都有一啲主觀嘅時間啦。咁客觀嘅時間嘅話，我哋覺得即係時間其實係一個即係最簡單不過噶啦，你一分一秒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樣過去。咁但係時間係咪一個線性嘅嘢咧？咁我哋喺今年嗰個節目嗰個策劃嗰度可以睇到，我哋有一啲好經典嘅節目，就算係我哋嘅無面。

0: 埋蝶景，一個係好經典嘅，一個係而家嘅。咁我哋咁舊嘅一個節目，我哋而家再睇翻嘅時候，其實好似時間冇過去咁啊。而家嗰啲節目我睇翻嘅話，同我哋而家嘅生活或者同而家嘅社會嘅環境，好似都好有關啊，好容易會建立到個關聯。咁我哋嗰個時間究竟係一個環回嘅時間啦，直線嘅時間啦，抑或係點嘅咧？即係其實佢嗰個多樣性好多，我冇辦法係冇辦法將佢刻響一個盒裏面啊，或者係
1: 就像我們的開幕節目，我們 CDF 開幕節目叫《耶許貝克特 Maybe》，那個70年代的作品。
2: 嗯，70年代嘅作品《也許貝克特》。
1: 對，但是到現在看的話，依然讓你感動，
2: 嗯，
1: 有力量。
2: 嗯，
1: 所以这个时间几十年过去了，可是他依然在那个位置上，那些代表作品为什么就具有代表性，真的是他时间是不能把它忘记的。 所以呢，我们在给大家可以想象，也到了我们自己舞团也是一样的，也是47、8年，也有这么一个线性的时间过了。
2: 嗯，
1: 那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向观众带出来，其实是舞蹈是有历史的，舞蹈是有这种承载过了的，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我们的那个东亚舞蹈平台是全是年轻人的，20几岁的年轻的当下的作品和几十年前的作品，它其实有个时间上的一个互动。对，我们的开幕作品，也许贝克特 maybe 是应该是80年代初的作品。
2: 咁头先咧，阿桑老师讲到嘅嗰个开幕嘅节目咧，《也许贝克特》咧，其实系80年代嘅作品啦。咁啊，经历时间嘅洗礼，呢、這个就系证明到经典之所以叫做经典，就系完全睇唔到嗰个时间嘅痕迹，推到而家今时今日再睇，依然系感受到嗰份力量。咁头先讲到嘅 Hot Pop 东亚舞蹈平台咧，其实是汇聚了很多年轻舞者在里面，是吧？创作人在里面。
0: 没错。
2: 不如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中国篇，那其实具体的内容是怎样呢？就是那些年轻人是怎样招募回来的？
0: 我们就四围去看演出咯。
2: 四围去看演出哦。
0: 咁然之后看到有好的节目的话，咁就会摆在个袋度咯。咁然之后到我们东亚舞蹈平台的时候，就找回他们出来啦。咁所以这些是我们看过，在去年看过的作品。然之后就请他们来的。咁另外呢，亦都有一个呢是新作品来的。那個新的作品應該是在我們的自己首演的，但是這個編舞的話，我們就即之前看過他的作品，然後知道他這個新作品的概念，然後就邀請他來即做一個新的作品。
2: 是叫什麼名字？
0: 離地一 cm 那個，是
2: 離地一厘米那個，
0: 一厘米，
2: 就是黃佳妮和馮偉迪的那個作品。
0: 他那個是一個新的作品來的，那些作品就是這樣來的。另外香港的作品的話，我們都是四圍去搜羅的了。香港我們選了兩個作品啦，咁一个系我们不是浪漫偶遇朱丽叶，呢两位都算系好有才华嘅编舞啦。咁然之后佢呢一台嘅作品系同莎士比亚嘅戏剧有关嘅，咁所以佢都响香港演嘅时候，响莎剧节嗰度系演过一次。但系佢其实系一个舞蹈作品嚟嘅，咁佢唔系一个戏剧作品，但系佢就系由浪漫偶遇朱丽叶嗰度嘅启发啦，或者系对佢嘅回应咁样。咁呢一台作品我哋睇过之后，即系觉得好值得再次在这个平台那里公演。
2: 嗯，非常之好。那回应回我们在节目最初的时候都有讲过，那个国家艺术基金2026的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当代舞创作人才培训的汇报演出，其实整个计划是怎样的？简单一点去讲回，因为时间可能有限了。
0: 是的，我哋好開心啦！咁我其實我哋第一次攞到國家藝術基金嘅資助，咁然之後就做咗呢個培訓計劃。咁我哋計劃咧就係要招募50位編舞，咁就需要全國招募嘅。咁我哋就當公開咗呢一個招募計劃之後咧，我哋收到200份嘅申請啦。咁然之後我哋就線上見咗100個編舞，咁然之後從呢100個編舞裏面揀咗50個編舞嚟參加呢個計劃。咁佢哋要一齊培訓，累計係30日。然之後每日6個鐘嘅咁嘅培訓啦，因為呢一個係一個舞蹈創編嘅計劃啦。咁除咗喺舞蹈編舞方面嘅培訓之外咧，咁佢仲有好多同舞蹈嘅製作有關嘅專業嘅培訓。咁喺舞蹈編舞方面，我哋就當然一定唔可以少嘅，就係桑吉嘉老師俾我哋嘅編舞課啦。另外就係國內嘅謝欣俾嘅編舞課。咁其他嘅門類咧，其實亦都係包括舞台設計啦，包括係燈光啊、佈景啊、服裝嘅 設計啦、音樂啦、作曲啊、音效啊呢一啲啦、形體啦、劇場構作啦，另外嘅話就係同製作有關嘅製作啊，同埋傳播啊呢一啲嘅 workshops 咁樣。咁所以對於編舞嚟講，除咗佢哋嘅訓練佢哋嘅肢體啊，點樣編成一隻好好睇嘅舞啊之外嘅話，即係成個舞台嘅呈現同埋傳播嘅話，都係喺我哋個訓練範圍裏面。
2: 係，然之後去到最後就有個
0: 我哋成個計劃
2: 演出嘅部分，
0: 成個計劃到最後嘅話咧，佢哋會將佢哋嘅一啲嘅作品片段作為呈現啦，咁樣或者係會陳述佢哋自己個人嘅藝術理念啊、創作嘅理念啊，咁樣咁係作為成個計劃嘅一個總結。咁而呢個總結咧，就會喺我哋成個舞蹈節嘅最後一日啦，30日嘅時候就進行嘅咁樣。咁所以佢哋最後個一個階段嘅課程咧，就會喺 CCD。城市當代舞蹈節裏面進行，除了他們上課之外，還需要參加我們整個城市當代舞蹈節的其他活動，包括是東亞舞蹈平台跟其他藝術家交流、看演出、跟我們邀請回來的策展人或者是行業裏面的媒體做一些交流活動、參加我們的研討會等等等等的這些的活動。所以就是說除了表演之外的一個、就是、相對來說是一個全面的參與。
2: 最後問兩位，其實兩位認為這一種的這樣的藝術家或者策劃人的交流的活動對於那個藝術發展有什麼重要性？桑老師說
1: 先。對於我們來講，作為一個舞團，對於我們和這些創作者，他是來自於全國各地，而且他是各种艺术大学教课的在职的老师，那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这些老师在想什么，我们想了解是中国年轻一代人和这些教师或者整个教育系统在想什么，那我们通过他们这些教课的过程里可以交流沟通，可以了解，同时他们也了解我们城市当代舞蹈团在做什么。有些人基本上有的年轻一点的话都可能是没有看过一场我们的演出，这次通过这次训练，我们在香港看我们的制作的舞蹈节里边的内容带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的作品，前一段他们也看过我们演员编的作品，那对我们有一个很综合性的相互之间的了解。我们也知道这些年轻的编舞家有很多有才华的，那很多有潜力的，那我们也知道未来我们自己城市当代舞蹈团有一个 Love Love Ling 系列去培养年轻人的一个系列那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叫他们过来给我们排舞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有机会城市当代舞蹈团作为团可以去内地演出的，可以去大学讲课，可以大学去教课，可以大学去表演，也是一种互动，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交往的一个过程。我想
2: 是作为一个地区的交流大家互相知道对方是发生了什么事。 Karen 你又有没有其他的看法呢？
0: 點解我哋要做一個咁嘅舞蹈節咧？因為又花錢啦，又花精力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對於成個行業嗰個發展係有幫助嘅，而且藝術其實佢最終最主要嘅一個本質，其實就係即係帶我哋點去認識呢個世界。咁認識呢個世界嘅話，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嘅目光或者我一個人嘅視角，我係希望係可以知道其他人點睇呢個世界。然之後我哋響一個咁樣集合咗好多唔同藝術家佢哋展現他們的作品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世界究竟是怎樣，而令到我們對於整個世界觀有一個更加立體的世界觀。我們自己會去別人那個地方演出，了解當地的文化，我們也希望將世界各地的人邀請到來香港，讓他們了解我們香港的文化，了解我們除了認識 CCDC 之外，其實我們也都即有些香港業界其他的藝術家，還有我們整個香港那個文化的面貌究竟是怎樣。所以的話，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是花了這麼大的精力，又花了那麼多錢去做這一件事的一個最有意義的地方。
2: 是作為一個文化交流，這個舞蹈節是真的相當重要，還有它作為一個培訓培育的平台都是相當重要，因為一個舞團要繼續延續下去都需要一些新力軍去加入的，互相去大家切磋勉勵，希望在這條路上面再多一些人去加入參與。今晚為大家介紹的城市當代舞蹈節將會在10月23至31號一共9日在東九文化中心度舉行的。再一次多謝城市當代舞蹈團的藝術總監桑吉嘉老師，還有他們的行政總監張月娥 Karen， 我們預祝一切順利成功，好嗎？
0: 多謝，謝謝
2: Thank you， 多謝兩位。今晚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六晚9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翻嚟本港，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響的37個學生和2個學校職員，年齡介乎5至38歲，他們星期三在學校進食由供應商提供的午膳，大約8至22個鐘頭後出現腹痛和腹瀉。調查說，他們發病前在校內進食同款式的午膳，可能和供應商提供的滷水雞髀和腸通粉有關。其中2個受影響學生曾經求醫，無需要入院，情況穩定，其餘受影響人士病徵輕微，無需要求醫。食環署和衛生防護中心派員到校視察，檢視食物儲存和分配流程和環境的衛生，在學校抽取食物樣本做化驗。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於美伊戰時，特朗普說伊朗正是試圖盡可能拖延時間，以干擾11月美國中期選舉，但是他認為民眾已經看穿了這一點，他相信戰時將在中期選舉之後結束，到時油價將會暴跌。跟著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9、18、24、33、40、47，特別號碼是11，頭獎沒人中，二獎兩注中，每注派75萬。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驟雨。在晚上8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的東北偏東大約1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晚間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雷暴。聽日氣溫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初時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着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很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着阿欧、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6: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5: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6: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7: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8: 我八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嘅，
9: 记到而家。
8: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7: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1: 一个星期天可以好好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亦都可以有很多好歌听，亦都可以好好玩。譬如说阿郎的这个阿郎恋曲节目之后，还有周末晚睡，咦含含有总共三个小时和你一起听歌。出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叫做雨恒，所唱就是自由自在地享受他的无忧无虑的感觉。

雨行所唱的是星期三的约会，通常都是晚上或者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最无忧无虑的还有马来西亚的阿牛添。跟雨行一样，阿牛都是一个创作人，曲词都是自己包办。他在夜晚又出现，他见到的东西和雨行的感觉是不同的。阿牛见到的是天上的星星，可以令他诉衷情。

阿牛所唱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星星亮了》。你发现到呢，原来爱是令到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都是一个少少的道理。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之后呢，有来自北京的朋友，他名字叫做张超曾曹。这首歌曲呢，是歌名叫做《假的》，真和假的假。

将一个矛盾心情唱出嚟嘅系张超，属于佢第一只个人嘅唱片啦，大概十几年前推出嘅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假的》。嗱，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如假包换嘅，佢位朋友叫周迅，系啊，佢有唱过歌嘅，因为出色嘅演员，周迅嘅呢首歌《外面》。

周迅嘅声音咧就系比较沙哑啲啦，有少少低沉嘅感觉，有一啲气声，哇，即系好似做戏咁样啊！啱啱所唱嘅呢首歌曲来自电影《如果爱》里边嘅其中一首歌啦。咁其实有一部分嘅歌词咧，会好熟悉咁样，好似听翻齐秦嘅歌咁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系周迅嘅一个心情嘅演绎。接着而来出现嘅呢位朋友啦，亦都系 SGE 里边嘅其中一位成员田福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说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的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昨日判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说，坚决支持特区法院依法所作的量刑裁决。裁决宣布之后，个别美西方国家和组织的政客再度说三道四，污蔑香港法治和自由状况，公署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驻港公署话，支联会同各被告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公然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不收手，他的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要受到法律严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许冠杰嘅呢首歌算系简单啦，话，但系可能系寓意深远嘅一首歌曲嚟嘅。至于话咧，嗰个年代简单嘅歌曲包括咗呢一啲，佢叫做何国希，当年咧都系捧住个吉他噶啦。啊，同头先铁塔灵魂有啲相似嘅歌名，歌名叫做《壮志凌云》。

最近咧睇到一个文章啦，或者一啲小方筷子咧，就系提到香港咧有 Sam 虚，亦都有 Sam 浩啊。何国希啱啱唱嘅呢首歌曲咧系《壮志凌云》啦。如果你听惯当年嘅香港电台，或者睇惯当年香港电台嘅节目咧，你都发觉到阿 Sam 咧都有提香港电台嘅节目咧创作嘅主题歌曲。阿 Sam 嘅老友，我哋更加熟啦。佢叫做 Michael， 哥有个英文名嘅。那个年代当然是啦，有英文名，亦都中意唱英文歌曲添啦。

陈地安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寻觅生志向》，属于詹米翁田嘅词。咁啊，当年咧，佢当然啦，《伤心的小鹦鹉》咧就系陈地安啊最 hit 嗰首歌曲嚟嘅。而啱啱出现呢首歌曲咧，就傍住佢一首歌曲嚟。咁啊，讲起出名嘅歌手 ，Bobby 唱完之后咧，由 Annabelle 雷安娜呢首歌咧，就系一首改编歌嚟嘅。由啊郑老师填词嘅呢首叫做《真的喜欢你》，当年咧都有啲短短嘅时间咧，被认为系比较清新啲嘅类似城市民歌嘅歌。

雷安娜的这首歌歌名叫做《真的喜欢你》，算是难得的一首歌，但是那个味道呢是不是那么摩登的，当时来讲。欣日的曲，郑国江的词，啱啱听的是《真的喜欢你》。喜欢的歌曲包括了很旧很旧的歌，讲童年的歌。

0: 雖然呢度嘅歌曲咧係簡單啲，但係個信息咧喺簡單裏邊咧充滿心意嘅，就係講翻時光消逝呢個問題。時光真係會消逝嘅，有啲朋友你慢慢係見住佢變嘅，啊變到幾有型喎，雖然年紀係大咗，但都仍然係佢。而家出現呢位朋友咧，就係用一個好得意嘅方法咧嚟唱到啊，去到老嗰陣時點嘅。点啊，老老，啊，请讲。
1: 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愿意痴一痴，常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愿意叫我哼你？

前几排咧，同一个朋友老朋友咧相聚，我话我喺电台里边做节目咧，就播下啲旧歌。佢话因咩事啊？我话咪就系请个机会去怀旧下，旧事咧有好多好开心嘅嘢嘅，可以记住嘅。趁住怀旧嘅时候咧，就可以有翻呢啲。

聽翻呢啲舊歌咧，就係咁樣啦。啊，佢響你嘅旁邊嘅時候咧，就話佢係英文歌啦，啊，又係中文歌嚟嘅，啊，嗰，那個年代就是那個年代啦。稍後咧，我係會喺十一點鐘新聞報告之後咧，繼續咧播翻我啲懷舊歌曲。所以希望你繼續鎖住呢個節目，呢，這個節目咧叫做《阿龍戀曲》，逢星期六晚上嘅十點至到十二點有兩個小時，同你一齊聽翻啲粵語歌、國語歌同埋英文歌曲，甚至係其他外語歌曲嘅。稍後新聞報告之後咧，我係先再見，繼續會同你懷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是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个学生同两个学校职员年龄介乎5至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五线，大约8至22个钟头后出现腹痛同腹泻。调查说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餐，可能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两个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要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要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和分配流程、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做化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时，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是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5: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喺旺角蜜花上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6: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7: 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是这个，
6: 蔡枫华会嗌，
8: 绝对空虚，
6: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9: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后来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0: 大家好，我系唐诗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4: 在找歌的时候，通常都会想下，咦，有些什么题目呢？哎呀，不希望受到个题目影响，但是忽然间想到一句音乐，这音乐呢就令到你有些特别的感觉的，可能是燃起某些激情的，就是释时风的声音。首先出现的是 Moon Dance。

来自北爱尔兰的这位歌手叫做 Van Morrison， 这首歌歌名叫做 Moon Dance， 将他的 jazz 搞得不同了。接着下来的又 Billy Joel 的这首好旧歌。

就是这种声音，这种的吹口的声音。Billy Joel 的 Just the way you are。啱啱好今日咧识到一位新朋友，啲新朋友咧就话佢80年代咧读中学嘅，哦，肯定你识呢啲歌。

我呢度咧又唔系做电视嘅，所以你睇唔到啦。我呢度又唔系开餐馆嘅，你闻唔到，亦都系食唔到嗰种味道。不过我呢度系做声嘅，所以呢啲声咧你会认得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佢 Jerry Rafferty 嘅 Baker Street。啊，讲起呢啲即时风嘅声音咧，继续咧召唤一啲好老友嘅朋友咧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度。呢一首歌咧叫做 Casablanca，Bert Hagens 嘅一首名曲。

有某一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咧，假如佢以前咧中意过歌手咧嚟到系即系开巡回演唱咧，佢一定会去睇啦。虽然咧嗰个歌手可能系已经隔咗好多年好多年啦，即系话个年纪咧比较大啲啦。咁但系咧呢啲系佢乐事嘅追求啦，即系佢哋会中意咁样啦。但系我宁愿咧系闩自己喺一间房里边咧听翻呢类嘅歌手佢哋嘅旧歌，佢哋嘅旧歌咧更加产生一种怀旧的味道。听音乐啦，已经知道啦。呢首歌咧唔需要我多作介绍啦，系属于 George Michael 嘅一首《醒神 Song》。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该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說，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中國和印度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員，雙方要以人類前途為懷，以人民福祉為念，攜手推動大金磚的合作高質量發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有時我嚴格地將我的節目分四節，四節的歌曲內容都有少少不同的，粵語歌啦，然後就國語歌啦，跟住就是外語歌曲啦，外語歌曲我都分啲種類嘅，而家嘅從頭先前半個小時嘅英文歌啦，係完全不同味道。

来自法国的，但是也入了美籍的这位朋友叫 Charles， Charles Aznavour， 所唱的这首歌曲是70年代的一首 hit song。 讲起 Charles 是做戏的，现在出现的 Ricky 都是曾经是小演员。

的確咧睇到佢咧照片咧就係、發覺到咧後生嘅時候咧細路仔嘅時候咧真係好 Q 嘅，去到咧青年時期咧亦都係好吸引嘅，幾靚仔下㗎嘛。Ricky Nelson 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Traveling Man。啊，講起即係成大班朋友咧都好中意佢哋嘅歌曲咧，就有呢一扎人喎。呢一扎咧就係、來自美國一隊咧。又玩 pop 又玩 rock 嘅 band 叫做 Steam。

当年咧曾经喺流行榜上面咧呢首歌咧都系成为过冠军歌曲嘅。下面呢首歌 ，Nana Hey Hey，Kiss Him Goodbye。啊，呢两个歌曲咧都系属于《Sing Along》嘅歌曲咧，特别受啲僆仔嘅欢迎嘅。

同樣都有啲唱口簧嘅形式嘅。New Seekers 嘅呢一首咧叫做 Come Softly to Me， 係講少男少女情懷啊。

The Paris Sisters 其實咧就係三個親姊妹嚟嘅，咁啊媽媽咧就係怂恿佢哋咧做下即係唱歌嘅嘢啦，由細開始唱到大噶啦。啱啱聽過呢首歌咧係 I Love How You Love Me， 係屬於60年代佢哋一首 hit song。

有時會聽到一啲碟咧，嗰啲碟咧個賣點咧係賣咩咧？賣嗰啲歌手咧，佢嘅聲音好好啊。咁所以咧，我成日都注意嗰類嘅聲音嘅，因為咧嗰啲嘅聲音喺呢個晚上播出嚟啊，特別甜嘅。啱啱我哋聽過咧係 Judy Simon 嘅 You're Part of Me。好歌繼續有。

听呢首歌可能听到某啲嘅生命意义啦。生命意义里面有讲过咧，就系话，假如你让你嘅追求系有意义嘅话咧，你嘅生命延续咧系有相当大嘅意义嘅。咁亦都系我哋节目嘅尾二首歌曲，最拉尾系属于呢首。呢首歌咧同我讲再见啊，叫做 Goodbye。Goodbye 之后咧有呢个歌啦，跟住咧有周峰嘅《周末万岁》，下星期再见。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导致，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名学生以及2名学校职员年龄5岁至38岁。他们上星期三在学校进食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指出，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午膳，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2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以及分配流程和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表示学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10多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的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 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7度、东经10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6: 几分钟前仲是9月12号，是哥哥张国荣的70几年。这一排周围都是关于他的回忆，新闻、社交媒体，甚至你搭车那阵听的都是他的歌。哥哥离开了我们已经一段时间了，但他的音乐、他的电影、他的舞台从来没有离开过的。今晚周末万岁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去怀念他，一个钟头全部都是哥哥的快歌，想跟大家一起记住他在舞台上那种光芒四射的风范，那种魅力是永恒的。今晚第一首歌最应景，无心睡眠。

1987年啊，哥哥啊宣布咧告别恩师黎小田嘅，咁啊跳槽咧去新艺宝唱片，咁啊为咗咧打响啊转会之后嘅第一炮，加上咧哥哥嘅经理人陈淑芬啊，想为佢参加东京音乐节嘅演出啊，揾一首能够完全颠覆哥哥之前曲风嘅作品啊。当时咧刚刚从加拿大翻嚟香港冇耐嘅唱作人啊郭小林咧，某日突然之间咧接到咧陈淑芬嘅电话，话哥哥咧想邀请佢作歌，咁啊冇几耐咧，郭小林啊交出 demo 嘅时候，不过呢一首唔太按常理出牌嘅旋律啊，令唔少幕后工作人员一听，咦觉得难度太高，担心靠害，唯独系哥哥张国荣一听啊非常喜欢，咁就成就咗经典《无心睡眠》。

一首歌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哥哥的第一次，歌词当中的第一次充满暗示和想象空间，你可以联想到青春期对爱情和亲密关系探索的暧昧话题。在当时甚至被部分乐迷同评论说这首歌是带一些情色意味的小黄歌，但从另一种角度，歌词也流露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例如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试，何妨全力试，鼓励大家勇敢面对，是的，未知的人生从此。

0: 同类矛盾同埋张力咧，系大多数艺术作品吸引人嘅地方啊。哥哥嘅《不羁的风》啊，就系完美嘅示范啦。歌词咧讲紧一个浪子啊，原本咧想过住风一样嘅日子，但遇到真爱之后咧，决定停住这风。哥哥当年嘅演绎咧，充满自信同埋魅力，咁啊将咧不羁同埋深情咧两个矛盾嘅特质咧吓系完美融合噶。嗱，哥哥咧每次喺舞台上演唱呢一首歌，一句咧停住这风 ，Oh baby， 配合咧双手摆动咧同埋扭腰嘅舞蹈动作，当年风魔全港嘅。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通，周末万岁。

Monica 呢首歌呢起碼呢係幫咗兩個人嘅。除咗成為哥哥事業嘅轉捩點呢，香港樂壇嘅一個里程碑之外呢，亦都幫咗呢填詞人黎彼得㗎。嗱，呢首歌填詞嘅過程呢有一個好人性化嘅故仔㗎。填詞人黎彼得呢當時正直失戀啊，冇心機寫嘢，咁將首歌呢放咗喺櫃桶底好耐呢都唔理，直至監製黎小田催佢交貨，佢先下定決心寫，仲決定破格啊，用快歌咧去寫悲歌噶，將自己咧同前女友嘅真實故仔有血有肉咁啊呈現喺歌詞上面嘅，啊唔怪得有呢一句啦 ，Fans Monica， 誰能代替你哋？

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可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跳。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0: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1: 这首歌改编是日本巨星泽田研二在1980年发行的经典歌曲 Tokyo 的。填词人林振强巧妙地将日文原曲那句 Tokyo 的三个音节精雕细琢转化为英文水分子的化学名 H2O。这首歌亦是林振强和哥哥第一次的合作。好记得这张唱片封套配合 H2O 水的元素，被哥哥在水底拍摄，造型又型又性感。

0: 哥哥咧，絕對係一位創作歌手。不過咧，大部分嘅創作咧都係抒情歌居多。於是佢就決心啦，寫一首完全唔同嘅歌。就係呢一種倔強，令佢咧不斷突破自己嘅。大熱呢一首歌曲，哥哥親自作曲噶，仲請埋咧世界時尚大師啊 ，Sean Paul Cordier 咧設計服裝，配合咧前衛同埋中性美學，就係哥哥對自己嘅一次革命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锋，周末万岁。

嗰、那個年代嘅改編歌啊，原產地咧通常係日本。1986年啊，哥哥嘅打開信箱咧都算係特別嘅品種啦。改編自咧芬蘭歌手啊 Marko Aro 嘅作品嘅。嗱呢一首歌獨特之處咧，在於佢嘅旋律同埋結構啦。咁同一般咧廣東快歌好唔同嘅，有一種咧北歐流行曲嘅清新感嘅。林敏聰嘅歌詞將等信嘅焦急同埋期待咧寫到好細緻。那個年代啊，寫信啦、等信咧係好重要嘅溝通方式。今晚周國峰啊，同你打開唔再係信箱，而係哥哥張國榮嘅音樂世界。

做仔做女嘅日子，你系唔系一个蒲精呢？是不是经常去 disco 跳舞呢？仲记得吗？哥哥少女心事的 MV 呢，就是在当年的 Canto Disco 拍摄。当时呢间 disco 呢开业没多久，那个 MV 呢是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夜生活和潮流气息的。好啦，继续我们今晚周末万岁的怀旧当时兴。

0: 嚟自1984年啊，哥哥一张咧好劲嘅专辑系张国荣 Leslie 噶，系由于咧太多劲歌啊 ，Monica 啦 ，H2O 浓本多情诶呢一首蓝色忧郁咧，根本咧未轮到啊成为专辑主打噶。不过冇影响呢一首歌嘅传颂度噶，佢嘅旋律啊有一种咧好独特嘅都市忧郁感，明明系快歌，但听完咧有一种淡淡嘅哀愁噶。蓝色忧郁啊，即系一种带住诗意嘅寂寞。中年人听呢一首歌特别有感觉噶。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激烈摇动你我眼中，感应你吻着迷幻作用，亲爱的，亲爱的，不要看中。

呢一首歌嘅独特吐字方式咧，啊，成为咗哥哥啦快歌嘅标志噶。嗱，佢又将黑色午夜呢四个字咧，啊，唱到啊既性感又神秘噶，配合强劲嘅节奏啊，成为咗当年啊 disco 嘅必播歌之外，仲系大家嘅广东话示范噶，特别系个黑字啊。哥哥嘅快歌咧有一个特点，佢永远咧唔会净系唱首歌，而系会咧演埋只歌噶。每一个字，每一个停顿，都系经过精心设计啊。黑色午夜咧就系最佳嘅示范。OK， 我哋今晚嘅黑色午夜就系属于哥哥嘅午夜。有预。

1989年啊，哥哥嘅侧面由林夕填词嘅，啊林夕啊巧妙咁透过咧侧面呢一个题材，探讨咧大众传媒啦同埋公众人物之间嘅关系。歌词当中嘅你眼光接触我侧面，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就是反讽外界往往只是看到公众人物的表面片面，但是从未真正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的。

0: 本来绝代芳华呢个名咧，哇系太坑啦！但系哥哥同妹蛇咧，香港乐坛啊呢两个不朽嘅传奇，就完美咁话俾大家听吓，咩系绝代芳华？一个潇洒不羁，一个风情万种。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2: 你咁快要走啦？
3: 系。
2: 我谂你都系唔会再挂住我嘅。
3: No。
0: 今晚最后的一首歌送给永远的哥哥 I miss you much， 不单止是一首歌的歌名，更加是所有歌迷的心声。哥哥曾经讲过，这个世界无论怎样变，不理周围的人怎样看我们，我们都要做最真实的自己。他一生忠于自己，忠于音乐，忠于舞台。各位，生命短暂，大家要活得精彩。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校方又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者急性肠胃炎个案的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内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說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要繼續發揮民間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動中小企業互利合作提質增效，增進兩國人民友誼。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兩國政治、經濟和民間交流蓬勃開展，俄方願意同中方深化立法機構交流，豐富務實合作內涵，推動各領域互利合作邁向更高階段。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協議可能很快就會達成。特朗普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 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
7: 近年见到在政府带领底下，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效益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咁所以跟住嘅5年咧，相信咧就系要更深层次咁去巩固一程多行呢一套充满可行性同潜力嘅方针啦，吸引更加多嘅外国外籍游客嚟到香港啦，继而引进去大湾区啦，或者只不过系嚟香港走个圈啊。嗱，其实咧，我同埋好多香港嘅其他嘅艺术家咧，我哋都有呢份愿景嘅，都好想出一分力。嗱，举个例啊。例如如果我哋邀请嚟自伦敦 West End 嘅一出嘅音乐剧嚟香港演出，当然啦，可以吸引好多嘅内地游客啦，亦都可以达到最方便到香港市民咧，就系唔使飞到去伦敦嗰度去睇啊，喺香港睇已经得啦。咁当然啦，惠及嘅最主要都系香港嘅市民啦，但系如果要讲到头先我讲嘅外籍旅客人流嚟香港嘅话咧。其实香港呢就好需要造就一个自己嘅 IP 啦，一个具香港代表性啦，一个能够吸引外籍游客嚟到轻松观摩睇得明白嘅一个长期性嘅娱乐艺术演出啦。咁样呢先至可以同其他好似头先话英国邀请嚟香港嘅一啲国际艺术活动呢发挥出最大嘅化学作用。近年香港我们有很出色的音乐剧《大藏王》，以前也有一出很大型的音乐剧叫做《城寨风情》，当时还是破天荒由香港话剧团、香港中乐团和香港舞蹈团联合制作的，盛况空前，但是盛况空前极，最近你都只可以做到几十场，当然资源会是一个问题。另外仲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香港我哋有九大嘅艺团啦，佢哋嘅社会使命啊同埋营运嘅责任呢并唔係为咗一个单一一个 show， 单一一个项目 IP 而设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缔造一个专属香港文化嘅推广性艺术 IP 呢，喺呢个年代呢我哋需要一个有别于以往嘅策划思维同埋方式嘅。所以在香港咁独特的市场底下，有可能有需要政府帮助，我们一定要联同商界和文化界这样携手合作，同时也都需要迎合一些崭新的资源分配形式才可以造就的。当然有人说，喂，区区一个娱乐艺术的演出未必可以改变整个环境，但是可以令香港多一个后盾，多一件旅游业的宣传品， 俾艺术界出一分力，添加一程多行喺经济发展上面嘅能量，真真正正促成文旅融合。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元宇宙嘅环节，我系陈俊轩 Phoebus。由上个星期咧，我就话开始推介一啲音乐咧，就系我曾经喺香港啦同海外嘅一啲嘅音乐人合作嘅音乐啊。上个星期介绍咗一位系男中音啦，意大利嘅。今日介绍另外一位就系嚟自德国嘅一位小提琴家，佢叫做 David Garrett。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演出咧通常咧就系我哋要好短時間咁樣去做一啲嘅彩排啦，而我比較鍾意 David Garrett 一樣嘢呢，就係喺我哋嘅彩排過程呢，通常呢就係我要盡量可以模仿返佢原裝 CD 啊嘅，或者佢原裝錄音嘅時候嘅嗰種風格啦，嗰種氣氛。但係呢一位嘅好獨特嘅音樂家，佢就反而唔係咁睇，佢鍾意每一次嚟到演出呢，唔同嘅地方呢都要玩返唔同嘅風格，搵啲新嘅嘢嚟到去碰撞出嚟。可能呢個就係 David Garrett 佢好獨特嘅一種性格啦，令到佢成為一位非常之喺尤其是喺歐洲啦非常之受歡迎嘅一位小提琴家。佢演出嘅樂曲呢全部係有一啲重新編曲嘅一啲嘅背景呢嚟到去佔住佢嘅獨奏嘅。先介紹呢一首大家應該耳熟能詳，不過用小提琴拉嘅話可能係少啲聽過。呢首係 The Flight of the Bumblebee。

唔系净系快歌噶，佢亦都有好多好抒情嘅音乐。其中呢一首当时喺香港一齐玩嘅时候，系大家都好中意合作呢一首，作为成个音乐会嘅最后一首乐曲嘅。反而拣首最静最慢嘅音乐嚟做呢个结尾咧，其实系好少有。偏偏佢就系中意咁样去合作呢一首。听下佢原本嘅录音，呢个系叫做 La Khalifa。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嚟到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啊，嗱，音乐关系呢个节目咧，里面梗系会包含好重要一个元素嘅，就系创意。所以好多人问我创意系咩嚟咧？咁我讲下笑咁话就系创意咩叫创意？抄到冇人知嘅咪就系创意咯。嗱，呢样嘢仲要唔系净系喺艺术上高噶，喺生活上高好多嘢都系嘅。咁今日嘅嘉宾咧？就是、对我的影响非常之深，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因为我一认识他的时候是很早的时候，讲的是千禧年代。我03年在大学毕业读音乐系的。毕业之后因为沙士的时候的原因很难找工。但是跟着就认识了我今天这位嘉宾，跟着就在上了他铜锣湾的一个哇，即是闹市之中，居然有一个他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面不是一般的办公室，书台啊凳那么简单的。是有埋一个小型嘅舞台嘅。咁嗰时我就话吓，乜音乐原来可以整一间公司出嚟啦，跟住去营运㗎，乜可以係咁样嘅咩？嗰陣时梗係想乘机偷师啦，我咪分租佢个 office 囉，租间房，跟住就每日睇下呢一位，即係今日呢一位嘉宾，佢点样去营运呢件事。而亦都证明咗佢係非常之成功。我就当然因为偷个师啦，於是就另起炉灶喺另外一范嘅另外一个方面呢，自己去创业啦，就学懂咗喺佢啲身上学懂咗点样用呢一份嘅艺术嘅心态嚟到去创业嘅。所以佢影响对我嚟讲係唔单止系咪一个明灯啦，或者一个佢都唔知道自己系我一个生命之中好重要嘅一个 mentor 啊，定系佢系咪一个伯乐呢？但系点都好，今日我要介绍佢，亦都唔知点介绍。究竟佢系低音大提琴演奏家，佢系爵士嘅演奏家，定系佢系一个策展人啦 ，producer 定系乜嘢嘢咧？点都好，如果你有听开爵士音乐嘅，你一定认识佢。佢系 Justin 萧，萧伟忠。喂，你好
3: 啊，你好啊 ，Phoebus。
2: Justin， 我识你咁耐，系冇同你，好似冇乜机会坐喺度咁样同你倾偈嘅。今次啫，系又系呢啲系呢个节目嘅第一次啦，我可以同你咁样倾。但系亦都系好好奇，其实 Justin 你已经做咗好多嘢。即系由我认识你嘅时候，去到依家拎住你嘅大提琴或者低音大提琴，即系喺大小场合我都见过你有出过碟啊，有做过网上高嘅嘢，乜嘢都做齐啦。啱啱你都仲要喺内地，啱啱跑完个 tour 翻嚟，咁样嚟做访问，你仲有咩想试？
3: 其实首先要多谢你头先嗰个开场先啦。咁你。某程度上呢，我覺得你講得實在太誇張了。我覺得我哋係其實係同行得嚟呢，係大家都會睇住大家做緊啲咩嘢，咁樣去繼續我哋嘅事業的。我覺得反而唔係話我做咗咩伯樂啊，或者點樣去啟發到你。我哋係互相有啲啟發嘅。我要澄清返呢樣嘢先。
2: 嗰個年代你我應該冇呢個能力去啟發你。
3: 喂，絕對有。
2: 嗰個年代淨係喺度彈琴啊，即係喺商場咁樣彈琴咁樣玩下嘅，好換票性質。但係令到創業呢一樣嘢，我覺得好好奇嗰陣時，音樂原來可以創業，因為冇啊，我哋讀音樂係畢業就一定係教琴啦，而你最好演奏啦，你可以做創作，開公司冇嘢係嘛？如果我識數字，我唔讀音符啦，即係呢一個好想喺呢個音樂關係呢個節目裏面咧，即係今日將阿 Justin 佢嘅音樂腦啦，同埋佢個腦袋去解構嘅。咁諗，但係一切咧，我諗源自好多嘢都係源自最源頭啦。個源頭就當然係。Justin， 你細細個嘅時候，我呢個真係唔知，因為我哋大部分都知道咧，你係高薪厚職啦，係直谷啦，你喺 Cambridge 啦，嚇咁跟住後屘先變成音樂人，咁係咪即係你嘅童年同音樂係冇關係定係點？
3: 童年同音樂咧，其實就有啲關係嘅。點解仲有啲咧？就是、因為我唔係嗰啲好正路嗰啲，會去曬音樂學院啊，或者去演藝學院啊嗰啲，我淨係得個老師教我琴咁樣，咁我就出去就有。玩比賽，
2: 大提琴，
3: 大提琴系啦、嗯，就校長音樂比賽嗰啲咁樣。
2: 點解係大提琴咧？但
3: 係其實都係隨緣嘅啫。嗰陣時係啊，
2: 係屋企人揀啦，係
3: 嗰陣時，因為哥哥學咗小提琴先嘅，咁我就唔想一樣，我就話要個大提琴咁樣嘅。咁、所以就冇乜意識咁樣去揀咗呢件樂器。咁但係一揀咗就 其實就好好彩咁樣愛上咗，因為個老師又非常之好嘅，咁就一路就由九歲開始學啦，咁學到即係直至到我要去外國讀書嗰陣時，咁就離開咗香港，咁之後就斷斷續續都有學下咁樣嘅，但到大學畢業之後就冇啦，
2: 即係唔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喺嗰陣時係。
3: 嗰時完全唔係㗎，
2: 但係你嘅屋企嗱，即係仲要，因為你爸爸啦，
3: 係
2: 邵永廚佢係一個好出色嘅音樂人，即係佢冇任何逼你啊，或者誘導你啊。
3: 其實冇嘅，佢哋有咁誘導當然有啦，因為佢哋中意音樂㗎嘛，即係佢哋係一啲中意音樂嘅人，咁所以屋企會有唱碟會播放啊，有歌聽啊，咁亦都會見到會玩音樂嘅，咁但係咧就其實。基本上是不鼓勵去用音樂來做職業的一路都是啊亦都甚至乎可以講到話是遠遠轉轉地叫我不好讀音樂的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就沒有讀到的。
2: 他是擔心哪方面呢就是他因為爸爸行開這條路所以就很辛苦的就是你不要玩。
3: 其實爸爸沒有行過這條路的。
2: 沒有的
3: 完全是興趣來的。所以他都是想是作為一個興趣這樣。所以我一路都是由讀到大學讀完大學之後出了來做的做了四五年的都是keep 住係一個興趣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早段嗰陣就玩得認真啲咧，嗰陣時淨係讀中學，唔需要話成績好叻噶嘛，即係讀中學烏下咁樣，但係玩音樂就可以玩叻啲咁樣，咁所以嗰陣時係認真嘅，認真嗰陣時講緊係十三歲到十六歲嗰時非常之認真嘅，咁就咁啱好坐喺白石南書院啦，咁佢哋校內嘅風氣咧對音樂咧係非常之講究嘅，咁嗰個年代即係我哋會甚至會放棄學業，堂都唔上，咁樣去練我哋樂團啊或者小組啊嗰啲咁樣嘅嘢，咁我哋就需要好投入音樂裏面做好幾年啦，咁但係之後就其實我到大學嗰陣咧都玩得好認真嘅，咁但都係
2: 你係中意攞個大提琴去河邊度拉噶嘛？
3: 你又記得
2: 係啊，好型嘅，我即係跟住就哇，原來係咁正嘅，所以我喺兩年前我係去咗 Cambridge 讀書，我就好想揾翻你嗰陣時嗰個喺邊度拉咧。當然而家就應該冇你嗰陣時咁靜嘅，而家係人流好大好多嘅旅遊區咁樣。
3: 冇錯，
2: 但係係咯，即係嗰陣時你都幾。都幾正喎，即係與其去同個女仔拖住手行，你就攞住個大提琴去拉。
3: 係啊，嗰陣時個大提琴都不離身嘅。嗰陣時因為喺劍橋都好得意嘅，佢哋音樂文化其實好強嘅，古典音樂嘅文化好強嘅。咁在英國嚟講咧，佢哋都如果論純表演或者純音樂理論嗰啲咧，佢係即係。英國嚟講係數一數二嘅，雖然佢唔係一個音樂學院咁樣啦，即係唔係一個純粹為咗學音樂而學音樂嘅大學啦，咁但係喺嗰啲方面咧，佢哋好強嘅。咁但係咧喺演奏方面嗰啲最強嗰啲，全部都唔係讀音樂系嘅，好得意嘅讀數學啊，
2: 譬
3: 如都好似我咁讀電腦嗰啲，就會係即係玩得最好。但我哋咧就其實唔識嘢嘅，即係唔識嗰啲任何 theory 嗰啲嘢嘅，我哋淨係識玩嘅啫。咁所以嗰陣時有好多呢啲風氣喺度，導致我咧就成日都。玩音樂係啦，即係都係 keep 住係興趣，但係咧就玩咗好多好多咁樣。
2: 我覺得兩者都重要嘅，即係例如 Justin 蕭，你而家玩大提琴啊，你玩 jazz 攞住低音大提琴玩緊啦。咁即係呢個你音樂啦，去到今時今日咁樣嘅呢個位置啦，甚至技術嘅頂峰嚟嘅，因為一日進步過一日嘅。你回望翻淨係呢兩個階段，即係嚟講中小學，你喺南北啊，嗰個係一個個氣氛好好啊，令到你呢樣嘢。你又會投入啦，咁但係當然唔係主攻，再加埋大學你又唔係讀音樂，但係真係因為嗰種業餘嘅嗰種換票性質，你就玩音樂啊，即係你回望翻呢兩個階段，即係中小學啦，同埋呢個大學，佢對而家嘅 Justin 蕭又幾重要嘅咧，即係每一個階段。
3: 其實佢就即係 keep 住咗我有一團咁嘅熱衷去玩音樂啦，咁個心態咧真係好玩嘅。有少少咧不切實際地玩嘅，其實當我入咗行真係全職做音樂嗰陣時咧，其實對我對音樂嘅期望咧有好大反差嘅，即係個現實。因為我以為咧，喺我做音樂嗰陣時，身邊嗰啲所有人咧都會同我以前 玩音乐嗰阵时遇到嘅人嘅心态一样嘅，就系话咧，我哋真系好中意，我哋好中意玩嘅，我哋好中意为咗件事咧，好中意为咗个音乐咧而玩嘅。但系其实啲现实上咧好唔系嘅，即系做音乐真系好多系好现实去做音乐嘅。
2: 系
3: 咁变咗咧，嗰份热诚咧，其实系都几缺乏嘅，有时候系啊。咁所以身边嘅人咧，亦都唔会话。太認同，即係如果你攞好多熱誠出嚟咧，係純粹係為咗去做嗰件事嘅話咧，未必係得到好多認同嘅，反而係啊，反而如果你係啊有成就，即係所謂嘅成就啦，即係成就，當然你嘅定義好多人都唔同啦。不過畢竟咧，即係香港呢個社會咧，個成就呢個定義咧都好單一嘅，即係譬如你係金錢上又好啊，名氣上又好啊，或者獎項上又好啊，咁佢哋都係好追求呢樣嘢嘅。咁對我入咗行之後，嘅期望咧都幾大反差，反而可以講話咧，以前咧俾咗個錯覺我，即係佢可以煲大我入邊嗰個熱誠，但係咧對我變相一令到我對其實真實嘅音樂行業世界裏邊嘅期望咧係。有錯誤嘅期望嘅，
2: 喺呢個時候好有興趣深入呢一個話題。嗱，聽首音樂先。
3: 好，
2: 聽首有隻咩音樂可以帶俾大家？
3: 首先第一首咧係我嚟緊有個專輯發嘅一首歌嚟嘅，佢就叫做《Down the Slope》，係講即係落斜啦，《Down the Slope》即係落呢個斜坡。咁就唔係就咁落，就唔係話就咁落一個普通嘅斜坡，而係一個滑雪嘅斜坡嚟嘅。
2: 哦，我就係想講，《Down the Slope》好似唔好意頭，
3: 係好似唔係幾好意頭。
2: 不過滑雪又唔同啦，因為我係滑雪迷啊。
3: 係啊，開心嘅。咁呢首歌咧好貪心，一首歌裡面有兩首歌嘅。個首歌嘅最尾咧係滑完雪之後咧落到最尾啊，好攰啦，玩完成日之後咧坐咗個 SPA 入邊嘅感覺嚟嘅。
2: 哇，感受一下。

0: 呢個就係爵士音樂嘅正啊！即係喺呢個炎炎夏日咧，你聽呢首歌《Down the Slope》咧，哇！嗰種清涼感覺嚇，嗰種輕鬆啊，嗰種感覺翻曬嚟啦！嗱，頭先咧同Justin Siu咧啱啱講咗一樣好得意嘅反差，係啦，嗰個反差係啦，從音樂上高啦，同埋個音樂嘅工作嘅環境啦，或者嗰、那個。氣氛的那種反差，我上一次聽是誰呢？就是我們早幾集的嘉賓黃樂賢，就是拉小提琴的女筆的、
1: oh.
0: 啊、他又是、就是、由古典跟著就參加這個、電視台的歌唱比賽，就突然之間發現了流行音樂界的那個反差是大到不得了、就是、簡直是完全 很難適應啊 ，Justin Siu， 你頭先講嘅反差啦，你決定做音樂，
1: 嗯、
0: 你放低你係咪本來直谷嘅？
1: 冇錯冇錯，
0: 嗰種咁即係你係 programming 嘅、
1: 啊，做 programmer，
0: 嚇、啊、你係 programmer， 咁都大家都知道你望住啲乜嘢多啦，即係好啦，跟住你入到去啊，我真係玩音樂啦，不過望翻曬音符啊、嗯，一鼓作氣，反差喺邊度？
1: 個反差唔係就係個即係唔係淨係個行為上嘅嘢啦，即係你操作乜嘢或者見到咩啊，或者對住啲咩嘅分別啦，嗰啲其實就好容易適應嘅，因為以前都已經有玩音樂，都見到好多音符嗰啲，反而係即係個氛圍啦，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嗯，即係大家要你入到去就會好感受到，即係首先我初翻嚟香港，基本上係唔係好知自己可以做乜嘢咁樣嘅，咁、嗯。頭先你都有講過啦，你哋讀完音樂嘅就可能話哇出嚟教下琴啊，或者做下演奏咁樣，咁我。既然我冇讀音樂啦，咁我教唔到人咁滯嘅，咁可能用翻我教下啲初級啲嘅咧，都還可以，因為我都始終都真係經歷曬所有初級嘅教導，咁以前仲都攞過下獎咁樣啦，即係啲中學嗰啲獎啦，即係啲咩大獎啦，咁大學都有啲成績喺度嘅嗰陣時，音樂上都有啲成績，
0: 即係都有個自信嘅，其實又唔係話冇哇冇音樂自信你入去呢、這個，
1: 唔係嘅，即係都識玩，都可以教到啲初班㗎啦，咁但其實都真係到後期就知道其實再深入啲嘅話咧，因為自己冇經歷過一套正統嘅訓練嘅話咧，係攞唔到啲嘢出嚟有一個。即係冇乜譜啊，變咗佢好似教學生，是是是因為自己冇高超過，同埋自己得自己嘅 method 咯，即係自己嘅之後學習嗰啲方式咧，係未必套用到落其他人嗰度。咁、嗯、anyway 啦，咁嗰陣時出咗嚟，咁話可以做咩咧？咁梗係都係做翻下教琴先啦，咁樣即係都會教下咁樣。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開始接觸到流行音樂啦，因為諗緊咁你香港
0: 主流
1: 音樂行業咁嘅試下主流音樂啦。咁嗰陣時就其實跟咗一個大監製嘅，不過唔會講名啦。當然而家喺呢啲咁嘅情況下，哇！咁啊真係好大開眼界，大開眼界到咧就即係原來監製咧，基本上個音樂底子咧係點講咧？個造詣上咧。如果论纯演奏嘅技巧啊，或者系编曲或者作曲嗰啲咧，系用一种我可以讲话用一种唯唯畏嘅心态去做嘢嘅，即系话咧，佢哋未必系可以将成件事做好嘅，可能系要其他人咧帮住佢扶持佢先至可以做到一件事。咁但系咧，佢坐嘅位系监制嚟嘅，即系佢可以坐到最高。高在上的一個位置，整個演唱會可能他是大整個演唱會咁樣，咁但係佢可能數拍子入手嗰咧都係未數得準咁樣，即係可以有咁嘅情況下去帶住一件事啦，咁同埋就一講到啲錢銀上嘅嘢咧，咁喺成個行業咧都係幾我諗你笑出嚟，你都知係咩事啊？即係我哋嗰陣時可能講話，即係我而家唔係嗰行，我諗我可以講出嚟都得。同埋我而家好似係好咗少少嘅，而家個氛圍。
0: 所以嗰陣時想揾你一齊組一個工會咯，音樂人工會咯。
1: 冇錯啊，係啊。
0: 不過即使我冇組到啦，就變咗係做啲音樂人嘅好似 agent 咁樣。
1: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譬如你收錢六個月都收唔到錢，呢啲係好正常咁樣嘅。譬如你出份約出嚟，你叫阿大監製簽咧，係永遠都唔會簽嘅，係啊，可能係事後先話翻俾你知，喂，其實你個價錢咁樣點點點點點咁樣，又貴咗啲咁樣，咁但你睇到啲票房咧，明明啊場場都爆滿喎，我嗰陣時嗰啲演唱會咧，即係千禧年代嗰陣時咧，講緊係一開就開十幾場、廿幾場嘅演唱會，我做過下，即係你走呢啲 tour 啊，成個 大陸啊、北美啊、馬來西亞嗰啲走曬咁樣，出完曬之後先話俾我知，啊、哎、你其實要個錢咧呢度要減翻啲咁樣，即係啲咁嘅嘢咯，
0: 曬咁樣嘅係。咁係咪令到你即係有啲即係又唔係心灰意冷，但即係唔係代表你放棄音樂？就係係咪轉去爵士音樂係咪有呢、這個係完全有直接關係嘅？
1: 都有啲關係嘅，即係我覺得喺嗰個圈真係太唔適合我，即係個性格上嗰個做嘢嘅方式同埋個態度唔係啱與錯嘅問題啦，即係好多人可以接受嘅，所以唔係代表我話我唔接受就係佢唔啱或者唔好咁樣嘅，只不過係唔適合我。咁就其實一路都好對爵士樂係好有興趣嘅，不過又無從入手啦。即係香港，如果我係玩呢個 Damn 大提琴爵士樂嘅話，係冇一個老師嘅。咁當時香港亦都冇呢啲咁嘅班或者人去玩啦，咁同埋同我同齡嘅人咧，係基本上冇嘅。咁所以呢個圈子係冇呢個圈子喺度俾我跳入去嘅。咁所以我就所以先至諗緊，哦，不如做下流行曲咁樣嘅。咁但係我其實都一心咧係嗰陣時喺美國點解咁決意要翻嚟？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喺嗰度成日聽 jazz， 咁就受到嗰度感染得好緊要，咁就好想好想玩嗰樣音樂嘅。咁所以翻到嚟嗰陣其實所有嘢都係自學嘅。咁學下咧就好好彩。我有機會咧，我就入到去酒店嗰個 Blue Bar 嗰度打工嘅。我一打就打咗十年工嘅。
0: 係，哦，即係喺嗰度長期演出。
1: 係長期演出，係啊，長期演出。咁做咗十年嘅，咁嗰度學到好多好多嘢。因為嗰度咧，佢係俾好多機會我啦。佢係因為我係一個本地人，咁佢就好多時候咧就會透過我去幫佢咧請一啲外國嘅 artist 過嚟同我哋一齊玩嘅，咁我哋可以喺 New York 度請過嚟啊，可以喺 LA 度請過嚟啊，唔同嘅國家、唔同地方請過嚟啲 artist 咁樣，跟住就夾好多歌、好多唔同嘅曲風啊、好多唔同嘅程度嘅一啲演出咁樣啦。咁有啲當然係平易近人啲啦，有啲 artist 有啲可能好高深，譬如 New York 嚟個 pianist 嘅話玩啲嘢，你連數拍子都數唔到嗰啲咁樣嘅嘢，咁我哋都要學咁樣去傍住佢一齊玩咁樣，咁就所以喺嗰十年裏面就學咗好多嘢咁樣。
0: 呢個十年係咪就係千禧年代嗰度嗰十年
1: 咧？2007到2017年，係啦係啦，所以我就做咗十年咧，就跟住我就喺2017年就自己出咗隻碟，就決定就唔再做嗰個打工嗰、那個，咁就出嚟做啲。點講呢，做多啲自己嘅 project 咁樣。
0: 係呀係呀。因為原來我喺呢個商場彈琴打滾嘅時候，你就喺酒店嗰度。但係其實我都非常之同意，即係我諗聽眾都要知下呢樣嘢，其實好正啦，學好多嘢啦，即係成個社會縮影咁樣，你點樣用音樂嚟到去deal with 呢個社會縮影呢，呢個係好好玩嘅一個經驗嚟㗎。哇，即係原來
1: 係啊！你嗰陣時都有好多人會去你度 jam 嘢，或者甚至乎有啲 feature 佢哋噶嘛，我記得。
0: 跟住佢又俾啲機會我，即係俾自由度我，我可以就揾人嚟同我 jam 啊，諗啲新嘅橋啊，一 band 又可以夾下咁樣，係咯，即係要咁樣咧就。即係呢個係好過癮嘅過程嚟嘅，
1: 即係要有個地方俾你煲下嘢，係啦，即係要煲啲嘢出嚟，咁就呢啲機會其實真係可遇不可求啦。我諗你嗰陣時都係撞下就撞咗入去。
0: 試戰㗎咋，
1: 係啊，我記得你話過俾我知㗎，係
0: 即係咁寫，可唔可以玩啊？咁佢話好，咁試一閃就咁樣嚟啦。所以即係任何一個城市咯，我覺得喺音樂上高即係真係需要呢啲咁嘅場地，呢啲嘅場景啊，即係咁。爵士就其實近年係更加受歡迎啦。不過呢個我覺得同你 Justin 稍微息息相關嘅。嗱，講落去之前喺今晚深宵嘅時候聽首 Jazz
1: 好。好，咁既然而家深宵咧，我哋揀翻另外一首咧，都係我嘅大碟嘅其中一首歌《Come Back Waltz》。咁啊，咩叫 Come Back Waltz 呢首歌咧，其實喺疫情中間嗰時寫嘅。咁嗰時疫情，你大家都記得啦，反反覆覆咁樣啊。咁所以咧，疫情咧 Come Back 嗰陣咧，就係呢首歌啦。
0: 咁係咪三拍噶？
1: 冇有啲時候係三拍，呢就係爵士樂嘅玩法。有時咧，啲拍子會轉下轉下咁樣嘅。

0: 多謝你啊 ，Justin Siu 呢一首嘅音樂。其實跟住好想同你講啊，即係你爵士樂喺香港呢一個行業，不過時間有限。我谂呢啲可能要留翻下一集嚟讲，但系今集咧继续解构你个脑。嗱，我认识嘅 Justin Siu 咧好独特嘅，即系我唔系唔敢同你讲嘢，不过诶应该就直接啲啦，就系唔系好敢同你讲嘢。点解咧？觉得你如果你唔同佢讲音乐咧，你冇得讲其他，即系就冇嘢讲噶啦。Justin Siu 系一个佢投入晒佢满脑系净系得音乐嘅，咁但系其实又唔系嘅，即系喺街撞到你，你又同个仔一齐踩紧单车，我拖住只狗咁啊，大家寒暄喂好 OK 啊，咁讲运动都得嘅。咁但系整体上咧，而家唔系净系我一个讲啊，好多人都觉得哇 ，Justin Siu 个 mind 净系得音乐，系咪真系咁啊个脑袋？
1: 我谂我咧成日都要转台嘅个人，
0: 系
1: 即系咧，因为我。太多琐碎嘢咧，成日要做嘅，所以我唯一冇嘅台咧，就系、是、可能系咧同人哋沟通嘅台，即系会好好地，我冇一个台咧可以同人哋 hea 嘅一个台嘅，因为咧我太多，即系唔系话觉得自己多嘢做定点啦，但系我真系

0: 係塞滿曬嘢俾自己做咁樣嘅。咁但我相信其實香港人其實都好忙嘅，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忙嘅。咁但我咧我就硬係咧分心不下咧，覺得咧自己唔可以 relax 落嚟嘅。所以咧
1: 就係咁樣，其實係咪對你個即係對藝術你自己個人嘅事業啦，甚至係對藝術推廣咧，係咪有好處咧？因為你個滿腦子你真係。我唔會花心去諗第啲嘢㗎喇。咁如果我諗呢樣嘢我淨係得呢一樣嘅。咁我就唔係啦。嘩諗好多其他嘢，或者音樂可能反而係最後先至諗㗎。咁所以到最後我就唔會係一個鋼琴家，即係我唔會全職㗎喇一定。即係要全職鋼琴家呢，你一定要你心裏面淨係得即係音樂，或者唔好混埋一齊啦。係咪真係呢個係咪你嘅你會覺得會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其實有好處嘅性格？
0: 我諗未必可以比較話好定唔好啦，只不過係我諗我自己生成咁，我亦都冇乜選擇嘅餘地，因為個人就係咁就係咁。我由細到大咧都好鍾意創作嘅，即係好鍾意咧掘翻究竟自己係咩嚟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覺得音樂係我最可以掘到自己一個渠道嚟。咁所以咧，成日都會想做呢樣嘢，就係、去猛去掘下、掘下、掘下、掘下啲嘢出嚟咁樣嘅。
1: 你想掘翻邊一部分嘅自己嗱？即係馮詠琪啦，之前訪問佢，佢就成日話冇人能明白我，所以佢就成日要做一樣嘢咧，就等佢揾啦。咁於是音樂就會作咗一首新嘅歌，係對比翻幾多年前嘅自己，就係點樣睇翻當年嘅。佢就好想發掘翻呢一樣嘢。咁但係呢個可能係女性嘅好中意呢一種嘅思維啦。Justin Siu 係點樣嘅？
0: 我就唔係睇自己嘅，我係我係要去經歷去創作同埋去表達呢個過程嘅。當嗰個時候出嚟嗰陣時呢，究竟嗰樣嘢係乜嘢呢，我都唔知道我自己係揾緊乜嘢嘅。但係呢嗰個過程出嚟嗰陣時呢，我就會好鍾意嗰個過程。係啦，我就好享受嗰個過程，就係、為咗要享受嗰個過程而去做嘅。咁究竟嗰啲係咩嚟嘅呢？
1: 過程係演出嘅時候的過程啊，定
0: 都係創作同埋演出都會有，都會有嗰種滿足感。但係係咪淨係用滿足感嚟形容呢？又唔係，有時唔係滿足嘅，有時就係嗰種情緒路過咗你。如果用一啲可能宗教性啲嘅角度，但我冇信教嘅，咁有啲人話啲人神會俾你嘅，有時候咁我係其實有啲咁嘅感覺嘅，即係會覺得話啊呢一樣嘢做出嚟呢係好似唔係我自己咁樣嘅，即係
1: 自己 surprise 自己
0: 嘅，係啦，自己 surprise 咗自己嘅，咁亦都好自然咁樣出咗嚟嘅，亦都唔可以谷佢出嚟嘅，就可以即係等於啲人話有靈感去創作咁樣嗰種，咁我就係享受有嗰種靈感去路過我個腦袋咁樣咯。
1: 但你都幾多好密集式嘅，所以有時嗰陣時有我太太問過我嘅，喂 Justin Siu 你覺得佢點？咁我諗一陣我就話佢有少少似一個咩咧？似一個發電機，嗱佢好靜啊。但係佢發出嚟啲電呢係又唔會斷電啦，但係一發出嚟嘩跟住就煙花乜嘢都喺嗰度咁樣嚟，會唔會我當時係咁樣解釋俾太太聽嘅。
0: 其實唔係煙唔係即係唔係淨係煙花，都有好多係有傷害性嘅呀，有毒呀，有黑暗嘅嘢喺度咁樣嘅。
1: 咁但係你個自己開心㗎嘛，自己又過癮啦，咁係咪抑鬱都少啲，即係如果做一個音樂人去到咁樣嘅地步，即係你所追求嗰樣嘢，即係如果你睇銀行 account 錢銀咧，就好容易有時大起大落。但係當你咁穩定，我就係要 surprise 自己，我淨係喺度嗰個過程，仲要係個過程好長，即係作創作又一個過程，演出一個過程，係咪好似 Justin Siu 你呢類人就冇咁？喂，我冇咁易抑鬱嘅，因為好好玩，我今日 surprise 我又好 enjoy， 即係個 enjoyment 嘅時間好似都幾長。
0: 其實唔係㗎，其實兩者都有嘅。你有時就係因為自己覺得自己可能有少少抑鬱添嘅，就係要做翻啲嘢抗翻個抑鬱咁樣，就係為咗要唔好有嗰啲。點啊？低落嘅時候咧，所以你更加要揾啲嘢咧，去可以話去激發下自己咧，但又唔可以，又唔係嗰種心態嘅，即係你唔係為咗要做嗰樣嘢，為咗要抗衡某啲嘢去做，而係你真係好想去做嗰啲嘢。咁可能會終有一日咧，我會唔想再做嗰啲嘢嘅。咁可能嗰陣時就真係抑鬱嚟嘅，
1: 或者揾到新嘅嘢咧。
0: 其實成日都揾到新嘅嘢，成日都揾到新嘅嘢，但個新嘅嘢咧又唔係刺激嚟嘅，而係你係真係發自內心，你係想啊，覺得我想做出嚟啦咁樣，咁我想做出嚟啦咁樣，做出嚟咧係為咗咩咧？ 你又唔係為咗真係要個個人覺得哇好睇好賞識啊咁樣，但我就係為咗想做出嚟。咁做出嚟有時都幾戇居嘅，即係你話究竟係咪好多人鍾意又唔係㗎喎。咁冇所謂㗎，但係即係以前呢就講緊實際啲嘅話，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呢講緊疫情之前呢嗰時香港環境好啲呢係其實舒服啲可以做呢樣嘢嘅話。咁但係而家係有啲困難嘅，都畢竟因為而家個社會嘅因為氣候冇咁好啦，壓力大啲啦，即係講得俗啲，即係揾錢又難啲啦。咁所以其實而家係空間係少咗啲嘅。
1: 不過質少少喺我眼中永遠都係我覺得幾勇敢嘅一個人，即係亦都唔係大癲大肺大聲嘅嗰種嘅勇敢啦，而係一路喺度默默耕耘，一路做嘅，同埋一路都有嘢俾到人嘅，俾到個貢獻啦喺呢一個音樂界啦。嗱，今日音樂關係咧，就用我自己嘅認知啦，我眼中嘅 Justin Siu 反映出嚟嘅 Justin Siu 去解釋翻啦，講啊，同埋介紹翻自己好多啦。時間唔充足，下星期咧就真係想再睇下深入啲啦，即係 Justin Siu 究竟佢喺爵士樂，尤其是香港。爵士嘅呢個樂壇啊，佢究竟個發展係點樣啦，同埋佢眼中係個願景係點樣嘅？多謝你 ，Justin， 下星期見。
0: 多謝 Furious。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2026年嘅9月13号星期日嘅凌晨2:08，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啊。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预告一下先，今日我代班桃仔嘅轻谈啦，而听晚咧就有小姜代班刘佩龙嘅轻谈。Let's go。

一開始先嚟帶俾你一啲呢個星期香港電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飛日華語同埋華語作品。先嚟有呢一首嚟自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

凌晨2:12，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再次今晚有代班嘅刘佩龙。

佢哋嘅名字可能你都会熟悉，有冼靖峰、Archie， 有余宗尧 Daz， 有黄星卓 Hugo、黄奕斌 Hugo， 同埋文作康 Sean。新嘅组合名称叫做 Survive。呢个星期推介俾你嘅有 Survive 嘅 Pop Star。新的名字一个接住一个咁出现，接住有林轩如 All I Need Is You。

爱回家咁样嘅话题，绝对会受观众或者听众嘅受落。Pandora 灵光一千闪，接住有 J4 冯允谦，人间缺陷。

同 J 风一样有差不多咁样嘅感觉。另一位嘅唱作人 Gordon Flanders， 最新嘅作品《十七奏鸣曲》。时间系凌晨嘅2:33，继续倾谈千唱不夜天，由 Dwayne The Rock Johnson，Your Dad。

再次在推介名单里面可以找到 Dwayne Johnson 的 Your Dad。 没错，相信是小姜都很有感觉的一首作品，作为一个新手爸爸。他就会听晚的时候介绍这首作品给你，应该会吧。2:36，接着我们怀念一下。

0: 刚刚过去了9月12号是哥哥70岁的冥诞，相信你在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那里都会见到一些怀念他的贴文，今晚也都不例外有少少对他的怀念。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0: 古巨基嘅明星
1: 小人的吗？
0: 有哥哥自己嘅作品小明星，仲有啱啱带俾你佢嘅好朋友梁朝伟同埋张曼玉一齐合作嘅明星。此首作品可能对你都会勾起对哥哥嘅怀念。仲有以下落嚟呢一首，嚟自梅艳芳，是这样的。

11:55，室外温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听住有张学友嘅《李香兰》，3段新闻之前，再嚟有陈慧琳《春夏秋冬》。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好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说，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今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 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6: 刘佩龙。

着一个怀念的氛围，我们三秒钟过后转为欣赏一些怀旧的作品。叶丽仪《上海滩》。继续轻谈展唱不夜天，时间凌晨3:0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接着有谷谢关谷英过客。

当然喺一啲嘅社交媒体或者系一啲串流平台咧，可以见到有啲人唔知系原唱定系翻唱呢首嘅作品。有位嘅名字叫做陈彼得，有人话佢系原唱，更加有沧桑味嘅一首《一剪梅》，但系小哥费玉清嘅已经非常出色。之前有卫兰嘅《My Love My Fate》同埋林子祥在水中央，凌晨嘅3:25。

而刚才费玉清嘅版本有一份嘅温文尔雅喺度。凌晨嘅3:28，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带俾你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接着有李克勤，一生不变。

呢首嘅作品喺网上亦都有流传另一个版本，都听到令人心酸嘅版本，亦都有位沙哑嘅类似平民咁样嘅唱嘅作品。

不过虽然话佢嘅外貌有啲似嘅边一个平民，但系佢嘅声线，生嘅声线都非常有感染力，而且听闻佢已经有一啲嘅商演嘅邀请。听翻原唱由李克勤《一生不变》。3:33，接住有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

听日有陈建永的死党，还有五月天自足。即是凌晨的3:44。继续9月13日星期日，轻谈情唱不夜天，一嚟有郑欣宜，先哭为敬。

郑欣宜嘅《先哭为敬》之后有容祖儿《绝泣》。3:52，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即系话出面可能会大风咗少少啊。而星期日嘅天气将会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甚至有雷暴出现。气温介乎26至29度之间，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会吹强风。而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可以话俾大家听，佢嘅出现其实系一个意外。再次出现喺轻谈纸上不夜天呢个晚上有刘德华长途伴侣。正系3:56，我哋将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系咪玩？唔系噶。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睇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三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而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5至6級，初時達7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7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9: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

新闻之后听过有周华健嘅《让我欢喜让我忧》，邝美云两个偶然，仲有啱啱带俾你嚟自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凌晨嘅4:22。接住有 Dan Bird。

Sayonara to Dan Bird。 凌晨4:26，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轻谈，请唱乜嘢天？由林忆莲。陪着你走。

听有彭玲嘅《未完的小说》，同埋有张智霖《我也喜欢你》。凌晨嘅4:3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有王菲《匆匆那年》。

凌晨时间4:44，室外温度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当中。王菲嘅《匆匆那年》之后，有叶倩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继续都有啲嘅国语作品，有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室气温14-2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系依然生效当中。如果你屋企附近又或者你屋企阳台都挂住一啲嘅风铃嘅话，可能会感觉到风嘅力量。5点钟新闻之前带俾你陈百强冷暖风铃。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和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五线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线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现在是清晨的5:06，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4个小时嘅音乐分享已经进入最后1小时啦。

希望你都喜欢过去三小时的音乐，而最后这小时可能让你都有少少的惊喜都未定。这小时开始有潘美辰。

来自温雅陪着他。清晨5:19，室外温度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

5:12，听过有梁咏琪 Today。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带俾你苏永康，从来未发生。

7:35，相对温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刚刚听过嘢嚟自方大同嘅红豆。继续轻谈浅唱不如天，由林俊杰，当你。

0: 去追求过多的幸福而感到不幸福。
1: 嚟自苏打绿，幸福额度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而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而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8度，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轻谈整场不夜天，有陈奕迅。苦瓜，
2: 共你干杯再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之后打后有三个晚上，兴谈之中乜嘢天都有小姜嘅主场。5:53，呢个时候带俾你罗文加变。

稍后出现在香港电台125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会有 Sibri 的 Beautiful Sunday。 刘宝龙将会在下个星期的星期一的凌晨才再和你一起听歌。这个早上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郑秀文的高山低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中国虚拟实景短片《甲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甲环》由张如琪和陶世恩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甲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与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展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一共68部作品，其中30部入围竞赛。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和有骤雨。在清晨5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等，勿到胆，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胆，出门专心行。
10: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1: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2: 记到而家。
11: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10: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3: 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0: 在亚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峰、余宗尧、王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那样成为 pop star 自创一派。
1: 封锁通讯将好沟通，一句也太多，我一早察觉。Oh baby you don't see that I'm a
0: part。 作曲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编曲监制 JNYB's。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9月13号时间6点11分。你好吗？又一个星期没见了。今天的气温我觉得都挺舒服的，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和明日的早晚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的。终于入秋的感觉就浮现出来了，我就觉得这个礼拜终于感觉有一点凉凉的秋意，不知道你 feel 不 feel 到呢。咁去到呢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咁希望喺呢一个早上咧，伴随住一啲好听嘅音乐咧，咁亦都可以喺新闻过后啦，六点半过后同大家倾下偈。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首先喺呢一个早上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如果你有一啲嘅祝福好想送俾你嘅朋友或者爱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今天第一首送给你的歌曲有
1: 《爱在阳光空气中》。

有時呢真係某個時間嘅改變㗎。不過呢突然之間見到某啲新聞啦或者畫面呢回憶就會返返嚟㗎啦。咁啊琴日呢就係哥哥嘅誕辰啦。懷念住佢嘅歌聲、出色嘅表演同埋笑容，我哋一齊聽下呢一首。

剛才提到啦，有一啲嘅畫面嘅改變啦，或者有一啲嘅新聞呢都會牽動起我哋嘅回憶啦。講緊係乜嘢呢？其實呢細個嘅時候呢，我諗飲茶嘅一啲畫面呢同而家都真係好唔同㗎啦。咁啱啱琴日啦就睇到一篇嘅報道啦，或者可以話係新聞媒體嘅文章啦，就話啊原來呢你講得出嗰啲嘅飲茶嘅時候嘅用語啦，或者係某一啲畫面嘅時候，就代表你嘅人生真係有啲歷練啦，就代表你有啲年紀啦。講緊嘅呢就係哇細細個嘅時候啦，咁我哋就唔係最期待就係點嗰個點心紙，然後啲點心送出嚟㗎嘛。記唔記得嗰陣時呢我哋係有點心車，跟住當你飲茶嘅時候啦，啲點心車呢就會推住好多熱辣辣嘅一啲點心啦，去到你嘅附近，一兜過附近嘅時候呢就記住即刻呢就要同佢講話啊，我想要燒賣，我想要咩嘅點心咁樣。咁然後呢佢就會即拎起嗰籠點心啦，然後呢仲要啊旁邊嘅屋企人呢會望下喂邊籠嘅燒賣大啲呢，咁係有得自己咁樣揀㗎嘛，咁係非常之多互動㗎。咁呢跟住仲有啦，就係、是、以前呢細個嘅時候呢甜品都係好期待㗎。記唔記得呢嗰陣時呢個玻璃杯啦上面嘅啫喱呢，然後呢嗰、那個咁得意嘅啫喱呢上面最期待最期待嗰個精髓呢，就係、是、上面呢係插住嗰支彩色嘅直膠嘅啫仔，即係嗰把小嘅啫喱。每次食完呢都會洗乾淨帶返落袋拎返屋企，就覺得嘩珍而重之。咁但係呢喔、哦、好似呢杯嘅啫仔嘅啫喱呢好似而家都真係好少見啦。咁慢慢啦歲月嘅流逝去到而家啦，咁酒樓啊或者係一啲餐廳大部分呢都變成手機掃曲啦，或者係有點心紙啦，剔完之後呢就交俾工作人員，然後呢就等點心送出嚟。嘩好似真係同以前嗰種好熱鬧好多互動嘅感覺有啲唔同啊。所以講到一啲回憶嘅畫面呢就係呢一個啦。如果講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諗返起以前細個嘅一啲畫面係好深刻嘅？飲茶嘅時候你哋又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啦、深刻啦、有趣嘅回憶呢？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如果有時間嘅話呢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九月你好想送俾你身邊人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好人好事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亦都非常歡迎你啊。

0: 许冠杰
1: 印象。
0: 回忆童年的时候或者细个的时候的一些印象，发现原来跟现在已经很不同。讲到这里，有没有想起什么的画面呢？那么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可以大家倾下偈，也都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一些正能量，一些好人好事，或者呢你很想送一些说话，或者是一啲嘅祝福啦，俾你身边嘅朋友啊、爱人啊，或者係你想讲俾佢听一个重要嘅人，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新闻过后咧，一阵就倾下偈啊！得闲就打上嚟啦，呢、這个美丽嘅星期天，等紧你啊！好歌献给你，浪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浸信会沙田围里明祥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午膳供应商的同款午膳后不适，可能同进食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两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能就说不会派员与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Yo, check it out!

0: 成日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2: 早晨早晨，继续回到 Beautiful Sunday。今天9月13号的时间来到6点34分。一个星期冇见啊，咁啊，今个星期咧过得好嘛？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咧，都会令你好想分享一下嘅咧？咁或者系去到九月啦，你身边又多唔多朋友生日，或者系一啲重要嘅纪念日，会唔会都系喺九月嘅咧？如果系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啊，或者系啦，头先讲到啦，我哋生命中啦好多嘅回忆啦，有时咧真系见到某啲画面就会即刻醒起噶啦。会唔会讲到呢一度？最近啦都会令你。有想起一些过往的一些开心的回忆呢，也都欢迎你打上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假设有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假设有很想分享的，也都记住你打上来18723888一起聊天。等着你电话啊。

0: 喜欢呢一样嘢冇得解噶、哦，或者有时就系一啲嘅情意结咯。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早晨，邓太你好。
1: 系啊，哎呀，朱培你好啊、哎、，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多谢你啊，朱培，真
0: 系
1: 好开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0: 系、
1: 我想同你讲讲先，我头先个哥哥都好好啊。你好啊，佢打电话我又唔知道，诶咧边度打嚟咧，我又唔识同佢讲什么喎，咁咯，我讲啊，你个哥哥都好，非常好人啊，代表，阿师培小姐啊，
0: 系你好嘛，邓太，
1: 我非常，我有你个节目咧，日日个个星期听我都听嘅，但系我冇咩时间打俾你，同埋又觉得好难打，咁个意思。你个我落街咧，我日日都三四点落街做运动，听儿童机，听儿童机噶。
0: 咁早啊？朝头早凌晨啊？
1: Yeah, 系啊。
0: 好，好劲喎！咁你咪好早瞓咯，系嘛？
1: 都唔系噶，十一点瞓咯，十一点晚上。
0: 哦，即系瞓四个钟、五个钟就够啦。
1: 大约都系四个钟到嘅啫，系啊。咁、师培小姐，我觉得你太好啦，俾我哋可以发挥下，讲多啲嘢。什么什么，我又想问问你师培小姐，你都呢个电话，我知道以前系林慧啊、芭比主持噶嘛，咁同埋小白噶嘛。嗰陣時又比較好打，即係唔係好打嘅啦，即係容易打。我上次打氣咧，偏佢話偏嗰個小姐聽電話，打氣成功第一線。
0: 係，
1: 佢話咩啊？佢話要難睇過先啦，冇乜時間咧就唔得嘅。我點解？佢話偏到係偏到偏嘅，要偏到嘅意思，唔可以佢話事。即係我想講啊，呢個世界波。同埋講下我先生就係嗰啲咯，因為我有白個先噶嘛，好多唔同噶嘛，啲時間生日唔同
0: 明白，咁啊冇辦法啊，有時真係時段唔同啦，或者咧真係我哋每一個星期都唔同噶嗰、那個即係電話嘅量嘅程度啦。不過咧都多謝你支持我哋，因為咧有時真係有時聽到你嘅電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噶。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期待住唔同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一齊傾下偈。所以多谢你支持我哋啊，邓太 ，thank you， 多谢。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喂，早晨
0: ，Peter 你好。
2: 哎，我系啊，早晨师傅。
0: 系你好嘛？
2: 今日专登咧就打电话上嚟咧就庆祝我太太啦，卢桂玲咧，佢今日嚟紧咧九月八号就生咗日。
0: 嗯，生日快乐。
2: 系啊。
0: 系，有咩想同太太讲呢？
2: 我其實真係借呢個機會咧，喺大氣中咧就同佢講聲祝福啦。其實真係多謝佢咁多年咧，即係照顧我哋啦。其實祝佢身體健康啦，生幸福美幸福滿滿啦，生活快樂啦，青春常駐啦。最緊要真係佢日日都要湊孫啦，希望佢可以即係開心，仲工作又開心啦。
0: 哇，咁啊，听落去咧，你嘅家庭都好忙碌、哦，即系又即系你同太太之间，即系亦都好开心啦，即系好甜蜜啦。咁听到你嘅祝福咧，我 feel 到咧就系好热闹系嘛，而家有个孙要帮手照顾，咁
2: 系啊，五岁嘅啊，
0: 哦，五岁，哇，其实系咪小学前都会特别忙咧？即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嘅话，定系直至十八岁之前都好忙？
2: 其实真系好感受到咧，而家其实啲小朋友好聪明啦，咁啊个孙亦都好开心啊，即系好感恩啦，即系个孙女啊，其实好人性，好知道爹哋妈咪啊，其实佢哋不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辛苦啊，又要补习又要温习，哇，真系千千万万好多工作噶。
0: 咁、哦、但系可唔可以学少啲嘢啊？即系我意思系啲补习班啊、兴趣班会唔会可以少啲咧？
2: 其实我作为即係長輩啦，其實我又唔可以干預佢，即係爹哋媽咪嗰個決定嘅。其實我就體諒佢啦，即係都知道想小朋友係好嘅，咁希望咧我哋即係協助佢啦，最主要希望佢即係話即係喺忙碌之中，亦都有少少空閒俾佢唞下。
0: 係，即係真係見到孫女或者湊佢嘅時候，如果冇乜特別嘢做嘅，就陪佢玩下啦，唔好再咁多嘅學習嘅課程啦。
2: 系啊，我作为爷爷，我最担心佢，即系其实身体好紧要嘅，健康好紧要。
0: 冇错冇错。咁但系小朋友我又觉得有充满活力嘅。咁当然我觉得作息时间啊、休息啊、开心啊个心情咧都好紧要噶嘛，即系唔可以拘得太紧。
2: 其实我同我孙女真系好开心噶，大家都好多秘密噶啫。哇，我哋去边度探险啊，边度食嘢，一齐哇个口味都好一致。
0: 哇，有呢个爷爷，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听到已经觉得，哇，好欢乐啊！见到你嘅时候就系玩乐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嘅有趣事。
2: 五年。我哋真系话真系相依为命啊！好就话真，一有机会咧，我哋大家就咁样可以一齐玩，一齐食嘢啊！即系呢啲就系无限嘅享乐。咁、另外咧，亦都想借一个机会啦，嚟紧我哋十月一号咧，就系、我哋结婚周年40周年嘅纪念日嚟嘅。系啊，唔经唔觉40周年啦，做咗啊老陈，
0: 厉害厉害，唔系嘅，咁我觉得你又会特别记住啦，亦都会喺呢个时刻啦，同我哋分享，即系话其实你都好重视呢个日子，你男仔我觉得要记得嗰个纪念日咧，都唔系咁容易噶。
2: 我年年都其实透过大气电波咧，我都好多次咧都同佢咩啦，即系去。是啦，咁我对佢嘅心意啦，希望我就话斋啦，我哋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喺日后呢段时间咧，可以多啲时间陪佢周围去旅游啊、去玩啊咁样咯，即系补偿翻佢以前真系好话斋啦，我哋又好忙嘅，即系做嘢啦，咁而家终于可以停下来啦。终于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下我啲人生咁样啦。
0: 多谢晒 Peter 同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咧祝福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幸福快乐。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咁多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甜蜜嘅一啲信息。Thank you， 我哋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吴太你好。
3: 早晨，
0: 系你好嘛？
3: 你好，大家好啦。我想祝福我仔9月15号生日。
0: 生日快乐，有咩想同仔仔讲呢？
3: 佢好感恩，佢好乖。嚟緊嘅10月呢，我有3个小朋友，姐姐3个仔女，佢急份请我哋去日本旅行。下个月呢，因为我啊同埋第二个仔啊新铺都系生日。所以佢俾个最开心嘅生日礼物我啦！
0: 哇，好开心喎、啊！一齐去旅行，跟住亦都可以听到啦，就系应该佢哋都有一啲准备嘅行程，好想同你哋一齐去嘅。
3: 系啊，同我一齐去吓、啊，有两一仔一女啦，同埋一个仔一个新抱咁咯吓。
0: 哇！
3: 咁有6个人啦，
0: 系、6人嘅。一个日本之旅，咁我谂应该系好多嘢玩啦，亦都系咪会
3: 佢安排晒噶啦，到时我做一个开心嘅人，
0: 跟住就得啦，
3: 系啦，跟住佢 plan 好晒啦吓，佢哋好有心，希望佢哋做嘢开心啲啦吓，
0: 系
3: 唔好咁紧张啦啊，
0: 好紧张啊。
3: 是啦，家姐就注意安全啦，吓吓。
0: 平时
3: 平时佢哋做嘢都好大压力嘅，吓吓。
0: 系咁啊，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屋企人嘅谅解咯。有时做嘢咧，大压力都冇办法噶啦。咁我谂个社会都系咁样，或者系即系大家打拼嘅时间总系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屋企人，你又支持佢，然后又明白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帮到手，已经好好。
3: 佢哋都好有心嘅，即系成日都记挂我哋咁咯。
0: 好，咁啊，祝吴太你嘅屋企啦，生活愉快啦，头先所讲嘅生日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4: 早晨啊，师培，
0: 你好，我师培系，
4: 哎呀，你好啊，
0: 系点样
4: 我今日张太，
0: 张太你好，
4: 系啊，我今日趁高兴啊，见喺大气电波度咧，就祝我生日快乐，我今日系。正日生日，
0: 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天天都好似今日咁开心。
4: 哎呀，好多谢啊！我就系想天天都咁开心。咁啊，今日藉著我的生日咧，趁高兴，哎，同你倾偈，因为我咧都系孤独嘅老人家啦。咁我咧就要有正能量啦。 聽到你哋咁高興，咁我自己打俾你，希望得到生日嘅祝福啦。
0: 嗯，咁 我
4: 比較內斂啲嘅，我又唔想，好似好矛盾咯，又唔想，就想得到人祝福，但係又唔想話俾人聽，好似騷擾咗人哋咁嘅樣啊，所以我就。讲呢个，我
0: 唔识
4: 得我噶啦，咁
0: 咪
4: 得。
0: 哦，多谢你讲出嚟啊！我觉得咧，真系有时都要俾少少胆量自己嘅，一啲开心嘅嘢咧系唔怕讲嘅。咁啊，
4: 系咩？唔好意思啊嘛，你听咗又唔知点。
0: 哦，咪就系祝福你咯，唔会。
4: 如果太热情，我又唔想冷淡，我又唔系咁。又唔系咁开心，即系好矛盾咯，所以我就借呢个大电器大波。抒发咗我嘅感受，我好想接受人哋嘅祝福咯。我今日70几岁都感恩啦，希望身体健康啦。
0: 系，
4: 咁继续能够欣赏到你五台嘅节目啦。
0: 系，咁
4: 我靠电心机嚟开心嘅咋。调节我心情嘅就
0: 系，咁啊，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有缘，我哋今日可以倾到电话啦，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重要，都系我嘅幸运啦。咁啊，
4: 祝你
0: 生日快乐啦！咁啊，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系开心啦，冇乜烦恼啦，咁亦都充满住正能量啦，事事顺利啦。
4: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
0: 唔好客气。我觉得人咧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真系好矛盾嘅，系无数嘅矛盾，就系有时又好外向，但系外向之余咧，又突然间有啲时刻。

0: 日快乐，有咩祝福想送俾妈妈呢？
1: 生日快乐咯。
0: 仲有冇一啲嘅祝福你系觉得好想送俾佢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1: 系啊。
0: 仲有冇其他嘅说话好想同妈妈讲呢？
1: 冇啊，身体健康咯。
0: 好，咁我喺呢一度咧，亦都祝福咧杨生嘅妈妈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好似今日嘅生日一样啦，咁啊最紧要系我觉得平安啦、健康啦、开心啦、快乐啦，咁我哋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2: 早晨啊，我系敏敏啊，
0: 敏敏你好啊，
2: 我今日想话有三位教友咧，佢洗礼，同埋今日就圣餐。同埋第一件事，庄龙先生要快啲好翻，有体力去照顾我个 Bobby 男朋友，只狗仔嚟嘅，只狗仔，佢好挂住我，咁我而家都希望佢太太去完旅行翻嚟要用心照顾佢，不可以再工作，一定要照顾庄龙先生。
0: 即系希望佢。真系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头先、你讲到咧，好得意喎，嗰只狗仔系
2: 我男朋友，因为我认识佢之后先识得个家人，佢个家人咧做咗我嘅堂阿姐，佢而家成日都照顾我，我本身中咗帕金森，帕金森，因为我而家都照顾到自己，佢去咗六日，六日就冇去煮嘢俾我食，唔紧要，我自己识煮。
0: 好
2: 叻！我开心，我好开心。我朝头早可以同佢姐夫去买菜啊，买啲啱啊，庄龙先生食。我咩？因为好多人挂住啊，因为我哋住呢区咧，好多都欣赏我 Bobby 白嘟嘟、滑嘟嘟，20磅重，松鼠都
0: 松鼠，松鼠20磅啊！
2: 系啊，松鼠狗太肥啦，不过太多人爱佢啊。
0: 好 Q 啊嘛，即系圆碌碌咁样。
2: 佢有笑容啊，主要佢唔会肥啊。佢俾我摸到咧，即系好开心。同埋庄龙先生咧，今年都85岁，我希望佢有108岁。咁同埋佢要食，佢食嘢好健康，又游水嘅人嚟嘅，早上又做运动，个人都好好。依家咧，我希望佢夫妻咧就有啲。即系聚会时间多啲，堂阿姐即系佢我堂姐夫啦，同年同月同日生啊，差唔多大，佢做咗我家姐，所以我哋今年买咗喜酒，你唔记得我系边个？我雀仔妈，
0: 你好，哦，记得啦，记得啦，
2: 哥哥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哥哥都有成就嚟登陆啊，哥哥听个把声。
0: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啊，你都充满活力。
2: 系啊，我教友宣道会美田堂牧师都帮手。仲有一个教友，佢蔡先生，佢妈妈上天国，希望啲教友可以帮佢一齐整。因为我唔方便去，我今日要俾啲信息佢。希望因为我有经验啊嘛。我妈妈98岁走，系前两年嘅。哥哥就系、是。再前面嘅，我养咗雀仔就嚟5年啦，有多个个一出街咧，我个区咧两个区，你啲雀仔点啊？即系佢同我做完生意，即系买嘢之后，好开心，个个都仲记得我，佢唔知道我叫咩名，佢知道我叫雀仔妈。
0: 系开心，我觉得有时候咧，可能纵使我哋未必真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认识啦，但系咧天天见到嘅街坊咧，都会突然间好似变咗朋友一样啊！咁头先听到啦，亦都祝咁多位敏敏嘅身边人啦，亦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生日快乐！咁啊，亦都有困难嘅朋友，亦都希望佢可以早日度过呢啲嘅难关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杨女士你好，早晨。
3: 你好，主持人，就我系照顾者嚟嘅，咁咧就我先生就82岁，我就今年70，咁咧就过两个礼拜咧就去生日，
0: 生日快乐。
3: 咁咧，咁佢日日都即系如果开心嘅咧，日日都生日，唔开心咧，日日都好难挨，因为佢成日发脾气。因为佢出事已经3年啦，即系变咗咧，我照顾者咧，我好辛苦。

0: 会啊，呢件事唔容易，因为尤其是咧喺呢一个佢自己有好困难嘅时间，即系佢自己都有好多情绪喺度，咁你喺旁边人其实系真系唔容易过啦，即系嗰啲时间系你又好担心佢，你都想佢好嘛，但系有时即系佢嘅情绪亦都影响到你咯。
1: 佢影响好大，
0: 嗯，
1: 因为咧，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已经即系只脚咧已经开即系开始有问题啦，
0: 哦，
1: 即系要借用嗰啲辅助器。
0: 是
1: 他又坐轮椅，
0: 嗯，
1: 那我真的怕我条路行不到，行不到的这条路，
0: 明白啊，累了是吧，即是都一段时间，不短的时间，刚才听到三年，
1: 不是、行不到呢，真的我怕我自己即是离去而去，即是我怕我自己
0: 是顶住
1: 时间，我怕我自己没有时间，
0: 是都真的会好多嘅担心，但系我希望可以，我透过呢一个时间可以分享一啲嘅力量俾你，因为我谂系呢一段时间喺你嘅身边有太多嘅唔容易啦。咁但系我希望透过呢个电话啦，可以听到其实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正能量，而呢啲正能量喺你脆弱嘅时候或者唔够力量嘅时候，希望都可以帮到你撑起你自己。咁有时我觉得心灵上边咧系真系需要啲支持噶。咁有时间嘅时候，不如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倾多啲偈，或者都俾啲空间自己。除了照顾屋企人之外，俾自己去放松下，有冇少少时间？
1: 你以前系咪做社工噶？
0: 唔系噶，
1: 上过堂噶啊？
0: 冇噶，真系由心而发。我好希望你可以喺即系呢啲时间咧，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嘅正能量，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俾你嘅一啲支持啊。因为我都好明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时刻噶嘛，尤其是你身边咁重要嘅人，喺佢艰难嘅时间，咁你而家好想帮佢，亦都自己都有好多嘢谂啦。咁所以唔好谂咁多，我谂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跟住同你重要嘅人一齐去过好每天。开开心心，希望你哋每天都系愉快嘅。头先讲啦，咁佢都一段时间嘅困难啊嘛，咁我希望你快啲可以度过呢个困难，亦都生日快乐，有呢一个好嘅开始，跟住之后咧都会顺顺利利嘅。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人生我觉得咧，有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去避免好多嘅事情嘅发生或者改变。咁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喺有需要力量嘅时候俾啲力量你身边嘅朋友。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身边啦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啦，有嘅留言，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同大家讲早晨嘅都唔少，有 Tag 啦，跟住有 Andy 啦，咁亦都咧有呢一个钟。有小钟，跟住有假期，咁啊，亦都有汉钟，亦都有 Whole Eat， 有 Justin， 有 Roof， 有 Carby， 咁亦都有 John， 咁啊，亦都有 Timeman， 亦都有话好多，有梁钟辉，跟住有 Michelle， 跟住 Roof， 就话咧头先听到印象咧带俾你好多嘅回忆，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只留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 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6: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7: 早晨，早晨，今集嘅嘉宾继续请嚟有巴基斯坦血统、广东话非常之流利嘅美女珊珊。
8: Namaste everybody。
7: 嗱，上集咧我哋就讲到养宠物嘅一啲开心事或者一啲有趣事啦。嗱，今集咧不如就讲下养宠物嘅一啲辛酸或者系困难啦。嗱，我知道你养嗰只系大狗嚟嘅，遇过最大嘅挑战系啲咩咧？
8: 其实最首先，我觉得遇到最大嘅挑战就系因为为咗佢变大咗，我要搬出嚟。
7: 哦，原来系因为佢，所以你先至会转地方咁样。
8: 系啊，因为其实本身同屋企人住嘅，咁但系因为公屋系唔俾养狗啦，咁冇办法就唯有我自己走啦。咁我就带埋佢一起搬咗出嚟。
7: 哇！
8: 跟住就系突然之间由屋企嘅一个摊喺度嘅废物，无啦啦凑住个仔，仲要搬出嚟，仲要理埋个屋企咁样样咯。呢个系最困难。咁然之后就会系你带佢出街。香港的交通工具哪裡容許到他進去，是不是好像我們說去商場去成的，不行，我要坐車仔，我嘗試過的。有一次某個商場很好，他呢真的有幾個人出來一起幫手讓他嘗試坐的車仔，但最終他都是彈回出來，因為他很害怕，他覺得環境不熟悉，他就害怕，最終他是要彈回出來要落地咯。
7: 哦，會啊會啊，不安的時候他們就會哎我要落地，或者我要黐住你這樣，即系坐到上去嘅，只系佢不安，所以落翻嚟啫。
8: 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就系个狗狗本身都唔习惯。其实咁大只狗，我哋唔会喺屋企摆个入车仔去噶嘛。
7: 系。
8: 咁所以去到街嘅时候，你突然之间要佢咁样做咧，同埋佢又细，佢又惊，佢就做唔到呢个动作咯。
7: 系，摆个车仔度摇下摇下，唔系佢平时嘅生活有感受过噶嘛，即系要时间咯。即系变咗去商场啊嗰啲都会有困难。
8: 会啊，除非可以落地嘅商场。即有些商场是可以即是有绳就可以比较落地，那就会好一点。
7: 那现在就有宠物友善餐厅，其实对于养大狗的你来讲有没有什么不同到呢？是好了啊，定是还是都是一样呢？因为始终可能养大狗的限制会多少少。
8: 会啊会啊，通常我会揀一些真的有欧多啊可以坐的地方。因为我宁愿热一点或者怎样，我都可能它是欧多啊会好一点，因为它比較得意咧，就係佢係我，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 raw 啊對佢，所以就由得佢親親大自然嗰啲 friend 嚟，佢就會趴咗個地下度成隻鱷魚咁樣咯，係啊，伸直曬啲手腳腳攤喺地下，佢就好開心，同埋佢唔會騷擾人食飯，係啊，即係佢會自己喺度踎咗喺隔離就算數咁樣。
7: 哦，好乖哦，不過即係話其實你養佢都有好多生活嘅改變咯，唔容易哦。
8: 其实是很难的，真的很难，因为同埋大狗和细狗又有分别的。我哋例如啊，指甲啦，我哋细狗就可以自己帮你搵个钳仔夹夹夹咁啊，冇咗啦。咁但系佢嗰啲指甲咧又睇唔到血管系黑色，同埋好粗，你要攞磨机磨。咁但系佢亦都唔会同你合作噶嘛。咁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带佢行山，咁佢就会自己嗰啲石头啊成啊就可以帮佢自己磨晒啲磨翻平晒啲脚甲咁样咯。如果唔系佢拱埋你嘅时候，你就会损晒。
7: 系啊，同埋太长亦都佢哋会好容易即系会断啊，咁会好痛啊嘛。所以你都要 keep 住要揾方法帮佢整断啲嘅指甲。
8: 系啊系啊，要同佢玩咯，即系咁同佢玩跑嚟跑去啊咁样样，等佢喺嗰啲石地度可以自己磨翻 ，keep 住磨到咁样。
7: 哦，用好多心机啊，我听到。嗱，我知道你嘅大宝宝咧，其实系一只好细胆嘅大狗嚟嘅。咁其实佢有冇一啲嘢系真系会嬲嘅咧？
8: 系比较得意嘅，又好即系其实佢好个好纯品嘅细路。
7: 好生性啊！
8: 佢得一个位系会嬲嘅啫，系啊，就系、是、你唔好揽佢个 pat pat。一揽住佢个菲菲咧，佢就会嬲噶啦。
7: 哦，咁搞笑！
8: 佢会咕噶，跟住佢吠你咯。
7: 哦，
8: 系啊，好搞笑噶。呢个系系我系因为佢有阵时同我瞓咧，佢有阵坐喺 sofa 咧，佢都系佢突然间如果搭住佢个菲菲搭得耐咧，佢就已经我做咩嘅？原来佢系唔中意个 pat pat 位置有嘢扎住。
7: 哦， 咁搞笑嘅？
8: 冚被都唔得噶，你冚张被落去，佢都会即刻，咦行开咧，咪走咗去啦会。
7: 好搞笑喎、啊！呢、啊這个特呢、這个好特别喎、啊。
8: 我觉得佢呢样嘢应该系同其他狗唔一样。
7: 系啊，好搞笑喎、啊！冚被都唔得，讲系搞笑嘛？
8: 唔得噶，佢瞓紧觉咧。如果我张被搭到落去，佢就即刻跟住走咗去啦。唔同你瞓，我落翻地下。
7: 因为整到佢 perfect，
8: 系啦，因为冚住佢 perfect。
7: 啊，搞笑搞笑，得意得意。啊，每只狗都系特别嘅。嗱，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又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啊！我知咧，你平时养狗嘅时候咧，同你嘅狗仔都系讲 Handy 或者讲唔同嘅语言嘅、哦。不如同我哋分享下平时教狗仔嘅一啲日常用语啊！你会同你嘅小狗讲嘅 Handy 系啲咩咧？
8: 琴晚佢过嚟啊，阿扎系咯，咁佢会过嚟啦。
7: 咁其实几好噶，因为咧有啲指令咧系真系你先知道嘅话咧，系我觉得一嚟特别啲啦，二嚟都安全啲，即系唔系话路过嘅人都可以去叫你只狗做嘢咯，
8: 行一行啦咁样样咯，系啊，咁我啫咯啫咯啫咯啫咯，系啊啫咯，行一行啦，
7: 一齐听多次
8: 啫咯。
7: 咁如果坐低啦，即系 sit 嘅话，系你会讲咩？叫佢 sit 定系 handy？
8: 我会叫佢 sit 嘅，咁但系坐低嘅 handy 咧就系 back 做，
7: 就坐低。咁如果瞓觉咧，
8: 梳做，
7: 一齐听多次，
8: 梳做。
7: 咁玩咧，
8: 企路，企路。
7: 明白晒啦，今集多谢晒珊珊同我哋分享咁多有趣嘅故事同埋实用嘅 Handy， 多谢晒，我哋下一集再倾过，拜拜。

0: Selamat pagi Kak Shinsa.
1: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咁啊，而家时间嚟到7:16啦。咁啊，头先咧喺咪后同阿 Shisa 倾开偈啦，咁啊发现咧啊，其实大家都有留意到一样嘢，但系咧，我讲出嚟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啊，其实 details 咧都真系冇留意到，原来可以咁样做嘅。讲紧咧就系呢一个特价优惠时段啦。嗱，我觉得咧，对于我嚟讲咧，都颇为吸引嘅，因为我都好中意买嘢啦。咁一去到折扣時段咧，我係真係會特別想買嗰樣嘢啦，或者係買多咗嘅。咁但係嗱，首先第一樣，我覺得，如果係買衫啊、褲啊、鞋襪啊嘅呢一啲習慣咧，我哋先不講先，因為其實你買多咗，對於你嘅身體咧唔會有太大負荷嘅。但係想講嘅就係咧，原來喺超市我哋每一日啦，或者係唔係每一日嘅。久不久經過超市，你都會見到佢可能有特價時段嘅時候咧，咁係真係有啲人係會等嗰個時間去買嘢嘅。你自己會唔會咧？
1: 我如果買嘢都會㗎，同埋會買多咗㗎，都係。
0: 係嘛？見到嘅時候，喂，不如特價喎，今日加送啦，買多兩盒啦咁樣。咁但係你會唔會通常係揀買啲咩嘅嘅折扣產品或者食品咁樣咧？
1: 就睇翻嘅，我係有兩個睇法嘅。有平時如果係屋企要加啲餸嘅話，就買翻大家中意嗰啲啦。但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咧，橫掂都係特價咯，試新嘢咯。未食過嗰啲咧，平時唔會買嗰啲咧，你就會試一試咯。
0: 你同我嘅諗法一樣啊！我咧嗱，啱啱對上，啱啱先體驗過嘅啫。咁啊，各位心機旁邊嘅聽眾亦都可以諗下，你究竟會唔會都係有呢一個嘅喜好或者習慣啦？就係咁啱啦，我食壽司啦，跟住咧嗰間店鋪咧就話九月有開學優惠，跟住兒童食品，即係兒童中意食嘅食物咧就八折咁樣啦。咁我就即刻咧瘋狂咁咪住嗰啲八折嘅嘅壽司啊，或者烏冬啊，咁諗住試下一啲就平時覺得哇睇落去好似好服喎，好似唔好食嗰啲咧，我就不如 discount 嘅時候折扣嘅時候試下啦咁樣。啊，原來有啲真係唔好食喎。咁但係我咪真係嘥咗錢咯，即係我雖然有折，但其實都唔係自己想食嘅嘢。
1: 但起碼你知道啊嘛，好唔好食？
0: 係。
1: 如果好食嘅話咧？
0: 咁就好開心囉，即係有個新嘅選擇囉。
1: 起碼你試過個新嘢，我覺得呢樣嘢經驗同埋體驗係有時錢買唔到囉。
0: 咁你又啱，即係有啲嘢你都係付出嘅，你唔試過呢，你唔會知道究竟你可能有機會發現更加好嘅食物嘅機會。呢個好正能量嘅諗法，非常之好。因為我諗我哋都係相似嘅，就係我哋好奇心都好大啦，好想知道嗰樣嘢其實係咩感覺，或者我發現咗新嘅嘢嘅時候，我好興奮，覺得好開心。即係如果佢係一件好食嘅嘢，或者係我覺得好好用嘅新嘅嘢嘅時候，
1: 因為咧，賈師傅如果真係好好食咧，你都可以分享話俾人哋聽啦。但如果係好唔好食咧，真係唔中意咧，你都可以分享俾人聽，即係話題嚟嘅喎，都係。
0: 哦，系噶，系噶，系噶，所以你会愿意去发掘一下，即系生活之中嘅一啲新鲜有趣事啦。咁所以即系我哋先会坐喺度，即系有呢一个嘅时间同大家去分享啦。咁都真系用，有时真系用金钱试翻嚟噶。但系最好嘅咧就系可以唔使用自己钱试到就最好啦。即系见到隔篱你朋友嗌完之后咧，你本身唔敢试嘅咧，试佢两啖先，跟住哦 OK 喎，下次先嗌。因為我琴日即係同開朋友傾偈啦，跟住佢都係話佢唔敢試新嘢㗎，佢係呢佢唔敢嗌新嘢，佢通常試隔離嗰碟。即係朋友，如果你譬如食開都係A 餐，即係假設係雞扒咁樣啦，咁其實成日都想試下個雞扒飯好唔好食，豬扒飯好唔好食嘅，咁但係嗰個配搭好似奇奇怪怪，咁你就會等隔離個朋友嗌完之後佢試咗 ,OK 喎，咁好啦，我下次試啦。如果唔係佢就每一次都嗌好安全嘅食物嘅餐囉，即係嗰款囉，嗌穩陣派囉。咁我真係覺得係兩類人嚟㗎。有一類朋友佢係嗌親嘅嘢呢佢好少中伏嘅，咁但係佢唔常改變嘅。但係有一班朋友就係常常都嗌到啲中伏，即係唔係幾好食嘅嘢嘅，咁但係佢哋就好鍾意試新嘢嘅。我諗真係喺餐廳裏面或者我哋嘅飲食習慣用餐時間都會見到身邊朋友原來有兩類㗎噃。
1: 係，但係香港人會唔會鍾意呢？譬如話我同你一齊出去嘅話呢，我哋叫一人一樣，但係到時嘅時候呢我哋就係 share 嘅，咁你食我個一半，我食你個一半，咁起碼 我哋一個人咪食到兩樣唔同嘅嘢咯。
0: 係，我諗都係睇人咯，我自己會嘅，即係我成日都會好想試一半 A 餐一半 B 餐，咁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完美嘅配搭嚟嘅，因為太大量同一款咧，我係食唔曬。咁但係身邊亦都有我諗50%嘅同事係中意自己食個餐咁樣咯，即係自己食一個餐。咁有一半嘅同事係鍾意開心分享嘅，咁去到當然大時大節啦，嗰、那個唔鍾意分享，即係唔鍾意特別要同人哋 share 一半一半嘅同事呢，亦都會唔介意。譬如我哋去餐廳真係可能係中菜嘅時候啦，點心啦呢啲嘅分享時段亦都可以嘅、即係都好彈性嘅。咁所以我覺得有趣啦，大家又可以睇下身邊嘅朋友會唔會都有呢兩個唔同嘅習慣啦。咁另外啦，頭先又講返啦，就係即係折扣時段啦，究竟去到超級市場呢，其實買啲咩呢，佢折扣咗之後呢，係真係對於你嚟講係抵啲嘅，真係超過佢嘅價值嘅。但係有一啲嘢呢，其實你買咗呢，分分鐘其實你蝕咗嘅。咁你覺得想聽賺咗定蝕咗先？
1: 我想聽蝕咗我先，
0: 蝕咗，係因為首先唔好買到啊嘛，嘛講緊咧係一啲涼拌嘅沙律啊，或者新鮮嘅涼菜，即係涼拌沙律或者一啲嘅譬如season salad 啊，呢啲佢可能已經 preset 咗㗎啦，或者係可能一啲嘅涼拌菜啦，因為葉菜啊，或者係我哋平時細細兜嗰啲咧。真係有冇買啲葉菜嘅習慣嘅？你係因為我好少買嘅，所以我突然間舉例嘅時候，我淨係諗起木耳咯，即係我哋食米線嘅時候咧，通常有啲咩配菜可以揀咧？
1: 咁、你一講你一講木耳，我即刻記得有青瓜啦。
0: 係啊，咩皮蛋啊嗰啲咧？咁呢啲呢，其實因為佢真係未經高溫殺菌啦，而且長期被擺放出嚟嘅時候呢，好容易會滋生細菌。咁所以如果一個腸胃比較敏感嘅朋友呢，就唔好事啦。咁我覺得係啱嘅，因為有一啲食物如果你長放喺度，即係特價時段，咁佢可能都放咗出嚟一個頗為長嘅時間啦，或者佢都希望大家快啲揀㗎嘛。咁拎咗出嚟之後，其實佢冇一個啱嘅溫度去儲存住呢，其實都真係有機會會有菌嘅。咁或者系一啲可能油炸类嘅食物啦，我常见可能系炸面包肠仔，可唔可以咁？嗰个好似一条，平时咧真系小朋友好中意食嘅，有啲面粉包住嗰个肠仔嘅。
1: 啊 ，corn dog 啊，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一啲炸物去餃子，我成日都見到噶，炸餃子去到夜晚成日都賣唔出嘅，唔知點解。
1: O K，
0: 咁講緊咧就係、是、因為咧，其實凍咗之後啦，咁嗰個麵粉嗰個漿咧，其實佢吸滿咗油啦，咁你個口感就會變咗好黏立啊。咁你真係油脂長時間接觸空氣咧，咁你會容易氧化，亦都會容易有油溢味嘅。
1: 啊，係因為溢味啊，唔係因為佢但變化都對身體唔好嘅會。都係應該，但係都唔好食啦，個口感都
0: 係啦。好，因為我覺得最物超所值就係你買咗特價品，但係你翻去係一樣咁好食嘅，係咁先係賺咗噶嘛。
1: 係
0: 咁啊，另外滷水啊或者滷肉呢啲，你會唔會買噶？
1: 少都係
0: 少啲，
1: 係
0: 哦，因為你。咁、我一陣再問下你，究竟你會買咩呢？係咁呢，一啲重口味嘅一啲濃郁嘅醬呢，其實好容易呢就蓋過咗原本食物嘅唔新鮮或者異味。佢呢樣嘢呢係想話特價時段你買嘅時候，就算佢變咗你都食唔出。
1: 哦，
0: 其實係啱㗎喎，因為本身就好濃味啦嘛。咁你究竟係新鮮唔新鮮，其實你食唔出㗎喎。咁你真係有問題嘅時候，其實你都直接食咗落肚，對於你身體就會造成負荷啦。所以原来腌肉啊嗰啲，好似以为其实腌肉好似可以摆好耐，
1: 系咯，
0: 我初时以为有咁嘅谂法噶。
1: 同埋你话系要高温煮过啊，已经煮咗好耐嗰啲，佢咪煮咗好耐咯。
0: 系啦，咁咪好稳阵咯。但系佢个谂法系几好嘅，真系变咗你都唔知道。
1: 系
0: 所以大家即系又可以谂下啊，会唔会又平时久唔久都会买咗呢样嘢，但系冇留意咧？咁另外啦，就系海鲜。海鮮其實咧，佢係好容易變質啦，亦都好容易變壞啊！會 叫做唔新鮮啊。咁我哋買新鮮嘅時候都已經成日都怕唔新鮮嘅啦。
1: 冇錯。
0: 咁呢啲海鮮嘅熟食就更加係啦。咁尤其是真係放到去深宵時段，咁譬如話你買開啲刺身啊、壽司啊嗰啲，咁佢真係做得折扣俾你嘅時候，真係唔係好新鮮啦。咁如果唔新鮮嘅時候咧，我自己會比較敏感啲嘅。咁亦都有過往嘅一個故事，所以之後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jadi hari ini kita lagi berdiskusi mengenai kalau seandainya di tempat-tempat seperti supermarket atau tempat-tempat tertentu yang biasanya ada makanan-makanan terus di diskon, makanan-makanan apa yang harusnya kita beli yang bisa buat kita itu merasa wow, ini wah saatnya kita pakai duit kita tapi dapatnya itu banyak begitu ya, karena ada kortingan. Dan ada apa yang seharusnya jangan dibeli. Jadi yang jangan dibeli salah satunya adalah contohnya seafood atau yang lain. Nanti kita kembali kita diskusi lagi de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广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印度新德里举行，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沟通，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团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在协调联盟访华期间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本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在寻求同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培千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剛才就讲到一个嘅隐藏故事或者背后嘅一啲经历，点解唔好成日买啲特价嘢，或者买特价嘢嘅时候要小心啊？嘅原因咧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啦，咁我系真系有屋企人咧喺特价时段咧买过一啲嘅寿司，咁咧跟住嗰批寿司里边咧有一只。有嗰啲蝦咧，係全部都有問題，即係係唔新鮮嘅蝦嚟嘅。咁我當我食咗落去之後啦，咁我係 feel 到咧條脷啦，同埋個喉嚨咧係即刻脹痛啦，同痕嘅，係好痕好痕。
2: 即刻啊？你覺得？
1: 即刻，我冇吞到，我嚼咋。跟住自此之後咧，即係應該係嗰只蝦唔乾淨咯。咁究竟有冇毒我就唔知道啦。咁去到即刻攞翻出嚟啦，但係已經即刻身體有反應，就係好痕好痕同埋刺熱啦、腫啦。咁跟住自此之後咧，我就唔可以再食生蝦啦。即係生蝦、生蟹、龍蝦嗰啲嘅生嘅，我全部都唔食得，即係激發咗嗰個敏感致敏源。
2: 但好彩，如果煮熟嗰啲仲可以食嘅。
1: 係啦，仲可以食嘅，但係唔仲有少少唔熟嘅，我都會敏感咯，即係都會痕咯。咁所以真係我觉得如果唔新鲜嘅话呢，就算特价都宁愿佢唔即係宁愿大家唔好买啦，因为真係对身体会有负荷嘅。
2: 但係嗰陣時屋企人一定唔知啦，因为见到嘅时候一定都係仲係好靓，所以先摆落口，所以先食，但係闻都闻唔到嘅，冇味嘅。
1: 闻唔到个冇任何嘅症状，或者即係闻到话咩臭味嗰啲冇嘅，睇落去都唔觉有咩问题。
2: 德格斯培冇從此之後冇得食蝦啫，但係大啲人都仲可以食嘅。
1: 冇錯，我屋企人咧，佢都有食到，覺得只蝦有問題嘅，但係佢哋冇咁大反應。咁亦都冇話之後引起咗啲咩嘅致敏。但係如果係我嘅話，個反應比較大啲咯。
2: OK， 但係咧，譬如話係我哋家家門咧，都有時都中意買特價嘢嘅，或者係已經係差唔多，有時係到咁上下時間咧就會平嘅。我都會嘅，因為點解咧？有啲印尼嗰啲 shop 咧，由平時今日星期日咧，有啲旺區咧，如果到咁上下時間啦，通常都係五點幾，佢嗰啲飯盒咧就會特價噶啦。
1: 哦，
2: 係啊，因為差唔多時間咧，就阿格格就你食完晚飯咧，就要翻屋企，翻顧住屋企噶嘛。如果你五點之後你冇快快脆脆特價咧，分鐘嗰啲飯盒咧就會冇人買噶啦，擺喺度。咁有時真係平到係價錢真係係哇，你會覺得咁平嘅。但係咧，我覺得買嗰啲咧，啲價格有時都係好醒目、好叻嘅，因為點解咧？印尼嘢咧好多有啲係用椰漿煮噶嘛，椰奶煮噶嘛，嗰啲椰奶嗰啲嘢你煮咗耐咗咧，都係會有驚係會
1: 變咗
2: 會壞嘅一來啦。所以咧啲嘢咧，如果係一開嘅時候，你要睇清楚會唔會壞咗啊，有冇啲怪味啊，有冇縮咗？印尼嗰啲嘢係會有時係會縮咗嘅。
1: 哦，因為有奶煮，
2: 係啦，用椰奶煮，咁分鐘人哋係如果係擺喺度嘅話，佢要呢啲飯盒分鐘一早就已經整咗嘅，同埋有時熱擺落去有導汗嗰啲水，唔知會唔會令到啲嘢又更加容易壞啦嚇，咁變做係呢樣嘢，我覺得都係大家要留意咯。
1: 係啊，我覺得飯盒咧都。如果某一啲頭先講嘅一啲食品咧容易變嗰啲咧，就盡量真係特價嘅時候就唔好揀佢啦。咁我相信如果你想買特價優惠嘢，但係都有好多選擇噶嘛，咁就揀一啲安全啲嘅咯。咁咧頭先都有講到啦，咁啊有一啲就係寶藏食物啊，叫做即係特價嘅時候咧，你買咗佢咧，你真係物超所值。咁啊頭先就講完一啲唔係物超所值噶啦，咁我都係講下咧。咁喺呢個報告裏邊咧，有啲咩係？寶藏食物呢就是譬如話啦，成隻嗰啲烤雞呀。
2: 喔、
1: 哦。係啦。咁因為呢佢體積大啦，裏面保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8:01，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新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